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4: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
3: 当他旋转起来的时候，这个难度非常大啊。豆腐上边单掌击断，豆腐不碎啊。
5: 就是手握一个生鸡蛋，然后30秒砸扁45个啤酒易拉罐，没有开封的鸡蛋不破。
4: 开始。
6: 1分钟20鸡掌俯卧撑22次。
7: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哎呦，
4: 一个
3: 两个，
4: 两个。
8: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3: 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
9: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4: 站直，站直了。
9: 快站直。
4: 最后一伏了，成败在此一局。

0: 闹市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天长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呢，来自祖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和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成果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朋友们，我们台上见。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们是
3: 丰收推荐官，
2: 想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呀、说真的，这门槛还是很高的。
1: 没错，不仅这个节目要精彩要好看，还能体现丰收的成果，同时还要体现我们和美乡村的新气象。
2: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先看一下比赛规则。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丰收了嘛，我们得拿出丰收的状态，这精神头得够。
1: 那我们这组第一组要推荐的这位绝对精神头够高，78岁，但是他有100多种绝活。
2: 既然你们队派出了一位78岁的老爷子，那为了跟你们呼应，我也派出几个年轻的孩子。

0: 劳动公园的老顽童，我是王世吹，不吹牛吹绝活，扔下农具玩绝活，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农村老头身体健康。丰收集结号，我来啦！这次演节目我一定拿到满堂彩。
1: 我们是安徽临泉田野少年团，我们是10后。
2: 我们临泉是有名的杂技之乡，有1000多家杂技团。我们从小跟着教练练习杂技，也慢慢练出了自己的绝活。今天我们就带着我们家乡的特产走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让你们看看我们10后的新花样。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徽临泉的田野少年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临泉五宝：芥菜、领头羊、五毒姜、弹笔和凤纹王。
5: 领头羊和芥菜我都没看，羊呢？
4: 领头羊是领不过来了，芥菜的话还没到季节。但今天我们带来了我们临泉的非遗葫芦烙画，还有临泉三粉。
6: 而且我听说今天咱们那个临泉的小麦大丰收了，是吧？
4: 是的，非常壮观，一片金黄。
6: 我们临泉还是中国杂技之乡，
5: 孩子们表演的节目和杂技有关，
6: 那肯定是带着我们不一样的绝活来的。
5: 那我还是有点期待了。
6: 不用期待了，你那边的人还没上呢。
5: 我这边的王世春老师，你看来了。哎呀，王老师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上沙村，我的艺名叫王世吹，不吹牛吹绝活。我的绝活一大堆，今天带来了沈阳市的特产葫芦林糖，还有康平小米儿。
6: 老爷子拿出什么最绝的在我们舞台上展示呢？
0: 有自行车、平行车、球技、口技、瑜伽，120多个
6: 绝活，
0: 演半天儿。我有4个推荐官给我当助理。
6: 没问题，我们4个人给您当助理。
5: 好，有请王大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同志们，朋友们，想死我了。
5: 您刚刚不是说想让我们给您当助理吗？是不是我们也有工作呢？
0: 道具给我拿上来。
6: 还有道具，咱们一人分一样，这我帮您推着。
5: 杆是我的，
7: 这个我来。
6: 你也有事儿，你也有活。
0: 对。
5: 那王大爷接下来为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表演？
0: 第一个项目是骑着平行车玩自行车。

0: 还得玩着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嘛，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浩然
1: 正气，舞动龙的豪迈。掌声在哪里？
0: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掌声。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2: 高下得高。江城。

0: 陆骁的陆啊。
1: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2: 又来了啊，绝活。

0: 头轮，
1: 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这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哎呀，好不好？
2: 哎呀，
1: 什么都会，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0: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1: 来，继续，
0: 继续开始
1: 挑战，增加难度。
0: 音乐走起。
1: 慢点，脑门出汗了，慢点啊！

0: 你就别跳了。是谁气质优雅，走在历史舞台，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1: 老有节奏感了。是谁为
0: 人屹立，笑哎呦漂亮，
2: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2: 嗯，真的
3: 真的
0: 真的。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4: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1: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0: 哎呦，慢点大爷，慢点啊，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成功，好不好？
1: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5: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1: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5: 上道具，
2: 战斗开始，谢谢掌声。
0: 慢点，慢点啊！
6: 你起来，你起来，
0: 你起来，小米，慢点。

0: 都咋练的呀？
1: 录像的录啊，
2: 录像的录啊，
1: 掌声哪里？
2: 掌声在哪里？
3: 78岁，单臂托举自行车。
4: 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5: 来风了，
6: 来风了，
2: 来风了，朋友们，这风还挺大的。

0: 哎呀，
1: 由衷的给大爷得点个赞。
0: 如果您能够登上风碗，您将给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要继续锻炼好身体，带着我的老伙伴们一起去风碗表演，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中国老年人的精气神，也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辽宁沈阳。
3: 王大爷其实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幸福快乐身体健康是咱们一辈子的追求，是不是大爷？
2: 是的。
3: 那王大爷，我们一会儿看一看他们队能不能比拼过您，好不好？
4: 好，等待。
0: 有请我的田野少年团。

0: 费小帅哥。
1: 几个小伙伴是同学吗？
2: 是兄弟。我们临泉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我们从小看着大人们练习杂技，也慢慢的学习杂技，后面适应了，都觉得都互相彼此信任。
1: 那你们平时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动作或是练习？
2: 我们练习默契度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给你展示一下。
1: 可以，没问题。哦，
0: 这个得高度默契。哎呦，眼花缭乱。
3: 就他这个默契，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我和小米都能玩，
1: 我们俩就可以。
0: 给小米跟郭晶爷让他俩
3: 一人带一个
0: 啊，一人带一个，手里一人拿一个。呵，还研究研究，这种默契能商量到明天。
4: 关键商量完了也不一定行。
0: 哎呦，慢动作。
4: 你俩还能再慢点吗？
0: 后期快放是吧？还问大家默契不默契？
4: 你俩演的像默剧。
3: 太默契了，这两个人一点失误都没有，零失误。咱跟少年团一块儿整一个，
1: 杰哥你上。
0: 哎，
1: 两个手，你不负责拖，你就负责带，俩手带。好，可以。哎呦，虽然难归难，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简单吧。
0: 咱拿出点更绝的，拿一个难度大点的升级的，来一啥？
5: 我们来个龙花。

我们的难度在升级，所以小米和郭俊杰，刚才你们王石吹老爷子在升级，你看看我们田野少年团依然难度在升级。

0: 觉得特别的给我们队提气。你看刚才王世吹老爷子虽然一个人，人家一番一番的难度在升级，我们几个小帅哥依然是用自己团队的默契在增加难度。
1: 哎，我王大爷也不是不行。
0: 你大爷来了，
1: 你看看朋友们，哎呦呦呦呦，
2: 我要挑战来啦。
1: 你们教大爷一个动作，大爷跟着学一个动作，行吗？大爷，
3: 行，
1: 没问题。
0: 慢点，孩子，你慢点，你跟着你爷爷的动作走。哎呀，
1: 哎呀，那如果孩子们登上风碗，能给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要带上我们临泉的五宝，然后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的领头羊长什么样子。
1: 好样的，我觉得从孩子们身上真的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少年强则国强。希望你们之后继续坚持，继续努力，能够站上风碗的舞台，好不好？
4: 好。
0: 好了，辛苦我们王世吹老爷子和我们田野少年团。
5: 我想问对方队友一个问题，你们平时用小手指能做点什么？
3: 拉钩呗。你问这小手指是什么意思啊？
5: 我问这个小手指是因为接下来我们哥俩推荐的这个节目跟这个小手指那是息息相关的。他用一个小手指可以创造一个奇迹。哇，
3: 真正的奇迹是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
0: 怎么的？
3: 那可以说是号称少林72绝技之一。
6: 我叫张玉轩，来自陕西省西安市会议区，这是我家自己的猕猴桃园。平时我干完农活，我就在我们家前地边上锻炼身体，我的手指力量很强大，并且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带着我家自己种的猕猴桃和让你们意想不到的手指绝技，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我叫黄立海，

0: 有一只有力的手。
1: 我从小就练习铁砂掌，吉尼斯世界纪录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陌生了。我用这双手创造了世界纪录，也保持了世界纪录。
0: 今天我将要用我这只手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大家好，我叫黄林海，来自湖北麻城。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湖白菊，别看这小小的菊花，在我们当地也是发家致富花。希望在秋菊绽放的时候，大家可以到麻城来品尝菊花，品尝菊花宴。
3: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猕猴桃，是我家自己种的，今年又大丰收了，带来一点给大家尝尝。
4: 我感觉大热天喝口菊花茶特别舒服，就很降火，很清甜，
5: 酸甜可口啊，好吃。
4: 我刚看到林海的手，其实这边肿了个大包，那个手也有，哎，不一样哎，给大家展示一下。
5: 那这一轮呢，两位谁先登上丰收的舞台，谁先来开始表演呢？
2: 他年龄小，他先上吧。
3: 承让，承让。
4: 那就秦宇轩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5: 有请。
6: 小马哥，
5: 来。哎呦，看他的手掌，一星红日光。哇，看他的手指，哎呦，
4: 两个手指，哇，哎呦，哎呦，哇，红掌白剑长，一个，两个，三个，哎呦，哎呦。
7: 这个瞅着就是说好像挺累挺那什么似的，其实做起来其实也是咱们也可以。
8: 你来一个稍微你觉得一般人也能够尝试尝试的。
7: 哦，这个行。
9: 好，
4: 拍手俯卧撑。
5: 啊，这拍得够呛，掌声鼓励一下郭金杰现场尝试双手俯卧撑。啊，
4: 一个。哎呀，
5: 好，不错。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太棒了！
10: 现在表演数字俯卧撑，从一到十。
11: 太厉害了！
4: 一，
11: 一根食指。

0: 这样六，
1: 这是六，六，哎呦，七，七不是我们平时这样。
0: 哦，它三只。
1: 对，
0: 它是这样的，
1: 就是每一个手指都可以。哦，八，
0: 基本上都是两根指头。
1: 九怎么弄呢？
0: 这样。
1: 哎呦！
0: 哎呀！
1: 哎呦！
2: 太厉害了，这怎么练的呀？
1: 十。在挑战手指的这样一个极限。
0: 是的，宇轩，你大概体重是多少啊？
3: 我体重133。

0: 今年几岁了？
1: 23。
0: 23岁，你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1: 练了9年。
0: 为啥要练这个拿手指头做俯卧撑呢？
1: 因为以前小时候身体瘦弱，还体育课健忌，下来就是喜欢看功夫电影啊。李小龙，
0: 两个手指头。那人家李小龙不是单臂两个手指头？
1: 我来一个单手单指的，
0: 一根手指。
2: 单手手指3次。
0: 啊，一个。
2: 一次。
0: 2个。
2: 3个。哎呦，
3: 你手指头不疼吗？
1: 疼。
4: 这个是不是
3: 受过伤吗？
0: 这肯定得受伤吧。
1: 30多次。
4: 真是的，挺辛苦的练这个。
1: 我每个手指都可以做一指禅俯卧撑，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
0: 单独都做。哦，
2: 单独都可以。
5: 那咱来展示一下。
2: 来吧，展示一下。好，现在是大拇指。哎呀，好，大拇指俯卧撑。好，好，刚才是大拇指，食指，食指，2个食指啊，俯卧撑。哎呦，哎呦，中指。哎呦。真的，他表演起来很轻松，我的心呢都在跟着颤。
1: 无名指，
2: 无名指，
3: 这个受力
1: 最难，
2: 手指越细，它承重的这个压力越大。哎呦，最后小指
3: 最难的了，
2: 最难的小指了啊！
3: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2: 调整一下气息，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来了，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角度的啊。
6: 小拇指的力量是很不容易练习的，是5个手指中最难练成的。
2: 133斤，哎呦！
0: 我们俩刚刚拿手指头就这样压了一下地面，给一点点力都疼得不行。那你这个小手指头平时都是怎么练啊？
1: 因为我每天举那个水桶，10斤的矿泉水瓶。
5: 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2: 来，
1: 可以可以，
2: 来，
0: 我们来看一下，
2: 来，平时每天就这样训练，看啊，
0: 我有
2: 小手指，
0: 10斤，哎
3: 呦，我怎么看他弄得那么轻松？来，我感受一下，
2: 来，你先，
0: 小心哦，姐，
3: 我先搁食指试一下，
1: 来食指，
4: 很好奇啊，
0: 疼，真疼，感觉要脱臼的疼。
3: 你看这老年人就是不一样啊，
5: 照相的照啊，录像的录
2: 啊，哎呀啊，太疼了，你看手勒的，你看手勒的。
0: 宇轩，你的背后来给大家看一眼，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是个什么样的纪录？
1: 是1分钟2指击掌俯卧撑22次。
7: 今天我要在这里挑战我自己的记录，
1: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哎呦，
7: 我拿到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已经有2年多了，当时我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时候体重没有现在这么重，这些年我一直坚持训练，我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2: 1分钟挑战开始，一个，两个，

0: 称俯卧撑的难度是俯卧撑界的天花板，它是对手指的硬度、关节、手腕还有手臂的爆发力都是有足够的要求。
1: 19 20 21 22 23 24 25 26。时间到，之前22个，今天1分钟
2: 29个，
1: 挑战成功。
3: 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4: 我想在丰碗的舞台挑战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负重我家乡的猕猴桃20斤，并且用单指做俯卧撑。
1: 做几个呢？
4: 30个。
3: 期待着在这个丰碗的舞台上见到你，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宇轩。
1: 怎么样，小米、郭金杰有没有被我们队的宇轩给震撼到？
3: 虽然被震撼到了，但是我们黄大哥从不认输，都在底下摩拳擦掌了。朋友们，黄林海有请。
1: 真好，林海还上来给我拿块和田玉。
5: 这个是鹅卵石，然后用铁砂掌把它劈成两半，
2: 上来直接给你们来个必杀。
1: 你们检查检查过？前面有观众没有上来帮检查一下，来
2: 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1: 就这位男士检查检查，是不是一点问题没有的石头？没问题，手劈鹅卵石，拭目以待，看着都疼。
6: 这手得多有劲呀、啊！我觉得他不能成功。
1: 哎呦！我的个天哪！哎呦，
2: 你别看石头，你赶紧看看手吧。
1: 手没事儿，厉害厉害厉害！
2: 这俩人已经目瞪口呆了，服气了。
1: 林涵，你练这个多少年了？
5: 有20年了。
1: 手受过伤没有？
5: 之前有受伤。你看，你看，你看手。
1: 哦，这儿都有，这儿都有疤。
7: 确实很精彩，但是我认为吧，就是你看刚才是这个底下啊有一个这个砖，上边他弄那个鹅卵石，嘎一整，硬碰硬，它肯定容易断。
1: 没毛病。
7: 你有能耐，你来一个硬碰软的，你给我整断。
3: 硬碰软怎么？
5: 可以可以，我来一个悬空弹物，在报纸上把石板打断。
7: 明白了，我刚刚说人硬碰硬，人现在把报纸放底下，报纸是软的了，接下来再把大理石打断。
5: 对，
3: 他这个挺牛的，这我觉得，我觉得这是巧劲儿，这报纸必须得折呀。
1: 若不是亲眼所见，实难相信。报纸虽然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7: 但是
1: 有没有比报纸还软乎的？
7: 哎，对，
5: 还可以在豆腐上，
1: 来上个豆腐。
7: 为了打消大家心中的疑虑，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豆腐。
8: 是，
7: 是，
3: 咬一口吗？
7: 鲜豆腐是吧？哎，
3: 咬一口吧，
7: 新鲜豆腐哈，确实是豆腐。
3: 大家姐，一人吃一口吧。
7: 我吃就别吃了，影响一会儿人操作了。上去看看。
1: 豆腐上边，单掌击断，豆腐不碎啊！

0: 咱还有更绝的吗？
1: 我也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手握一个生鸡蛋，然后30秒砸扁45个啤酒易拉罐，没有开封的，鸡蛋不破。
2: 这个可太绝了，咱要不现场看一下，咱都很难相信。
3: 现在我们场上有7张木桌，上面一共有49罐没有开封的易拉罐。黄林海即将要挑战在30秒之内手握鸡蛋砸破45个以上易拉罐，鸡蛋不破即为挑战成功。
4: 你要控制手握住一个鸡蛋，尽量控制手不要去被挤压的变形，你要把手指撑住。这个失败率可能60%-70%，有可能刚开始就啪破了。今天挑战的话，感觉桌子略微高的10公分左右，另外一个这个木桌子它两边的腿距离比较远，砸到中间的话它桌子会有一点弹性，会卸掉一部分力。喷漆的话就是我担心它会搞到眼睛里面，因为这个漆油漆还没干。观众又这么热情，我一定要挑战成功。
5: 计时开始。哎呀，这就像庆祝胜利的香槟有一样，哎呦，非常壮观，非常壮观。现在体力已经下来了，好，还有最后几瓶，漂亮，还有最后2瓶，48、49，
0: 直接到。
2: 检查鸡蛋就 OK 了，
5: 手没问题吧？手没问题。这颗鸡蛋，这枚鸡蛋一直握在他的掌心当中。打爆49瓶易拉罐，鸡蛋没有碎。来，拿个杯子来，把鸡蛋磕一下，大家看啊！哇！由于他握的这个力度，这个挥的，你看到没有？鸡蛋都散黄了。哇，
0: 太厉害了！
6: 恭喜黄林海
5: 挑战成功！林海。你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将把我的铁砂掌与麻城的文龙女结合，创造一个新的田园类的功夫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麻城。
0: 好，谢谢林海，我们稍事休息。丰收的季节少不了热闹，少不了欢笑，同时也少不了农具，对不对？
5: 没毛病。
0: 接下来我们这组推荐的选手呢，能让农具唱出歌，而且是一首田野欢歌。哎，
5: 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组选手呢，能让斧头飞舞，看了心里打鼓。
7: 我们来自渑池县芍华村绝巴西的团队。
8: 我们是渑池县的一群农民，我们从小在田地里长大，每年丰收季节也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跟着老人们一起在田间地头唱起绝巴戏。绝巴戏是源于元末明初，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就要带着我们童年的记忆，丰收的喜悦，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
9: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斧，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我将带着我的家乡特产，跟我的斧子们登上丰收节号的舞台。我来了，
7: 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渑池县的特产小米和花椒。我们这个小米啊，它跟旁的那个小米不一样，因为这个米一筛黄，第二熬出来的粥

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比的必要了，就直接就得上风碗了，就这节目。
0: 我们这两个人都不错，
1: 嗯，
0: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0: 儿香倍儿香的。
1: 这个是我们南村乡的最有名的大红袍花椒，香飘十里。
2: 这花椒的味道真浓啊，我从这儿，哎呀，香啊香啊。我这边带来的什么家乡丰收特产跟大家说一下。
0: 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白萝卜和萝卜干。在我们如皋本地啊，有这么一句话，拔出萝卜带出金，农民伯伯好开心。我们如皋的萝卜赛雪梨，长寿之乡喜欢吃萝卜皮。哎呀，
2: 漂亮。好，那咱们开启新一轮的竞演吧。咱们这些乡土文化能人，我们看看他们用手中的农具能进行什么样的表演。那咱们绝把戏的老师们，你们先来好不好？
3: 好，
2: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学把戏我就唱了70多年，从小就跟着大兵学唱，每到丰收喜悦的时候啊都唱起来高兴起来，现在传承给这么年轻人，再为农业大丰收做点新贡献，别把戏越唱越开心，因为我们有大丰收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哇，60多了。
0: 六十多了啊。学这个绝把戏学多少年了？
1: 哎，主持人，我还是跟着他学的，你问问他呀。哎，
0: 啊，跟着您学。哎，
1: 我是跟着他学的。
0: 那您多大岁数啊？
2: 76。
0: 这么多农具，体验一下。
3: 体验一下。
4: 我来这个
5: 镰刀。
4: 这个镰刀。
0: 我来个厨子。
5: 大爷，我来你这个。
1: 好嘞。咱们拿着这农具，主要是以敲节奏为主。
0: 敲节奏。
1: 哎，咱就把刚才唱那一句“大黄河从我不是我，
6: 我
0: 大黄河从我
1: 门前过”，准备开始了啊！大黄河从我门前过，呼嘿嘿，呼嘿嘿，呼嘿嘿，呼嘿嘿。
4: 其实起到的就是一个节奏的作用，
0: 对，烘托气氛。
4: 哎呦，从古不都是这样吗？比如说有纤夫也要拉号子，做农活的时候也得唱号子，
0: 就是劳动号子。
4: 对，是一个道理。
0: 关键能给自己鼓劲儿。
4: 对，那大爷，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1: 那太好了，代表我们三门峡是乡土艺术能人。从融入进去啊，让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三门峡乡间的民间艺术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大爷您放心，我从原则上是同意您去丰晚的。
4: 我们就期待着咱们最终能上丰晚，但是还是要看最终的投票。

0: 大家。
1: 我们队的这位高手徐巨桥，那早就是摩拳擦掌，等不及了。

0: 怎么样？就我们这选手，你看了之后，你害不害怕就完了。
1: 小米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跟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0: 当我拿着气球站到木板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就特别紧张，因为现场有风，我怕风一吹斧子就会被吹偏。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
3: 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5: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0: 小米平复一下心情，采访一下徐巨乔。
6: 徐大哥，
7: 哎，你好。
6: 我不太好。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开始练？
7: 我从9岁。
0: 哎，9岁开始练飞斧。
7: 对对对。
6: 那练了多少年了？
7: 就现在也练吧，在家。啊，没事，我家那个墙上有很多板子，每天都会练的。
6: 那您早说，我就没这么害怕了。
0: 巨乔呢，号称是中国飞斧第一人。
7: 我是2015年是世界纪录，在世界上飞斧速度最快的人。当时我的最高纪录是0.73一把。
0: 他表演的还有一个特别绝的呢。嗯。但是就需要郭金杰这样胆子特别大的人配合。来，掌声欢迎郭金杰登场。
7: 建设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5: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7: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5: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7: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没心情，心情不要紧张。

0: 当，哎，站好，哎，这个讲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0: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晕不晕？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0: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2: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哎呦，
3: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0: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2: 哦，看看距离。
0: 看看呀。
3: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0: 好好好好好。
3: 有准吗？
0: 有准。
3: 你这么整过
0: 了？40%呢？88%。
2: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1: 来了啊！
2: 三
1: 预备
2: 二
1: 走、哎、好，第一伏成功了，第二伏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伏成功了，
2: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伏头顶心，往下蹲，
2: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1: 站直，站直，
2: 快站直，
0: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0: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2: 站好，
1: 有一伏，走走走，最后一伏了，成败在此一局，劈脑门啊！哎呀，金姐，你看看技巧准不准？
2: 还有一刀呢，
4: 最后一刀，
1: 哎，脸都变色了。
4: 谁爱来谁来，
1: 脸都变色了。你看，
4: 能不能拿张纸给我擦擦汗？
1: 徐志乔五斧命中，精准的
2: 躲过了我杰哥。
1: 对，他这次表演是100%的成功了。
2: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吧。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0: 可以啊，
1: 小蔡一点。小米，你知道这个移动把，它跟刚才那不一样。一会儿旋转之后啊，它这个飞这斧子，不能碰到气球才叫成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能不能上风碗？
1: 如果登上了风碗的舞台，您将为我们家乡做点什么？
2: 因为我家乡江苏南通如皋啊，它也是咱们中国有名的花木和盆景之乡。我呢就用我手中的斧头，修出更好、更精美的盆景，完了之后铺满咱们丰收的整个舞台。
0: 哎呦，太浪漫了啊！谢谢巨桥。
1: 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大饱眼福的同时，要让大家大饱口福，感受一下舌尖上的文化大餐。
0: 那咱们也带他们，让他们领略一下我们这个乡土的味道啊，让你们感受一下滚烫的人间烟火气。

0: 们是一群热爱川剧的罗子青年，我们向往那一方舞台，五彩脸谱描绘北洋人生，我们也坚守那一份传承，使我们的唱腔响彻巴蜀之地。我们用汗水磨练技艺，用努力展现魅力，鼓声阵阵，铿锵有力。今天我们将带着对川剧的坚守和执着，走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我叫张建国，土生土长的灵宝人，从小到大就一个爱好，吃。吃啥？吃灵宝小吃，好吃不好吃，关键看小吃。走。

0: 我们拎包小吃一句两句子说不完的。我就想创造一个节目，在丰收节间或的午餐的时候，配接我们拎包小吃。你们就等着流口水吧。
1: 丰收节吧，我们来吧。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四川资阳乐至县的骡子，是中国商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桑特色产品。最近我们养蚕旺季，看见大丰收，景色巴适得板哟。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蚕桑宴，
3: 你看看尝一尝。
4: 哎呦，
3: 这是丝绸之路桑叶藕粉、凉拌桑叶菜、桑果红烧肉，这个是养蜂粥、桑叶烹蛋、桑叶粉条。
5: 您也是大饱了眼福，您那滚烫火热的人间呢，您那队员呢，
4: 我这边就给你来点乡土味道，来，有请。哎呦
3: 哎呦，
4: 这可不得了了，了不得了，震撼了，震撼了啊。
3: 哎呦，这是什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南灵宝，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特色小吃。
4: 太丰盛了，
3: 来来来，尝尝尝尝。
6: 我将把这一碗灵宝小吃作为丰收宴献给台下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好吗？
3: 我也要把我这一桌蚕桑宴献给在座的朋友们品尝，欢迎大家来到乐至品美食。
5: 看看我们丰收宴也有了，但是呢，这个文化大宴还没开始，那我们两组谁先来？
7: 我们先来。
5: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哎，
1: 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2: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么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是啊，我们都没看够，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回来了，
0: 哎呦，哎呦，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也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哎，
0: 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啊，
1: 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5: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6: 哎，你看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5: 头皮带动。他这碗能移动，
7: 所以是活的。
5: 对。
7: 哦。
5: 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8: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6: 就是没有顶着灯。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1: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哦，它这张嘴靠那震动，
2: 它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
1: 哎呦，
2: 好妖娆啊！
3: 朝天都是怎么的呀？
1: 哼！
2: 厉害！
1: 哎呀，
2: 哎呦，三起三落！
1: 哎，三起三落啊！一个了，
2: 好稳呐！
1: 两个，
2: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1: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2: 狮子滚绣球，
1: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2: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你们队也有能人，
1: 谁呀？
4: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1: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4: 来吧，
1: 来，
4: 就从凳子底下钻下去，那个
1: 能来，
4: 肯定能来呀、啊。
1: 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后来呢又登上了我们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0: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1: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0: 漂亮！
1: 别抬。
0: 此处有掌声。我跟你说，灯油都洒后背了，他说老热乎了，那能不热吗？
2: 非常非常精彩啊！他们刚才这个节目当中呢，这两位呢也成了画龙点睛了，对不对？我想问一问，怎么想起来编排这样一段节目呢？
1: 因为乐至是中国桑都嘛，可以来到我们乐至品尝乐至新鲜的桑果，喝一杯暖暖的桑茶，有空闲的时间来到乐至的川剧团看一下正宗的我们川剧的传统剧目。
2: 这都发出盛情邀请了，特别值得亲自到那儿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哎，
3: 那如果咱们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1: 我们要把乐至的川剧和我们的蚕桑产业相结合，打造一个全新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乐至，爱上川剧，也让更多的人到乐至来品尝蚕桑宴。
3: 那我们也期待着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两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专注品质，匠心制造。继丰斋月饼，甜蜜好滋味，荷兰广东食品，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伙计们，吃过梨不休吃没有？
1: 没有。
0: 好，来家就一起。
2: 流油，猪头子，猪匣子，样样都有。猪心、猪肺、猪肝、猪骨，还有猪舌头。你点完一锅流汗，流汗流一手。

0: 添了白枪还没有上下领包羊肉烫呢，
1: 能中啊，打我！
2: 领包羊肉烫，像一神咒，全国没名扬。要想吃的好，那可讲究营养，闹人养。我一天吃肉吃酸，营养差一般。刘头儿酱肉

0: 我们刚刚唱的这个方言版是咱们灵宝的方言吗？
1: 哎，是灵宝方言和普通话结合在一块儿的。
0: 哦，但是我发现这个灵宝方言有点像西安话，就是那个碟其实是陕西那边的方言，是不是？就吃的意思。
1: 对，咱们灵宝就是豫秦晋三省交界处。
0: 哦，所以它就是这个三个省的方言它都结合在一起了。那这首歌是谁创作的呢？
1: 我创作的。
0: 那怎么会想着创作这么一首歌？
1: 哎，因为中原粮仓地，民以食为天，丰收的老百姓，尤其是夏收刚刚结束，老百姓为了庆祝丰收的成果，我们就想着创作一首蝶变灵宝。蝶就是吃，
0: 同时也是把我们灵宝的所有的小吃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人认识灵宝，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把灵宝美食，灵宝的函谷关推荐给全国人民。灵宝欢迎你。
2: 好，谢谢。
0: 接下来到了我们紧张刺激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竞演选手全部依次登场。
2: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选取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返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香菇花束投给自己喜爱的节目，收获香菇花束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有请30位投票观众。
3: 喜欢谁的节目就把花束投给谁。有喜欢我们老爷子，觉得我们老爷子高龄了还能做这么高难的动作特别棒，那就把鲜花送给老先生。很多人都喜欢我们老先生这个绝技，特别厉害，是吧？谢谢您，谢谢。
2: 好，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宣布本场人气选手是
4: 王世川。
3: 恭喜恭喜，
2: 我们78岁的王世春老爷子，您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0: 期的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丰收处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资阳乐至，中国桑都的千年蚕桑织就锦绣前程，品一席蚕桑宴，馨香在舌尖绽放。
4: 我们渑池县是阳朔文化的发现地，我们这里有渑池小米、渑池丹参，地理标志产品。
5: 关注丰收集结号，
6: 我们从广州来到了河南灵宝，
7: 我们要上电视了。
8: 丰收处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9: 我来了，
8: 我们卖力。
10: 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哇，进了。
11: 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升天。

0: 这人太可恶了，当天真该收拾他一顿。
1: 对啊，咱都没揍他，他就污蔑咱打人了。这要真揍他，那还得了？
0: 真打了才不亏呢。哎，你不是已经把他拉黑了吗？
1: 你这个是别的网友转给我的，你说他怎么能瞎说八道呢？啊，
0: 那天你们说什么了？哎
2: 呀，现在告诉你们我们俩说什么了，还有用吗？
0: 那您就不生气？
2: 气，能不气吗？

0: 我启蒙圈啦！哎呀，跟你们说实话，网络这东西啊，叔我是一窍不通啊。但我就纳闷了，就他说的那些话，真有人信？
1: 真有人信？
0: 那我没做错。啊，
2: 叔，你啥没做错？把你们两个留在这儿，多陪陪我，还有你妈，我没做错。
0: 佳丽啊，嗯，你那个刻薄呀，我都看了。
1: 叔，那是博客。哦，
0: 对对对，博客，我就说我不懂，写的真不错，我想到的没想到的你都写出来了，但是提点建议吧，就是那个背景音乐太软了，软绵绵的不好听，我建议换一首军歌，这首就不错，一二三四一。
1: 二三四，教会我有没有劲儿？再配上你的博客，配上你的内容，肯定火。行了，
0: 我去了啊，晾鱼竿。啊！
1: 叔夸我了。
0: 这鱼竿就这么晾着啊？
3: 就这么晾着，传统的做法。

0: 怎么了？
1: 我想哭。
0: 哭吧，只要不要我怎么都行。
1: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是真想哭。
0: 其实吧，我理解你的感受。小时候我也是和我老爸打打闹闹，可后来我上了大学，他们在外地赚钱，我们好像交集就少了。哎，有的时候打电话呢，也只是问我钱够不够用啊，吃没吃饭这样的话题。现在呢，有了这家农家院，我为我老爸高兴。
1: 所以咱俩一定要帮叔把这个农家院给保住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老妈很难搞哎。
2: 阿姨多好啊，她很爱你的。
0: 你是不是想你妈妈了？要不然把她请过来玩。
2: 我妈，得了吧，我躲她还来不及呢。再说了，我现在在你家还没整明白呢，你再把我妈招来，那阿姨更不能接受我了。
0: 我妈要是能跟我爸一样就好了。
2: 你知足吧，有你这样的一个家庭，我想都不敢想。
1: 哎，算了，咱俩现在只有一个重要且极为艰难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2: 农家院保卫战。
0: 但是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把那个有故事的人变成有世故的人。
2: 必须的，我叔那是大度不理他的。

0: 咱们俩可不是什么善茬，睚眦必报。
1: 看什么看？
2: 当然是看你喽！我这辈子就愿意看你泡茶的样子。
0: 老不正经。
2: 老吗？哎，我老吗？看我这身材，金鸡独立。阿娇啊，你记不记得20年前，就在这个渔山岛上，有一个班长带着一个新兵蛋子在码头上等船。等着等着呢，这个新兵蛋子渴了，班长就带着他到茶摊上去喝茶。哎呀，泡茶的那个小姑娘好漂亮，哈哈，而且还没收他们茶钱。
1: 那是因为家里的老人说，在海岛上当兵的都是穷兵哥，不让收茶钱。
2: 哎呀，可这个新兵蛋子是个傻小子呀，他就觉着啊，这小姑娘长得太好看了，他就在心里想，这辈子要是能娶到这样一个小姑娘当老婆，给个司令都不干。
1: 炊事兵还想当司令啊？
2: 哎呀，还真让你说准了。后来这个傻小子还真调到炊事班工作了。到了炊事班以后啊，哎，他就有很多的机会，哎，上岸上来。哎呀，这傻小子一上岸就到这个茶摊来喝茶。嗯，
1: 你那是蹭茶喝哦。
2: 他还把吃不了的压缩饼干呀，啊，还有部队发的胶鞋呀、布鞋呀，悄悄地塞到那个茶摊下面。
1: 那个小姑娘不也偷偷地把茶叶塞给了那个傻小子吗？还去他们部队送过好几次姨。哎呀，就是他们部队有规定不让谈恋爱，他们想在一起也不可能啊。
2: 哎呀，这个傻小子呀，以为谁都不知道，直到他退伍的时候，其实他身边的战友全都知道个事儿了。
1: 那后来嘞？
2: 后来啊，两个人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个小姑娘就变成孩子妈妈了，可高兴了。哎呀，后来为了更好的生活，也为了孩子的将来，两个人就想办法到外面去打拼赚钱去了。
1: 哎呀，他们两个曾经说过啊，不赚到钱就不回来。可后来这个傻小子嘞，他变了，而且之前说过的话也不算了。
2: 哎，没变。
1: 他回来弄了个农家宴，还把他大学毕业的儿子留了下来，20年的努力啊全给毁掉了。
2: 没有那么严重吧？
1: 就是有这么严重。不管这个人怎么花言巧语，这个当妈的是永远不会屈服的。
2: 阿娇啊，你跟天天也说过，如果这个农家院能够活下去，你是可以考虑的吗？
1: 对呀，我是说过啊，我也希望这个农家院能好啊，可是终究咱们是背着贷款的，我不会让我儿子天天这样等下去。哎，你
2: 白浪漫。

0: 你确定没落下？
1: 所有证据都在这里了，网友的力量是无穷大。
0: 大力出奇迹，还是好人多呀！我看这回这个家伙还往哪里跑？
1: 全平台封杀，我让他无处遁形。
0: 除恶务尽，不过我们现在还在申请封号阶段，等平台结果出来，再跟我老爸汇报吧。
1: 嗯，咱俩不能在一个坑里栽跟头。
0: 说不定。
1: 啊，累死了。啊。哎，我还忘了一件事儿，我要感谢网友的倾力相助。
0: 哎，你看。
1: 什么？
0: 你的粉丝数。
1: 粉丝数过万了。
0: 对，你看过万了。
1: 我没眼花吧？
0: 喂，大海，你到了，我马上出来。

0: 佳丽，你先回去睡会儿。
1: 那你们干啥去？
0: 我让大海帮我推广农家乐，我们呢就要打响保卫战了。

0: 这么早啊？哦，甜甜告诉我，昨天晚上又工作了一夜。
1: 叔，我兴奋，睡不着。
0: 那得注意身体。
1: 有结果了，叔，那个讨厌鬼他被封杀了。
0: 给你点个赞。
2: 我就说吧，这正义啊可能会迟到，但是他不会缺席。
0: 赞赞。回头啊，我整两个硬菜，咱好好的庆祝庆祝。
2: 硬菜？那楼上的鱼干啥时候能吃啊？
0: 这孩子，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鱼干啊得多晒两天。
2: 行，好菜不怕晚，我等着。哎，对了，叔，我还有一件更好的消息要告诉你。咦，
0: 这家里都快成喜鹊了，赶紧说。
2: 今儿早啊，我那个粉丝涨到一万了。
0: 粉丝都一万了？哎呦，那可真是个好消息。
2: 而且我刚才就去眯了一会儿，等我再回来，你猜涨多少了？
0: 一万五？
2: 两万三。哎呀，
0: 那叔得赶紧给你去买个好枕头。我发现了，你涨粉丝的秘诀就是睡觉啊。哎
2: 呀，那不是。哎呀，要说叔，还真就得感谢这个有故事的人。要不是他这么气人啊，我还真就没有这么较劲。这赢的感觉可太好了。
0: 挺好挺好。
2: 叔啊，我给您注册个账号。啊，
0: 给我注册个账号？快拉倒吧。哎呀，对于网络这块啊，你叔是蛤蟆跳井，不懂。
2: 哎，叔，你不用担心这个，这我和天天可以帮您弄。现在讲究都是团队运作。
0: 你和天天呀，又和你和天天的工作，我呀，把我的厨子做好就不错了。
2: 那您不想更多人吃到您的菜啦？
0: 当然想啊。
2: 对嘛，那咱就得借助这个互联网，这互联网还真就有力量。你看哈，我给你写那个博客，我就稍微写了一点我对您的感受，这网友都贼喜欢。这要是您自己来讲，那他们不得更喜欢啦？
0: 我讲，我哪有你能讲啊？佳丽啊，你看你又能讲又能写，贼都喜欢。我这一讲就把人都讲跑了，这不行不行不行。哎，
2: 你行。
0: 真的不行，佳丽啊。其实你叔啊看过你那个博客，你写的真是不错啊。我没想到的，你全写出来了。
2: 叔，但是您做到了呀，这没准能帮助咱农家院的。
0: 其实啊，你叔我就是个小农艺术，哎，胸无大志。
2: 您可不是啊。
0: 是的。乡亲们啊，都以为我在外边闯荡这么多年，好像很有见识的样子，其实骨子里就是个农民。哎，我呀，最大的特长就是能做几样他们爱吃的菜。
2: 哎呀，叔，您没发现您特别善于跟人打交道吗？哎呀，
0: 那你可看错了。我小的时候啊，我爷爷就经常跟我说这么一句话：孙子，你哪里也别去，人多的地方千万不能去，你又不能说又不回道，你去了以后给全家人丢脸，你听听。
2: 那你小时候这啥地方人多呀？
0: 我小时候的农村唱大戏的人最多呀，全村老老少少全来听戏。
2: 这天天爱研究木偶戏是随您吧？
0: 哎，你别说，有可能，但是我不羡慕他们。你知道我最羡慕的是什么？厨子、厨师。哎，我们那时候农村啊，婚丧嫁娶都要做流水席的，请流水席你就得请厨子。哎，那厨师白吃白喝还挣工钱，你说羡慕不羡慕？
2: 啊，所以您就去当这个炊事兵啦？
0: 当兵是保卫祖国，当炊事兵呢是工作分配。但是小时候当厨子可是我的梦想。
2: 叔，您看这说的多好啊，咱就整个账号吧，行不？求您啦。
0: 哎呀，你就别难为我了，我这是跟你讲，我能讲得出来。遇上个陌生人，我讲两句话我就脸红。我再犯了心脏病，快拉倒吧。行了行了，做饭去了。对了，你可通知全家人，现在是困难时期，从现在开始咱们得勒紧裤腰带。
2: 我您考虑考虑呗。
0: 做饭了。
3: 哎，告诉你啊妈，佳丽啊和我已经把那个讲故事的人给收拾了，他这一时半会儿啊害不了人了。
4: 怎么收拾的？
3: 全网封号。

0: 就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不对，应该告他，让他赔偿你爸爸那个名誉损失。
1: 妈，您这么维护我爸，干嘛还逼他呀？
0: 谁逼他了？
1: 农家院的事儿啊。
0: 农家院他是他自己要干的，我不也同意了吗？
1: 那您干嘛非要逼我们一个月就盈利啊？
0: 你爸爸能等，我也可以等，可是你不能啊，儿子。那等到你爸爸把这个贷款全部还完的话，那你的机会就没有了，儿子。
2: 那也不用非要去大城市啊，在哪儿不都是活？
0: 我在外面闯荡20多年，我就是希望我的儿子挺着胸脯进大城市，这事不能妥协，还有期限也不会变，要么你现在你们就给我离开，要么龙家院的事我来处理。
3: 爸，你们还研究呢？我妈都去村委会了。
4: 叔给我传真经呢。
3: 今天是招商会啊。
5: 我知道啊，是你妈妈自己要求的，要去给人家介绍农家院的经营经验。
4: 这事儿不该您去吗？
5: 我这不备菜呢吗？
4: 叔，不对吧？阿姨去介绍经验？
3: 是有点奇怪啊，还是她主动要求的？
4: 这期限不还没到吗？
3: 爸，要不您还是去瞧一眼吧。
5: 我不去，这么多活没干完。
3: 那我去，有什么情况我再告诉你们。
4: 说，继续啊。
5: 好，朋友们，鲈鱼刺身啊，现在是去内脏阶段。

0: 我怎么老觉着有什么事儿呢？没事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佳丽啊，其实我挺希望你阿姨能够说服那些个投资者的，到时候咱们村要是有10家20家农家院的时候，哎，那游客就会越来越多，就真的火了。就像是餐馆一条街，茶叶一条街，那是一个道理。
1: 那农家院多了，那不互相抢生意吗？
0: 抢呗。
1: 越抢生意越火，
0: 但是有哪家农家院有我这么高级的厨子？嗯，到时候您就是那个四处做流水席、白吃白喝还拿钱的厨子。上道了啊！哎呀，不过我庄大厨只给这家农家院做厨子，别的农家院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啊。
1: 但那得啥时候啊？咱能等到那时候吗？
0: 哎，哟，天要下雨了，但愿能等到桂云来呀、啊。

0: 您好，您是？
1: 哦，你们这是旅馆还是饭馆？
0: 啊，我们这是个农家院，也能住宿。
1: 还有房吗？
0: 有啊，您要住啊？
1: 我要上岛。
0: 啊，这两天还没有大风，挺好。
1: 我等船。
0: 它这种天气吧，停航时间也不确定，没谱。
1: 我可以等。
0: 那要不您进来等，我帮您问问行吧？这边，这边。
2: 叔，有客人要住。
3: 好啊，住呗。
2: 我觉得您还是去看一眼。
3: 怎么了？又让我讲故事啊？
2: 不是。啊，
3: 不是就好。走，看看。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您要住店啊？
1: 我等船上岛。
3: 啊，要上岛啊？
1: 你这儿能住吗？
3: 能住能住，但是有一点很抱歉，今天啊，我们店里事情比较多，人手可能不够，这服务方面。
1: 没事，我必须要服务。

0: 那给您办入住，好，行，那登记一下啊。爸，哎，怎么样？您出去什么时候带人来？
1: 我妈已经跟人介绍完了，应该马上就过来了。佳丽啊，
0: 你也快去准备一下。
1: 快，来帮个忙。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 现金。
0: 不收。
1: 啊，收。就是现在用现金的可太少了，
2: 够不够？
1: 啊，够够。叔，那客人有问题。
3: 怎么了？
1: 他兜里有钱。
3: 我兜里也有钱。哎
1: 呀，不是，他那一大兜子全是现金。
3: 现金？你确定？
1: 我确定，我刚才登记的时候看到他叫张峰，陕西人。
3: 一肚子现金。
4: 这边的风景还是不错的。嗯。前边就是蓝女士家的农家院。
5: 啊，这是我们村设立的一个试点，怎么样？漂亮吧？
6: 哎，各位老板啊，我们这里呢刚刚起步，但是未来可期哦。你看政府支持、金融配备，而且还在这么美的一个景区里，你们来这里搞民宿啊，肯定会让你们赚得盆满钵满哈。
7: 这个院子位置不错。
8: 进屋就没出来，到底怎么回事？
3: 你确定看到的他包里都是现金？
1: 他给我的押金都是这么一把现金，我还问他有没有银行卡呀，手机支付都行，他说不用。你说这年头谁兜里还装那么大一堆现金呢？
8: 要是我有这么多现金，我也不出来。不会是抢银行的，要么就是贩毒的。哎
3: 呀，行了行了。他说还要去云山岛呢。
1: 那一会儿那个书记要带投资商来，他不是？
8: 那这怎么办呢？
3: 不急，反正已经住下了，观察马上再说。看这个人长得挺面善的，不像你说的什么抢银行的、抢劫。干好自己的事吧。
4: 啊，哎呀，李总，还有各位，请看啊，这一边还有那边，这些啊，我们村的规划是都可以建成民宿、农家宴。啊，你们家大厨嘞，赶紧跟他说一下，我们这就到了。
6: 我说过了，天天回去通知了。
4: 各位，等一会就可以见到庄大厨这个人。我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啊，刚才蓝女士说的天天就是他和庄大厨的儿子，大学生啊，夫妻二人经营这个农家院啊，把自己上大学的儿子都叫回来，可见对这种经营形态的这种认同有多高啊。啊，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来来，
6: 看一看哈，
4: 来这边请。来来来，这边来，来里边请。来来来，来来，啊，李总。
8: 这位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庄大叔。
9: 大家好。
8: 庄大叔，哎，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好好好。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9: 大家好。
7: 大家好。
9: 大家好。
10: 那个我叫庄强。
7: 哎，这是我儿子天天。
10: 这是他女朋友，这是我们家领导，欢迎大家到我们家民宿啊，我带大家参观一下吧。
6: 对对对，
10: 好啊，
6: 好，随便走，随便走，
1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快请快请。
6: 是第一次来我们湖顶吧？
11: 对，早就听说你们湖顶是世界白茶发源地，来你们这里可以喝到正宗的白茶。
6: 说的太对了。我今天给你们泡的呀，就是我们湖顶的顶级银针，来尝一尝啊。
8: 试一下，
6: 尝一尝，
1: 真热闹啊，要是每天都这样就好了。
12: 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这样我可受不了。
1: 阿姨今天可一直在笑呢。
12: 你是不了解你阿姨，你阿姨每次这么笑一定是在谋划着什么大事。
1: 阿姨是想让他们给咱们投钱。
12: 你阿姨啊是想尽快把贷款给还喽。哎，对了，张峰怎么样？
1: 没动静，自从进屋到现在都没出来，我去看看。
12: 不用，忙完了我去。嗯。

0: 我刚才听我妈在和他们聊，说要把这个院子给卖掉。
1: 啊？为什么呀？
0: 钱真的就有这么重要吗？
2: 你们一个个的什么意思啊？觉得我很认钱是吧？
0: 那不认钱，你为什么要卖爸的院子呢？
2: 为你，为你，也为你，我为的是你们。
0: 你就是想让我和佳丽走，你不卖爸的院子，我们现在就可以走。
2: 不要让他走不走的吓唬我！我跟你讲，你们两个就不应该回来。为了理想，你们必须走。
0: 那是您的理想，不是我的。
2: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大学毕业回来，在村子里面混日子啊！不要老拿找不到工作当挡箭牌。那我和你爸爸当初出去闯的时候，也没有人找我们呢。那我们一样坚持下来了。你们呢？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不干了。有没有想过我和你爸爸为你们的付出啊？
0: 你那是道德绑架。
2: 好，我就绑架你了，怎样？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了，有客人呢。你吵什么吵？你妈妈只是给人家表了个态，人家愿不愿意买这个院子还不一定呢。
2: 对呀，人家看不看得上还是回事呢。
1: 老高，我也表个态好不好？
2: 说，
1: 我不同意。首先，这个院子是我承包下来，贷款也是我签字管的呀，所以说这个院子所出现的一切后果都由我来承担。至于两个孩子，现在都是大人，去留他们自己决定。
2: 这绝对不行。
1: 有什么不行的？佳丽咱管得了吗？天天我得说你两句。第一句，刚才你妈妈说的一切绝不是什么道德绑架。第二，无论你将来做什么样的选择，你得对得起我和你妈妈对你的付出，要对得起你自己。

0: 怎么样，我们这儿风景美吧？
1: 吃饭没有？给你做点吃的呀。
2: 不用。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2: 船什么时候能有？
1: 船呢？哟，这我可说不准。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啊？
2: 第一次。
1: 那我给你个建议，下次来的时候先看看天气预报。我们这儿天气好的时候，
0: 那这风景美极了。
2: 岛上是有悬崖跟山
0: 啊。咦，那鱼山岛大得很嘞，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有。
2: 那上岛之后怎么走？
0: 哎，你还真是问着了。这样，我给你做点吃的，你边吃我边给你介绍，怎么样？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小伙子，炒饭味道怎么样？
2: 这地方是你家开的？
0: 啊，对，这民宿是我开的。哎，小伙子，你是北方人吧？
2: 你好像对岛上很熟啊。
0: 熟，这个岛我可熟，待了20多年了。
2: 岛上人多吗？
0: 哎呀，这两天人倒是不多，但是岛上地形很复杂。你出去的话，要是需要向导，你可以找我啊。
2: 我就想认识。
0: 你这次出来是来放松放松啊，还是要挑战自我呀？
2: 有区别吗？
0: 有区别。你要放松啊，你就得看到风景啊。我们这个岛上风景如画呀。你要是挑战自我，我建议你从西边上岛，西边有悬崖峭壁，很险峻的。
2: 我挑战放松。多少钱？
0: 不要钱。
2: 谢谢老板。
0: 不客气不客气。哎，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找我啊。
2: 我就想一个人待着，炒饭挺好吃的。
0: 好好好。

我听林书记说，他也不知道我妈会找李总谈卖院子的事。我去找李总，但是他去市里开会了。要不然我去堵他。

0: 妈呢？
1: 阿姨回家了，林书记说他去找阿姨谈谈。
0: 你俩呀，哪儿也别去，盯着点张峰，我觉得这孩子有事儿。
2: 您现在还顾得上他？
0: 怎么了？人家是咱的客人啊，只要咱们农家院开一天，咱们就有责任，明白吗？
2: 那过两天院子没了，谁对您负责呀？
0: 以前呀，我只知道大力出奇迹，现在慢慢的，我也相信人算不如天算了。
3: 叔，你要放弃了？
0: 不是放弃，是尽人事，听天命。
4: 林书记，你今天说什么啊都没有用。
5: 长哥说过，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不是说这个农家院是我忽悠你们家大厨干的吗？
4: 嗯，
5: 那我就要负责到底嘞。
6: 哼，阿娇，
5: 你我是还是很了解的，你就是想让村里的人看得起你蓝美娇。
4: 这不是跟你吹啊，我和庄强那就是村里面第一个走出去的人，
5: 村里人也都这样讲啊。
4: 哎，但我们啊也绝对不会当第一个回来的人。
5: 回来有什么不好吗？现在我们村里哦，现在跟你们当年打工的时候能一样吗？你以为让天天他们在外边做什么沪漂、广漂、什么什么漂就很好吗？未必。
4: 好不好的我不管，反正我没有看到谁家把自己的孩子又送回来。
5: 你们做好了，大家都就回来了吗？
4: 哎，你这是道德绑架哎！
5: 哪，我绑架什么？我是想让你也为强哥想一下嘛，这么多年了，他也不容易嘛。
4: 林书记啊，谁都不容易，那我们不就是想用这么多年的不容易来换我儿子容易一些吗？怎么了？有错吗？
5: 哎呀，你这是想让天天啊比你们还要不容易啊？长远呐，要把眼光往长远看呐。啊，现在国家的政策在向我们倾斜嘞。
4: 我再说一遍哈，我们家天天是学设计的，是要当设计师的。哎，你让他回来设计农家宴啊？
5: 我跟你讲哦，现在我们市跟清华大学都在谈合作嘞，啊，就在鱼山岛，要建一个大学生学习基地，清华大学生的学习基地嘞。
4: 我发现你现在是真能忽悠哎，哎，大忽悠。
5: 我要是忽悠，我就不是你的表叔。
4: 是什么？
5: 是小狗行了吧？哎呀，现在大城市里面的孩子不容易，就业难，压力大，身体都垮掉了，甚至都抑郁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4: 你吓唬我啊？是不是庄强让你来吓唬我的？哎
5: 呀，我吓唬你干什么啊？还要庄强让我来，至于吗？倒是天天来找我聊过几次。
4: 天天找你？哎，
5: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天天，都是为了孩子，但实际呢，这个问题你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嘞。哎，行，我要回村委会了。

0: 是吧？
1: 我这都是木炭味儿。
2: 为什么非要用这扇子扇？不能用电风扇吗？
0: 必须用扇子扇，你轻点。必须用手动的扇子扇，这样啊，风比较自然，烤出来的肉松弛，有呼吸感，更美味，懂了吧？
3: 对，这美食啊，就是让人放松，增加幸福感的。哎呀，像那种减肥的啊，经常不吃饭，特别容易焦虑。嗯。
2: 那还有那些受了刺激的人会狂吃，你怎么不说？
0: 吃了咱们鱼山岛的黑山羊啊，我跟你说那是有福了。另外再配上你老爸这个秘制，绝对是 number one。此生不食黑山羊，化作野鬼也遗憾。
2: 爸，你这也不押韵啊。

0: 是化作夜鬼也枉然。
1: 我就是个厨子，我不是诗人。哎，差不多了，来尝尝。
0: 给我一串，
1: 尝尝。哎呀，快看呐，这是谁呀？张峰啊，是不是闻着味儿来的？此生不食黑山羊。
2: 嗯，化作野鬼也疯狂。
1: 给你妈送去，快点儿。
2: 走，快，趁热给阿姨送去。
1: 哎呦，张峰，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来尝尝虞山岛的黑山羊。
0: 我爸他一个人行吗？
2: 哎呀，叔的意思你还不明白？一个是怕人多，张峰抹不开面子；还有啊，这是农家院第一次烧烤，没准也是最后一次了，你得让阿姨也吃到。
0: 我现在不敢见到我妈。妈，您吃这儿。
3: 吃这儿，阿姨。越不想见到我，越让我见，臭小子。
1: 味道怎么样？我实话告诉你，你可能是最后一波客人吃我烤的羊肉串。
4: 怎么你们这儿有拆啊？
1: 啊，拆倒不至于，经营不下去了。
4: 不像啊，你们刚刚比有说有笑的。
1: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什么样呢？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
4: 我怎么了？我
1: 你怎么了？我要是没说错的话，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了？怎么了？来，跟我说说。
4: 我失业了。
1: 完了。嗨，就这么点事儿啊？哎呦，我的天哪！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叔叔我呀，也是跟你一样，从年轻走到现在的，把这几十年失业、就业、再失业、再就业、再失业、再就业，那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4: 我沪漂了15年，我贷款买的房子，我借了银行300万。
1: 哎呦，这我倒是能理解，同感呀。我和我老婆呀。我们两个年轻的时候也到上海去打过工啊，另外在南京、北京、深圳、厦门好多城市啊，那去打拼呢。当然我们两个生意比你小，欠的钱也比你少，是不？现在弄了这个农家院，现在我们欠银行80万的贷款呢。
4: 我找不着工作，我就没脸回老家。
1: 那你这一点得向我儿子学习，我儿子跟你年龄差不多吧，前两天也失业了，带着女朋友回来投奔我和他妈，不也行吗？不挺好的吗？
4: 我老婆也要跟我离婚。哦，
1: 那这一点你可比不上我。我那个老婆，我死心塌地的跟着她。来来来来来，那边坐会儿，走走走。来，哎呀，来坐。哎呀，张峰啊，你看这天台上就咱爷俩，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跟叔说说。
4: 你过得比我幸福太多了。
1: 我比你过得幸福，那比我过得幸福的人不多了去了，那怎么办啊？那我也不过了。那人家过人家的，咱过咱的，咱跟人家比什么呀？是不是？咱有咱的日子，人家有人家的日子，人家的日子跟咱的日子那是两码事儿啊，是吧？他过他的，人家过得好，咱不羡慕；咱过咱的，哦，咱过得不好，就过不下去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1: 还我怎么知道？我实话告诉你，你要去的那个虞山岛

我在那个岛上当兵当了好多年，那个岛上的每一寸土地我都非常了解。就你穿的这双鞋还告诉我要挑战自我，你挑战什么？你走路都费劲。

0: 哎，这怎么了这是？你这是干什么？你吃了我这么多烤肉串，你怎么还想不开啊？哎
1: 呀，不好意思啊，李总，我们这个农家宴啊，不卖了。
2: 从今天起，农家院所有的一切我说了算，你就负责在厨房里面给我做饭。
0: 马上给你妈妈，不，马上给董事长道歉，上楼收拾东西，下来干活。
3: 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来着？完了，我忘锁车了。还看看丢没丢？
1: 哎，我包怎么被翻了？我说没丢东西。哎，我手机不见了。啊？对啊。哎呀，你不是说锁车了吗？
2: 对不起，那你报警吧。
3: 我记得我锁了这。
2: 给你用我电话报警。
1: 哎呀，在哪儿？喂，大明白，我还住。我手机丢了，我在外面做节目呢。什么警察？你不就警察吗？我不管啊，管也管，不管也管，反正我要手机丢了就得赔。

这是我们酿的酒，酿醇，正宗的酱香型，酒的质量非常不错，大家辛苦了。如果产量超过计划，我给大家发奖金。好。

0: 怎么
1: 了？想忘了有事啊？怎么还哭了呢？怎么了？
2: 爸，你能不能对我妈好一点啊？
0: 我对你妈不好吗？
2: 好不好我还看不见吗？前两天她头撞伤了，你轻描淡写的问了问，这叫关心？
0: 我错了，以后一定改啊。
2: 你为什么想跟我妈离婚？
0: 没想跟你妈离婚啊。
2: 没想离婚你搬出来住干什么？
0: 我跟你妈就是闹点别扭。
2: 你真的不想跟我妈离婚？
0: 真的不想。
2: 那行，不想离婚咱就回家。
3: 哎，
2: 回家。
3: 来，你听爸爸说啊，我跟你妈妈呢现在还在闹别扭，你妈妈也没消气，这样好不好？等你妈妈消气我就回去，怎么样？
2: 你真的不想跟我妈离婚？
3: 真的不想。
2: 那行，等我妈消了气你就赶紧回去，回去之后对我妈好一点，关心一点，听不听见？
3: 听见了。嗯，
2: 那我回去了。
3: 你回去吧，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嗯，
3: 慢点骑。
4: 肖总，王师傅跟张三意见非常大，这问题得解决啊。

0: 来了来了。
1: 呀，刘杰，跟你说了不让你来，你还过来了。
2: 大家都惦记你，让我来看看。
1: 谢谢啊，
2: 没事。
1: 来，进来坐吧，把鞋换上。来，
2: 你这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 没事儿，不用。我今儿有点头疼，跟炸了一样疼。
2: 那什么原因呢？
1: 可能没休息好吧。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2: 又为了咱们公司的事儿上火吧？
1: 也不全是。
2: 咱们公司业务现在也没开展起来，我知道你压力挺大的。
1: 刘姐，现在公司是不是着急等着用钱，给厂家打定金，让人家发货呀？
2: 嗯，大家都挺着急的。艾兰，这么多钱，你想出办法了吗？
1: 我有办法。

0: 喂，
1: 是我。
0: 有事啊？
1: 我是想问你，我退股的事儿，钱你准备好了吗？
0: 你真要退股啊？
1: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0: 但我厂子里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1: 没钱你买豪车？
0: 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想跟我吵架，你换个理由行不行？
1: 我是闲的没事跟你吵架啊？
0: 那车已经买了，你提它干什么？这不是吵架吗？
1: 行，赵金志，我不跟你吵架，但是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退股的事儿我主意已定，两天之内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把20万凑齐，一分不能少，我着急等着用。
2: 艾兰，你退股合适吗？
1: 不是合适不合适的事儿，是已经逼到这个份儿上了。
2: 没有人逼你。
1: 是我自己逼自己呢。
0: 哟，笔记本又拿来了，又来做记录了。
3: 哎呀，老总指示我们必须得记录啊。
4: 那不记录显得我们都不听摆了，是不是？
0: 坐。
5: 孔子曰：“
6: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0: 记啊，
4: 没听懂吗？哪几个字啊？
5: 不是哥，他说不患人，不患咱们俩呗。
3: 啊，明白了，孔子整挺好。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孔子认识吗？
3: 孔子能不认识吗？
0: 孔子的原话你们也听不懂，那我就给你们解释一下。孔子说，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你们两个了解我吗？
3: 了解呀，你不是给你媳妇让利5%，这我们能不了解吗？
7: 这事儿我还没真就非常了
0: 解。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让利5%吗？
3: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呀，你媳妇儿照顾呗。
0: 你们两个看起来挺聪明，其实啊，特别的愚蠢。我给他让利5%，完全不是因为我照顾他，我是想让他用这个价钱去考验一下市场。
3: 考验市场？
0: 你们不觉得咱们的酒定价偏高吗？
3: 高，我早就说过。
7: 你要降降价，就我们俩，就那几个地方不早就打进去了吗？
0: 对，我计算了一下成本，我们的出厂价钱完全可以再降低5%。我们酒的品质已经被广大的老百姓认可，尤其是东北。

0: 可是你只给你媳妇让利，你没给我们让利呀。
1: 我们用的可还都是原来那一架啊。
0: 对，
2: 如果一下子全面铺开的话，我们厂子的利润不受损失吗？所以降价要一点一点的降。你们之前经销的那些地方暂时还保留原来的价格，比降价高出的5%，我按照3%给你们提成。韩爱兰联系的几个经销商，业绩也算你们的，你们觉得怎么样？
1: 那王哥，要这么的，咱们得给赵总跪一下呀。
0: 赵总，整挺好啊。不，赵总，你不是忽悠我们吧？
2: 你要是觉得我在忽悠你们的话，我把话收回，当我没说。
0: 哎，别，就这么整啊，整挺好。
1: 整挺好，
0: 跟我学啥呀？
1: 不是，赵总这事整的是挺好。
2: 那要觉得整挺好的话，以后听谁的，心里有数了吗？
3: 有数，有数，绝对有数。
1: 那谁是领导，我们铭记在心。
4: 那个赵总啊，今天中午我们带
0: 红银门，
4: 请你搓一对，能不能赏个脸？
2: 吃饭就算了吧。只要你们两个以后努力工作，我不会找你们麻烦的。
0: 好，好，好，好。
2: 还有事吗？走吧。
0: 哎，好，那我们走了，赵总啊。哎，谢谢赵总啊。
5: 哎，你自己注意点啊，让妈给你做点菠菜啊。猪肝补补血啊，行，有事跟我说啊。好了，
6: 谁呀？
5: 燕子，奶奶注意点。
6: 啊，哎，说王世友和张三这两天也没整出啥动静来。
7: 着什么急呀？他们俩能便宜了赵金志吗？
6: 我刚才在院子里看见王世友了，我看他挺开心的。然后跟我说，他以后要赚了钱，要给我买个名牌的包。
7: 这王世友能有正经的吗？不是逗你玩的吗？你还这，
6: 他要敢给我买，我就敢要。
7: 你白拿什么东西啊？
6: 白拿怎么的？他能把我怎么地？
7: 你都不懂这么俗啊！算了吧，你这一天到晚，你这。
8: 大姐，大姐夫，吃饭呢。 大姐，昨天晚上你去爱兰那儿了吗？
6: 我去了。爱兰跟我说了，她根本就不想跟你离婚。我还想劝劝你呢，离什么婚呢？到那个程度了吗？
2: 离不离婚我不想提了，我想说的是，爱兰提出来要退股。
6: 啥？退股？
7: 你同意了？
2: 她要退股。我能拦得住吗？你们同不同意？
7: 管不管，谁爱退谁退呗。
2: 哎，我明白了，我赞同你的意见，谁爱退股谁退股。
9: 什么叫我？什么叫我的意见呢？
2: 刚才你说的吗？
9: 我是说，我们不管啊。
2: 那你后边还有一句，谁爱退谁退。
7: 行啊，就算是我们说的。谁爱退股谁退股，
6: 谁爱退股谁退股，我们肯定不退。
7: 想退股啊，厂里也没钱呢。
2: 我可以想办法。
7: 你想什么办法？

0: 这，哎，大明白，我那手机怎么着了？
1: 啊，竹子来了。
0: 我说我那手机，我不是给。

0: 电话说让你帮我找手机吗？你这伤不伤心呢？
1: 啊，手机啊？
0: 啊。你找着了，你不早跟我说？你知道我这急赤白脸的。这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找着了？这怎么找着的？
1: 因为我是人民警察嘛，找个手机还不容易啊？
2: 对，人民警察厉害。哎，晚上请你和徐安子吃饭喝酒啊。
1: 吃饭喝酒啊？哼，我看啊，我还是吃农药喝敌敌畏吧。
2: 这干啥呀？还厌世了？要自杀呀？
1: 我跟徐安子离了。
2: 离了？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3: 刘杰，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呀，艾兰，我今天给长春和哈尔滨的代理商打电话，都不冷不热的，不知道出什么情况了。
3: 那你没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4: 问了，问不出什么，就是不冷不热的。
3: 丹东呢？丹东打过电话了吗？
4: 打了，周总不接。
3: 不接？
4: 嗯。你是给周总打电话吗？
3: 不是。喂，建宇。
5: 艾兰，我这刚一回来，电话就打过来了。
3: 啊，你回来了？
5: 我回来给我妈过个生日。
3: 阿姨过生日怎么没给我们这些同学打个电话呀？我们也好过去给阿姨祝个寿啊。
5: 我妈呀，不喜欢热闹，人一多她就忙叨，所以没请别人，全是家里人。
3: 那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5: 我在繁皇酒店，我们刚散。
3: 好，那你等我一下，我过去找你。
5: 你来吧，我等你。
0: 就这么离了？
1: 我昨天晚上值班，一宿没睡，早上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去医院接他，我们就去了民政局，办了。
0: 让你去你就去啊？那你要是自己不同意，那也不能离啊。
1: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杨永明多爱他徐燕子呀！啊，我得宠他，我得惯他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婚呀，我当然得满足他了。
0: 爱有这么爱的吗？宠有这么宠的吗？都宠成前妻了都。
1: 他那性格，
0: 你们俩这也太突然了。

0: 怎么不接啊？
1: 不想接。
0: 啊，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你出去接啊。
1: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就在这接了。二姐夫，怎么了？
2: 竹子，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1: 二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不管是家里的事儿还是企业的事儿，我都不想管了。
2: 但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管。
1: 什么事儿我必须得管呢？
2: 你二姐要退股。
1: 我二姐退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给她退股。
2: 哦，那辆车不是你给我联系的吗？这样吧，你再给我联系一下，把这辆车给我卖出去。
1: 要卖车了？那行吧，我去联系联系买主，等钱都有了，我也退股。
2: 你退什么股？
4: 我退了股，以后企业的事儿就跟我没任何关系了，那些麻烦事就不用再找我了。
2: 爱主，我建议你不要退。
1: 哎，行了行了，二姐夫，咱不讨论了啊。等我联系好买主，我就跟你说。挂了，二姐。
0: 赵金志啊。
1: 嗯。
0: 他要卖车。
1: 对。哎，对了。你家的厂子缺不缺车呀？我跟你说正经的，那台车可真不错，你要不然劝劝你家老杨同志买了呗。
0: 你家那老头就他那小破车，就算把油箱开掉了他都不舍得换。铁公鸡，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1: 那是因为没遇见我，

0: 哎，你先别跟我说那么多，你先说你同不同意。
1: 我没什么意见啊。
0: 那就行了，你是不是没什么事儿
1: 啊？我这
0: 走，带我去找你爸去。
1: 不是，哪有你这强买强卖的呀？再说了，我刚离婚，哪有心情管你这事儿啊？
0: 你就跟我走吧，啊，走就有心情了，快点的。
2: 我有几个运动啊，你
0: 看。哎呀，看什么呀？看车比看运动有意思，快点的。
2: 那我拿个包。
0: 你赶紧着。

0: 谢谢啊。
1: 哎，没事。
0: 建宇。
2: 哎，艾兰，快坐。
0: 等半天了吧？
2: 没有，刚坐下，刚给你点的咖啡。
0: 谢谢。
2: 怎么了？最近工作太累了，怎么看着这么疲惫啊？
0: 你是不是没好意思说我很憔悴啊？
2: 我跟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生病了还是压力太大了？
0: 就是有点不舒服。
2: 哪儿不舒服啊？这样，你到我医院去，我让他们给安排一个全面的体检，好好查查啊。
0: 不用，那太麻烦了。我可能就是有点累，压力有点大。
3: 是跟金志有？
0: 最近他忙，我也忙，我们没工夫闹别扭。
3: 那还有什么压

0: 就是这台车，从创业开始就现在，都是20多年了，没换过。好几次换半道上都是我爸跟司机推回来的。
1: 雨明，离了。啊？
2: 什么光彩的事儿啊？还喊上了。离了。
1: 杨总好。
2: 朱子，有事儿？
1: 杨总，你这台老爷车是该换换了。
2: 换它干嘛？这不挺好的吗？
3: 杨总，您看您挣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4: 攒着。
3: 攒着干什么呀？
4: 过去的日子穷怕了，有点钱就得攒着，到时候心里踏实。走吧，上我办公室去。
3: 你的电话他也不接。
4: 这周总到底干什么呢？这是。
3: 我说周总，你这也太忙了吧，怎么不接电话呀？哎呀，
4: 我刚才洗澡呢，有事要密主任。
3: 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上次我给你介绍的那个推销白酒的韩总，啊，就是商贸公司的韩总，他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4: 那个，您现在在哪儿呢？
3: 我
4: 在家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那行。
3: 说的这件事儿，你可千万别跟你同学讲啊！
4: 行，你跟我说。
3: 今天上午，我接到龙峰酒厂供销科那个王科长的电话，他说他们老总啊把业务交给他们了，还特意嘱咐我不用和你同学去联系。当时呢，我也不信，给他们赵总打了个电话，赵总说啊这是厂子里的安排，你明白了吗？
4: 行。
3: 我知道了，
4: 毕主任，这事千万别和你同学说，谁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啊？别回头把您绕进去。放心吧，我不说。哎，这赵金志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不想说。
4: 看来你和金志，你们俩之间是不是又出什么问题了？
3: 你们俩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怎么老闹别扭了？是不是性格不合还是？
5: 行了，我说了，我不想说他。
3: 监狱，
5: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你对我的帮助。我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3: 艾兰。
1: 尝尝这个，啊，这，杨总，您这老板挺有意思啊，土就土的掉渣，洋就洋的出奇。我这来您办公室不给喝茶和咖啡，喝上洋酒了。
6: 我要不给你来点洋的，你又该说我是土财主了。哎，
1: 不能。
6: 他到现在都喝不惯这酒，就只是来个人拿出来摆摆样子而已。
1: 你埋汰我都不打草稿是不是？我现在不仅喝得惯，我还喝上瘾了呢。嗯。呀呀呀呀！
7: 不是真当是白酒啊，说干就干。这叫有量。
1: 你听着没有？我就爱听竹子说话。
7: 竹子，我听说你二姐夫的车要卖，缺钱。
8: 我二姐要退股。 我也要退股，这厂子现在拿不出钱，所以先想着把车卖了。
1: 为什么要退股啊？
8: 我二姐要办商贸公司，缺资金。我是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了。
1: 你们家谁还想退股啊？
8: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杨总，不是杨叔，要不您把酒厂那豪车买了吧？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1: 真的假的？
2: 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我能拔下铁公鸡的毛吧。
0: 他是我铁公鸡。
2: 嗨，来来来，杨总，我敬您，我敬您啊。
3: 卢子，我这车确实破了点，将就坐吧啊。
1: 卢子，我得去办个案子，要不然的话就送你了。
4: 哎呀，什么车都能带来目的地，杨总派车送我，我荣幸。
3: 真会说话。
4: 哎，杨总再见。
3: 再见，
1: 拜拜。
3: 哎呀，我就喜欢竹子这姑娘，她还能做我儿媳妇儿，我最满意了。
1: 我跟燕子刚离婚，您说这话合适吗？
3: 你还留恋那徐燕子？当初你们俩结婚我就不同意，现在你们俩离了，我坚决支持。那个姑娘根本就不能要。
1: 您别这么说人家行不行啊？我就是您的一个提线木偶，您就好好拽我吧。您让我往东，我绝不敢往西。您让我跳河，我绝不敢上岸。
3: 你这脾气随谁呀？说翻脸就翻脸。
5: 哎，你别哭呀。哎，
6: 出去啊，
7: 回来了。
5: 不行，你就住老舅这儿呗。
7: 放
5: 心吧。
7: 买菜去了
6: 啊？干嘛去？出去会儿。
5: 真的吗？哎，真的，放心吧，别哭了啊。
6: 我不在家就不学习是吧？
5: 啊，老舅回来了。
6: 碰碰怎么了？
5: 哭了。
6: 你欺负他了？
5: 没有，我二姨和二姨夫要闹离婚。
6: 碰碰知道了。

0: 鹏哥，好多事情啊，不是你想象的呀。
1: 啊。
0: 你爸妈也不会离婚的。鹏鹏，你看，你现在在老舅这儿多开心啊，每天跟哥哥在一起，跟老舅在一起。我相信咱们三个人啊，一定会有一个快乐的暑假，嗯，对不对，老爸？嗯，
2: 对对对。
0: 这样，你要是不想回家，你就住你老姨那屋呗，啊？
2: 哎，我老姨呢？
0: 哪说话呢？
2: 啊。
0: 你老姨出差了。
2: 那行了，鹏鹏，你就住老舅这儿呗，自由自在的，多好啊！
3: 我想回去陪陪我妈，我妈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0: 怎么了？去医院看了吗？
3: 我觉得就是心情不好引起的，所以我想多陪陪她。
0: 哎呀，鹏鹏，大姑娘了啊，知道心疼妈了。你跟着多学着点儿，哥哥呢，成天没心没肺的。
4: 哎，老舅，我想出去帮碰碰分散一下注意力，我们打会儿游戏。
0: 你想分散注意力吗？哈，过来，你想出去玩是不是？你俩在家看电视吧，啊？
3: 哦。
0: 你俩走了，老舅也觉得孤单，看会儿电视。老舅给你们烙馅饼啊。
3: 坐这坐这。
5: 我们闹，
2: 他真傻，哎呦，他们就太笨了。

0: 二姐夫。
1: 爱珠，你去杨百万那儿了？
0: 啊。
1: 那他答应买车了吗？

0: 二姐夫，你说这个事儿可以打电话呀，没必要来找我呀。
1: 不是，你先过来坐，我还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杨总刚才说了，他会考虑考虑买车的事。二姐夫，你有什么重要的事？
1: 你之前说你不想管厂里的事儿，但这件事情呢，涉及到你的利益，所以我必须要过来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退股的事儿？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自从龙凤酒厂转制以后，你们老韩家支持我接手了这个企业，我真的想努力的把这个企业做好。做了一年多，虽然这个企业见了一些成效，但总是有一些是是非非的缠着我，让我每迈出一步都觉得非常艰难。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遭到你们家族成员的干涉、质疑跟批评。支持我的几乎很少，他们每一个人的观点听起来都有那么点道理，也有正确的地方。有的为了利益，有的不为了利益，甚至有的为了什么都搞不清楚，就是争，就是斗。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企业怎么还能干好？我真的特别的痛苦，我经常夜里睡不着觉，我也想过不干了。但是我又一想，很多知道内情的人会知道原因，但有一些不知道内情的人，他会觉得我赵金枝就是个草包笨蛋，所以我必须要坚持。 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企业重新融资，把你们老韩家的股份给退出去。我要打破家族企业的紧箍咒。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会不会得到大家的同意，所以。
0: 我必须来跟你商量一下。本来我说了，我再也不想管家里的事儿了。但是厂子有我的股份，我就不能不发表我的意见。首先，我认为二姐夫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家里人这么长时间的斗争，是是非非。 也搞不清楚谁对谁错，但确实是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退股这件事儿，我本人同意，但其他人同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觉得，如果老韩家人退了股，二姐夫你一心一意做企业，肯定能比现在好得多。谢谢你啊，竹子。
1: 不过要退股的话，关键是这资金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你放心，我先去找杨百万聊一聊，因为他之前有想入股的打算。如果他同意入股的话，我再去跟你们姐弟商量这件事情，你看行不行？嗯，这样肯定更稳妥。行，那我今天约一下杨百万。
0: 我们晚上一块儿跟他见个面。我就不去了，二姐夫。别介，杨百万一直很欣赏你，你去的话，或许对这件事情有帮助。行吧，那你去。
1: 对了，竹子，我听说你搬出来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刚才我来找你，你不在屋，我问了你同事，他让我去宿舍找你，所以我就……
0: 啊，搬出来。
1: 怎么了？跟艾松吵架了？
0: 没，我就是不想在家住了，我这么大姑娘了。再说我这天天加班，回家晚了不方便。
1: 没事就好。
2: 哎，你这货全了吗？
3: 全了，全了。
2: 啊，全了就出发，路上小心啊。
3: 好嘞。
4: 刘杰，我这个大将还差几件，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2: 大将是不多了，你上那边找找。
4: 哦，好，
2: 回头多少件告诉我啊。
4: 好嘞，放心吧，差不了。
5: 老乔啊，
6: 啊，
5: 你就不能再往上落了，
4: 这板车不稳。
6: 放心吧，我一会儿用绳一揽就稳了。
5: 你腰还不好，别再给自己整伤了。
6: 哎呀，刘杰同志，这你这么一关心我，我好像啥毛病都没有了。
5: 别嘚瑟了，安全第一啊！
6: 妥妥的，放心吧。
7: 哎呦，哎，刘杰，看见韩总了吗？
5: 韩总在外面张罗钱呢。
7: 啊，哎，咱们这调味品卖的不错啊。
5: 看你那个嘚瑟样，这是急着跟韩总邀功啊？别那么沉不住气，你看咱这儿谁还能跟你抢功是咋？
7: 你说的那些都是老黄历了，我要立新功。我是有重要的事儿跟韩总商量。
5: 什么重要的事儿？艾松。
8: 哎，二姐，你怎么来了？
5: 吃完饭了。
8: 对，吃完了。
5: 孩子呢？
8: 出去玩去了。你吃了吗？
5: 我还没呢。
8: 哟，这。是还剩俩，
5: 就吃这个吧。
8: 那还有那个韭菜鸡蛋呢，我给你拿吧。
5: 不用，吃这个挺好，坐下吧。哎呀，你还知道爱珠不爱吃韭菜馅儿的，特意做两种馅儿。爱珠还没下班呢吧？
8: 没有。
2: 他一般晚上都几点回来？
8: 爱珠搬出去住了。
2: 搬出去了？你们俩吵架了？搬哪儿去了？
8: 吵了几句，他搬他们单位的宿舍去住了。
2: 吵几句还至于搬出去住？打电话，
8: 你坐啊。那爱竹那脾气你还不了解吗？生气谁劝都没用。你先吃吧。你跟二姐怎么样？
5: 还那样。
8: 二姐夫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呀？
5: 我也搞不清楚。
8: 二姐夫在工作上确实有能力，这个我不可否认。但是他做任何决定都不跟别人商量的，包括大姐夫。大姐夫在厂子里都不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就是这种信息不透明，总是让人去猜，就会产生误解。而且我总是觉得，二姐夫是不是要把咱们甩了，自己单干？
5: 我也这样想过。
8: 咱们妨碍他了吗？
5: 也许他感觉我们妨碍他了，或许我们真的妨碍他。
8: 那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把每个人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然后大家也评判一下这种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样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呢？
5: 海松，你这个愿望倒是挺好，但怕的是，我们这些人真坐到一起，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还是不一样。

0: 那会让人感到更失望。
1: 怎么感觉这个事儿无解了呢？
2: 燕子回来了，爸吃饭呢。
3: 燕子去了。
2: 来，吃完了走。睡觉去啊。好。

0: 怎么了，妈？上一天班，饭不让吃了。
1: 我问你，你离婚了？
0: 谁跟你说的？
1: 你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0: 你作呢？还闹着玩呢？个死丫头，有什么呀你离婚啊？
1: 你跟燕子离婚是不是赌气？
2: 那是不是挺后悔的？
3: 哎，老弟呀、我得请你帮个忙啊。
4: 请我帮个忙？
3: 我特别喜欢你家小姨子爱珠啊。
4: 啊，
3: 你小姨子那姑娘好啊，你帮我撺掇撺掇，只要你能把他们俩撺掇成了，那我可欠你个大人情啊。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那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把每个人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然后大家也评判一下这种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样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呢？海松，你这个愿望倒是挺好，但怕的是，我们这些人真做到一起，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还是不一样。
1: 那会让人感到更失望。怎么感觉这个事儿无解了呢？哎，
2: 妈回来了，啊，燕子回来了，爸吃饭呢。
1: 燕子来了，
2: 哎呀，来找了，走，哎，睡觉去啊。好，
1: 快去，哎。

0: 怎么了嘛？上一天班饭不让吃了。我你离婚了？谁跟你说的？
1: 你哥打电话告诉我的。都知道了还问什么呀？
0: 怎么回事？什么原因离婚呢？啊？
1: 没因为什么。
0: 没因为谁你离婚？你作呢？还闹着玩呢？个死丫头！
2: 有什么呀你离婚啊？别问了嘛！
0: 你离婚的原因我不问了，但你离婚协议怎么写的？财产怎么分配的？哎呀，就是给你多钱，
2: 你一分钱也没要。
0: 怎么了呀妈？
2: 你傻呀？还是让人下药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妈！

0: 我就是跟他过不下去了。哎，我问你，离婚是不是你的责任？要是你的责任，我啥话不说了。要不是你的责任，他们老杨家必须赔偿。
1: 是，是我的责任。

0: 韩总，怎么来这么早啊？我这激动啊！我早早的就过来了。哎，火车票我都买好了。哎，哎，我今天接你电话的时候就在纳闷儿，你说你武叔为什么非要见我呀？
1: 我觉得首先是咱们的货卖得好，其次呢，他们也想在咱们这个地区，找一个代理商。我就把你的情况一介绍，我武叔特别感兴趣，就说想跟你见一面，好好谈谈。
2: 行啊，喜贺，眼看着你又要立功了。
3: 那我这一口气儿可立了好几个功了。
4: 行，那事儿办成了，我真给你取房媳妇儿，奖励你。
5: 行，那我提前谢谢韩总了啊。
2: 走。
6: 啊。
2: 哎，对了，杨总，别人都叫您杨百万，您真名是什么呀？
6: 这也不谁给我起的外号。
2: 别人把我真名都给忘了，我的真名叫杨良库。
6: 良库啊，
2: 不是就良库那俩字儿？
6: 对啊，就良库那俩字儿，一点不差。
2: 不是，怎么会叫这个名呢？
6: 一定是小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上饭，所以家人给起了这个名，对不对？
5: 哎呀，那时候穷啊，我爹妈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
6: 哎，
2: 人喝茶。
5: 吃水果，行。
6: 哎，卓，啊，你看看菜怎么还不来？哦，
5: 对对对，
6: 我去吧。啊，情绪不高，闹心呢。哼哼。
7: 老舅，我妈出差去哪儿了呀？
6: 妈去锦州了，他们单位啊临时有点事情。
5: 这都是新的啊，你用的。我真不懂我妈，为了他们公司那几个人累成那个样，压力那么大，还给我爸闹得别扭扭的，图什么呀？
6: 你们这一代人啊，只懂你们自己。
7: 老郑，那你给我讲讲我妈她图什么？
6: 哎。 你老姨啊，前一段时间拿回了一本书，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我爸看过这本书。你爸看过这本书？嗯，
5: 那么厚的小说，我看不进去。好，那我就给你讲一讲。
6: 什么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人的一生啊，都是很辛苦的，但正是这份辛苦，才让生命体现出了意义。辛苦还能体现出生命的意义？能啊，当然能。正因为这份辛苦，人们才觉得幸福有多么的重要，所以。 就背负着这份辛苦，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一份责任。如果有一天这份辛苦突然消失了，那人的生命就像羽毛一样轻飘，完全失去了方向。这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愿意背负着这份责任往前走，这样。
5: 他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价值，听懂了吧？不懂了，还是疯。谢谢啊，我白讲了。艾松，燕子，艾松。 艾松，
8: 哎，燕子，你怎么来了？
5: 你家有吃的吗？

0: 行啊，来进吧。
1: 快走。这个空吗？
2: 老公真是饿。
1: 哎，胖胖，你今天怎么没回家呀？
3: 我妈在家出差，我晚上在这儿住。
1: 你老姨下班了吗？
4: 我老姨跟老舅吵架了，搬出去住了。
1: 吵架？为什么吵架？
4: 不知道。
5: 馅饼啊，就剩四张了，也不知道你够不够吃。
1: 够了够了，郭海松，你这个馅饼烙的挺好吃啊。
5: 我准备啊。开个小吃部，
1: 那肯定能赚钱。
6: 老郭，你慢慢吃啊，我进屋看书去了。
1: 真乖，去吧，鹏鹏。
5: 你这怎么的了？又跟永明吵架了？
1: 还是因为他爸？
5: 杨永明怎么这么固执啊？你们俩就搬出来住呗。
1: 他是个大孝子，都是听他爸的。
5: 我给他打个电话，我骂骂他。
1: 哎，行了，你安稳点吧。跟他说不通，别给他打。
5: 这人就是犟。那行，你吃完以后，我送你回去啊。
1: 那个，艾松，我今天晚上。能住你家吗？
5: 没问题。艾竹那屋正好闲着呢，你住艾竹那屋，然后碰碰住这屋，我搬回原来那屋住。啊，
1: 行。
5: 永明不找你啊？
1: 他不能找我。
5: 他知道你来我这儿吗？
1: 阿松，你就别问了。说白了，我就是来你这儿蹭顿饭，借住一宿。
5: 明白了，明白了。看你吃我的饭。
1: 总共就四个，你还吃一个？
5: 你不够啊？
1: 够够，你吃吧。
5: 我烙的馅饼真好吃。
1: 艾松，你有过理想吗？
5: 有啊，我当然有理想。
1: 什么理想？
5: 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长大了以后考上美院了，我就想一辈子画画当老师。如果在美术方面能取得成就的话，最好。如果不能取得成就，那也无所谓，当一辈子老师呗。我很享受在课堂上教学生的感觉。可是，这一年，我们家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我也耽误了工作，还因此受到了处分。这你也知道。
1: 其实我不喜欢当老师。
5: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觉得自己活得稀里糊涂，有的时候好像有明确的理想，有的时候又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有的时候自视清高，可是又活在世俗当中，我觉得自己很矛盾，活得很痛苦，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没有用的人。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很悲哀。你说，一个没有用的人，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价值吗？
5: 燕子，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我记得有一个知名的作家曾经说过，只要你快乐地活着，就是对这个

0: 世界最大的贡献。
1: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能快乐吗？
0: 对，你说的对，做一个有用的人才有快乐。
2: 来，朱贵，很难看的，真奇怪，你还挺漂亮啊。你这两天做什么？
3: 你说燕子和杨永明怎么就离婚了呢？
2: 不是，我那天和王十八去京城救你，但是遇到鳌拜那死鬼设局害我，说你
4: 这看着正有意思呢，你这过
3: 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就逗那些破科。哎呀，现在啊，逗科这些人是又赚钱又出名，干正经事的人不赚钱也没有他们出名，你这上哪说理去？
4: 人家不是叫艺术吗？
3: 没有粮食吃不行，没有房子住不行，不看那些没用的，老百姓照样过日子，看见他们嘚嘚嗦嗦的我就烦。来，抬脚。我问你，燕子和杨永明怎么离婚了？你没听着啊？
4: 那你问我，我问谁？
3: 哎，你说赵金志让他们退股是什么意思？
4: 这还用问呢？啊，就是想把咱们给逼出去，然后他自己独占荣丰酒厂。
3: 他想得美，咱们就不退，坚决不退。
4: 不退啊，他也是个成本。这现在企业里啊，这人啊基本上被赵金志全都笼络差不多了。我现在是光杆司令，这一天天的这悠悠晃晃也没个正经事儿，这真不是个滋味。
3: 有什么不是滋味的？只要股份还在咱们手里，他厂子里有利润，咱们就能分红，拿到钱就是好滋味了。
4: 哎，人呢也不都是钱的事儿。
5: 怎么回事？怎么喝一杯就多了呢？吐出来啊，吐出来就好了。来，
4: 老哥哥，再喝一杯。
6: 不喝。我说你找我来，不是就为了喝酒吧？啊？
7: 就佩服杨老板啊，心里有数，头脑清楚，怪不得生意做得那么好啊，精明。
6: 那你可说错了，精明人做不了生意，只有傻子才能做大生意呢。
7: 你这句话呀我听明白了，人呢表面要装傻，心里要有数，才能干大事。杨老板就是这种人，有一句难听的词儿叫老奸巨猾。
6: 咱俩一样，我也有句难听的词儿，叫臭味相投。
7: 对对对。
8: 叔子，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娶了许燕子。
5: 纯粹是假话，才不信！你看你刚才吐那样。
8: 我不后悔，我能跟他离婚吗？
5: 那你说说，许燕子有什么毛病？
8: 就一个字儿，假。
5: 这怎么假了？
8: 假装清高。看不惯这，看不惯那，视金钱如粪土，视权力为尘埃。
5: 那我问问你，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吗？就比如你说他不爱钱，但他其实很爱钱，嘴上说不喜欢权力，但其实对权力很热衷。
8: 那倒也不是。
5: 那你怎么说他假呢？
8: 你给他买新衣服，他也高兴；你请他吃大餐，他也兴奋。
5: 杨永明，我告诉你，你这就是太霸道了。这女人就特别容易在小事上得到满足。你要说这个她假，

0: 的话，那就是你假，不是许愿的假。
1: 我怎么假了？
0: 其实你对许愿的清高很欣赏，要不然你也不会当初死乞白赖追他。你俩最主要的分歧就在于，他不喜欢你家的钱，而你太重视你家的钱了。你对你爸唯命是从，但是你从来不顾及许燕子的感受。
2: 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自己心里面不顺气啊？故意找我来吵架是吗？
0: 你不爱听是吗？不爱听你就走。

0: 我心里边特别的拧巴。你能不能开导开导我呀？
1: 你走啊，你刚才那劲儿上来不是挺帅的吗？
0: 你们怎么一个比个个色呀？
2: 我说赵总啊，我对你这龙凤酒厂特别感兴趣。
3: 嘿，当初不是你小子啊给我顶了，哼，那现在龙凤酒厂就是我的呀。
4: 你要拿到龙凤酒厂交给王世友，那还不得干黄了？
3: 哎呀，你真把我看扁了，我能让王世友干吗？王世友当时就是我一个棋子儿。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对我的龙凤酒厂还是贼心不死呢。
3: 虽说你这词儿用的有点难听，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你的龙凤酒厂不死心呐，因为酒的利润大呀，再加上你这样能人在那干，那肯定有把握呀。
4: 哎呦，老哥哥，有您这句话我更要跟您合作了。
3: 那你媳妇儿家那些股份能退出来吗？
4: 现在已经有两个明确要退出的，艾兰跟艾珠，还剩下艾松跟艾梅。我做做他们的工作应该没什么问题。
3: 行，工作你继续做着，只要他们退了我立刻入。
4: 那就算谈成了。
3: 谈成了。不过等到真正入股的时候，细节咱们再研究。
5: 好，
3: 来，为咱们的合作成功得干一杯。
1: 大明白，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燕子离婚是不是赌气？那是不是挺后悔的？你们老杨家的男人啊，从你爸到你，都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就必须别人乖乖听你们的话，不允许别人有任何反驳。那许燕子那个个性肯定受不了啊！
0: 受不了就离婚。
1: 离了你还难受？你有本事别难受啊！
0: 可是没想到，他做事真能这么倔。
1: 我劝你去找找艾松，让他做做许燕子的工作。你俩和好吧。你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你们都知道彼此是什么人了，以后肯定能过得挺好的。
0: 我不找，我谁也不找。婚我都离了，我凭什么不要脸？
1: 哎呦，我可算是知道煮熟的鸭子什么样了。
0: 什么样啊？
1: 就你这样呗，身子软嘴硬，你就嘴硬吧。
0: 服务员，
3: 老弟啊，我呀，我得请你帮个忙啊。
6: 请我帮个忙？好啊，什么事儿？

0: 我特别喜欢你家小姨子爱竹啊。
1: 啊，这个毛我可不。
0: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说我喜欢，不是我喜欢。
1: 你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
0: 哎呀，杨永明那小子离婚了。
1: 什么时候离的？
0: 刚离呀。
1: 为什么离婚啊？
0: 你说离婚这事哪能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呢？他们俩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就不同意，你说那许燕子多假呀，他老许家一家子人都假。
2: 是。
0: 哎呀，你小姨子那姑娘好啊，人正直爽，有啥说啥。你说
1: 就是性格比较急躁。嗯，说翻脸就翻脸，
0: 只要他讲道理就行。你说我最受不了什么人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最受不了有什么事不说，憋在心里头跟你怄气。我要是遇上这样的人呢，能把我气死。我就喜欢这性格直爽的啊，厅堂干一架啊，有什么说什么，干完了之后啥事儿没有。你说这多痛快，多实在。
1: 哎，爱竹就是这种人。
0: 老爹啊，你帮我撺掇撺掇，只要你能把他们俩撺掇成了，那我可欠你个大人情啊。哎，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的事儿啊比什么都重要啊。
1: 我明白，我明白。哎，那杨永明什么态度？
0: 嗨，有名的态度你甭管，他肯定喜欢竹子。
1: 好，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0: 那可就靠你了。
1: 哎，杨老板，这件事儿我可不敢给你打保票，100%啊！
0: 嘿，只要你尽力就好啊！
1: 我会尽力。
0: 好，来，干一杯。

0: 哎，主任，
1: 再喝点。嗯，不用，我有点头疼。我怀疑歌厅的酒是假酒。
2: 那你还喝？
0: 不是还有万一呢吗？万一是真酒，那就浪费了。
1: 都快赶上老杨头了，疑心大，就怕自己吃亏。
2: 跟你开玩笑呢。老杨头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想求我帮个忙。
1: 什么事儿？
3: 毕主任，喝水。
4: 谢谢。
3: 您来之前没给艾兰家打电话呀？
4: 打了呀，我以为他在这儿值班呢。
3: 艾兰去锦州出差了。
4: 又联系业务去了？
3: 对。
4: 你们这白酒生意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我问你们这个韩总，他也不说。
3: 是，现在变化还挺大的。
4: 怎么了？

0: 你玩笑呢吗？老杨头速配呢。
1: 杨永明刚离婚，心里头都是许燕子。再说，他现在特别后悔，就是嘴硬。

0: 说白了吧，您喜不喜欢杨永明？
1: 我对他肯定是不讨厌，但是要说男女那种喜欢，好像没那种感觉。
0: 老杨家呢，家庭条件倒是不错，爱情再浪漫，物质贫穷也是不行。老杨头还等我回话呢，你让我怎么回答他？
1: 唉，你就跟他说，他儿子对许燕子还没死心呢。
0: 死不死心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想知道你什么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二姐夫，你干嘛非问我什么态度啊？
0: 不是我，是老杨头。
1: 那你就跟他说，只要杨永明敢娶，我就敢嫁。
0: 真的？
1: 我俩根本就不可能。你就这么跟他说呗，这样你也有面子，老杨头也高兴。
0: 那杨永明万一他要是喜欢你呢？
1: 可能了，他喜欢的是那种小家碧玉型的，我这种破马张飞的他肯定不喜欢。
0: 那我就这么告诉老杨头，你同意了？
1: 那行，你就这么跟他说吧。
0: 好。周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1: 我好像挺明确，也好像挺模糊的。反正我觉得男人呢，一定要有才能，有思想，稳重，然后女人要有依赖感。一般女孩都喜欢这种男人吧？
0: 哦，这样啊。那你喜欢艾松吗？
1: 喜欢。
0: 你喜欢艾松？他可不是什么有才能的男人啊。
1: 他是没太大才能，但是他有思想，沉稳。我觉得他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真诚。
0: 那他喜欢你吗？
1: 他应该也喜欢我。
0: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在一起？
1: 我们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俩都习惯了这种亲如手足的感情，从小一起长大，打打闹闹，这种感情特别美好。可能我俩都害怕，要是这种关系改变了，这种美好就被破坏了。其实夫妻之间特别容易成为冤家，我不想跟艾松成为冤家。
2: 我就想跟他一辈子这么亲密的相处着，彼此牵挂着。
0: 卓子呀，你真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姑娘。
3: 赵金志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4: 我们也不知道呀。
3: 艾兰心里也不明白。
4: 艾兰心里可能明白赵金志为啥这么做吧。
3: 他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出问题了？
4: 反正现在是又分居了。
3: 又分居了？
4: 嗯，我听说啊，赵金志搬出去了，而且搬出去之前放下话了，要跟艾兰离婚。

0: 那艾兰什么态度啊？
1: 艾兰可能心里还是不太想离吧，但你说赵俊志做这么多伤他心的事儿，他肯定心里挺矛盾，也很痛苦。
0: 公司现在经营怎么样？
1: 哎呀，公司现在困难也很大。

0: 哎，你好，你找谁啊？
1: 你谁啊？
0: 你是爱竹吧？
1: 许燕子？
0: 嗯。
1: 不是，你这么晚了，怎么还在我家呢？
0: 鸠占鹊巢，借住一宿。
1: 住我家？
0: 我和我妈吵架了，没地方去，住你屋呢。
1: 你没地儿住，是不是因为跟杨永明离婚了？
0: 你知道这事儿了？
1: 今儿我二姐夫跟杨百万吃饭，杨永明跟着来着，他跟我说的。
2: 不是你俩怎么回事
1: 啊？这结婚离婚就是儿戏啊，就这么草率啊？
0: 是有点草率吧，可是既然决定了，就不能后悔。
1: 你是不后悔，人家后悔了，杨永明后悔了。
0: 他怎么想的跟我没关系。
1: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今天我见着他，状态特别不好，
2: 没喝多少酒就吐了，
1: 那就是因为他心情不好，他觉得他后悔了。
0: 这世上要是有后悔药，那酒就没什么用了。哎
1: 呦，你说你这，你怎么回事啊？你俩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2: 也没什么原则性问题啊。
1: 是我是不知道你们俩发生什么，但婚姻不就这样吗？忍一忍，一辈子过去了。
0: 可是这辈子如果忍忍就过去了，那还过什么呢？
1: 哎呦，你真的太犟了，你什么事儿都犟，你就是太有个性了，徐燕子。
0: 我承认，我们的问题不是杨永明一个人的问题，我也有问题。
1: 行吧行吧，是你们也好好冷静冷静好吧，你们也都想想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啊。
0: 竹子，谢谢你能这么说。
1: 那你就在我家放心住吧啊，你一时半会儿也不回去了。
0: 我不会住很长时间的。哎呀，竹，咱们俩说了这么长时间，你找艾松有事儿吧？他在外面那屋住的，我去叫他吧。
1: 没有，我没事儿。你就帮我跟他说，我挺好的。
2: 啊，他这人爱操心。
1: 以后不用太操我的心了，好好操操你的心吧。
0: 他操我什么心啊？他也不知道我离婚了。
2: 我也不想太多人知道，
0: 知道的人就算了。
1: 啊。好，我知道。那行吧，那你早点休息。

0: 买早饭去了。哎，
1: 出去啊，出去一趟。
2: 老舅，
1: 哎，胖胖，我出去买早餐去了，叫你小姑起来吃饭吧。嗯，
2: 我小姑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我刚刚去敲门，发现里面没人。 估计是大早上就走了。
1: 这人走了也不说一声。
2: 老舅，我看昨天晚上小姑情绪挺不好的，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先坐下吃。

0: 戴永明。
1: 哎，安松，有事吗？
0: 你跟燕子怎么的了？吵架了吗？
1: 啊，我俩不是吵架了，我俩是离婚了。
0: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呢？啊？
1: 啊，我这还有案子呢，也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啊，我先挂了。
0: 不是，你等会儿。是这样的啊，昨天晚上燕子来我们家了，在这住呢，一早就走了。他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啊？
1: 你放心吧，他那个人啊比较理性，不会有什么偏激行为的。
0: 永明，什么叫很理性，不能有偏激行为？你不找找吗？
1: 我俩现在什么关系啊？我找他干什么呀？啊，行，我这么跟你说了啊，我真得办案了啊。
0: 永明。

0: 慢用啊，谢谢啊。哎，小贺，你这五叔今年多大年纪？他今年48吧。
1: 48？那他岁数也不大呀，是你亲叔吗？
2: 是亲叔。我奶奶呢，一共是有5个儿子，这个是年龄最小的。哎，干什么呀？
3: 我将军，
2: 你干嘛？你这有毛病吧？
1: 老头是不是精神病啊？
3: 我将军，这没法吃啊！你没吃饱吧？要不然我给你再叫一碗。行，不要了，不要了，要不咱走吧。谁推我？行，将死他！哎，
2: 你出去好吧？谁推我，我就将死谁。
3: 出去，你出去，你还推我？跳马？哎，飞象？骑士？公主？
4: 出去！哎，喜鹤，那个老头又过来了。你看，
1: 飞象，出击！神经病啊，这是！怎么样？哎哎，好啊，走这个马！哎，哎，喜鹤，你看。
4: 那个老头胸前挂了一个牌子，
5: 哦，我看见了。
4: 狗这个主，咱过去看一眼吧。这车马上就走了，
5: 我下一趟。哎，哎，怎么的？想和我下一盘？哈，行啊，老爷子，我陪你下一局。
4: 那好啊，
5: 来来来，哎，
4: 坐，
5: 哎，慢点啊，哎。
3: 那咱俩谁先走啊？红先黑后，我先走。啊。

0: 谢总，我们公司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
1: 我们企业的原则是不赊货。
2: 听王室友说，供销科工作你直接负责呀？
3: 我们开会决定，供销科由我来管理了。
2: 那我干什么呀？
4: 亲爱的，你都听到了，
5: 你少和我套近乎吧。
4: 完了，机密彻底泄露。
5: 龙凤酒厂要是能好就怪了。
4: 艾薇啊，我这事你千万不保密啊，就连你家徐广来都不能说。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敢当股，好水自然真。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五一假期，乡村休闲旅游蓬勃发展，田间地头变成大型游乐场。菜场里的最强大脑，蛋饼摊前的舞者，平凡人在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看无人机操控员在田埂上放飞梦想，发展低空经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五一假期第三天，乡村休闲旅游热度持续，一些地方还特意把特色赛事放到了假期，促进赛事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挥一日观赛多日停留的特点，放大票根经济的效益。五一假期，2026年贵州村超进入了决赛阶段比赛，精彩球赛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当地文旅部门预测，五一假期榕江县预计接待游客超48万人次。当地以县城为中心，推出了17条乡村游线路，让奔县游延伸到进村游。在大力洞寨，游客们漫步溪畔、花桥、鼓楼前，享受乡村之美。寨蒿镇乌公村则举办了烧鱼比赛，不少游客在看球之余专程前来品尝当地的美食，
1: 还非常的热闹，城里面很难体会到的，这边然后四面环山，空气也是非常的好，非常适合小朋友来度假。
0: 五月一号，赣超，也就是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在南昌火热启幕，6万多名球迷到现场挥旗呐喊。赛场外，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当地联动多个商家，让球迷凭一张票根就可以享受运动、餐饮、购物、娱乐等多场景专属折扣，同时还发放了1.35万张融合消费满减券，让球迷实现看一场球玩一座城。
1: 看完球，明天还要拿着票根去南昌一些知名的景点看看，赛事门票折扣率非常的大，很划算。
0: 随着苏超热度持续走高，江苏多地开启了花式宠粉。在盐城建湖县，游客凭赛事门票可以免费游览九龙口湿地景区，解锁观赛加游玩双重体验。同时举办江苏龙虾名城 PK 美食大赛，打造消费新场景。宿迁牛角村面向观赛球迷推出了专属优惠，客场球迷可免费游玩乐园，凭苏超赛事票根还可以享受住宿、餐饮等85折优惠。
2: 作为球迷来这里玩的话，景区的门票也是免费的，就是看球的同时也可以游玩当地。
0: 这个假期，田间地头变成了大型游乐场，插秧、捉鱼这一些农活都可以成为娱乐项目。四川凉山州甘洛县普昌镇在梯田里专门设置了农耕体验区，游客们挽起裤脚踏入水田插秧，感受田园乐趣。泥池里大人小孩捉泥鳅、抓大鹅，欢声笑语不断。田埂上趣味拔河、梯田篮球赛也轮番开赛，热闹的氛围带火了梯田游。
3: 今天我们都变成小农夫了，虽然身上全是泥巴，但不过我们也很开心。
4: 今天不仅体验了耕地、抓鱼等有趣的活动，看到孩子光着脚子在雨林里玩得很开心，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接地气。
0: 在四川达州渠县报恩乡的蔬菜种植基地也举办了一场田运会，种地的老把式是主角。随着一声哨响，蒜泥狠拔蒜大赛开始了，村民们挥动锄头挖蒜、抖土装筐，比手速争完整度。
5: 我种了3圈大蒜，今天这3分钟挖得不光要多还不能断，大家一起比速度，很欢乐。
0: 除了拔蒜比赛，四季豆采摘、高粱移栽大赛同样也是你追我赶，获胜者可以赢得食用油、抽脂等奖品。

0: 地里农活搬上赛场，大家比得高兴，拼得带劲儿。这不光是过节图个热闹，更是把人心聚起来。
1: 在云南怒江，哨声一响，游客和老乡们一起抓猪逮鸡，腿脚要灵活，还要眼疾手快，谁先抱起小猪抓住肥鸡，就能把奖品带回家。
2: 回家做起游击，开开心心跟朋友们一起过午夜。
3: 抓得到抓不到都无所谓，这种气氛特别好，他们自己也很开心。
1: 假期期间，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的神鹿峰景区打造了亲子活动和乡村集市，丰富了游客们的出游体验，也激活了城市近郊的旅游市场，带动周边的村民增收。
4: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趣味捡鸡蛋大赛。那这一轮啊，还有一名参赛选手正在比赛。比赛规则呢，就是三组家庭同时上场，每两名选手要通过两人三足的方式，在规定赛道内捡拾30枚鸡蛋。那比的就是默契度和速度。最后用时最少和鸡蛋破损率最小的这一组会获胜。所有参与的游客啊，都能够获得一份小礼品，并且能够免费带走他们捡取到的鸡蛋。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现场当中还有很多的家禽啊、土鸡蛋，都是景区通过周边的村民那里采购来的。通过这样一些趣味的小游戏呢，不仅增添了游客们出行的体验，同时啊，也让村民的这些农特产品有了一个更好的销路。这个五一假期，景区打造了多个互动的活动，并且设置了一个小的乡村集市。这个集市呢，也成为假日出游的一大亮点。整个今天啊，会设置30多个摊位，都是免费提供给周边的村民们的。这就是当地刚刚上市10多天的草莓柿子，真的是皮薄多汁，酸甜可口。那再往前走，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双阳区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小吃，这叫水豆腐。它的口感啊，介于豆腐脑和豆腐之间，入口更加的细嫩爽滑。那烹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趁热的时候盛一碗，舀一勺农家大酱，再配一碗高粱米饭，真的是健康又饱腹。
1: 美食和文旅是完美融合的大 IP。 云南德宏陇川县护洒乡举办了一场吃过手米线大赛。作为阿昌族的经典美食，过手米线凭借其不用筷子用手捧着吃的独特吃法，在这个假期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爆款。
5: 过手米线顾名思义，就得把你的手当成碗，把米线放在手心，然后再加上现场这边独有的各种各样的帽子，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节这个味道，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混合之后呢，就可以把米线推进你的嘴里。味道很清爽，大家给大家尝尝。
1: 活动现场各摊位还以五月当季的野生杨梅为时令食材，并搭配蜂蛹、猪肉、牛肉、鸽子肉等冒料，吸引游客们来摊位上品尝。
6: 口感很丰富，这些虫子啊，这些看着我感觉是害怕，但是吃上来那个口感脆脆的，非常非常好。
7: 我是从四川成都过来的，它这种是冷的，然后加肉一拌，它的味道更浓郁，挺好的，感受到当地的特色。
1: 进入五月，新疆吐鲁番的桑葚迎来了采摘季，当地举办了桑葚水果宴。在葡萄沟景区内，一排桌子拼起了长达1000米的水果台，桑葚、哈密瓜、西瓜、干果等美食摆得满满当当。游客们一边品尝，还能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8: 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
1: 本次特色桑葚水果宴将从5月1号持续到5月4号，期间还将举办达瓦兹高空走私、12木卡姆经典专场演绎、大胃王吃桑葚比赛等活动。少数民族节庆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5月2号，农历3月16，正值一年一度的苗族姊妹节，上万名的苗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贵州台江巡游。伴随着芦笙曲，游演活动正式开始。姊妹花方队、高排芦笙方队等游演队伍依次亮相。来自台江县及周边地区的上万名苗族群众身着七彩盛装踏歌而行，队伍绵延数公里，吸引超过10万人次前来。
9: 蛮兴奋的，来到现场之后比我预想的感觉更加震撼。
1: 今年的苗族姊妹节贯穿整

0: 各五一假期，期间万人畅享翁拟河、赶苗集等系列活动将陆续展开。在重庆铜梁区安居古城，铜梁龙舞正在上演，水龙、火龙轮番登场，点亮了古城夜色。夜幕降临，随着锣鼓声，一条十余米长的蓝色水龙灵动起舞，水花飞溅，龙身翻腾，营造出如梦如幻的意境。水龙谢幕，火龙登场，当金色的铁花绽放，赤膊上阵的表演者挥舞火龙穿梭于飞溅的铁水之间，极具视觉冲击力。
1: 感觉这个比以往在电视看的更精彩，一打铁花的时候非常刺激。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三号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四号，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大家在外出游玩或劳作时要注意天气变化。在陕西西安未央区卖菜的摊主王小勇成为了菜场的最强大脑，顾客们选好菜，他称重报价，多笔菜价瞬时口算完毕，速度堪比计算器。
2: 这2块斤呢，这是个1.3毛，1.3，刚才1.3，1.3是个5.4毛，刚才5.4，1.8斤呢，5.4，1.3，6.7毛，刚才6.7，3块斤呢，6.7，2.2，8.9毛，刚才8.9，这是5元斤呢，3.1，又是12块，刚才12元，这4块斤呢，12.3块3，15.3毛，15.3，刚15.3，这是3块，用183，刚18.3，10块斤呢，3.6，21.9毛，刚219，219.6，23.5毛，235，刚235。23.5的2.2，25.7，方257，257的2.3，用是28块，总量是28元。
0: 前不久，一段在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这位身穿红衣、系着围裙的大姐，在自己的小摊前跟着音乐自在摇摆，动作虽然算不上专业，但是那股子投入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大家亲切地称她为“蛋饼姐”。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浙江杭州的万寿亭农贸市场认识一下她。
3: 嘿，你好。两个里脊一个火腿肠是吧？你要分开是不是？就这个做了就给你做，油条也发麻，刚好10块。好的，谢谢。
4: 好，谢谢。
0: 摊饼、刷酱、翻面、撒料，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她就是蛋饼姐梅光琴。
5: 今天没空跳舞了。
3: 有。等一下你喜欢我就跳给你看，好不好？音乐一放就想跳。
0: 梅光琴跳舞的视频走红之后，这些天有不少人特意找过来。
3: 对，这几天好多都有专门来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跳舞的大姐。
5: 看看像你，
3: 像是吧？对，这几天衣服都没不敢换，就让你们一眼看出我来。
0: 不害羞不扭捏，大大方方的梅光琴想法很简单：你们来找我，就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3: 就想把我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
6: 我就觉得反正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激情啊，真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真的很羡慕。
0: 梅光琴说，3年前他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跳舞的视频，原本就喜欢运动的他动了心，空闲时他就跟着视频学，不管身后人来人往，这一跳就从没断过。
3: 就是说工作累了一天哈，就是音乐一响，舞一跳，浑身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18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50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7: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
3: 青春就是活蹦乱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
0: 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于她来说，这些也都是在生活中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她生命的底色。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1块钱。
3: 这我们两个人，你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特别苦的那个财源不会来啊。

0: 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用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1: 2016年，他们租下了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方寸之地撑起了一个家，也供3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过越好。这几年，梅光琴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他记录在手机里。
0: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
1: 在梅光琴的手机里，他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的，日出、杨柳、鲜花，甚至是地上的小草，他都是真心喜爱。他还会用落叶做成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0: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笔，你也要热爱它。只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前行，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1: 河北衡水饶阳县设施葡萄种植面积达11万亩，五一假期，当地的早熟葡萄集中上市了。在饶阳县端午村的葡萄种植大棚内，老乡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今年的早熟葡萄亩产差不多能到5000斤，
2: 纯利润在20多万吧。要是行情好的话，能达到30。
1: 饶阳通过早中晚熟品种混搭栽植加温室冷棚和避雨棚错季生产的模式，葡萄的采摘季从五一前后持续至11月下旬，上市时间延长至200多天，实现了错季上市、四季有果。眼下正是花卉生长管护上市销售的黄金旺季，在辽宁鞍山、台安县，福禄考、玉簪等各色花卉已经迎来了盛花期。在台安县八角台街道雅化村，花农们忙着育苗管护、直播销售各色花卉。当地采用线上电商直播加线下中转配送的经营模式，花卉日均发货量超1万株，远销全国各地。
3: 各位花友啊，咱们的基地种植的都是咱们特别耐寒的花卉，适合庭院栽植的啊。这款呢叫栀樱花，做一个地面覆盖，特别的漂亮啊。秋天还能达到一个2次复花。
4: 雅化村2000余亩耕地种上花卉，培育出福禄考、荷兰菊、金边玉簪等近100个品种。目前花卉品牌价值已经达到3000万元。
1: 如今从种植到管理再到收获，田里的无人机越来越常见。去年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正式入编国家新职业目录，至此与无人机相关的新职业增加到了5个。目前全国实名登记的各类无人机超过了200万架，但飞手仅25万人左右，缺口约100万人。99年出生的估贸员看准时机，考取了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从一名农资库管员转型为专业飞手。
5: 在四川乐山夹江县的一处水稻田边，顾茂元正操控着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
6: 没药，加个药。我刚刚在你旁边看了好久，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很简单？我看你只操作这两个按钮就起来了。
7: 它其实方向感特别重要，它365度都可以转。当你转到一定的时候，你可能就找不清楚方向。比如说我必须打直线，有些时候我转来可能就打成斜线了。
5: 顾茂元说，他大学在成都读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因为父亲在家乡从事农业种植，他决定回到农村。最初在当地的农资公司担任仓库管理员，之后又转行当飞手。
7: 当时还在读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看到地空经济那个新闻，无人机打药，然后飞防、植保、调运，还有就是在听，我看那个新闻是广东那边无人机都在送外卖了。我说以后是都已经都不用就是人工了。我从小就喜欢搞一些这种设备玩，把手机拆了又装，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说哎，还真有趣。
5: 带着这份兴趣，他主动申请参加无人机飞手培训，用了2个月的时间拿下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的执照。投入实战后，郭某元才发现，一个合格的飞手不只是动动手指这么简单，功夫一半在天上，一半在地上。
6: 三句，
5: 从接单配药到航线规划，80%的工作在起飞前就要完成。作业时，一箱药大概飞10几分钟就得换，一块电池也就撑1刻钟。一天下来，少说作业200-300亩地，顾茂元就一直在田埂上站着、走着，紧盯着无人机的方向。
7: 像他们飞了10年了，那些前辈们其实感觉对他们来说就得心应手的。飞行的时候，我得对着线飞。这样的话就避免就是飞机会有偏差。
8: 飞鱼没有发现出来，这个木被给吹起来了。然后
5: 顾茂元口中的前辈是带他入行的师傅帅雄伟。在师傅的眼里，这个女徒弟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8: 他刚开始不熟练，很多东西都是模糊的，起飞容易乱，一紧张就容易飞错方向。一个老飞手了，现在是。
9: 对，他刚几个月就老飞手了。
8: 4-5个月嘛，因为他每天都在飞，每天基本上7-8个小时的工作量。
5: 新职业的起步并不轻松，除了技术上的磨合，顾茂元还得面对农户的疑虑和不解。
10: 姑娘，我问你，这打的啥子东西哦？
6: 打了水溶肥了吧，师傅？
10: 如果影响人的身体和空气污染的话，你来负责任。
6: 哎，不是空气污染，师傅，你听我说，它只是一个肥料，它打人家是营养素，相当于是。
7: 因为可能农村的老年人，他们对农药、肥料可能有点区分不到那么多，所以
9: 光看见你在那飞，但是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东西。
7: 对对对，他就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要跟他解释打的是什么。
5: 农忙时节早出晚归，农闲的时候，顾茂元就回到仓库整理物资，学习农技知识。
7: 先把自己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技术再提炼一下，更想学习的是农技，比如说去到田里面给那些农民伯伯呀看他们的稻子啊，他生啥病啊，你得打啥药啊，得了解清楚这个东西。
5: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随着低空经济被写入国家战略，农业无人机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宽，无人机操控员这一新职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截至2025年12月，全国已颁发 CAAC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超过41万本。
11: 我家里是山西的，然后我们那边农业的话发展的比较好，所以说我希望就是也可以为我的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下我自己的努力，飞手无人机的喷洒农药之类的。
12: 那个按照民航呢，我们通常提到的就是学历加执照这个人才培养模式，但是未来呢，针对我们的无人机，我们还希望把技能的提升要加进去，比如说在农用、在调运、在这些领域，要结合这个场景培养培训它的飞行操纵的能力，才能真正和我们行业无缝对接。
1: 近日，在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拍摄到了20余只野生梅花鹿同框活动的画面。画面当中，梅花鹿体态矫健，幼鹿在鹿群周围嬉戏。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地。这两天，在山东东营，两只双胞胎非洲狮幼崽成为了动物园里的流量担当。它们或是伸伸懒腰，或是用肉乎乎的爪子拨弄眼前的玩具，精神头十足。据了解，这两只小狮子是今年园区内自然繁育成功的，目前刚刚2个多月，体长60厘米左右，体重在7斤左右，身体状况良好。现在正值农忙时节，老乡们在干农活时一定要注意安全。近日，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域，一人因所乘的泡沫筏失去动力被困海上。连云港海警局接到求助后，迅速前往施救。海警执法艇抵达事发海域，执法员迅速搜索并成功找到泡沫筏和救援对象。
13: 没有动力了吧？行，别着急，别着急啊！
1: 据了解，获救者宋大爷是本地人，当天上午乘坐自制的泡沫筏去赶海作业，不料遭遇涨潮，泡沫筏随着潮水漂离岸边。执法员将宋大爷送上岸，并联系家属把他接回家。由于救援及时，宋大爷身体并无大碍。
1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

0: 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五一假期先辈有约，眼下重庆璧山的枇杷迎来了黄金采摘期，此时的枇杷果实饱满圆润，果肉香甜细嫩，果香悠长，富含维生素 A 和 C， 堪称春日果盘里的实力派，正是品尝头茬鲜果的好时候。常年四月到五月，碧山光照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利于枇杷糖分的积累，果香更浓，甜度更高。从天气来看，预计四号到五号，碧山最高气温会降28度上下，会是晴好天气为主。不过呢，六号开始会有小雨飘落。想把枇杷的这口甜蜜完整带回家，建议选择晴天的上午或者是傍晚采摘，避开阴雨天或者是雾天。枇杷果皮上有一层绒毛，稍有碰擦很快就会变色，采摘时最好戴上手套，用手掌托住果实，带果柄一起摘下，放入内壁光滑的容器中，轻拿轻放。碧山天气不错，放眼南方，四号到五号总体降水稀少，雨水主要会集中在华南沿海一带，小到中雨天气为主。而在北方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稳步回升，尤其是华北和黄淮一带升温格外明显，不少地方还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
2: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天津晴，16到25度，伊春小雨，5到18度，突泉晴转多云，12到28度，遵义多云转晴，12到22度，雅安多云转晴，14到26度，中卫晴，8到29度，林芝阵雨转阴，9到16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5到29度，射阳晴，12到20度，烟台晴，13到21度，邢台晴，14到25度，邯郸晴，14到25度，淮南晴，14到27度，咸阳晴，14到26度，昭通多云，7到19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
5: 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几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哇，不敢想象，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4: 哇，然后哇哇
3: 哇，天哪，
5: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
3: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在这个高空杂技当中叫什么？叫掉发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掉发。
2: 你们在台下欣赏看到的都是唯美、漂亮、震撼，我跟你们完全不同，我就是疼啊。我之前学过绸吊，但是我是用手拽着那个绸吊，那都老疼了。
3: 还有没有比这还绝的？
1: 有，和我弟弟一块演。
0: 哇，空中飞人啊，这是力与美的呈现，越飞越高。红色的绸子和轻盈灵动的姿态相得益彰，太美了。

0: 这个是双脚连接在一起，这个配合太默契了，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这得是多么深厚的那种信任默契，才能呈现出这样优美震撼的表演。
1: 臂力要求非常高，
2: 不仅仅是自己身体的重量，
3: 同时还有着旋转过程中
2: 向外的这种作用力，
1: 在空中会把你的体重翻到几倍的重，
2: 离心力。
0: 现在弟弟已经飞身悬挂在绸子上了，然后姐姐在下面也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动作整齐划一又优美。

0: 哇，现在是用腰部悬吊在红绸上。仅用双脚，
1: 太棒了！
2: 感觉这个动作啊，是一个比一个更难。
0: 哦，哎呦，这是用牙叼住了。哇，不敢想象，高速的旋转着。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0: 精彩了，
1: 太厉害了！哇，
2: 太棒了！
1: 这哪是头发？那么细的头发丝吊着身体转动，这功夫看得我头皮我都跟着使劲儿。
3: 接下来，请出小易牛牛来为我们出题。嘴，
2: 嘴啊，这用嘴能玩出啥花样啊？那也就是唱唱歌，啊，完了说说快板、评书之类的呗。哎，说到评书啊，咱这有专家呀，苗林是不是就是特专业评书，对吧？
4: 对呀、
3: 那我说啥呢？
2: 那你看，您是牛牛给出的题，你当然得夸夸我们科尔沁的牛了。
3: 没问题呀、您就瞧吧，二目有神，脑门宽，两个犄角弯。

0: 又弯，毛细皮厚，肚子大，走起路来慢又慢，四个蹄子八个瓣儿，
1: 尾巴
0: 不住的甩两边，能拉车能犁田，在高山在平原在牧场在水田处处都能把它见，牛肉香牛奶鲜，它为人类做贡献，老牛精神要发扬，今天五小牛在这儿相聚，哇，
2: 真是不错呀。但是
3: 哎，
2: 我觉得顶多算是一个小才艺。
3: 对，
2: 咱们现在推荐的是什么呀？蕨呀，重在那个蕨字，你知道吗？
0: 那说到蕨，包哥得看您呢。
2: 那那关键的时候还得是靠我，老包出马，一个顶俩。哎，我想起来人剑合一那个
0: 赖光勇，
2: 哎，他那个技术我觉得堪称是一绝。
3: 不对，包哥，你是不是听错了？
2: 怎么呢？
3: 人家刚才牛牛给出的题是嘴上的功夫，你的什么人剑合一不跑题了吗？
2: 我知道啊，我告诉你，接下来让你看看什么叫稳如泰山，什么叫意想不到。
4: 啊，现在呢拿了一个球，上面放上了玻璃杯，玻璃杯上看来还要再放东西，我们来看，
5: 放了个底座，
4: 又放了一个杯子，现在是这个球上面有三个杯子，
5: 是三个大酒杯一个小酒杯，
4: 小酒杯加在了第二层和第三层，
6: 有点够不着了都。这个我了解，越往上落越难落。
7: 问题是他落完了之后放在哪，这很重要，是不是还是那剑人？
5: 有可能，一看，而且它是球，它是圆润的，
7: 对
5: 吧？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横截面。
7: 对，
4: 还要再放上一个小杯子，但现在其实这个高度啊，
5: 自己放都有，
4: 自己放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好，放上去了。
5: 二指禅，
4: 哇，用两根手指，哇，这真是巧妙的平衡啊！
5: 这个太难了，这个。

0: 从二指变一指，两根手指变成了一根手指啊。今天还有风啊，风的干扰也是一个影响。
1: 哦，现在它好像要放到手肘上。哇，手肘上把它们顶起来了。
2: 你们还哇，我这大气儿都不敢喘。
1: 这是极致的平衡。
0: 拿线了，
1: 把剑丢在了嘴里，然后
0: 放到剑刃之上。哇！
2: 哎呦，掌声掌声！
0: 这个球啊，它是圆的，它没有任何的横截面，所以非常难。
1: 而且赖老师还能原地转圈
0: 儿，是要转，还能走，
2: 难上加难。
0: 关键他还不是用手，他是用嘴叼着剑吗？
1: 赖老师的表演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无可挑剔啊，那种安静但是又能镇住八方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他很淡定。
1: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更绝的？
3: 接下来我首先挑战在剑刃上面点一个软的气球，然后气球上面加一个酒瓶，针把气球扎破，剑刃截住这个酒瓶。哇，
0: 这听起来就非常复杂。
3: 今天天气有一点微风，然后太阳正对着我的眼睛吃，还是有挑战性。

0: 剑刃、气球，还有
1: 酒瓶，
0: 现在在一条直线上，我们来看，哇！
2: 天啊！
3: 但是戳破，然后。
0: 气球破的那一瞬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能的被吓一跳的，但他这个时候他要对抗这种本能，然后马上用剑刃把它接住，这个太难了。
2: 你知道我的本能是什么吗？我的第一本能是闭眼，听到一下子我就闭眼。你想表演者如果他闭眼，他不可能接得住的。
0: 我想问问咱们还能再升级挑战难度吗？
4: 我想终极挑战一下，嘴上含的剑刃上点了一摞高杯，脚底下站上晃板上面，
0: 来，拭目以待。来，准备上晃管。哇！
2: 观众已经是不自觉的鼓掌了。
0: 我这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2: 是，大气儿不敢出。
5: 拿了个杯子的话，那人是看的斜上方，也不能看他机翼有那么高嘛，对吧？看斜上方，人头是晕的，对吧？何况在室外呢，还有这云彩在飘啊，

0: 标注键。
1: 天哪！
2: 啊，好晃，好晃！
1: 脚底下在找平衡的时候，全身都在较劲，在各个部位都在找平衡。
3: 对，
0: 这上半身和下半身是两个劲儿，下面是不停的在晃动的，然后上面呢反而要非常的安静，所以你要同时平衡这两种状态，我觉得是很难的。
1: 对对对对。
4: 需
2: 不需要我们帮您？快拿一下剑，
1: 来师傅。
5: 就说吧，这节目牛不牛吧？
0: 牛、
5: 啊！这么看来，我们这离着美食啊又近了一步。哎
6: 呀，包哥，哎，你别高兴得太早。你看，人后面还有三道考题没出来呢。
5: 那不也得靠我吗？牛牛，快上来吧！
7: 来，接下来出题的是有李牛牛，欢迎。
5: 手，说到手，那可藏着太多的门道了。
0: 对，
5: 田间地头的各种农活得靠手啊，咱们各种特色手工艺品的制作，哎，得靠手，
2: 是不是？
6: 你说这个我不跟你犟，你啥啥你都得靠手啊。但要说能让人瞠目结舌的手上功夫，那我得好好想一想，有啥节目能推荐呢？
7: 哥姐啊，别想了。我来推荐一个节目啊，他的手上功夫啊玩出花儿了。
0: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真是花样充足啊，而且啊整齐划一，
7: 转起来好。原地单手翻跟头，哦，背身旋转，

0: 难度。
1: 当然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哇，好天
0: 来接住了。哇，
1: 厉害，
0: 太棒了。
1: 哦，一根绳两个空竹。
0: 哦，他们还要相互抛接，可以两个人配合着抛接，漂亮，厉害，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这是花样空竹啊。
1: 哇
0: 哇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1: 扔着绳子在那来回转啊，都和鞭子似的。
0: 哇还能有鬼步动作，

0: 绳在街。
1: 怎么玩呢？
2: 长绳也能表演空竹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哇！哦，绕他身上。哇！哦，这还能跳。

0: 难度越来越高。
1: 而且还是两个空竹一起走动。
0: 转。好嘛，转成了电风扇。
2: 觉得个个是能人，个个了不起。
0: 好哇，
1: 太精彩了！空竹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啊，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中，可以说把它抖出花来了，抖出时尚范儿，抖出潮流来了。
0: 配合太默契了，尤其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完成空竹的表演，三人一心，这很难做到了。你们练空竹练了多长时间了？
3: 练了有6-7年了啊。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偏差，都会导致我们失误。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节当中有一节抖空竹，就最上面那个姑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就是两节，甚至有可能是三节同时抖空竹？
2: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想想，三节他这个手是要固定上个人那个腿的，他拿哪只手再去抖空竹啊？
3: 我觉得您是行家哎。
2: 真的呀，
1: 说到了关窍。
2: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人扣着另外一个人的腿的，他只能上面那个人在抖。
0: 要不要做一次这样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3: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巧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挑战的话，可能30%-40%左右，我们是拼了。
0: 拼了是吧？
1: 拼了。
0: 来，交给夏雪和他的队友，加油。
3: 我们这个动作全国没有人去练这个动作，因为它太难了。
2: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 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安全绳，来保证这个环节的挑战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好，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哇，三节同时进行，
0: 成功率不到30%。
1: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吗？还好吗，姑娘们？
4: 摔下来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我在高空的时候，

0: 旁边没有参照物，然后没有点，就非常的空。我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有点慌的。掉下来之后，腿也更加抖了，其实还挺害怕的，也就是顾不上上面那个人了，自己直接跳下来了。其实我刚上的时候，我的头发就被踩住了，然后呢，整个人都在仰在后面，想着坚持一下吧。但是呢，最终还是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我们三个确实非常的慌，但是我们三个就是非常顺序的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呢，我们想再挑战一次吧。
1: 姑娘们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你看看最下面的几座的姑娘，也就是在体重在80斤左右，
3: 要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成功率只有30%到40%。
4: 刚才夏雪讲到了，全国没有人挑战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难了。那今天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也上了安全绳。来，已经开始，抖起来了。
5: 稳住，别动，别动。
3: 现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4: 我们来看，三节全部抖起来了，10 9 8 7 6 5 4 3 2 1，成功。
6: 哎，确实相当的精彩啊，这绝对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哎，
7: 那咱们继续请出牛牛好不好？
8: 好的，
7: 接下来请出的是我们大智牛牛来出题。脚，
9: 这几位牛牛今天出的题好像都跟身体各个部位相关。你看刚才是手上的技艺，现在又是脚上功夫了，看着没、哎、
7: 要说脚上功夫啊，有这么一位啊，太厉害了。哎，可以说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啊，把脚上功夫玩出花来了。
9: 嘿，出花来了、哎、
7: 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就是不走寻常路。

0: 现在已经双脚站在了软钢丝上。
1: 这是划水还是找平衡呢？
0: 要找到这个重心的平衡。哇，走起来了。
1: 又转个身儿，他这是走钢丝了，走钢板了。你觉得比我这走平地怎么还走得稳当啊？
2: 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需惩罚。我的天哪，还能够在绳上劈叉。
1: 看到他要干啥啊？蹲这儿，他有什么花活？一个手拽着，发生了什么？翻俩跟头，
0: 一个亮相，哇，太帅了！这个现在是在左右的摇摆摇晃，
3: 我要荡起来了，这是在钢丝上可以荡秋千。
2: 它和绳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不断的操控着绳，然后再用脚发力，来回的摇摇晃晃。再来看金泰明，
0: 这是双手抓住软钢丝，然后
1: 两只手攥住钢丝绳在这倒立。我服了，服了，服了。
0: 这个太厉害了，
2: 在平地上倒立都很艰难，他居然能在绳上完成倒立，
3: 真的是太棒了。
2: 又是一个
4: 旋转
2: 下绳，很完美的演出。哎
3: 呀，我们队的金泰明算不算平衡界的天花板？
0: 哎，确实是有真功夫啊，而且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这心就提在嗓子眼儿，因为你看他那个软钢丝就那么细，
1: 这个有多粗啊？
5: 平时看食指的硬钢丝比较多，它的粗度是比我们大拇指还要粗，而我的软钢丝呢，还没有我们小拇指粗，只有0.6厘米，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筷子稍微粗那么一点点。哇，
0: 这个绝技我们看起来确实能感觉到很难，但是呢，可能我们外行人看不出它具体的这个难点在哪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软钢丝它是有弧度的，它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站上去它会来回抖动。第二，要常年累月的在钢丝绳上，比方说有时候吃饭睡觉可能都要在钢丝绳上来练习。

0: 金老弟，你这有点不太现实。我只听说过一个人在钢丝上睡觉，那就是《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古墓派的神功
1: 还真是。
2: 你知道吗？我们老家人都称我为小龙男。小龙女会在钢丝上睡觉啊？我是小龙男，我也可以在钢丝上睡觉。
1: 真的假的？
2: 不止可以睡觉，我还有更加有难度的动作。
3: 来，有请小龙男。
0: 这是要睡觉了吗？
1: 怎么样？哎呦还挺舒服躺的。
3: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今
1: 天哇高速旋转。哇，哎，不仅能睡觉还能转，
3: 这就是做噩梦了，
4: 完全的融为一体的这种状态。
3: 对，天人合一了。我在钢丝上倒立吗？
4: 这是要倒立吗？现在是头顶住了软钢丝，
5: 该不是两只手都要放开吧？
0: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这不行啊！
4: 这个传说中的武林绝学哈，还有更绝的吗？
2: 我想把我挑战的负重走钢丝现场带给所有的朋友。
3: 多少斤？
4: 多少斤？
2: 150斤的重量。
3: 能不能超过150斤？比如说我找两个成年人，200斤左右。
2: 我没有把握呀。
3: 要不要挑战一下，在我们丰收的舞台？
2: 我也不知道谁有100斤呢。
3: 俩女士怎么样？
4: 啥不是？
3: 因为我和贾旭明体重肯定都比你们俩要重。
4: 挖坑挖到我这儿了。
0: 他们两个女士我是同意的。
3: 金大哥同不同意？
2: 就尝试一下。
3: 大家想不想看？
2: 来，你俩像坐秋印山一样啊，坐上去，然后两位助理把这个两位美女给慢慢的拖上去。

0: 动手。来，给家宝和静姐掌声鼓励一下。
1: 家宝已经开始真是打心眼里的在发颤呢。
0: 金大哥准备走上软钢丝。加油！加油！好，上来了。金大哥，加油！加油！嗯，得缓一下。
2: 说实话，今天太热了。眼睛里全是汗，我再调整一下。来吧。
0: 好，家宝和静姐都已经坐上去了，
1: 两个手抓好绳啊，
0: 保护好。
2: 来吧，所有朋友，掌声加加油啊！
0: 来，金大哥加油。来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好，我来保护家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再找平衡。漂亮，倒走倒退，哇哇哇，这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0: 我觉得呀，这不是走钢丝，这分明是在钢丝上跳舞呢啊！
1: 好，话不多说，最后咱们请出可谢袅袅来为我们出题，
0: 全身，
1: 这是要把浑身的本事啊都得亮出来了，看来得是压轴的大节目了。
2: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他真的是把全身的力量、柔术、平衡、技巧于一身，而且呀，这个人特别可爱，
3: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一面之缘，遇见营山。
5: 很潇洒，非常自信，就是哪吒。嗯，
6: 还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7: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
6: 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7: 你看看，你看看，
6: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
5: 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好，第四把椅子，
6: 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
5: 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哦，哇，又是一个体操的动作，
6: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
5: 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是在游泳吗？他
7: 这腿呀，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6: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
5: 嗯，
6: 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5: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支撑。 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的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7: 对，
5: 是
6: 吧？在空中的那种。
5: 身体那种舒展，哎呦，就是鸟上青天，哇，
6: 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7: 他还冲咱们笑呢，
6: 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7: 对，
6: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5: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油！
6: 现在已经。
5: 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试一试，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我天，他这个腰，腰马合一啊，身体的这种舒展，哇，要换手，
6: 一定注意安全。
5: 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7: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5: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
6: 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对自己身体的那种掌。

0: 度
1: 太强了，
0: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哇，24条板凳啊，罗老师要把这24条板凳顶起来。哇，刚才顶的是5条板凳，现在直接是数量翻倍，
1: 板凳龙的一个造型。哇，这顶在了头上吗？
0: 罗老师稳稳将24条板凳顶在了头顶，
1: 太厉害了。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4: 58。
1: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罗老师身形健硕，你看这肌肉。
0: 不是，哇，罗老师的这个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2: 真是粗，不是假粗。来比比，来比比，来比比，真是粗。
0: 刚才您顶了24条板凳，多少斤？
4: 接近70公斤吧。这个
0: 70公斤，140斤，比我都沉。
1: 您最多能顶起多少条板凳？
4: 36根板凳，180斤，叠起来有2.5米，宽度是4米宽，4米多点。
1: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能保持多长时间？
4: 81秒。既然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我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0: 来，把舞台交给罗老师，加油。
4: 挑战有点难度啊。
0: 对，今天太阳比较大啊，
4: 太阳直接照眼。
2: 对，
1: 我们即将见证罗老师在我们今天丰收舞台上要突破他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36条板凳拼起的丰收龙，同时在头顶保持超过81秒。呀呀，这36条板凳大概是180斤重。
2: 罗老师，我为你加油啊。
4: 好，
0: 气沉丹田。
2: 要起来了，
1: 在逐渐的将这个丰收龙撑过头顶，现在已经举起来了。
2: 稳好重心，
0: 找到这个角度，
2: 避开太阳，那个太阳光太刺眼。
5: 我都帮他使劲了。
1: 是，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的丰收舞台上，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任弼时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3: 央小满
1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5: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0: 好好，计时开始。

0: 震撼了。而且罗老师现在在缓缓的移动，
1: 不断的调整方向，一定要稳住。
0: 他在向大家全方位的展示，
1: 已经过20秒了，
2: 加油！
3: 我开阳光还好一点。
0: 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
1: 罗老师很聪明啊，给背向阳光。过了半分钟了，
0: 加油！哇，我觉得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哈，是非常容易影响他的视线，影响他的判断的。
1: 50秒！哇，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一起来为罗老师加油！罗老师加油！
3: 加油！罗老师
1: 加油！
3: 进入了阳光照射的区域，现在是不是已经70秒了？
1: 来，75秒，80秒，
0: 80秒了，
1: 82秒，挑战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继续坚持，
0: 罗老师还在坚持，
1: 1分半，我的天哪！
0: 现在已经超过90秒了，对吗？
1: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
0: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3: 来，谁也不要，谁也不要动，让罗老师自己调整。
0: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罗老师已经突破了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将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高高的顶在了头顶上，并且100秒以上的时间。
1: 朋友们，101.96秒，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太了不起了！
3: 向您致敬啊，太了不起了！
0: 我觉得以罗老师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止这一项绝技，
4: 还会那个双人力量。
0: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4: 搭档没来。
0: 哦，搭档没来，
1: 没事儿。你们那不是有小哪吒吗？
3: 一老一少首次合作。
1: 哦，直接把哪吒托举起来。啊，
0: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托举动作。
1: 这也是力量与柔性的一种结合，刚柔并济。
0: 丝毫看不出来两位是首次合作啊，感觉很有默契。
3: 第二个动作。
1: 哇，有点倒挂紫金钟的感觉啊。哦呦，
0: 哇，这个很有难度啊，
1: 这腿直接掰过去了。
3: 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光对于做高空表演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1: 是，
0: 好，哇，
1: 这有点双飞燕的意思啊，
0: 这是人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是第四个动作，升级这个动作的难度。
1: 58岁的罗老师还能把腿蹬起来，
3: 掌声在哪里？
0: 太棒了！
3: 这是我们两代杂技人之间的一个传承，只有平时的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才有今天的临时搭档，却能够异常圆满的一次表现。
5: 这节目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不管是悬空吊发表现出的惊险花样，还是软钢丝上走出的灵巧步伐，每一个节目都让人大呼过瘾。哎，
6: 这才是真正的绝技乐翻天，既有乡村达人的超绝技，还有咱观众朋友的欢声笑语。
5: 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其实还有很多藏在田间地头的绝活绝技还没来得及亮呢。
7: 别着急啊，11假期正热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8: 不见不散。
9: 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宣传。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乌兰牧旗的大力支持。

0: 生活中做到自我防范。
1: 我们老曹家怎么会摊上这种事啊？一定是这里的破烂堆太久了，坏了我们的运势。我今天非得好好捯饬捯饬。哎，
2: 这忙着呢。
1: 小张来了，住这儿，住这儿。
2: 哦哦，好嘞，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是你也歇着啊，哎，大过年的别累着了。
1: 二丫子，给小张倒点水啊，去。哎，小张啊，省得我。哎呀，想了算了，不说了。
4: 洪医生，别担心啊，刚才市局给我来电话了，这芬芳姐参与的并不深，而且她提供的线索有助于广州警方捣毁犯罪窝点，这是戴罪立功的表现啊。这局里一定会争取宽大处理的。
1: 谁惦记他呀？我才不惦记呢。小张啊，哎，你过了年也快三十了吧？你咋还不成家呢？
2: 忙起来我这啥都忘了啊！有的时候我妈连给我打好几天电话，我能忘了回。就这，哪家小姑娘能看上我呀？
1: 哦，忙点好，忙点好。那个啥的，那个，你看我家月宁
5: 妈。松林哥喝水，
4: 谢谢啊。
1: 这有啥不能问的？小张啊，哎，你看我家月宁咋样？
4: 月宁？啊。
2: 好，好啊！不是婶儿，我咋没想到呢？月宁妹子太不错了。
4: 月宁啊。你对彩礼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5: 我不看重那个。
1: 小张啊，也不是一点儿都不看重。哦哦，那多少不也得意思意思是吧？
4: 啊，是是。嗯，那你觉得我三叔咋样？这马上见。

0: 难怪你叫松林呢，真是块大木头。
1: 燕宁姐，来取快递啊！
0: 是，我给我妈买了两瓶保健品，她最近老着急上火，我想给她调理调理。
1: 侯英婶子，没事吧？
0: 没事儿，折腾一圈也累了，在家哄娇娇呢。喜悦，嗯，你跟松林哥，你俩，
2: 哟，喜悦，月宁，这么巧啊！
0: 三叔，你咋送上快递了？
3: 这不小林回家过年去了吗？我呀，就先把这个摊子接过来了，想着过年之后啊，就好好跟他干了。你也知道，之前，我想啊，还是得正儿八经找个工作，要不哪个好姑娘愿意跟着你啊？是吧，月宁？
0: 嗯，是，我快递找到了，我先走了。
3: 哎，
1: 三叔，我帮你吧。
2: 哟，还是我喜悦妹子好。
4: 咋都是外国字呢？
0: 妈，这个是护肝片，这个是褪黑素。我看你这两天总是睡不好，我就给你买来试试，都是晚上睡觉前吃的啊。
4: 买这干啥呀？有这钱还不如给娇娇买点好吃的，我们娇娇多可怜呢。
0: 哎呀妈，你就别瞎想了，幸好我姐没参与太深，她也知道错了，一定会好好改的，等到她回来我们一家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4: 别说你姐了，说说你吧，啥时候找对象啊你啊？
0: 哎呀妈，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4: 妈知道你心里有小张，可人家心里有没有你呀？这女人呢，好的时候就这么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到时候啊，马长健都不乐意要你了，你就哭都找不到调。
0: 哎喂，哎对，是我。
5: 喂，桃姐你好。哎，请问支保尾号9376账号使用者是您本人吗？
0: 对，没错。怎么了？
5: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守护健康旗舰店的，我是27号客服小星。请问您3天前是不是在我们店购买了护肝片和褪黑素啊？哎，收货地址显示是余家坞村，订单编号是0459-8012-7879-2203，对吧？
0: 哦，对的。
6: 对不起，陶小姐，我们刚刚收到抽检报告，您购买的这批次保健品未能合格，使用的话恐怕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对，我们这边物流显示您刚刚签收了，还没有服用吧？
0: 啊，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6: 为了保证您的健康，这批药请您立刻寄回，我们会统一销毁。
5: 我们已经联系了快递公司，请您保持电话通畅。
6: 您放心，邮寄是不需要您支付任何费用的。
5: 请问您这边方便吗？
0: 方便是方便，我现在就在家呢。那之后是退款还是给我补发呀？
6: 给您带来不便十分抱歉，我们已经为您申请了退款和额外的补偿。您打开
5: 支付宝搜一下商家赔付备用金，
6: 查看一下有没有到账呢。
5: 您好，您的商品退款是170元，
6: 我为您申请了额外100元的补偿。
5: 所以您输入支付宝密码提取备用金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270元，领取属于您的理赔金就好了。领取成后请跟我说一下，我需要上传反馈资料。
0: 收到了，但是不是270是500啊？
6: 啊，怎么会呢？请问您刚刚是输入的密码
5: 还是指纹领取的呀？
0: 我输入的是密码呀。
6: 那您一定是刚刚输入太快了，所以输错了金额。
0: 是这样吗？
5: 实在不好意思啊亲，
6: 为了避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请您务必把多退完的230元
5: 归还到我们支付宝的财务系统中，不然后续啊您这边会产生一个借贷关系。
6: 每个月支付宝都会从您的账户中扣除500块，一年就是6000。
0: 可是这明明是你们的问题啊，你们要退款就直接退款，搞这么麻烦。
5: 亲，您不要着急，
6: 只要您按照我说的将多余的退款返还，
5: 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您返还后我们这边会给亲申请一些优惠券，
6: 欢迎您下次继续来我们店购物。威胁诱惑双管齐下，让你绝对跑不了。
0: 好吧，那怎么归还啊？
5: 您通过 QQ
6: 添加我们的退款机器人好友，
5: 把钱转给他就行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随时跟我联系。

0: 行吧，这么麻烦啊！姓名、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号，这么详细啊！
1: 月莹啊，你快看看咱们村的群，小张在里边发个视频，是和宋喜悦那丫头一块拍的。你说他们俩怎么鼓捣一块的呢？
2: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3: 都是诈骗；
2: 凡是说购物退款、
4: 让钱个人信息的，
5: 绝对是诈骗。
2: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5: 都是诈骗。
2: 凡是说要……
6: 哎，月宁姐来找宋林哥，坐。是不是红英婶子又有啥事儿？
7: 哦，没有，我来是因为看到你们拍的普法小视频，我想问问那个网络购物客服要退款，如果填写了个人信息会咋样啊？
6: 月宁姐，这你可问对人了。如果说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填写了个人信息啊，他们就会利用你的信息转走你卡里的钱，之后啊，他们还会一步步诱导你，让你开启分享屏幕的功能，这样他们更是可以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啊、贷款啊等一系列操作，后果不堪设想。
7: 哦，原来是这样。
6: 凡是说购物退款让填个人信息的都是骗子。
7: 网络购物要退款的电话，千万要记得第一时间去购物平台问问，正规的官方客服是不会通过购物平台以外的软件跟买家联络的，哪怕他们给你打电话通知，也会继续返回到平台继续沟通。
6: 哎，宋林哥快坐，关于网络购物退款的提醒你来说。
1: 哦，好，开始。一旦接到客服要求添加 QQ、微信或者支付宝的电话，千万不要添加。无论对方给你发什么链接、二维码，或者是下载任何 APP， 千万不要点开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以遇到网购退款电话，大家千万要小心，再小心。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哥接到李飞打来电话，咱们约在中山见面。
1: 陈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其实按规定，您是应该避嫌的。

0: 确定陈光荣就是丰邑宾馆枪击案的幕后黑手。陈大队，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姓陈，不知道名字。说清楚点，怎么跟他认识的？哎呀，道长都知道，常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 我在长城的茶楼见过他一回，他当时穿警服了吗？
1: 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察？
0: 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进了看守所，见到他，他穿着警察服呢。
1: 当时我没有陈光荣的照片，不然湘仔最可以当场质问他。
2: 香仔被陈光荣打死之后，我开枪还击，我觉得打到他了。
1: 法医鉴定报告证实了这一点。陈光荣手上的确有枪伤。
2: 还有，去年10月23日，从来不喝酒的蔡松林，因为酒驾而死。当时办这个案子的就是陈光荣。10月22日，林大鹏去帮陈光荣买酒，大量的劣质酒，经调查。
3: 陈光荣本人非高档名牌酒不喝。另外，林大鹏也因为注射过量毒品而死。明白了，按照你的意思推断，陈光荣就是林胜文的供词里所说的那位收取了巨额贿赂的警方领导，他就是讨债的保护伞。
1: 不是，
3: 怎么又不是呢？李飞，你怀疑蔡永强？ 可蔡永强不是保护伞，陈光荣的案子是你办的，可以这么。

0: 我跟你说，是你把他逼上了绝路，他才暴露的。扒出这个保护伞，你算是首功。你为什么现在又说他不是呢？
1: 我不是说他不是，我是说不仅仅是他。如果说他是林耀东手里的王炸，那么林耀东怎么可能轻易的把王炸丢出去？没有了陈光荣，林耀东的制贩毒网络。
2: 后面怎么办？以林耀东的缜密思维，他一定留有后手。这又是你的一种推测。证据呢？要不这样子，咱们换一种思维。既然有了大虾的口供，咱们先把林天浩抓起来，以他为突破口。没用的。
3: 当时刘志已经病逝了，仅凭大虾的供词是撬不开林天浩的嘴。
4: 我们这次行动共抓获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冰毒1034克 ，K 粉231克，摇头丸213粒。
3: 在风暴扫毒行动刚刚结束的情况下，甜蜜蜜歌舞厅顶风违法乱纪，他们太猖狂了。
5: 确实猖狂。举报人是谁？
4: 报案人叫何勇，原籍是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的，前年10月进入甜蜜蜜歌舞厅当保安，今年3月因为一个小姐和大虾的手下发生了冲突，差一点动了刀子。
5: 也就是说。
4: 他举报是为了报复，是。接着说。经过连夜的讯问和调查，甜蜜蜜歌舞厅的领班林辉明涉嫌贩卖毒品、非法藏有毒品、非法提供场地、聚众吸食毒品，还有毒贩毕涛、祝运、吴小军等人涉嫌贩毒。
3: 就这些。马局，这个大虾。 也就是林辉明，算上这次已经是3进宫了，有名的滚刀肉，嘴是出奇的严，这在道上是出了名的。这次要不是抓他的现行，现在的这些罪，他也是不会认的。不过您放心，就现有的证据来讲，已经足够定他的罪了。甜蜜蜜歌舞厅，停业整顿。
5: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尽快的完善一下案宗，早日交给检察院。大虾的事儿，得趁热打铁。我怕他又弄出什么取保候审的证明来。嗯，这次的成果还是不错。不过蔡永强，我提醒你一句，东山的进度工作是由我马云波负责。
0: 如果下次再有这种行动，你要提前跟我汇报。是。林宗辉，我们直接把大虾的口供交给他，用亲情打动他，发展他当我们的线人。林宗辉和林耀东确实有仇。
6: 这倒是个反戈一击的动机。不行，怎么又不可以？你怎么知道林宗辉是干净的？他是塔寨三房头核心人物，就连他的手下林胜文都可以把毒品运到东北去，风险太大。塔寨是个堡垒，外人进不去的。
0: 再加上林耀东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我们想通过正常手段调查他，不可能的。我们只有一条路发展线人，就是林宗辉。
6: 时机不够成熟，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打动他的话，就会打草惊蛇。散会，有什么新情况再向我汇报。你呀，
0: 知道了。
6: 知道什么？
0: 汇报，大局为重。
5: 陈光荣的尸检报告出来了，他是受到钝物重击。 身上多处骨折，致命伤在后脑，在他身上还检出了东浪荡碱。
0: 法医报告上面提到，素娟体内有东浪荡碱。
1: 素娟平时压力大，你又不在国内，也许
5: 他手上的伤确认是枪伤，从伤口恶化程度看，应该是在四五天前中的枪，但那个时候局里并没有出任务。师傅，师傅，
2: 接着说。
5: 还查出了陈光荣经济上的问题，在香港他有个账户，里面有1000多万港币，而且从他家里查出了80多万现金，还有很多的高档的烟酒。
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调查陈光荣的？
5: 说实话，有一段时间，有群众举报说他的私生活奢侈混乱，而且他的支出跟收入是严重的不符。
3: 人不向上级汇报。
4: 他是市长陈文泽的弟弟，
5: 我是想查实了再向上级汇报。
3: 向陈市长汇报了吗？
5: 我想陈市长应该已经知道他弟弟出事儿了。哎，现在我最关键是怕那些记者。
3: 封锁消息。
1: 我要彻查陈光。
5: 师傅，甜蜜蜜歌舞厅的案子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们董山去了？
1: 哦，对了，这件事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的失误。甜蜜蜜歌舞厅聚众吸毒影响很坏，督导组觉得可以把它做一个反面教材进行宣传，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5: 难道两个人
1: 蔡永强已经把他们带回缉毒大队了，所有的审讯资料也已经带回去了。你有什么想法？
5: 不是什么想法，是这样，那个林回明身上还背着一条人命案呢。
1: 哦，真的？
5: 真的。
1: 这样，刑侦、禁毒各派两个人，联合办案。
5: 哦。哎，师傅。还有一件事儿，在蔡永强的嫌疑没有完全洗清之前，督导组和禁毒大队如果有什么工作上的交接，最好还是通过局里，由我来统筹安排。

0: 今天来这么早啊？
1: 没事儿，你先忙你的，我等你。
0: 我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我们去喝杯咖啡。

0: 以后你不用专门来接我，我没事儿。
1: 李飞他不放心你，他说为了宋阳，他拼了命也要保护你。
0: 你别开玩笑了。
1: 其实我特别理解他，虽然我没见过宋阳，但我知道他一直没走远。你知道吗？一菲有时候还会把我当成宋阳，你也知道他那个样子，皱个眉头，跟谁都欠他一样。经常，
2: 哎，宋阳，昨天你睡床，今天该我了吧？宋阳，泡面还有吗？宋阳，你是不是又穿我臭袜子了？
1: 谁爱穿他那臭袜子？我好歹是个姑娘，又不是小子。他自己都没发现他叫错了。一开始我还会回头看，我说：“哎，你叫谁呢？”慢慢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成了宋阳。他是我兄弟，我是他的手足。可以为了他赴汤蹈火，陈科，你知道吗？李飞没了宋阳，就跟没了影子一样难受，所以我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在乎你。

0: 谢谢。
1: 蔡队，蔡队，
2: 你跑这儿来干嘛？
1: 我换药在这儿。
2: 放射科这是，你换什么药？
1: 哦，是吗？放射科。
2: 你那个，你保镖呢？
1: 拿药去了吗？去给我拿药去了。你这怎么样，凯文？
2: 谢谢你脚下留情，老骨头还没断。
1: 对不起啊，
2: 你救了我的命，干嘛说对不起啊？
1: 蔡队，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个对不起，跟宋阳说声对不起啊？

0: 那天晚上，我没有放你们俩进塔呗，你和宋阳就不会趟这趟浑水，宋阳也就对不起。
1: 有你这话就够了，没那么多如果。我想当时如果把我换成你，我应该也会那么做。
0: 陈光荣的事听说了吗？
1: 知道。
0: 成魔成佛，一念之差呀！
1: 一念之差，一念之差，一切都变了。
0: 庆幸自己还活着吧。
1: 我庆幸我踹了你一脚，要不然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你到底是魔还是佛。
0: 踹得够狠的，我都这么大岁数，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
1: 不可能，放心吧。

0: 光荣是大队长啊，刑侦大队的大队长，这帮人太丁心病狂了。陈社长，静安，云波，现在有人说，光荣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你要帮他证明，有关死者的声誉，你得替光荣证明啊。
1: 目前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刑满释放分子，动机是打劫和打击报复。
2: 顺着这条线查下去。
1: 但有些事我必须要告诉你，在陈光荣的海外账户上查到了大量的存款，这件事情如果说不清楚，一定会牵连到你。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林耀东给的。林耀东。 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
1: 今天下午，我会亲自开警车，护送一批货到深圳港。
0: 什么货？
1: 病毒。

0: 这600万里有一半是你的。
1: 你告诉我，他前一阵子要把你调到禁毒大队，跟这事儿有关系吗？
0: 你说呢？
2: 不过待在刑侦有待在刑侦的好处。
0: 哥，别把这事儿想得那么严重。生意不过是门生意而已，而且是门暴利生意。
2: 他连咬动不做，不是也有人在做吗？
0: 他只不过是把它做大做强了。现在东山的宗亲关系就是一张网，你破得了吗？哥，就连你不也收过他们的钱吗？
3: 我能跟你的不一样？不一样你知道吧？你这是要掉脑袋的。
1: 我告诉你，这钱我一分都不收，我没见过这些钱，你们的事儿我不知道。
3: 我不知道。栽赃，纯属是栽赃。马一博，我告诉你，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你把这盖子给我盖住，盖住，盖上。
4: 这个盖子我盖不上。
5: 陈市长，我真的是无能为力。513案，专案组和联合调查组达到共识，警方内部一定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6: 如果想要保住陈光荣的清白和荣誉，还有你自己的乌纱帽，只有一个希望，他们自己想盖盖子。

0: 哎呦，上哪儿去这是？这我也向你汇报了。天冷了，多穿点，我都洗干净了。
1: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了吗？记住了，向你汇报，服从大局，不轻举妄动。您是不是老了，这耳朵不行了，还是记忆力衰退了？再说你派着跟班不在这儿呢，看着我。好了，得了。又拿我当挡箭牌是吧？
0: 照顾一下老同志的情绪，这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

0: 这个你多年轻，两秒钱。
1: 不，
0: 哎呦，你那全家一样的，
1: 怎么拼的？哎，听我的台，
0: 不是，你看这，你看这，这都是吗？啊，你看，你看，你看，好不好看？年不年轻？洋不洋气？你说，
2: 老李，我第一次生物资给你买衣服，听不听我的？

0: 是我。他船都遭了，香港过来的货都是他接的，香港方面的上线叫刘浩宇，是浩宇集团的董事长。
1: 他们一共走了几次毒？
2: 三

0: 次，何月龙死了，现在是做大生意的好机会，就看你那边有没有货了。
1: 不是还有一个莱恩吗？他势力很大，有没有办法控制他？
2: 你放心啦，
0: 只要我手里有高级货，还怕那个小老头不合作？谁跟钱有仇啊？倒是你，货源找到没有啊？
1: 嗯，
2: 那我就放心了，别让我白忙一场啊。
1: 你尽管放心吧。

0: 怎么穿成这样啊？都不像你风格。
1: 确实不是我的风格。李飞的风格。
0: 什么意思？
1: 啊？李飞给我买的。
0: 李飞，你给我脱下来。
1: 啊？嘿嘿，
0: 给我脱下来
1: 干嘛？你干嘛？
0: 脱下来！哎呦呦呦呦呦呦！哎，脱下来啊！我的，
1: 掉下去，掉下去！
0: 我儿子买的。哎呀
1: 呀呀呀呀！嘿嘿嘿，你干嘛？你干嘛？哎，
0: 脱！哎，那是我的，给我，给我！哎哎哎哎！哼，这是李飞买的。哼，
1: 这是李飞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拉着我上商场买的。
0: 你穿这个不会合适的，我穿才合适。嗯，
1: 吃醋了，不像好人。
0: 好嘛，你赚了。嗯。

0: 蔡永强把行动报告还有对大虾的讯问笔录送到我这儿来了。
1: 有什么问题吗？
0: 四项罪名：贩毒、藏毒，还有非法提供场地聚众吸毒。
2: 就这些？你不觉得蔡永强背后的那个人应该是李为民吗？
0: 就算是这样，蔡永强也不会让我看出什么。但如果背后真是有李为民的话，那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2: 有没有可能让大虾举报后人？
0: 非常时期，他身上四项罪名，你找死啊？
3: 好，蔡永强要把甜蜜蜜这个案子移交检察院了。
2: 你觉着呢？
0: 挺好啊，尽早判了是最好的结果。
4: 开门，陈哥。
5: 你怎么在这儿？
6: 马局让我来的。
5: 啊，
4: 李飞啊。
5: 哎，
4: 来了，快进来，别站着啊。
7: 有客人，先挂了。

0: 嫂子，咱们今天这是什么情况？
1: 你说什么情况？吃饭，洗手间，帮你嫂子端菜。
0: 去。
2: 我抓了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他告诉我，刘浩宇团伙就是三年前。

0: 你在东山打掉那批毒品的真正货主啊！他告诉我，之前两批货也落在李文手里边了。
1: 是。
0: 这三起案子，我们一共破获了4.5吨海洛因，按现在的市场价格，8亿。但是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起跨国贩毒集团真正的幕后凶手是谁。
1: 这三次失利，刘浩宇集团的资金链变得十分紧张。 所以他现在就改变了思路，不再国内邮寄，反而开始收购国内的毒品生产基地。毒品的生产基地就在东山。
0: 他交代处是东山的谁了？他不知道的，他只是一个财务，他老板不会什么事都告诉他的。你最后怎么把那个财务处理？放回去喽。
1: 喂，你听我说，我都还没说完。这些事情，你跟谭思和交代过吗？
0: 你听我说，我已经找人盯着他了。再说，刘浩宇在法国的搭档，我也监视着。
1: 你为什么这么干？
0: 哎，你听我说，我打算和刘浩宇摊牌，因为我知道他的事太多，他一定会跟我合作。
2: 香港做了这么些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3: 我提议，我们这第一杯酒，敬宋阳。

0: 蔡永强证实了自己的清白，你也证实了自己的清白。贩毒团伙的保护伞就是陈光荣。
1: 他怎么死的？谁杀了他？
0: 目前这个案子正在查，现在的说法是当时有几个小混混试图打劫陈光荣。
1: 阿杰，他陈光荣可能去那种地方，小混混敢打劫他，他手上的枪伤应该是我打的。
0: 你打？你在什么地方打的？
1: 当时我们找香仔的时候，他朝我开枪，我还击了，所以应该打中了他。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李飞，目前能定性的陈光荣就是这个保护伞，不管他是因为黑吃黑分赃不均，还是因为督导组马上就能查实他的身份导致他的死亡，总之他跟宋阳一案脱不了干系。我理解你，兄弟情战友情这么多年，但是你为宋阳的死要背负多久啊？啊，人总得活下去，生活总要继续，你不能为了查凶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干，你说呢？所以啊，这个案子就告一段落了。
2: 谁给你的权利啊？你一旦有所闪失的话，我们全盘的布局全完蛋。

0: 你儿子吗？我早就跟你说了，你儿子已经没有嫌疑了，他已经自由了，我的人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
1: 他是我儿子，我儿子是东山缉毒警啊。魏明，你想想，我帮他挖掉东山的毒瘤，他就安全了。 我们现在办的这个案子涉及到东山、广东、香港、欧洲这么大一个盘子，我都没资格这么办。第一，我不是你的人；第二，我也不是你的卧底；第三，我只是自愿透露情报的人，我想怎么做不用人批准。
0: 哎，站住！我马上就给王婷打电话。喂，明，王婷，别打，别打，别打，王婷，别打，喂，明，王婷，哎哎哎，喂，哈哈哈哈哈哈！哎呀，那个林耀东已经在暗网上放着我的牌了，我没有退路，你也没得选择。
1: 你说的是真的，放心，匿名的。怎么拿到的密钥？我老大罗少红，为了拿到这个密钥，三天三步啊！
0: 你现在说话做事怎么跟黑社会一样？
1: 哎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耀东，他现在坐不住了，再不出货的话。 他资金链就要断了。现在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现在主动权握在我手里了。
2: 建中啊，快30年了，你还这么任性。

0: 我马英九啊！你们要干什么？
1: 杜延绵同志，你被举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的。

0: 瘦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你现在说话做事怎么跟黑社会一样？哎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耀东，他现在坐不住了，再不出货的话，他资金链就要断了。现在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现在主动权握在我手里了。
1: 三十年了，你还这么任性。

我已经在东山三年了，东山情况的复杂我不知道吗？啊，我不了解。我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提醒你。

问起不该问的啊，你是不是怕了？

0: 但是在东山啊，不管局势再复杂，只要有您在，我心里就有底。马局，我向您保证，不光宋阳的案子，东山地下制毒贩毒团伙每一个人，我都给您挖出来。相信我。
1: 马局，我敬你。你们俩孩子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吧？

0: 我在麻雀县里，你现在马上回队里来，没有话对你说。好，阿菊，嫂子，我有点事儿，我先回去。
1: 那马爵，嫂子，我晚上有夜班，我也先走了。哎，等等！啊，晚上加班熬夜，喝点提提神啊。
2: 谢谢嫂子，
0: 走了，嫂子，
2: 先走了。

0: 他没听你的。
1: 我马云波怕。我马云波怕什么？我马云波最怕什么？
2: 饿死我了！

0: 对不起啊，我连累你了，你别生我的气，我疼。我知道。可是我现在真舒服。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你别让我去解毒啊！

0: 去东山，而且不能以现在的身份出现。
1: 我从来没有暴露身份，而且我在东山也有很多投资，还有一个水果罐头厂，名正言顺可以进去。你还有什么顾虑？
2: 有人盯上你了，你的亲生儿子李飞盯上你了。

我儿子李飞，他太醒目了，他好像遗传了你的强大的基因，你的基因啊！他跟你一样固执。他知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既不知道你是我的线人。 也不知道你是我的父亲，你是他的父亲，那你还顾虑什么？因为他把你看作513案的管家了，这臭小子跟你一个毛病。 为了证明一件事，他不会放松的。一旦你出现在东山，你想过会发生什么吗？你想过吗？你想过你出现在东山的时候，忽然有一把枪指着你的脑袋，这个人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李飞。

0: 只有我的枪不对着他就行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要尽快得到林耀东的信任。如果李飞怀疑我，应该的。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安全。我打算到东山之后，再和刘浩宇摊牌。何玉龙死了，青龙物流在我手里，这意味着我掌握了。 法国的整个毒品网络，以我的知道，在短时间里边再搞出一个根本做不到，他肯定上钩的。
1: 万一出现疲劳怎么办？一定会出现疲劳的，一定会。
2: 假设你有10000个装备，一旦李飞有一次冲动，我们设的这个大局就全盘结束。你考虑过吗？

0: 水泊怎么样？
1: 挺好的，就是没事的时候老会念叨五仔，说他是个好孩子，可惜了。
0: 等我忙完这一段，我把塔寨案子办完，我就帮他找五仔去。
1: 李飞，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连刑侦大队长都不明不白死了。如果这一切真的像你推测的那样，是塔寨在幕后指使一切的话，那你这样紧盯着塔寨不放，
0: 我也怕呀。但是我更怕对不起宋阳。其实禁毒大队挺可信的，而且现在还有马局有李局，大家都在一起努力。谢谢你啊陈科，谢谢你，谢谢你那么勇敢。我特别后悔单去中山，让你经历那件事。
1: 李飞，
0: 啊，
1: 我现在不害怕了，有你，跟你在一起，我有安全感。

0: 的线人告诉我，十几天之后东山有批货，数量不少。你想想，如果有2吨多，现在就有十几吨制毒材料在东山，有十几吨麻黄草在东山。东山里边的人现在睡觉都睡不好，我现在进去刚好是个好机会，筹码也够。东山里边很多人盯着我，反而放过李飞，他就安全了。来，拜托你啊，买多一份保险，受益人险李飞。为民，我只要打进团伙才能够控制局面，否则就像你们一样在外面打转，隔山打牛，事倍功半。李飞是我儿子，他的事我一定会帮，是我欠他的。东山已经有人在暗网上翻我的牌了，我尽早到东山。
1: 建中，

0: 不是以线人的身份，而是以卧底的身份。
1: 怎么，苏万

0: 稳住了，听到没？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喂，
1: 水波走了。
0: 去哪儿了？
1: 我爸妈今天早上到店的时候，水波就不在了，他只留下了一张便条。
0: 说什么？
2: 李飞，陈科，我走了，我去找吴才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曾经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优秀人民教师，一转眼成了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的行尸走肉。我陷在一个泥沼里，想要逃开又无能为力，越挣扎越堕落。我本以为失去崽子之后，我已不在乎伦理道德，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不在乎所有的一切。可不在乎恰恰是这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选择在乎却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勇气。我想买毒品，
3: 滚！
4: 我儿子常客，他在你这儿买的，我见过。
3: 你儿子谁呀？
4: 林大鹏，崽崽，卖我点儿。
3: 老爸替儿子拿药，
4: 我要。我是给我自己买。我想试试。我要能接。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儿子冻疯了，这那么难解吗？迷途在漫
2: 长路上，直到我遇到吴仔，我才发现自己还是有能力选择在乎。吴仔太年轻了，他还有未来，还有希望。为了不让这一丝希望破灭，我一定要找到他。或许在这条路上，我还能选择再当一次父亲。
4: 忍一忍啊！
2: 我要走出来，我要把儿子找回来。

0: 侣今天要来两个人，我现在过去要跟他们见面。我刚才给你写的手机号码记住了，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向我汇报。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2: 赵家良，
3: 我不会乱来的。
1: 我儿子还在东山，香港警务处那边不用我汇报吧？
0: 听力今天会派人到香港和香港警务处的人见面。家良，注意安全。
1: 有你在东山，我什么都不怕。
4: 马爵啊，大丈夫做事情真的不能太顾及情感。你跟我说过不能动李飞，这点我很清楚。可是李为民就不一样了，如果他在东山再待下去，什么样的后果你清楚。
2: 林主任，你太看得起我马云波了。我是谁啊？我师父走与不走，我说了不算。
4: 你是东山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啊，马局。以你的人脉和资源，你想不出办法来。
5: 那我们俩就等吧。一个字，死了。

0: 如果真的没什么妙计，我只有出下下策了。闹出什么后果来，你可别怪我。啊，还有一件事情，尊夫人的药应该快要断供了，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情。
1: 你也知道，这海洛因我不产，我只有冰，这个我得到道上去买。没办法，方方面面的关系我必须要照顾到。其实道理是一样，事情不是能不能做，首先还是你敢不敢想。

0: 我师父的小舅子叫张自强，在广州税务局当科长，他有个情人是他的下属，叫顾岩。
1: 接着说。
0: 三年前，张子强找到我，说想跟情人分手，回去跟老婆好好过日子。但是顾岩不答应，说如果分手的话，
2: 就把他手里掌握的张子强受贿的证据拿到纪检委告发他。
1: 后来呢？
0: 后来由我出面跟顾岩谈了谈，把这事压下去。
1: 你用的什么办法？
2: 顾岩那个女人也不干净，从几家企业拿钱被我查到。我告诉她，如果你放过张子强，我就放过你。
1: 李为民知道这件事情吗？
2: 不知道，但是张自强贪污的数目不少，有300多万。
1: 啊，那张自强知道是你在背后帮他吗？
2: 知道的不详细吧。如果他一个人的供词，不至于把我裹进去。最关键的是，顾岩不认识。

0: 鉴于本地警力有被污染的可能，没有被污染的警员呢，又被毒贩掌握的是一清二楚，我已经从禁毒局调派侦查员，对塔寨进行侦查。
1: 哎，我是，好，好，我知道了。

0: 我来吧。来，给我爸。
1: 何瑞荣死了，宋谦又是靠不住的，我们急需要找一个新的代理人，好在法国的网络还在。
0: 爸，
2: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买家。
1: 什么人？
2: 他没真名，他的用户名叫沉默之声。
1: 用户名？
2: 啊。
1: 你爸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从来没跟用户名做过生意，你说这个用户名怎么做买卖啊？
0: 爸，这是个暗网，暗网买卖。爸，这暗网上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买卖，而且是层层加密的，买卖双方不可能知道对方的用户服务器和路由信息，也就不可能知道对方的身份。
1: 可是这么大的生意你也知道是非法的，我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怎么行？
0: 那这样吧，爸，我约他见个面。
1: 可以。景儿，做我们这个买卖可以不成功，但绝对不能失败。
0: 嗯，明白，爸。

0: 嘿，
1: 明叔，你怎么来了？
0: 不巧，亲家。
1: 进屋，进屋。

0: 我也许离开这里一段时间，陆道祖明天就从东山撤出来。
1: 为什么？
0: 领导的安排呀。东山警察里的保护伞还没找出来，林晓东也没归案，你们撤了，什么意思啊？

0: 李飞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查明真相不是你现在的任务。你知道我为什么
1: 找一个人来保护你吗？因为513案还没有结论，我们必须保护你的生命安全。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你们这不就是来走过场吗？作秀吗？什么都没干，拍拍屁股走了。他林晓东这么大能耐，省厅他都搞得定了。
3: 你怎么说话呢？嘿，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什么都没干，你怎么洗的冤？你怎么出来的？

0: 我只是要告诉你，以大局为重。
1: 大局是什么呀？不是查清真相吗？现在真相呢？你们除了查清楚我那点事儿，你们还查清楚什么了？你们现在要是走了，宋文就白死了。

0: 对不起，贝贝啊，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要知道，我们不是遇见困难就后退的，有时候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出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大局。
1: 那你告诉我，你们这个大局是个什么局？是我李飞不值得信任，还？

0: 还是你就把我李飞当个棋啊！我信得过你，你也不是棋子。如果过段时间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揭开东山冰毒一角的最重要的环节。就为了这个环节。
1: 我希望你按兵不动，无论你听到什么、见到什么，都不要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今天来，就是来通知我，你明天要走了，是吗？ 那我也明确地告诉你，只要你们一走，我立刻去奉林宗会议。

0: 陆通果然消失了，房东说他一个月前就退租了。
1: 我们去赌场也找过他，他赌场的同事说他已经辞职了，现在下落不明，手机也已经停机了。
2: 看来是真的，他已经被处理掉。
3: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个中间人呢。你看看放过我吧，我没有把你的事告诉赵家良啊，放过
2: 我
3: 吧。我
2: 会给你个痛快的。你留在澳门，给我盯死了福星赌场的老板房天意。
4: 好的，我知道了。
5: 林宗慧的女儿林兰，我俩是同班同学，蔡军跟林兰就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以我对林兰的了解，她跟塔寨村之毒应该没有半点瓜葛。林宗辉当年在惠州办厂的时候，家里只留了林兰和林三宝，所以他们姐弟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现在我有机会把林宗辉约出来，告诉他林三宝车祸的真相。
6: 太危险了，成功的几率有多少？
5: 我有分寸，我先试探一下林宗辉。我跟他说，这个消息是从吴三那儿得到的。

0: 赵家良，怎么了？
1: 他来东山了。
2: 师傅，约会的手艺没下降吧？
3: 他是老骑都监，不会玩出味来吧？
4: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3: 不是怀疑，准确的说，担心。
5: 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6: 你让他等我。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

0: 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林宗慧的女儿林兰，我俩是同班同学，蔡军跟林兰就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以我对林兰的了解，她跟塔寨村之毒应该没有半点瓜葛。林宗辉当年在惠州办厂的时候，家里只留了林兰和林三宝，所以他们姐弟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现在我有机会把林宗辉约出来，告诉他林三宝车祸的真相。
1: 太危险了，成功的几率有多少？
0: 我有分寸，我先试探一下林宗辉。我跟他说，这个消息是从吴仔那儿得到的，这样就算他不愿意当我们的线人，蔡队查封甜蜜蜜的真相也不会暴露。我现在就需要往林宗辉脑袋里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等到时机成熟，他自然会生根发芽。
1: 你知道发展一个线人有那么容易吗？他需要内因外因各种因素，是需要时间经营的。
0: 我知道
1: 时机不成熟，林三宝的死我没有证据，林宗辉凭什么信任？
0: 没有证据我去找证据。麻子交代撞死林三宝的司机叫刘志，我就从这个刘志入手。
1: 你这是胡闹。
2: 喂，
1: 我马上赶过去。我再问你一遍，你信任我吧？
0: 你信任我吗？
1: 我信任你。
0: 那你就相信我能找到证据。
1: 李飞，你记住了，我不在东山这段时期，无论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一定要按兵不动，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切记保护好自己。

0: 喂，你好，
1: 陈市长。
0: 对，是我，你哪位？
1: 你好啊，我叫嘉良，香港嘉良贸易公司的赵嘉良。
0: 哦，赵先生，你好，你好。
1: 我一会就到东山了，不知道陈市长晚上有没有时间赏面吃餐饭。
0: 赵先生，你这次到东山有何贵干呢？
1: 陈市长日理万机，怕是忘掉我了吧。我嘉良贸易公司在东山建了个罐头工厂，我刚好顺道过来看一下，顺便想跟陈市长再谈一谈下一步的投资方案。
0: 投资方案？
1: 我想加大在东山的投资。
0: 赵先生，你真是吊足了我的胃口啊。你对我们东山什么产业感兴趣呢？
1: 房地产呢？都说内地房地产有泡沫，但是我赵嘉良不那么看。大家都知道整个广东发展得很好，但是东山发展呢就比较落后。不过东山有你陈市长的领导，我相信啊，东山一定会有很大的飞跃的。所以我想加大在东山的投资做房地产。
0: 房地产？那你是独资还是合资啊？
1: 合资。具体的细节想跟你面谈。
0: 啊，那你看这样好不好，赵先生？我一会儿回到办公室，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啊，我等你电话，麻烦你了，陈市长。
0: 没关系。啊，对了，赵先生，
1: 是啊，
0: 你住在哪里？
1: 啊，我还在路上，还有一个半小时就到的了。我住在东山大酒店。
0: 啊，好。那你晚上等我电话吧。
1: 好，晚上见。

0: 大姐。
1: 哎，你不买鱼竿吗？我这鱼竿又新鲜又便宜，来点吧。
0: 我想找一下刘志。
1: 他死了。
2: 大嫂，请问一下，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1: 死光了。
2: 他不是还有个老婆吗？
1: 你们烦不烦呢？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刘子豪派来找我要钱的？你们回去告诉他啊，我没钱。
2: 哎，大嫂，这个刘子豪是谁啊？
3: 你去吧。好。

0: 还记得那个赵家良吗？
1: 赵家良？当然记得。怎么了？
0: 他来东山了，说想在东山搞房地产，要约我见一面。
1: 到东山来了，一个商人怎么会有劳市长大人打电话呢？
0: 在东山搞房地产必须是合资，符合资质的不就是你大龙房地产公司吗？我想你有必要事先知道一下，如果你没这个意向的话，我就找个理由把他给挡了。
1: 等等，可以见面，听听他怎么说。
2: 这样，就在朝上跟他见面吧，你要不方便。

0: 安排，挂了。
1: 赵家良来了，这个人要盯紧，
2: 就是跟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做生意的那个赵家良。
1: 对，
2: 他来干什么？
1: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现在太热闹，人太多，多了就会乱，一乱就会出错。
3: 大姐，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刘子豪的事情吗？
4: 这千怪万怪呀，就怪我没能给刘志生一个孩子。刘子豪呢，是他和外面的女人生的，
3: 他是私生子。
4: 这个刘子豪啊，根本就是一个烂仔，他吸毒把他妈吸干之后，没钱买毒品，就把一个正在 ATM 机上取钱的女工给抢了，还把人家给砍伤了。
3: 这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前上过新闻。
4: 这出事之后啊，可把我那死鬼老公给急坏了，他说只要拿钱给那个女工，子豪就能够减刑。那死鬼还说呀，只要能让他这唯一的儿子不坐牢，让他做什么他都行。
3: 那后来他都做了些什么？
4: 后来正好有个人要找一个开大卡车的，他就去了。回来之后啊，他跟我说有人愿意给他一笔钱，定金是50万，事成之后再给他50万。他用那笔钱
5: 救他独生子刘子豪的命。
4: 有一天呢，他还跪下来跟我说，他现在已经是肺癌晚期了，也没有几天活头了。刘子豪是他们刘家的单传，他让我把钱都拿出来给刘子豪赔偿那个被打伤的女人。
6: 那你就答应了？
4: 我能不答应吗？刘志说等他死后，那个烂仔就会像亲妈一样的对我，给我养老送终。可是他哪里知道，那个烂仔对他亲妈也是喝血吃肉的，更何况是我呢？你们看看，你们到我家去看看，我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所有值钱一点的东西都被那个烂仔抢光了。
6: 别生气，
3: 别生气，
6: 先坐先坐，消消气啊。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4: 报警？阿叔，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老爸留给他的，我一样东西都不许碰。

0: 我们每一位员工的精神面貌、情绪和行为都会对顾客产生直接的影响。只有快乐的员工才能创造出快乐的顾客。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是你啊。
1: 哎，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找蔡军吗？他不在啊。
2: 那不是，我找你。
0: 我？
2: 你今天晚上上班吗？
0: 当然了，我半个月都没休息了。蔡军没向你抱怨啊？
2: 哦，那今天晚上你帮我订一下你们的餐厅的包房好不好？三个人的。
0: 哟，这平时请你你都不来，怎么想起来来我们这儿消费了？
1: 快点招来，时不时带女朋友过来。
2: 哎呀，你就说有没有包房啊？
0: 有，你要怎么能没有啊？调也给你调一个出来。你就放心带你女朋友过来吧，我稍后也给你把信息发到你手机上。
2: 不用，我直接去找你吧。你是一直在的是吧？
0: 在的，在。
2: 好好好，那晚上见，我先挂了啊。
1: OK， 拜拜。
3: 怎么样？

0: 晚上你不用跟着我了，东山大酒店林晓东的地盘，他们不敢在那儿等我。
1: 陈市长，
2: 赵先生，这样，
3: 那咱们就定在今天晚上的6:30吧，就在东山大酒店的朝上餐厅，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们晚上见，谢谢你，陈市长。
2: 好，不客气，晚上见。
1: 好。
4: 梁叔啊，咱们到东山了。

0: 赵家良已经住进东山大酒店，放心吧，该装的我全装了。好。赵家良这次大摇大摆的来东山，他的什么旗号？
1: 说是合作开发房地产，胆子还挺大。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面熟。 但是这个人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就是想不起来了。哎，耀华，你看我现在这脑子，
0: 这两天是不是没睡好？怎么能休息好呢？
1: 头衔这么多，学习、开会、听报告，还有你看村里的事情。
2: 撤出东山，为什么？是命令，我们就得执行啊！联合督导组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为什么让咱们撤回去？我给苏局打个电话，再争取一下。
0: 没用的，苏局跟王婷做的决定。

0: 我应该给马云波打个电话，应该去他们家看看。
1: 师傅，
2: 云波啊，
0: 昨天晚上沈婷找我去广州，去的匆忙，没跟你打招呼。
1: 回广州？回去也好，前两天啊，师母跟玉慧通电话，还抱怨呢，
3: 说今年过去大半年了，
1: 你在家待下来的时间啊，总共没超过十天。
0: 才不是呢，还一个人生活多舒服啊！我要回去的话，他得给我做饭呢。
1: 哎，师傅，这个时候叫你回去，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云波啊，我们东山高的风暴扫毒行动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省厅跟公安部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决定我们督导组的工作就此结束，明天督导组撤回广州。
1: 这么快啊？
0: 我来东山时间也不短了，
4: 厅里边堆了很多的事儿，镇江一直催着我回去呢。

0: 有什么安排吗？我应该去看看的。
1: 没有，没有别的安排。一直想请您到家坐坐，看您这个工作忙，压力又那么大，就没好意思开口。那这样，我马上给于慧打个电话，让她好好安排一下。
0: 哎，你可告诉于慧啊，千万不能兴师动众的，她知道我吃什么，就那老三样。
1: 您放心，帮您满意。
0: 好，晚上见。
1: 好，那我待会儿去接您。
0: 不用，这么近，我走着去就行了。晚上见。

0: 你想说什么？
1: 真希望我们对马云波的怀疑是错的。
0: 其实大家都是这么希望的。我在马云波的身上注入了太多的感情，从踏进东山的那天起，我的心就像是在幽谷里煎熬。
1: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0: 不是怀疑，准确的说，担心。行了，你跟那几位说一下，明天我们撤回广州。

会发现我吗？不会，放心，有我呢，啊。来，起来补个妆。

0: 师傅，好找吧？
1: 挺好找。
2: 李局长，哎呦，哎呀，好久没见了。
0: 是，挺好的吧？你看又让你忙活了一下午啊。
2: 没有，
0: 我跟云波说了，一定让你少做饭，就那老三样就行。
2: 是
0: 啊。
2: 啊
0: 都做出来了。嗯。嘿，接着呀。哎呦，嘿，真香啊！
3: 于慧啊。
0: 嗯，今天要吃不了的话，我还打包拿走，让组里的人也尝尝于慧的手艺。
3: 李局，要是他们想吃的话，我哪天专门给他们做。那，今天云波专门买了你喜欢的酒，今天你可得吃好喝好啊。嗯，
0: 于慧啊，云波知道每次到你们家吃饭。 吃完之后，我都要在楼下走一个小时才能坐得下呢。怪不得嫂子最不愿意到我们家来吃饭了。嗯，他呀，那叫羡慕嫉妒恨。一会儿，告你个秘密。
2: 啊。
0: 你嫂子为了提升做菜的水平，特意花钱报了个烹饪班，结果回家一做。
2: 一下咽，李局，背后说嫂子坏话，当心我告你状啊！在吃饭
0: 这个问题上，我绝对不拍他马屁。你不知道，现在他倒好，罢工不干了，我现在回家全是外卖。
2: 云波，快点让师傅赶紧坐下，你们俩喝酒啊！下酒菜都做好了，热菜我马上就起锅啊！
0: 于慧。
4: 不急，哎，师傅，酒都倒好了，来，咱们先喝。师傅，师傅，
0: 啊，哎，云波，咱们先立个规矩，今天晚上就吃喝，不谈工作。
4: 于慧啊，我们先吃上了啊。
2: 哎，
4: 师傅，好久没喝了。

0: 梁叔，准备好了。
1: 走。
2: 陶上有咱们人吗？
3: 有啊，我都布置好了。
2: 陈文泽和赵家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说了什么，我都得知道。
3: 不如我亲自跑一趟。

0: 里面请。你好，先生，有预定吗？
1: 林兰在吗？
0: 你是李飞吧？
1: 对。
0: 请跟我来，林经理特意交代过的，他有事出去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好，
0: 请。

0: 救不活了。
1: 行。
0: 卫生间在什么地方？
1: 啊，卫生间在里面。
0: 好，嗯，我去一趟。
1: 哎。

0: 李飞，
1: 没来啊？不好意思啊，一直在忙。哎，女朋友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0: 我今天来有正事儿。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让你帮我约你爸出来。
0: 我爸？开什么玩笑啊？没开玩笑，认真的。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1: 玲兰，你弟弟林三宝是被人害死的，他的车祸不是意外，是谋杀。谋杀他的人是林天浩。你和你爸不想知道真相吗？

0: 我是警察，我没有必要骗你。
1: 你跟你爸说，我要见他，给他打个电话。

0: 怎么了？
1: 你现在马上到东山大酒店潮汕餐厅来一趟，有人要见你。
0: 我这正吃着饭呢，谁要见我？
1: 李飞。
2: 爸，您听着，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0: 还有谁？
2: 现在就我跟他。
0: 他说什么了？

0: 你哪儿啊？赵先生，哎，欢迎欢迎啊！赵先生，你可是我们东山的贵客呀！啊，
1: 来来来，坐坐好啊。
0: 路易十三特意从香港带过来的。哎呀，您太客气了，赵先生。不过呢，我不喝酒，今天啊。 咱们就以茶代酒吧。嗯，好啊，来。赵先生，您投资的那个罐头厂的工程进展得怎么样了？主体还有3个月就完工了。不过陈市长，我之前在电话里边也跟你说过，我这次来东山的真正目的还是搞房地产。
2: 服务员，擦一下，拿出去。好的。赵先生，根据政策规定，外资投资房地产的话，必须和具有省三级以上城市综合开发资质证书的这个企业合作，或者是合资。你看，我们东山只是个县级市啊。
3: 不过你们东山可有一个省三级以上的优质房地产公司哦。你说的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吧？嗯，法院是林耀东先生，东山的明星级人物了。当年还是在陈市长的力邀之下，才回到塔寨做主任的，带领全村的人脱贫致富。陈市长功劳不少啊。
4: 看来，赵先生对我们东山是下了功夫的。该做的功课，肯定还是要做的。谁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加上我们在东山投资那么多钱，我也不希望我的钱打水漂。
5: 怎么样，宾主之间交谈的还好吗？都说了些什么呀？想办法进去听听。
6: 我马上就到，到了我快要埋人。

这个人做事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你的事我有两次后悔。你是2007年12月份，你有机会去省党校进修，

0: 镇江当时觉得你是最佳人选，我没同意，名额给了别人。
1: 现在说这干嘛？再说当时我手头那么多事儿，就是想去也去不了。
0: 如果那年你去党校学习，二一八案你就不会参加。那于慧背上的150多个枪伤也不会有吧？
2: 李局啊，来吃点水果。
0: 来，于慧，坐坐坐坐。

0: 第二件事就是来东山。玉慧啊，我正跟云波说两件遗憾的事。
1: 何尝？
2: 啊，
0: 来东山是我提的建议。当时局里和省厅有很多人反对，说你年轻。当时东山的禁毒局势非常非常的严峻，我力排众议，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终于你可以成行了。你来东山是接替罗旭的职务，任东山市公安局局长。临出行的前三天，东山那边来消息说罗旭不想退，让你在副职上多锻炼锻炼。当时镇江就说了，说云波可以不来，让他做副职有点可惜了，但是我是坚决，非常坚决的让你来了。
1: 师父，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在东山这三年的工作让你失望了，
0: 三年，短短的三年，他好像老了10岁。

0: 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两个亿。
1: 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2: 三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3: 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人，赵家良。
4: 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3: 为什么？
4: 不为什么。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
2: 夫人也受苦了，
3: 李局别这么说。
2: 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看他现在成这样，我心疼。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平时我要求你比较严，你是不是一直在心里骂我？
4: 师父，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哪敢骂您啊？

0: 晚上跟独岛组的同志们再碰吧。
1: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

0: 本来是告别的晚饭，吃的挺沉重，你多担待。
1: 别这么说，李局长，我看得出来，明波今天晚上特别高兴，这是我看到他在东山这三年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

0: 赵先生，
1: 嗯，
0: 你为什么会选择大龙公司啊？
1: 因为林耀东先生是东山的红人，两届人大代表，况且台寨村又是禁毒模范村，干干净净的。如果我能够和他合作的话，相信我在东山的生意就会顺风顺水。陈市长，我赵家良在香港怎么起家，想必你也有所耳闻了。要不是跟罗少红做生意，我在一个黑道里边当马仔打打杀杀，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呢？我相信一个道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知道这个道理在内地也是适用的。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把东山的旧区焕然一新。

0: 两个亿，他赵家良是干什么？做慈善？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要不要我去探探他的底？到了是吧？你不用进去，让你的人继续盯着，盯死他。
1: 回去替我给盛木带好了，赶快把513案结了吧。嗯，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哦，我们局不该问了。李飞反映的塔寨村和林耀东的问题，虽然证据不够充分，但也不是没有疑点。
2: 怎么就不往深入查了呢？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王婷。 王婷好像是有口难言，她好像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她只是跟我说，这是部里和省厅做的决定，让我执行就是了。至于他这村和林耀东有没有问题，这个答案最后只有留给你来回答了。

0: 云博呀，我问你个事。3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1: 张自强，什么事儿？
0: 那什么，家里的一点小事。
1: 哦，
0: 行了，回去吧。今天的话可能说的有点重，回去安慰安慰于慧。
1: 哎，师傅，您保重。

0: 我师父刚从我家走，
1: 李维民去你家了，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两个信息：第一，明天联合督导组就要离开东山，是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组的决定；第二，张自强的事情开始发酵了。<笑>
2: 我跟你说实话吧，啊。 张自强的那个情人，我们把他给搞定了。我们让他写着揭发材料，到公安部纪检委、广东省纪检委，一定是这件事情起了作用。所以督导组撤出东山，那一定是跟张自强有关系。还有，
3: 那个姓王的厅长，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0: 李为民这边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他吃不了兜着走，对吗？你们把我翟清楚了吗？我把时间你还不放心吗？现在的重点不是李为民了，那个赵家良又来了。赵家良又来了？
3: 对，你得把他查清楚点儿。
0: 我怎么查？我到香港给你查去？
3: 不是查香港，
4: 是查他在内地的情况。
3: 南景村事故设局的时候，我让香港的弟兄查过他。
5: 他是汕头。

0: 荣浦区的人，他的原名叫钟良，89年因伤害罪逃岗。
1: 有什么问题吗？
2: 看着是没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我在哪里见过，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问题啊。
1: 我尽量吧。
2: 不是尽量吧，局是必须，是一定。哎，从警20多年了吧，
0: 在这方面你应该比我要敏感的多。
2: 我告诉你马局，这不是为我查的，
3: 查他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好，你明白吗？

0: 你是说我要挟你？你是英雄啊，
1: 你的妻子也是英雄，身上还有九块大鞭没有取出来是吧？超乎常人的比死还难受的疼，这是你很清楚。
0: 马飞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凯洛因，这点你很清楚。
1: 不是一天，
0: 是一天又一天，甚至是一年又一年的疼。你刚才却说我在要挟你，马云波，
1: 你还有一点人性吗？你伪善，你对得起你的妻子吗？

0: 对不住了，刚才我有点激动，把东西拿过来，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由衷的敬意。 局长，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这种事情怎么能自己做呢？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马局长，你真的有一个好妻子，伟大的妻子。 为了你的英雄荣誉，他必须要忍受一生的疼痛啊！可是马局长，你又为他做了什么？也许武林亚东没有资格这么问，但是我可以请求你，千万不要去责怪嫂夫。 好吗，
1: 林晓东，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华叔，那不是灰叔吗？
1: 你在这等着我。
0: 哎，

没管理。

0: 吧。
1: 你好。来了。
0: 爸。
1: 几天没回家了。给你妈打个电话。
0: 一会儿就打。
1: 嗯。
0: 李飞，那你们聊。干嘛呢？
2: 林经理，没什么。
3: 林经理，快过来一趟，这边有客人闹事。
0: 好，知道了，马上过来。小雪，你过来，在这看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知道了吗？
4: 嗯，
0: 去。还不走？
2: 啊。
1: 给你半个小时。

0: 话说，我刚问到刘总回来了。嗯。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好，请便。好，你们吃，你们吃。先生，请问这个包间里边，哎，陈市长？哟，这么巧。陈市长，您这是？哦，我见一个朋友。
1: 朋友？
0: 啊，一个港商，你哥哥知道。
1: 喂，刚好在这碰见陈市长。好，我哥的电话。
0: 你哥的电话？那我们……
1: 哦，对对，我们找个包间。哦，请请。
0: 啊，
1: 请。
0: 好。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赵家良啊？
2: 你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必须要跟我商量。
3: 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2: 先稳住他，让他在这儿多住些日子。
0: 就这样。
2: 剩下的事情我来办。把电话给耀华吧。
0: 好吧。
1: 大哥。
4: 撞死你儿子的司机叫刘志，他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因为抢劫，当时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李天昊的要求。据我所知，刘志入狱后不久，就死于肺癌。
5: 这都是蔡永强生出来的。
4: 不是

0: 这是一个叫吴仔的马仔告诉我的。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
1: 林天浩当时给帮他办事的马子和大侠每人10万块好处费，吴仔就在旁边。

你不说实话呀？刘志是死了，但是他儿子刘子豪还活着。被砍伤女工的赔偿款，还有他是怎么逃脱刑事责任的，你自己查。

你为什么不告诉蔡永强？我不相信蔡永强，马云伯呢？他你总该信任的吧？ 吴仔跑了，我现在没有证据。我今天来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想一想，林天浩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你儿子林三宝。

0: 花叔来了，
1: 你走吧，今天咱们没见过面，如果你还有什么，
2: 走。
1: 你如果想清楚了，你让林兰联系我。还有这件事，蔡军知不知情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你想清楚怎么说。走了。

0: 爸，您慢点。阿兰，华叔，您怎么来了？我刚才没看到您呢。
1: 我倒是看见了你爸，他人呢？
0: 哦，他走了。嗯，我托朋友从香港给我妈带了点这心脏方面的药，本来说好我下班带回去。 可他老人家吧就等不及，这不自己就跑过来了。
1: 您妈妈的病好些了吗？
0: 还那样，就是老毛病了。哎，华叔，您在哪个包间啊？我让服务员给您送瓶好酒去。
1: 不用了，我的事办完了，走了。
0: 那您慢点。
1: 嗯。

0: 嗯，那麻烦一会儿送到。
1: 晚上好，先生。
2: 你好，有个叫赵家良的住这儿吗？香港人。
1: 每次我出来住。嗯，不好意思，先生，这边的话，按照酒店规定是不能透露客人信息的。
0: 不是警察，他是我们社区的客人，麻烦了。
1: 是
0: 刚才。
1: 你好，稍等一下。
2: 现在就差核实一下，然后呢，待会儿。
1: 这边查到赵先生的房间是住在3008房的。
0: 好，谢谢。
1: 不用谢，慢走。

撞死你儿子的司机刘志，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当时因为抢劫女工，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林天浩的要求。林天浩当时给帮他办。

0: 快说！
1: 让一下，让一下，
0: 慢点，慢点。

0: 赵先生，你在东山多住几天，不会影响你赚钱吧？
1: 哎呀，刚好工厂也要忙几天，我在东山等你消息了。
0: 是啊，我们这个东山大酒店设备一应俱全，有游泳池、健身房，还有桑拿房。你嘛，就在这儿好好多待几天吧。
1: 那简直太好了，我可以在这里忙里偷闲了。
0: 好，那今天就这样吧。
1: 好，
0: 谢谢你这么丰盛的晚餐。
1: 哎呀，别客气。啊，来来，我送你。
0: 好，
1: 来，请。啊，来来来来，请。
2: 喂，云墨，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来汕头了？
3: 我在东山，有个案子上的事儿，要请你这个支队长帮忙。
2: 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没事不会想起我的，说吧。
3: 帮我查一个人，原名钟良，汕头龙湖人，89年因为伤害罪逃岗。
4: 这个人涉及到你的案子了？
3: 不然还请你帮忙啊？别敷衍了事啊，当正事去办。
2: 啊，费点心，到时候请你喝酒。
4: 这个事儿我马上派人去办，有什么情况我及时告诉你。
3: 等一下，谢了啊。

0: 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1: 张自强？什么事儿？
2: 这是我看到他在东山这三年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

1: 李飞，
0: 我把消息已经放给林宗辉了，他什么反应？我猜的完全没错。我刚跟林宗辉见完面，林兰跑进来跟我说林耀华也在那个餐厅。林宗辉听完之后让我赶紧走。
1: 我冲他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已经把我们话听进心里去了。林耀华，他发现你了吗？
0: 他没发现我。 而且我走的时候走的后门，他手下也没看见我。后面我只要盯紧刘子豪，如果我发现林宗辉的手下偷偷去调查刘志的私生子，我就立刻把证据给他。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人。
1: 谁呀？
0: 赵家良。
1: 谁？赵家良？
2: 就是那个和蔡启荣、蔡启超接触的赵家良，
0: 今天他和林耀华同时出现的餐厅，
2: 这能说明什么呀？这能证明什么？513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3: 蔡启荣、蔡启超搞不好
2: 就是他和林耀东合手搞死的。
3: 李飞，你听我说，
2: 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3: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不让你碰就不让你碰，听明白吗？
3: 你现在就负责林宗辉这条线，
2: 盯死了刘子豪。

0: 叫赵家良的港商是有什么问题吗？你为什么花这么大功夫调查他？
1: 宋阳出事的时候，他就在跟蔡启荣和蔡启超接触，但是我们抓捕的时候他却跑了，现在他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东山，而且和林耀华一起出现。
0: 所以你在怀疑什么？
1: 他就林耀东的人啊，或者说他们最差是合作关系。
0: 那刚才李局什么意见？
1: 不让我碰，过度保护。
0: 听你这么说，李局就好像是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小丑鱼的父亲。
1: 哎呀，这么一个爹呀，真是啊，寸步难行啊。

0: 建州，跟我回去吧，倩倩吧。啊！你为什么要他搞警察？
1: 菲菲自己的选择，菲菲想知道你的一切，我陪你去见一见吧。

0: 带飞飞去哪里？别叫我妈，我女儿已经死了。李建冲，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女婿。
1: 我知道你不当我是女婿，但飞飞是我儿子，你不会也带他走的？你的儿子？我女儿生飞飞的时候你在哪里呀？我是个海员，出海是我的工作。
0: 我不是去玩，要不是风暴耽误了我的行程，我可以赶上菲菲出生的。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女儿已经死了。
1: 妈，你不能带菲菲走的。妈，
0: 别拉着。我不带她走，你能养活她吗？啊，你一年到头不着家，你怎么照顾菲菲？李建筑，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菲菲。
1: 妈，你不会带他走，你不会带他走的，他不会也没爸爸。
0: 我宁可他没有爸爸，我宁可他是孙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1: 妈，我求你了，不要带菲菲走，不要带他走啊，我求你了。
0: 你放不放开？
1: 你不放开是不是？那我就和菲菲一块儿找孙娟去。妈，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妈，不要带他走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怎么样？今天上班累吗？
1: 早早一号可能形成越位，而且孙卓球拿的也很舒适，
2: 非常舒服。这一球其实真的已经是这个做到极致了，但是状态再好可能就会进球。而且刚才有一个细节，
3: 太不舒服了。
2: 看着远端的克罗斯，但是球传给
3: 感冒药我都给你买好了，来。
2: 又是一次角球的机会。
4: 今天李飞来找过我。
3: 他找你干什么？
4: 他是我高中同学。怎么了？
3: 我之前就不是跟你说过吗？少见面，少联系，总能做得到吧？
4: 蔡军，你知道李飞跟我说什么吗？他跟我说我弟弟三宝是被人害死的。
3: 三宝的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肇事司机也认罪了。
4: 把耳朵堵住就听不见了吗？把眼睛蒙上就看不见了吗？陈光如是怎么死的？他的下场有多惨你都看到了，你真相信他是因公殉职？
3: 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
4: 可那是我弟弟，我亲弟弟。

0: 你就是李维斌同志吧？
1: 我是。
0: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
1: 这尊佛终于送走了。
2: 林晓峰更可怕，他是要在东山建立一个制毒贩毒的王国。
3: 陈文泽市长，你太不了解我师父李维民了。
2: 我今天就告诉你，他盯上他寨了。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

0: 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现役，遇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仙趣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
5: 来到渤海庆祝你就拍拍手，嘿嘿，来到渤海开心你就拍拍手，嘿嘿，咱们尝尝看看今天比生活乐悠悠，大家来跟我一起拍拍手。
4: 升级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

0: 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1: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0: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1: 快开始吧，
2: 秀起来吧，
1: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2: 来，
0: 谁先出战？
1: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2: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3: 渤海人烙大饼，喜欢用饼和称，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1: 这样地道，
3: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4: 您这是唱的是哪出啊？
3: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5: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3: 卷的是渤海百味劲。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啊，您的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啊，对，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哦，
1: 哎，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呢。嘿，哎，
0: 你看，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呵，第二个啊。

0: 那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哎，应该错不 了
0: 是吧？
2: 响水梨，
0: 哎。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翠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过我的吗？
2: 还有一样。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跟您说说，
2: 枣，
1: 枣，
3: 大枣是吗？
2: 哎，对了，
0: 你看，
1: 真是啊，
0: 你看你。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3: 脆的，
0: 嗯，脆香。哎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

0: 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那就是我们霞姐。
2: 谁干的？
3: 厂长，全场
4: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钢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钢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
1: 嗯，
0: 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1: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1: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1: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
0: 对，
1: 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
0: 啊，
1: 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1: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1: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
1: 啊，
0: 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1: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哦，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哎呦，
1: 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一球制胜，
1: 哎，漂亮，脚并乾坤，
0: 真棒！
1: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那勺把就给碰下来了。哇！哎呦，完美呈现！哇！原来是飞下来呀，
1: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2: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
1: 哦，
2: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1: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然后连你这人

0: 要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1: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红枣，
1: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2: 可以。
1: 那您觉得谁赢？
3: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4: 咱两个一样厉害，
3: 一样厉害，那当然，妈妈的心头肉。
4: 对呀、
0: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1: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
0: 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1: 其实不太好分。
0: 对呀、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1: 都挺大的。
0: 哎，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1: 哎，好，加油！
4: 我那掉了一个。
0: 掉了一个，没事。哇！
1: 这是
0: 发生了小摩擦，
1: 可以
0: 发生了小摩擦。哎，
1: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0: 你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1: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数数吧，
0: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四六二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0: 22、23，哎呀，厉害厉害！
1: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再同台合作呢？
4: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0: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咱们在钢丝上能前走，能后退。哦，对。这就叫单膝搭跪，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
1: 我的
2: 双跪，嗯，
0: 对，双跪。
3: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这是要在钢丝上，
0: 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
3: 哇，厉害！哎，
0: 我对，要把腿撑开，
3: 还蹬起来。
1: 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
0: 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沿钢丝。哦，这换我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1: 咱们是世家传承吧？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3: 水流性。嗯，
1: 哎呦，漂亮。

0: 对，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
1: 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
2: 这是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0: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1: 对，
2: 难度很大。哦。
1: 坐上来就很难，
0: 对，
1: 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以上。
0: 对啊。
3: 哦，还能倒回来。啊，
1: 对，能前走，能后退。

0: 一心多用顶剂，今天有风哈，把这个伞顶在嘴，搁在小棍上，
1: 顶在嘴里的小棍上，
0: 今天有风，
2: 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
0: 对，还要转，
2: 这叫一心三用，
0: 看到没？
2: 哎呦，
0: 又红。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2: 这风太大了。对，
0: 有风就这个顶级不好表演。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对。这仨人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今晚都可以表演。好，稳住。
2: 平衡点，转起来，漂亮，
1: 厉害！
2: 好，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
0: 钢丝上劈叉，
1: 钢丝上劈叉呀？
0: 对，钢丝上劈单叉。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2: 还荡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0: 叫打秋千。
1: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2: 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0: 好嘞，
1: 那我找人了啊，
3: 我来，
1: 这边。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4: 那你就自己一伙吧。
1: 来，就行，太好了。
5: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2: 比赛开始。
4: 哎，不对，
2: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1: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2: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1: 对，
2: 好，天笑可以啊。
1: 对。哎呦，可以啊。哎。
2: 不是姐，你在干嘛？
1: 过小溪呢，姐。
2: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1: 好，
3: 加油，加油，姐。
2: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1: 厉害，
2: 天笑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3: 好，加油。
2: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
3: 好，
2: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哇，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1: 你怎么那么快啊？
2: 哇，哎，慢点，
6: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2: 拿长城砖，
6: 你
2: 好的，恭喜海宁。
1: 小伙子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6: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2: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3: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哎。

0: 你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得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把球也能玩活。

0: 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个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干什么？
2: 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2: 什么接力？
1: 你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3: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1: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3: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太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哦，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冲咖呀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就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辛苦
2: 了，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3: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3: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3: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3: 大象转。
2: 对，
3: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3: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0: 时间停。这就是小陀螺，
2: 你不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6: 12000圈。
3: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啊、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
7: 来了，开始，
1: 加油加油，
0: 第一圈
1: 加油加油，
0: 2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你看看大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0: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是双人滑。哇！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花开绽放，螺旋九转，还在不断的变换动作。太厉害了，俩人三腿滑轮滑，然后再起身，我钻过去。

0: 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好，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
1: 嗯，
0: 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
0: 啊，
1: 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椅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

胸有成竹。嗯，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

0: 还要等风停。
1: 但小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6: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5: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6: 是。
5: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它先下来。
7: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洗完乐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5: 明基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6: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5: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6: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5: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明基只有13岁，
7: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5: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6: 来吧，看看
5: 好
6: 会怎么样。加油，
5: 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好，单臂支撑

0: 这是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六把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1: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换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1: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1: 再旋转，哇，漂亮，恭喜恭喜恭喜，
0: 真棒真棒。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金。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0: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6: 各部门写作业啦，渤海镇百丽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7: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8: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9: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10: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6: 咱们动起来，
10: 为了百丽宴冲啊！

0: 开始喽！
1: 大家好，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
2: 哎呦，哇，盘子转起来了。
0: 哎，这个是瓷盆。
3: 哎呦，哇，
4: 盘子盆都行。
2: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0: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一样就。
2: 这个能转不能？
0: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的，别砸到你了。
2: 行，你注意点啊。哇，真行啊！哎。

0: 还有托盘，
1: 长方形也行。
0: 对对对。
1: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哦，还跳呢。
2: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0: 是的。
2: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0: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2: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0: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1: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0: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1: 来来来，
0: 试试。
3: 掌声响起来。
0: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2: 可以了，刘大哥。
0: 我越这么快，
1: 这还能接呀？
0: 还能抛接。哇！
1: 连续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2: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3: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0: 不？你看我把他人我立起来，
3: 你看比我都长。哎，
0: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3: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你
1: 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4: 想。
0: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1: 咱试试，刘大哥，
3: 我只能试一下啊，
0: 试一下。
3: 一、二、三，哇，
1: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2: 成功！
0: 哎，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盘，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1: 太丰盛了！
3: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1: 王师傅，您给介绍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5: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1: 尝尝啊，
0: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了。
5: 对对对，
1: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0: 没错。
1: 好，下一个。
5: 下一个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1: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0: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1: 是，
0: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5: 栗栗香芋，
1: 嗯，又鲜又香。
5: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大白菜，
1: 这个更加清甜了，
0: 对，
1: 而且很爽口。
0: 没错啊，
1: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0: 谢谢。哎，
6: 我有好多。
0: 我的天，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1: 放地下吧，
0: 挺沉的，就放这儿，挺沉的，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2: 我在想呢。
0: 放这儿就行。
2: 我在想呢，池永志。
0: 放这儿就行。
2: 池永志，
0: 放这儿就行。哎，
1: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1: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果树叶穿身上，万人下河摸鱼，鱼龙共舞大巡游，体验地方特色民俗，千人共吃坝坝宴，品鲜活帝王蟹。五一假期，全国餐饮消费持续升温。五四青年节，探访四川西南小凉山里的科技小院，看年轻人改造低产林，助力鹅鞭笋卖上好价。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看九五后乡村 CEO 如何以职业经营盘活乡村资源。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五月四日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广大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祝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据共青团中央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团组织515万个。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洋河乡位于西南小凉山，在海拔超过1600米的深山，这里阴冷潮湿，而且没电、没网、没信号。但是，一群来自西南科技大学的四川峨边笋用竹科技小院的师生们，与笋农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个采笋季，我的同事们就去到那里，去看看这帮科技小院的年轻人在深山里忙些啥。
2: 开车上西南小凉山，云巅之上，深山之中，一股湿气扑面而来，
3: 不吹燃不起来，
4: 白天不像晚上也不像，
5: 这每天想每天晚上都有雨。
2: 潮湿多雨的春季也是产笋的旺季，五年了，四川峨边笋用竹科技小院的师生们每年笋季都要在深山里住上两个月。
6: 2024年我们就睡这里，当时是趴在晚上，有时候到那个一度两度。
2: 你是在这儿睡过的？
7: 嗯，我在这儿睡过，还在这儿上过厕所。
6: 这上厕所给那猪施下肥啊，浇下水啊，这样
2: 子。这就是你们的山上的驻扎点，
8: 对，现在是住在这儿了，以前是住外边搭帐篷，
2: 现在已经好多了。
8: 现在已经好多了，今天已经通上水了。
2: 刚通水，但是电还是没有。每人上山一次都要带上3-5个充电宝，最要命的是没网啊！好在苦日子总算有尽头。
9: 他们干嘛的？
10: 他们是电力公司的，今年打算这边通电了。
9: 电通上
2: 啊，马上给你们来通电了。
10: 没有，整个村
11: 种打笋。
10: 那你已经种好2根电杆了。
9: 电杆
2: 哦，
12: 是大概还有20天左右，这儿就可以通电了。
2: 现代化的春风还是吹到了峨边深山里，电来了，网还会远吗？
13: 如果到我们那边一个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低产低效能改造的一个基地的话，走路要一个来点，
10: 一个
13: 那边是一个最开始我们在这边的一个样地，
2: 梦开始的地方。
13: 对对，
2: 走去梦开始的地方瞅一眼。没想到这么泥泞的路，一走就得1个多小时。这个路如果要是几天不下雨的话能好走很多，但是如果不下雨的话，笋的产量肯定就受影响了。所以说脚底下越泥泞，然后农民可能知道啊，今天有好收成。
13: 三月竹它是一种伞身竹，我看挖不挖得出来。这个叫做竹鞭，其实就是竹子它地下的一个根，竹鞭上面有这种芽点，它这根竹子就是从竹鞭上面冒出来。我们一般就是告诉他们，前期的所有笋子可以采掉，但是在盛期的时候留一部分粗壮的笋子，它才能一代一代的替换。
10: 你看到现在地上这些彩签，都是曾经长过一根笋，我们就挂一个签，像这样的。
3: 所以你们有边科研边吃的情况吗？
10: 想吃就吃一根。
9: 哎呦，真是清甜，感受到大熊猫的快乐了。快乐快乐快乐快乐，一起来唱这首歌。
6: 苏豪林对它有这么好处，你看嘛，这个笋子非常多，你看这个地方就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这个非常多。树以后它有空间，那么养分就能输送，整个竹林就非常健康，笋子产量也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3: 这种呢，就是传统管理模式的低产的竹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竹间距啊，这个小区的容积率。再来看看经过改造之后的高产竹林，看这个竹间距，啊，这容积率。
6: 它这个也就平均就180，
3: 你们的示范的呢？
6: 我们大概是600左右。我们一亩地的竹子产能也就是1500块钱。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符合经营药材嘛，三筒子我们是一个木本的一个油料植物，结合起来后呢，一亩地的一个竹林那个产值能够提到一个5000，哎4000。
3: 他们来了之后比4年前怎么样？
11: 肯定就现在比前年的往年子的高噻。
3: 要高高多少？
11: 高7-8几百斤吧。
14: 鄂边笋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因缺乏分级标准、冷链物流、品牌运营等产业配套，好笋卖不上好价，甚至走不出四川。那如何引入资金发展现代化产业？这是科技小院的师生们正在考虑的事情。
3: 当地的老乡采笋呢，有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是边采边剥皮儿，一种是不剥皮儿的。像这种袋儿呢，一袋儿是120斤的重量，不剥皮儿的话，差不多1.5小时到2小时就能装一袋儿。这种就更快了啊，速度与激情，30-40分钟就一袋儿，这又一袋儿啊。第几代了？
15: 第十代了。
3: 第十代了。哎呀，今天完事儿了。
15: 没有。
3: 还没有。
15: 嗯。还早呢。
3: 还早呢。好辛苦啊啊！
15: 真的辛苦钱。
3: 哎呦，现在就结账了。
15: 对，290。
2: 有笋可采，那就有可观的收入。但是，2016年小凉山上的竹子陆续开花，长达8年的时间没笋可采。
15: 开花那年，我小的孩子才刚。

0: 出生的，我这我一根带四个孩子。
1: 那年又赶上孩子又小，然后竹子又没了，
0: 就是
1: 很难啊。那年
0: 一直辛苦的。
2: 在洋河乡，一片中等规模的竹林，一个笋季的产值就能达到18万块钱左右，除了雇人的成本，还能有9万块钱的净收入，这看着挺赚钱的。但是竹子一旦开花，就意味着近10年没有采笋的收入，这成为了峨边笋农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3: 就等于你们来跟竹子开花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
4: 对对，它是一个自然现象。那么说呢，也没法去避免，对他们影响是挺大的。因为这是他们很大的一块收入啊，我们能不能延缓它开花？或者比如说，能预测它？目前我们做了一些研究，但是呢，说竹子开花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就是呢一个研系统，所以那是我们研究呢就说啊，只是得一些初结果。
2: 攻克竹子开花的难题还有漫漫长路，而眼下最切实的还是提高每一季竹笋的产值。
4: 像我们这个笋子，我们直接烤了。烤了就剥了就吃，那其实我们这笋呢，社会含量是社会很轻的啊，它就不应该是5-6块钱、3块钱、5-6块钱，它应该是呢20-30，应该是这么一个价格。现在我们和希望笋业把他们提需求，我们做研发，他们有个保底价，比如说我们剥了壳是3块的，低于3块的我都全部给你收，那这样的话给我们农户形成一个一个兜底的价格，那我们就不愁说哎你卖不出去了。
5: 是2毛、3毛、5毛，
3: 这台多少钱？
5: 飞机5万多，发电机2万多。
3: 啥时候下定决心买个这个的啊？
5: 下定决心，背绳子背不动了就下定决心了。主要原因是心疼父母，这也是个商机嘛。
2: 说到商机，龙老师也有新想法。
3: 大熊猫不考虑吗？
4: 考虑啊。刚才我们就已经给四川省大熊猫研究院没有签一个合作协议，每年给他们免费提供1000斤、2000斤的一个3月左右竹笋，做这个竹子
3: 样品，然后让他吃上瘾。这一些说完了，你们在这儿又得干10年，走不了了。
6: 要在这儿多写几篇论文了。
4: 我们的口诀什么叫扎根峨边？
3: 你呀、
4: 啊，
3: 你呀、
4: 啊，我们就扎根峨边。
3: 你也扎根，
4: 我也扎根峨边。我在峨边的时间远远比我在家乡的时间多。现在我们是一个新竹，过一个20年，我就是个老竹兜了。那么再过10来年以后，就是一个老竹疙瘩了。但是呢，一辈子还是和竹是结缘的。
2: 其实，科技小院和当地的笋农的关系就像是一片竹林，每一棵向上直着生长的就是笋农，他们一棵一棵的就站在这儿，你能看到他们。而科技小院的师生们就像是在地下横着生的竹的根系，你看不到他们的一些工作，但是一场春雨过后，他们的那些成果，他们的那些努力就会冒出来的。
7: 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游客去乡村欣赏自然风光，体验当地的特色风情。云南孟连县举办了神鱼节，万人下河摸鱼。
8: 神鱼节是孟连县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节庆，假期期间，十里八村的各族乡亲和全国游客齐聚到南垒河畔，组成捉鱼大军。有人手持渔网、竹笼，有的拎着网兜、水桶，更多的人是赤手空拳上阵。捉鱼达人们弯腰摸索，合力围捕，施展浑水摸鱼的绝技。
9: 比我的期待还要再盛大一点，因为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但是我还是非常开心能够在孟连期回到这种节日氛围。
8: 本次活动共向南垒河捉鱼区投放了鲤鱼、罗非鱼、草鱼、鲶鱼等多个品种的成鱼，共计20多吨。根据活动规则，所有捉到的鱼均归个人所有，最受瞩目的是神鱼王，最终结果出炉，鱼王重达19.7公斤。
10: 你抓了多长时间？
11: 1个小时。
10: 好厉害。
7: 云南西蒙县举办了木谷节系列民俗文化活动，佤族同胞们把瓜果树叶穿在身上穿行街头。
8: 一大早，数百名佤族同胞身披藤蔓与树叶，行走在西蒙县大街小巷。据了解，远古时期佤族为了靠近猎物，他们常用藤蔓、火灰来伪装自己，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伪装艺术。如今，这一传统演变为民俗展演。
12: 我们用树叶子来伪装自己，还有果子这些，这个是我们佤族传统的文化，这些果子还可以吃。

0: 啊，比如说这个是芒果，这个是豆子，这个是荔枝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吃。
1: 不少游客也在脸上进行涂画，加入了巡游队伍。
2: 脸上的妆都是我们当地的人民给的色彩，然后画上去的，然后觉得整个人都是示范的，
3: 让我感受到了佤族同胞的热情，太开心了，太欢乐了，直接让我嗨起来了。
1: 假期期间，西蒙县还陆续推出拉木鼓、篝火狂欢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特色商品消费。2026年贵州村马五一全国赛马邀请赛在三都县落幕，非常热闹。3号赛马邀请赛迎来了决赛，吸引了数万观众观赛。骑手们与赛马默契配合，你追我赶，奋勇争先。观众席上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4: 谢谢。
5: 特别不虚此行，现场也非常热闹。
1: 赛事间隙，高难度的马术特技表演、水族原生态歌舞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
6: 我觉得现场氛围很好，而且这个民族文化也很足，这个民族舞蹈也很好看。
1: 经过层层比拼，最终决出了公开组、民族组5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7: 今天5场比赛拿了4场冠军，1场季军，非常高兴。
1: 在广西富川，趣味农耕活动吸引游客体验遥乡田园乐趣，既有插秧比赛，也有抓鸡、抓鸭、抓猪比赛。选手们在泥地里比拼速度与技巧，引得围观群众笑声不断。比赛奖品是农户自养的家畜及当地的特色农产品。
8: 我们参加那个插田比赛得了第一名，很开心，得了鸡，得了鸭，得了鹅。
9: 哦，好开心哦！抓了2条鸭子，回去做啤酒鸭。
1: 在农耕文化走秀活动中，村民们身着民族服饰，带着劳动生产工具和摇锦、摇绣等道具登场。在安徽黄山城坎古村，极具徽州特色的鱼灯表演，给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在城坎古村，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数十条鱼灯灵动摇曳，金色的龙灯气势昂扬。鱼灯和龙灯组成的鱼龙共舞巡游队伍在古村街巷中前行，游客们跟随巡游队伍拍照驻足打卡。
2: 我感觉这个龙灯和鱼灯结合起来特别的震撼，觉得这个徽派的建筑像人游走在画中一样，非常的意境。
1: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的特色美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四川富顺县赵化镇举行了千人坝坝宴，每一样都很有特色。赵化滚豆花是坝坝宴的招牌，豆花嫩滑软糯，配上秘制蘸水，一口解锁地道川南农家味儿。还有煮着吃的酥肉、丸子，各色时令蔬菜，味道都不错。
10: 我专门从宜宾开车，然后把我家人一起带起来，然后看到这个非常的盛大哈，然后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棒，点赞。
11: 感觉了很好，这样子说又来感受哈，要一直都来，而且还。
1: 陕西宝鸡的西府老街汇聚了近70种特色的地方小吃，从头逛到尾，保证满足您的味蕾。
12: 我现在就在陕西宝鸡，西府是宝鸡的古称之一。西府老街呢，是汇聚了宝鸡4区8县近70道的特色美食，像炸面、陇县油旋等等等等。今天我挑选几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道呢，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岐山臊子面，它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周朝，一碗下肚啊，可以说是酸爽开胃。虽然当地有着吃面不喝汤的习俗，但是我想这加入了当地特色的岐山香醋的汤汁，也是让人很难拒绝的美味。第二道呢，是当地人的心头号啊，名叫擀面皮，与大家可能相对熟悉的凉皮有所不同。擀面皮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更筋道弹牙，一个擀字啊，也是道出了它的制作精髓。用擀面杖将发酵好的面团擀成薄薄的片状，再上锅蒸熟，拌入特色的料汁，酸辣可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
1: 等着品尝，不如自己亲手制作。山东临沂莒南县推出的土窑焖烤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

0: 游客们用土窑焖烤鸡肉、玉米、土豆等美食，香气四溢，
1: 太有小时候的味道了。自己烤的吧，就是不一样啊，在这里呢，既能感受这个自己动手的这个乐趣啊，又能体验到真正的农家美味。带着孩子来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在浙江义乌佛塘镇周须湖村的农旅园区，孩子们手持钓竿，目不转睛地盯着鱼线，等待龙虾上钩。另一边，逮鸭子、摸鱼、摸泥鳅活动也在上演，野趣十足。拿着钓好的龙虾，游客们还可以现场动手，自己烧一顿可口的午餐。
2: 自己钓龙虾，然后自己炒、自己做，然后给带孩子们一起在这里野外吃，就感觉很不一样，特别好，特别亲近自然，特别舒服。
0: 麒麟珲春是全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进口量约占全国总量的80%。这座边境小城也靠着鲜美的帝王蟹引来了大批游客。中午，珲春街头各家海鲜餐厅客流不断，来自白令海峡的鲜活帝王蟹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
3: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早就听说珲春的帝王蟹新鲜又实惠，所以这次专门约着朋友一起来这边品尝一下。
0: 五一期间，当地帝王蟹相关菜品销量翻倍，餐饮店采用前店后场模式，前方现场挑选，及时烹饪，后方负责暂养和加工，确保每一只帝王蟹鲜活。
4: 游客点完就能看到它从池子里捞出来，五一高峰帝王蟹单日销量突破300只，销售额较平常提升了10万元左右。
0: 现在大家出去玩更加注重体验的舒适度，河南新乡宝泉旅游区就建设了免费的登山扶梯，让老人和孩子看风景不再是一件费力的事情。在河南新乡宝泉大峡谷核心爬坡路段全线铺设免费登山扶梯，拄拐的老人稳稳搭乘，带婴儿的家庭轻松出行，不用再爬17层楼高的陡峭台阶。
5: 过去我们老年人一直想来玩，但是苦于一直是步梯是步道，这个走路很不方便，现在装上电梯以后旅游起来很方便。
6: 致力于解决爬山累、赏景难的痛点，我们建设了近30条直扶梯，免费对游客开放，真正建设无痛爬山。
0: 近日，在位于豫鄂陕交界的河南西峡县穆家崖村，一场三省民歌赛火热举行，吸引了不少民歌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摩交流。不同的方言和唱腔带来的是同样的精彩和快乐。
7: 我们也展示着我们自己爱唱爱玩的心态，无疑我们过得非常充实，非常快乐。
1: 我们专门从湖北十堰过来看民歌大赛，这些民歌风格不同，内容鲜活，歌声里有山有水有生活，这个假期过得非常快乐。
0: 特别策划《我的工位在乡野》，今天我们要走进浙江省湖州市姚里村。2023年北大毕业的硕士黄彬彬来到这里，成为了一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也就是乡村 CEO。 他从驻村探索乡村运营模式，到用整村运营唤醒闲置资源，让姚里村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220万元。
8: 我现在啊是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姚里村，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场景，您能想象在3年之前这里是一个废弃的猪圈吗？那经过姚里村乡村 CEO 黄彬彬和他的团队的整村运营，现在啊村里面的这些闲置资源就彻底的被盘活了。
9: 现在基本上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啊、人流量会很大，这么多小朋友来研学嘛，跟小朋友打交道很开心。
10: 驱车50公里开车过来的，大家很高兴，自娱自乐，自己烧饭，自己带菜，自己炒菜，到这里来玩玩。
11: 黄彬彬是一名95后，2023年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之前，他就来到姚里村，开始了驻村改造运营工作。依托湖州、杭州1小时车程的区位优势，黄彬彬团队锁定城市亲子客群，将姚里村打造成特色儿童友好村。
12: 我们最开始从村民手里面和村集体一起收储回来的一些房屋，差不多有140多间，已经招了22个业态，几乎都

0: 都是跟儿童友好比较有关联性的。你看屋顶上的这个小云朵跟我手里的这个就是我们姚里村的 IP， 名字就叫姚里里。
1: 之后黄彬彬带领青年相创团队与村集体共同成立公司，探索出创新股份制合作机制。村集体以可经营性资产入股占 49%，运营团队以人才专业能力入股占51%，黄彬彬任总经理，村党支部书记任监事，双方相互监督，共同决策，运营权责明确。
2: 他们签协议的时候，我说的也很直白的，我说一个呢，你们运营公司呢，一个是情怀，一个是你们肯定要赚钱。我说第二个，村集体要赚钱，第三个就老百姓要有实惠，就三方面赚钱，那这个框架才是稳固的。
1: 经过3年的运营，黄彬彬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这家经他团队改造过的小面馆，已经成为游客来这里的一个必备打卡点。
3: 面馆要搞得好看一点，生意好一些嘛。我游客来呢，人多，人多嘛还能坐不下呀。
1: 不仅如此，村里闲置的房屋也成为青年艺术家和青年相创客新的家。今年是杨颖一家四口来到姚里村的第二年。他们已经成为这里定居的新村民的代表之一。
4: 因为我们是第一户做这个文创入住的，然后就相当于是商户。我们现在是一年免签，后面租金是18000一年，楼上和楼下120平，可以去商用，也可以居住。
2: 老百姓的闲置房屋就是都利用起来了，有30几个村民在本村就业了。我们在18年的时候还是30万以下吧，补录村吧。去年呢，我们的村经营收入呢，是达到了229万。
1: 随着姚里村整村运营打响的知名度，越来越多的村庄找到黄彬彬，希望能够达成合作。
5: 也是想围绕着我们村的一些资源和一些产业，能做一个整体的长期的一个打算，能让这些老物件、老手艺、老的建筑能一起运用起来。
1: 如今在湖州其他的几个村，包括浙江金华磐安县的乡村，由黄彬彬团队主导的整村改造和运营都在稳步推进。
0: 所以我现在就会在各个村之间穿梭，有时候同事们也经常开玩笑说我像是住在行李箱里的人，去把我们的运营模式和运营经验去带到更多的乡村。
1: 姚里村进入整村运营的第4年，黄彬彬团队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前3年打基础向外推广，不断提高姚里村的知名度，第4年要通过分红的真金白银来检验成果。
0: 在姚里前3年所获得的这些收益的营收，我们大家都还是公认继续投入到团队去做孵化。那第4年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所以今年要分红了。说白了就是前面终于慢慢的努力达到自负盈亏的平衡，我们现在算考验期过了，希望能成功分红。
6: 这两天新疆北屯市丰庆湖湿地迎来了15只卷羽鹈鹕，他们将在这里迎接鹈鹕宝宝的出生。每年5月前后是卷羽鹈鹕求偶繁殖的关键期，这些卷羽鹈鹕喉囊呈现鲜亮橙色，正是它们进入繁殖季节的重要特征。卷羽鹈鹕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鸟之一，体长可达1.6米至1.8米，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新疆北屯市已经连续3年在丰庆湖湿地监测到卷羽鹈鹕的踪迹，它们每年4月下旬陆续飞抵这里孵育下一代，9月再携幼鸟南迁越冬。广东广州番禺野生动物世界迎来考拉保育20周年，目前园区已形成除澳大利亚以外全球最大的考拉种群，有80多只，是8代同堂的大家族，并创造了全球唯一海外繁育的考拉双胞胎案例。随着考拉种群不断扩大，园区正式发布考拉野化放归计划，未来将把经过野化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考拉放归至澳大利亚原生栖息地。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五一假期先为有约，来河南周牧能遇见一场可以打包带走的春天，这里的蓝莓正在采摘期。周牧春季气温稳定回升，蓝莓坐果稳，昼夜温差大，利于蓝莓在果实膨大期积攒糖分，春天的甜蜜被牢牢锁定，等待被大家摘下打包回家。 未来几天周末

0: 气温虽有波动，但是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左右，暖热感明显。为了避免果实过早变软或者是损坏，大家最好在气温相对较低的早晨或者是傍晚来采摘。如果觉得采摘鲜果不好保存，也可以即刻享受美味，到蓝莓主题美食工坊制作蓝莓冰淇淋，凉爽甜味和暖热天气更加的适配。暖热感明显的不止河南，5号6号中东部大部最高气温将会超过25度，黄淮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0度以上。不过暖热天气会被雨水打断，6号起新一轮降水将会率先影响西藏到湖北等地，7号江南到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中到大雨范围广，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请降水较强区域提前做好田间排涝防治的准备。
1: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1度。伊春晴，5到20度。突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遵义多云，13到28度。雅安多云，17到27度。中卫多云，14到30度。林芝阵雨，9到17度。张家界晴，17到32度。射阳晴，15到27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5度。邢台晴，20到30度。邯郸晴，19到31度。淮南晴，16到28度。咸阳晴转多云，16到29度。昭通多云，12到25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淮海车辆打造高端，进大跑得快微车。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曾经20分钟的下山路，如今只需要2分钟。
1: 一天能运10来吨。
0: 空中的无人机如何为作物做体检？
2: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苗情。
0: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哪些变化？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聚焦三农热点，讲述乡村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乡村观察。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融入农业农村领域，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农业无人机是低空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核心应用，能大幅提升作业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动农业现代化智能化发展。我国在农业无人机领域实现了哪些技术和应用上的新突破？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大改变，
2: 像我父亲这一代啊，他们一个生产队有100多号人来管理300多亩地啊，就非常非常吃力。像我有900多亩地啊，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如果我没有无人机的情况之下，我最多200亩地。
1: 如今每到农忙时节，都有数以万计的农业无人机翱翔在田野上。从黑龙江的稻田到新疆棉田，再到南方果林，伴随着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无人机也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而当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相结合，农业无人机也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江苏省农垦集团临海农场里，工作人员翟云龙正在室内操作无人机进行巡田。翟云龙告诉记者，借助无人机，他一天就能完成5000亩冬小麦的巡田工作。但是与高效率相比，翟云龙更看重的是无人机巡田的高质量。由于无人机上搭载了多光谱镜头，可以精准分析出作物体内的营养元素，并以此判断作物的长势情况。每观测一遍，就像是对这些冬小麦做了一次全身 CT。
3: 同一个田，我们看旁边有红色、有绿色、也有黄色，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苗情。红色是代表好，黄色是一般的，绿色就可能是略差的。
1: 经过多光谱扫描。

0: 翟云龙发现，在一块新开垦的土地里，一部分冬小麦长势相对较差，需要抓紧追肥。随即他将无人机扫描的结果上传到系统，几秒钟之后，系统就根据长势情况生成出了一张可以让农业无人机变量施肥的处方图。
1: 我们待会植保无人机进行作业的时候，它会根据我们这些变量图，在深蓝色的地方它会进行一个关仓，不会再施肥，在那个浅蓝色跟灰色的地方它会进行一个开仓，根据不同的需要量它进行一个精准的撒肥。差的我们就5公斤。好的，我们还按照少一半吧，3公斤。
0: 将变量施肥方案分享给即将作业的农业无人机，面对同一块田里的作物，无人机就可以根据不同长势自动判断多施肥、少施肥或不施肥。今天需要作业的冬小麦共有100多亩，依靠无人机的高效率，仅仅1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全部作业，并且凭借着变量施肥技术，这次作业相比传统的大范围播撒，化肥使用量减少了1/4。
2: 咱们临海农场近几年通过推广低空无人机巡田和植保施肥无人机作业，有效促进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肥料

0: 济的快速发展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哪些变化？敬请收看乡村观察。从调运到播种施肥，再到与智慧农业相结合，无人机的优势已十分明显。那么截止到目前，我国农业无人机的普及度究竟如何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了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的联合村。
1: 那大哥，咱们现在种地的话会用到无人机吗？
2: 用啊，我们正常都用。
3: 会用到无人机呢？
4: 有无人机。
1: 用了无人机之后，您觉着都好在哪儿啊？
2: 无人机好啊，神工啊，那当然神奇啊。
5: 云嘛，均匀嘛，
2: 不浪费，还有夜间作业，
3: 好不少呢。
0: 通过走访，记者了解到，村子里几乎所有种植大田作物的农户都会用到农业无人机，即便是只有十几亩地，也会请种粮大户或服务队使用农业无人机来对作物进行管理。在联合村村委会，记者得到了这样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全村共有耕地8000亩左右，农业无人机参与作业的耕地面积至少有5000亩。
6: 这是我们江苏省智慧农业管控平台，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市县的农用无人机的分布情况。
7: 农用无人机全省是在3.1万台，作业的覆盖率是32%左右。
6: 同时，我们省为了加快农业农用无人机的发展，从2018年开始就给予购机补贴。
0: 截至2025年，全国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拥有量超30万架，5年间增长了20多万架。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数据，我国农业无人机的年作业面积已经突破4.6亿亩。但是在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这个新兴产业也面临着人才紧缺等问题。如何才能快速培养一批既懂低空技术又愿意扎根农业的技术人才呢？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这里是浙江省最早开设无人机专业的学校之一。在这里，无人机结构与系统、无人机操控以及维修都是学生们必修的课程。
8: 学生在获取毕业证之外，还要获取行业应用的技能证照，主要包括呢无人机驾驶执照、无人机维护保障类的证照。
0: 出生于2005年的吴仁航，在选择专业时就做好了扎根乡村的准备。
9: 因为我的叔叔伯伯他们都是一些种植户，然后我就想，有一天我如果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他们，这会不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这可能也会是一个长远的发展。对我来说，
10: 我回来我的国家，我可以开设无人机快递公司，然后也从事农业相关工作。
0: 除了学校开设相关专业，在全国还有数千家培训机构也参与到农业无人机飞手的培养工作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带着新技术、新农具回到乡村。随着我国对农业无人机核心研制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配套产业的发展完善，农业无人机的售价已经从以前的几十甚至上百万元，降至现在的几万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先进设备，早已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为发展低空经济的重要力量。
11: 首先，我们中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大国。以珠三角为例，它有非常丰富的整个产业链，包括电机电调以及那个五金加工，甚至电子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具有核心优势的包括图传、飞控以及相应的喷洒播撒的核心部件，这些呢共同铸就了我们在农业无人机这个板块的技术优势。
0: 如今，来自中国的农业无人机已覆盖100多个国家，销量领跑全球农业无人机市场。
12: 我们知道，最早在国外有些先进的型号，不但很贵，实际是对我们还禁运，我们还拿不到。现在我们这个在全球的市场占有量的话，达到70%以上，占据一个绝对的领先地位。
0: 随着中国低空经济的大力发展，无人机装备企业也在持续加大创新力度，新产品不断涌现。这是在哈尔滨成功首航的纵列式无人机"博影 T

0: T1400。它的最大载重超过650公斤，最大续航超过8个小时。在农业领域，这台无人机每小时2000亩的植保作业面积，是传统人工作业效率的近千倍。在未来，这些无人机或将不再是单独的作业工具，而是智慧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们将与其他设备、技术相互联动、深度融合，共同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的现代农业新图景。
1: 我们农业无人机呢，先行先试、先发展，趟出了一条路子，带动了我们国家低空经济的发展。另外呢，它提供了一个市场规模最大的一个核心基础支撑，能够有力的支撑低空经济的后续的发展。
2: 从植保作业到农产品运输，再到农田监测与管理，农业无人机在精准农业应用领域飞速拓展，成为农田管理环节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工具，正在以智能化、精准化、规模化重塑农业生产方式，推动低空经济和农业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感谢收看本期的乡村观察，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齐贺，你看，那个老头胸前挂了一个牌子。
1: 哦，我看见了。
2: 这车马上就走了。
0: 我下一趟。
1: 哎，怎么的？想和我下一盘？
2: 行啊，老爷子，我陪你下一局。
1: 那好，
2: 来来来，
1: 坐下。
2: 哎，您坐。哎，慢点啊。
1: 哎。那咱俩谁先走啊？
2: 红先黑后，我先走。
1: 啊，
2: 我炮二平五。
1: 我也炮二平五。
2: 师傅，我打个电话。
1: 马二进一，你的马崴脚脖子了。啊，
2: 我马二进三。
1: 哎哎哎，
2: 不，我说你是不是不会下呀？啊，
1: 我会下，我怎么能不会下呢？
2: 你会，你先走。
1: 哎，
2: 行，我先走。
1: 哎。
2: 那我就炮二平五，然后呢？然后我就马二进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回就对了呗，这还差不多。
1: 爸，你又跑街上来下棋来了，
2: 走，回家，回家。
1: 那不行，我得把这盘棋下完。
2: 爸，
1: 回家我陪你下好不好？
2: 你陪我下。
3: 好，你陪我下啊！
2: 你陪我下啊！那也不行，臭气老头子。哎，臭气老了。
3: 同志，是你给我打电话。
4: 是的。
3: 谢谢您。
2: 没事。
3: 谢谢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呐。谢老弟啊，陪我爸在大道边上下棋。
4: 哎，你们老爷子棋下的挺不错的。
3: 他年轻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象棋冠军呢。哦，怪不得呢。现在脑袋坏了，谢谢，谢谢二位。
5: 不用客气。
3: 哎，你们二位去哪儿啊？我送你们过去吧。
1: 行啊，要是不麻烦的话，就。

0: 送我们一趟呗，我们去华光佐料厂。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谈点生意。
1: 哎呀，我这也不顺路啊，我还有点急事儿。
2: 要不你们
3: 没关系，您先送老爹回家吧。
1: 好的，那我们回头再说啊。
4: 回头再说，这词儿说的太虚了。
3: 行了，我们也不坐公交车了。我们打车去。
4: 谢谢。
5: 哎，慢走啊。
3: 不错呀，走吧，是那儿吧？
5: 嗯。

0: 你好，你们就是韩总跟谢大哥吧？你好，
1: 你好，
0: 恭候你们多时了。
1: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
0: 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呢是谢总的秘书，叫我小胡就行了。
2: 你好，小胡。哎，你们谢总呢？
0: 我们谢总正在开会呢，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里面请。
1: 走吧。

0: 谢谢啊。嗯。哎，齐贺，你武术这个企业规模挺大的。
1: 那当然了，我武术现在又失利了。
0: 哎，咱们就在会议室。你武术去哪儿开的会啊？
1: 我跟你说啊，我武术这人吧，他平常愿意搞一些小排场，我估计他根本就没开会，就故意让秘书接待咱们一下，然后他再登场，这样会显得有仪式感。
0: 那要按你这么说，你武术也不是很好打交道。
1: 反正跟我爸他们走的都不太近，但是这次挺痛快，跟我说了需要多少货随便拉。
2: 嗯，好好好，你们先谈，我这有点事儿就。
3: 哎，
2: 喜客来了，
3: 武叔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在电话里面跟您提的韩总，韩总，这是我武叔谢总。
0: 你好，谢总。
4: 你好，你好，来坐坐坐。
2: 喜客啊啊，你爸你妈挺好的啊，
3: 都挺好的，
2: 你二叔三叔四叔都挺好的，
3: 您就放心吧，都挺好的。
2: 你到现在还没娶媳妇儿吧？
3: 我这还没呢，也不着急。
2: 你怎么还不娶媳妇儿啊？你爸你妈也不着急啊？
3: 吴叔，咱们是不是先谈一谈业务？
2: 谈业务？
3: 好啊，
2: 谈吧。
3: 韩总，您先给说说。
0: 行，那我就先说说啊。首先呢，感谢谢总对我们公司的信任，能赊给我们那么多产品，让我们去打开市场。
2: 我那是帮喜贺的。
0: 是，但不管您是冲谁的面子，这都是对我们公司很大的支持。我要向谢总汇报的是，贵厂的产品在我们地区非常受欢迎，您发过来的产品啊，我们基本快卖光了。所以今天呢，我跟喜贺来到了您的企业，也亲眼目睹了您企业的规模和实力，所以我们公司非常荣幸能和您这样的企业进行合作。
2: 好了好了好了，客套话就不用说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们，你们企业资产有多少，大概的流动资金有多少，人员是怎么配备的，还有销售网络覆盖了多大范围。
5: 不好意思啊谢总，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公司，所以您刚才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可能暂时给不了您满意的答案。
2: 哦，那我就明白了。简单的说，我很想在你们地区找一个很有实力的代理商来销售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合作很简单，只要你们把钱打，我们就发货。看在喜贺的面子上，头几批货你们可以付一半的货。

0: 听明白了吗？谢总，我们公司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我们企业的原则是不赊货。吴叔，你打电话的时候也不是这么说的呀，您不是说欢迎我们来合作吗？
1: 对呀，是欢迎啊，欢迎是态度，合作有条件。
0: 吴叔，这条件嘛，刚才我们韩总都说了，我们的资金确实是存在困难。 您看能不能再赊给我们几批货？我们肯定卖得好，肯定能把我们那边的地区市场给打开。等货卖完之后，马上把货款返给您。
1: 真正运作起来，这样肯定不行。这样做就破了我们厂的规矩了。这样吧，你们既然来了，就是我的客人。中午我让食堂安排饭招待你们。
2: 我还有事要处理。
3: 你们先在这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派人来请你们吃饭。
4: 看来今天我们也是白来了。什么
0: 态度？这是。
4: 小点声。
0: 韩总，这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说的，真的。电话里说的特别好，说你们来吧，来了什么都好说。
4: 商人嘛，当然是用空钩先把你钓上来，等摸清了你的实力，再对你下手。
0: 这饭咱们不吃了，走回去。哎，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五叔打个招呼。他这样的人，我以后永远不认识他。
4: 这叫什么话？
5: 再说了，买卖不成仁义在。
0: 哎，喜贺，我过去一趟，打个招呼就走。哎，你听我的，坚决不去。他这么对待咱们，咱们凭什么给他面子啊？我爸跟我说过，小的时候家里穷，他上大学的钱都是我爸给的。
1: 他就算不看我的面子，那看我爸的面子，他也不应该这个态度吧？我们老谢家怎么就出来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走，
6: 醒乐，醒乐，等等，醒乐。
4: 哎，您听见了吗？
0: 听见就听见了，听见我也这么说。
4: 你小子行啊，还认识马会长？马会长是谁啊？
6: 马会长给我打电话了，让你们俩留下。
0: 哪个马会长啊？
1: 行了，别装了，跟我去办公室。
6: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马会长是谁。
1: 马会长是我们市的商会会长，也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首富。没想到你小子还认识他。
6: 谢总，马会长是不是有一个会下象棋的爹呀？
1: 是啊，精神上有点问题，带谁跟谁下。
6: 那我就知道了。
1: 这回你明白了吧？走吧。

0: 婶子，
1: 艾苏
0: 啊，
1: 哎，金花
0: 啊，不是，燕子在家吗？
1: 他昨晚没回得住啊，今天回来了又走了，问他去哪儿了，他又不说。
0: 啊，我打他手机，他手机关机了。
1: 可能手机没电了吧？哎，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啊，他要不在家我就走了啊，走了，婶子啊。
1: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找燕子。
2: 挺长时间了，我早就向徐老师发出过邀请，希望呢他能够来咱们所工作。咱们啊都听过徐老师的课，这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求贤若渴呀。今天目的终于达到了，我很高兴。有徐老师的加盟，我相信我们所的业务一定会蓬勃发展，创造佳绩。
3: 欢迎徐老师，
4: 谢谢肖所长，谢谢大家，谢谢。

0: 哎，小心点儿，别踩着。
1: 哟，玩什么呢？跳格子
2: 啊？啊，老舅回来了。
3: 老舅，家里有客人，等你半天了。
2: 对。
1: 谁啊？
2: 我姑父。
1: 你姑？哦哦，你姑父。
2: 啊。
0: 来，咱俩去跳格子去。

0: 干什么？我看你睡得难受，你调一枕头。昨晚办案了，累成这样。啊，
1: 一宿没睡。
0: 你要喝自己的。
2: 我问你啊，徐燕子昨天晚上怎么来你家住了呀？
3: 他说跟你吵架了，回到家里呢又跟他妈吵起来了，没地儿去，就来我这儿了。
2: 几点来的？
3: 几点？九点多吧。
2: 几点走的？
3: 早上我醒了，他就不在了，我就给你打电话。
2: 他在哪屋住的呀？
3: 他跟我一个屋住的，你满意吗？
2: 我现在非常的敏感，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3: 他在爱如这屋住的，碰碰在这屋住的，我住回我原来那屋了。就我跟你说这干什么？
2: 对，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也不太关心你俩到底是怎么睡的。
3: 少年，你有病啊！你刚才怎么问我的啊？你走走走，我们家不欢迎你。
4: 你坐在这边掰着我脖子太难受了。
3: 毛病啊，
2: 舒服多了。
3: 你不是跟燕子离婚了吗？你怎么还这么关心他？
2: 谁关心他？
3: 我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虚伪的人啊，就叫杨永明。你不关心他，你来我这干什么？
2: 他情绪怎么样啊？
3: 我不知道。
2: 哎呀，你是我跟燕子最好的朋友，他能来投奔你，你不知道谁知道啊？啊？
3: 投奔这个词儿啊，不准确。离婚是不是后悔了？
2: 谁后悔了？
3: 燕子昨天晚上来，没跟我说你俩离婚的事儿。这我是觉得他情绪不太对，觉得是不是出事儿了？
2: 他是不是也后悔了？
3: 你不说你没后悔吗？
2: 啊！你赶紧！
3: 不是他没跟我说你俩离婚，我怎么知道他后面后悔呢？离婚这事儿是不是太冲动了？你来是想让我去帮你做做燕子工作吧？
2: 要不我来干嘛？抓你啊！
3: 杨永明啊，杨永明。你求人家办事儿，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哎，打住！我可没求你啊。哦，
3: 啊，好好好。
2: 哎，松啊，这件事儿呢，如果你是我哥们儿，
3: 怎么的，
2: 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如果不是，
3: 怎么的，
2: 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
3: 哎呦，哎，杨永明，你装腔作势的样子很有你爸的风采，真的。来这一套，
2: 损我可以，别损我父亲。
3: 病吧你，
2: 好兄弟。
3: 哎，你松开，
5: 同意了是吧？
3: 啊，等等等等，燕子在哪儿啊？
2: 现在啊，是你的事儿了。哎呦，
3: 我家有膏药，添一个。
5: 丹东增加100箱。长春、哈尔滨各增加50箱，暂时不要发货啊！
6: 不发货，为什么？
5: 咱不能上赶着他呀，等他们尝到甜头了，主动给咱们打电话，再给他发货，明白没？
7: 哎，最近有新客户吗？还是原来那些啊？
5: 还有阜新啊、盘锦、鞍山、葫芦岛这几个地方，暂时都不要发货啊！
6: 什么原因？
5: 我还跟你汇报工作呀？
6: 我这不是问清楚原因，如果有领导问话的话，我好回答吗？
5: 因为货款没回来。
6: 哦，明白。
7: 他们欠多少钱啊？
5: 4瓶，赶紧发货啊！还有辽中这两个地方卖得非常好，人就打电话催好几遍要货了啊。
6: 好，明白。

0: 近期呢发货就是这些，有什么变化我随时通知你啊。
1: 王科长，
2: 王师兄，你给我站住。
3: 哟，许厂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2: 跟我玩轮子是吧？啊，你当我是空气呀、啊、还是你眼睛瞎呀、
3: 啊、我咋的了？你急啥？有啥话你慢慢说呗。
2: 我问你，最近供销科的工作怎么不跟我汇报啊？
3: 啊，是这个事儿啊，这你还有所不知，供销科工作的情况有所变动。
2: 什么变动啊？
3: 赵厂长说了，销售工作直接跟他汇报。
4: 赖屁股！

0: 陈志，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能不能起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头疼，说吧。
1: 我听王室友说，供销科工作你直接负责呀。
2: 昨天厂子中层领导开会，你打麻将去了不在。我们开会决定，供销科由我来管理了。
1: 那我干什么呀？
2: 你不是管生产吗？
1: 我管生产？那是不是过两天生产我也可以不用管了？
2: 你要不想管，你可以不管。
1: 不是，你能不能起来跟我说话？我这你怎么一直看着你？
2: 我听说你麻将打得挺好，天天能赢钱。
1: 你把我权力全都给我拿走了啊！我一天天的，我连个看大门我都不如，我不打麻将我干什么？
3: 我告诉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想逼我啊退股，然后你独占龙凤酒厂啊。赵金志，我告诉你，你就是痴心妄想，你做梦吧！我能让你达到目的吗？啊，你等着吧！
2: 你这头啊，更疼。
4: 安妹，
5: 师傅，你也吃点。
4: 你们吃吧，我不饿。
5: 啊，你搁这儿啊。
4: 是。哎呀，这中午光喝酒啊，一口饭都没吃。
5: 是啊。这个马会长也太能喝了，这一顿估计喝了得有五六杯。
4: 可不是嘛，至少得有五六杯啊。
5: 不过这次啊，多亏他的帮忙了，
6: 要不然咱可就是铩羽而归了。
4: 这一路上啊，我一直在想，人活在世上还是得多做点好事。
5: 不是都说了吗，好人有好报，咱们这次就是灵验。
4: 说真的，我到现在还是有点生我五叔的气。
5: 喜贺，好事多磨嘛。现在有了你五叔的帮忙，咱们接下来真的可以大展拳脚了。
4: 汉总，光有调味料也不行啊，我觉得咱们还得有白酒、啤酒、饮料、方便面，那样的话咱们才可能会干大呀。
5: 我明白，这次我回去之后就把龙凤酒厂的股份给退了，然后把联系的那几个厂家的货款给人家打过去，到时候咱们经营的品种肯定就多了，而且啊，全都是地区独家代理。到时候啊，咱们这事儿就有干头了。你多吃点。
4: 哎呀，以后再碰见这会下棋的老头，可一定得搭理啊。

0: 哎，张三啊，我洗头呢。你着什么急呀？不就那点回扣吗？我还能不给你啊？你放心吧，你把客户安排好，你别老成天钱钱的啊。
1: 什么回扣啊，王科长？
0: 韩爱梅，你跟踪我？
1: 我跟踪你？就你这样的当间谍，早就死在椅子上。
2: 老弟，你俩去，你上那屋去，完我跟这女的说两句话。

0: 听到了。
1: 你少和我套近乎。
0: 完了，机密彻底泄露。
1: 龙凤酒厂要是能好就怪了。
0: 艾美啊，我求求你了，千万给我保密，我亏待不了你。
1: 王世友，你告诉我，你们吃多少回扣啊？是不是和黄会计有勾搭？
0: 你听错了，我刚才说的不是回扣，是回锅肉。我让张三点一盘回锅肉。
1: 行，嘴硬是吧？刚才还说机密泄露了，这一会儿功夫就回锅肉了。我看你像回锅肉，你就等着回锅吧啊！

0: 哎，整挺好啊！大梅啊，这事你千万给我保密啊！就连你家取款来都不能说。刚才说给你那份白内部手机，我放你包里了啊，一会儿走你就忘了啊。
1: 王世友，王世友，你站住！王世友，你那东西。

0: 谁呀、
1: 啊？沈子，我艾聪。
2: 哎，沈子，燕子回来了吗？
0: 没有啊。
2: 这么晚还没回来？他去哪儿了？
0: 你一天找他好几趟，有事儿吗？
2: 哦，嗯，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你找他干什么？
2: 嗯，也不是没事儿，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呀，婶子，这事儿吧，我只能跟燕子说。啊，那他要是不在，我就不打扰了。您休息吧，啊，我走了。
0: 一天找他两趟，想干什么？
2: 燕子，
3: 艾松，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你来了。没想到大叔病这么严重啊！
3: 哎，前段时间啊更严重，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了。
2: 哎，现在看恢复的还不错。
3: 你找有事儿啊？
2: 对，有点事儿。
4: 把放那儿行吗？
5: 行。
4: 别放错了
5: 啊。
6: 艾兰呀，这喜鹤立这么大功，怎么奖励他？
4: 大家伙说怎么奖励喜鹤啊？
7: 我认为最高的奖赏是给他找个媳妇儿。
2: 你去会计事务所工作了？
3: 嗯，今年已经上班了。
2: 这么突然？
3: 我想改变一下自己，从工作上开始改变。
8: 学校已经批准我的辞职了。
2: 我就这么失去一个好同事。燕子，你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离婚受了刺激吗？
3: 我受什么刺激啊？
2: 你跟永明离婚是冲动了，还是说就在一起过不下去了？
3: 有冲动的成分吧。
2: 那你后悔了吗？
3: 决定了的事情就没什么后悔的。
2: 这永明他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你就是不喜欢他的家庭？

0: 请问您是在做采访吗？
1: 不是，我就问问行，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呗。
0: 首先，我肯定是不喜欢他的家庭，主要是他爸，太霸道，太强势，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杨永明对我的感情，我不能否认，他很爱我，但是他更爱他的家庭，而且他跟他爸一样，太强势。我干什么不干什么都得经过他的决定，你说这样我忍受得了吗？
1: 我觉得你们结婚之前他对你还是言听计从的，
0: 可能之前都是装的吧。
1: 不能吧？能是装的吗？
0: 不知道，其实我最讨厌就是别人管我，我就想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没看出来啊。
0: 这有什么没看出来的？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唯唯诺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1: 那倒也不是，你是自由了，永明现在很痛苦。
0: 他痛苦？
1: 对啊，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那就是一个煮熟的鸭子，就剩嘴硬了。其实他心里就不是那么想的。他今天去找我了，然后呢让我……
0: 我听出来了，你今天来是为了这个。
1: 对，他想让我来劝劝你。
0: 行，赖松，你别劝了，你再说我把你也撵出去。
2: 艾兰，这次收获太大了。
3: 是啊，喜鹤可真是立了个大功，公司啊不能让他白出力，咱们回头商量一下，从公司的利润里边拿出一定的比例奖励他。
2: 那必须的。对了，艾兰，我给你看样东西，你肯定会更高兴。
3: 什么东西啊？
2: 你打开看看。
3: 哪来的钱啊？
2: 你那个同学毕主任来了。
3: 毕建宇来过？
2: 对，他来你不在，我就跟他闲聊咱们公司目前的困难，他就说这5万块钱先借给咱们用。哎，对，他还给你留封信。
0: 艾松，其实我挺恨你。
1: 恨我？你为什么恨我？
0: 你没喜欢过我吗？
1: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喜欢过你。
0: 那你知道我喜欢你吗？
1: 知道。
0: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在犹豫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杨永明那样大胆的表白呢？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永明啊，因为他先跟你表白的，他还找过我，说希望我不要影响他，我也答应他。那首先说，我呢不是那么高尚的人，我当时是觉得你俩成不了，但没想到你们后来走得很近。
0: 那是因为你在犹豫，你在我和爱珠之间做选择，这也是我最讨厌的。而且他们都说你和爱珠会走到一起。
1: 现在怎么样？传言不攻自破吧。再说我都跟你说过，我跟爱珠的情感那就是手足之情，我们从来都没有逾越过，而且我们都很珍惜这段感情，都不想破坏它。再说那段时间你在我心里形象特别完美，你的身影总在我脑海里晃动，真的。哎，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咱们同学聚会，咱仨人走，我先走了。跟你说实话，我没

0: 我就站那看着，我看见你跟永明抱在一起了，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觉得血液凝固住，四肢冰凉，骑着车子也不知道要去哪，就感觉世界末日一样。还有一次，其实你跟永明结婚那一天，我站在人群里看着你俩走在红毯上，接受着鲜花，接受着掌声，还接受着所有人对你们的祝福，我当时差点就哭了。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的青春岁月已经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梦想，再也不会有希望。怎么说到这儿了？燕子，我还是觉得杨永明这个人啊不错，毕竟你也说了就是一时冲动而已，对不对？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啊，
1: 你走吧。都过去了。
0: 沈子打招呼。

0: 艾兰，我来公司找你，你不在，听说你去锦州了。本来我想等你回来，但医院那边工作很忙，我就回去了。几次和你见面都觉得你心情不是太好，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女人，为了单位那几个下岗职工，你一直咬牙坚持着要把事业做起来，想想真的很不容易。赵金志如果不理解你，那他太不应该了。
1: 我这个，哎呦，旅长，你看我这个，你这个，哎，局长，炸炸炸！
2: 哎呀，赢了赢了赢了！你干嘛呀你？
1: 哎呀，你听你这样的。
3: 玩急了啊，大门，你还没走？
1: 哎，你不回来我能走吗？
3: 你乖，今晚上住这吧。啊，
1: 行。
4: 老舅，你别让他住这了，我害怕难死他了。
3: 怎么的了？
1: 哎，输我四盘了。

喂，艾松啊，行，让大奔在你那儿住吧。他要是在你那儿，我也不惦记他了，让他早点睡啊。好嘞。

0: 喝酒了？
1: 我这一天现在闲的就剩翻眼皮了，不喝酒我干什么呀？
2: 你在厂子里不是还管生产吗？
1: 生产科几个人也都直接听赵金志的了。
2: 啊，那调酒那还不得靠你吗？
1: 我调酒师啊。
2: 赵金志要再对你这样，你就把他酒给他调变味儿的，你看他以后还重不重视你？
1: 你这脑子是脑仁长在后脑勺上了啊？怎么净出馊主意？赵金志再怎么整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啊？
3: 樊城古窖那是咱们这个地域响当当的老品牌，
1: 我爷爷我爸爸创的牌子到我这儿倒了，你说这事儿我对得起谁？
2: 没看出来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呢。
4: 哎，是不是我在你眼里边就是个混子？
2: 混子能当厂长吗？
4: 我现在还是厂长吗？啊，我现在就是光杆司令。往那边给我躺。
2: 你不是上屋躺着去呗？
1: 我饿了，你给我下点面条吧，快。
2: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人家不都说了吗？在外边要吃饭，你就少喝酒，多吃菜。然后呢，夹不着站起来，吃不了拿回来。你说你空肚回来，这是晚上吧？你少吃点吧，吃多了不消化。
4: 下点面条，我饿了。有话我说话，我别让我再说第二遍，行不行？
2: 喊啥呀你呀？不是，
4: 呀，
2: 你那个吃你是吃挂面还是吃方便面？
4: 都行，我打俩鸡蛋。
2: 别吃，
4: 你快点，
2: 晚了，你看都几点了？
4: 你快吃。

0: 喂，艾梅啊，你家老许是不是到外边打麻将去了？我们在湘菜馆吃饭呢，你来啊。完了吃完饭咱上歌厅唱歌去。啊，我等你啊。
1: 艾梅。艾梅。
2: 煮面呢？
1: 王室友找你喝酒呢，来，接电话。
2: 王室友，你有病啊？你找你奶奶喝酒去吧。
3: 滚！
1: 谁给你？

0: 谁给你的？
1: 我也不瞒你了，王世友又把这电话给我了。
2: 我不想听，我告诉你，王世友跟我是死对头，你跟他勾勾搭搭的，你这是一家的。
1: 杨小宁啊，你太不珍惜我们家燕子了。你要真心对她好，我们家燕子，我们家燕子怎么能舍得跟你离婚呢？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1: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茂南罗非鱼，年年有余。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冰雪之恋，谷雨醇香。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源自马坝自然好米，马坝油毡米，
7: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这就是益安宁丸。
1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

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喂，艾梅啊，你家老许是不是到外边打麻将去了？我们在湘菜馆吃饭呢，你来啊。完了吃完饭咱上歌厅唱歌去，啊，我等你啊。
1: 艾梅，艾梅，
2: 我煮面呢。
1: 王室友找你喝酒呢，来，接电话。
2: 王室友，你有病啊？你找你奶奶喝酒去吧。
1: 谁给你的？
2: 我也不瞒你了，王室友又把这电话给我了。
1: 这也是王室友给你的吧？
2: 对，钱也是他给我的。
1: 王室友就是一个小气的人，他不可能白给你这两样东西，他要找你喝酒。
2: 不是，
1: 人家很好的。
2: 宝来，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不想听你解释。
2: 听我解释。
1: 我不想听你解释。
2: 我在理发店。
1: 你在什么理发店？我不想听。我告诉你，王室友跟我是死对头，你跟他勾勾搭搭的，你这是一家的。手机。
2: 徐宝来，我要跟王室友不有点啥事儿，我都对不起你。
1: 你随便。

0: 哎呀，姐夫，
1: 干嘛呢？
0: 啊，我看你送我这本书呢，《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1: 怎么样？挺好看的吧？
0: 二姐夫，你找我是有事儿是吧？
1: 我昨天给你二姐单位打电话了，他们说你二姐出差了。我觉得呀，她今天能回来，我想麻烦你明天召集你们一家人来厂子里开个会，聊一下退股的事情。
0: 姐夫，你自己不是也能通知吗？干嘛非得要我说呀？
1: 我现在跟你们家人挺对立的，你能不能帮我一次？我知道你不想管你们家的事儿，但二姐夫再求你一次，行不行？
0: 那我就跟他们说吧。
1: 谢谢啊，厨子。再见。
2: 买早点回来了
3: 啊，这么早上班
2: 啊？

0: 几单元？二单元是吧？啊，几楼？206，行。王室友，王室友开门！
1: 小冉有病啊，大街老敲门。
2: 王室友，你好大胆子！
0: 快起来，起来啊！
1: 小冉，你干啥呀？找啥？出去！起来！哎呀妈呀！啊，小冉，我儿子呢？小冉有病啊！滚！小冉，你等着。哎，宗，我是你大姐夫。那个，你大姐跑了，在不在你那儿啊？啊，行，我知道。哎，兰，是我。你大姐跑了，她……那行，我知道。
3: 他要在你那儿的话，你知道你就想着给我打电话啊！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别跑！你跟他们说了吗？
4: 哎，亚明。
5: 呀，妈。
3: 你都跟燕子离婚了，你别管我叫妈了。那我叫
5: 大姨行吧？大姨，你买菜啊？
3: 行，叫什么都行啊。哎，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跟燕子离婚？啊？
5: 您这是冤枉我呀，不是我要跟他离，是燕子要跟我离。
3: 杨永宁，你太不珍惜我们家燕子了。 你要真心对她好，我们家燕子怎么能舍得跟你离婚呢？啊！

0: 这里边有原因吗？
1: 原因？对呀，什么原因呢？啊，我们家燕子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姑娘，你要实实在在对她好，我告诉你，什么原因都不起作用，你知道吗？
0: 我怎么听您这话里有话呀？那是什么原因啊？
1: 什么原因？为什么跟你说呀？
0: 妈，不是不是，大爷，您看您就说吧，您这把话说一半，我这心里边我憋得慌啊。
1: 你憋得慌啊？憋着吧，哼。
0: 不是那个妈，算我求您了，您告诉告诉我呗，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1: 其实我也不愿意看到你俩离婚，况且我也看出来了，杨永明，你也后悔了，是不是？你既然后悔了，那就抓紧点啊！要再不抓紧呢，时间一长，那黄花菜都凉了啊！
0: 嗯，不是，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哎呦，
1: 你这警察大亨，你就装犯人了？我跟你说，你这脑子一点都不灵光。哎，就昨天那海松都去我们家两趟了。
0: 啊，我知道啊。
1: 你知道？嗯。你知道他跟燕子怎么说的吗？
0: 知道啊。
1: 你知道？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呀？我跟你说吧，哎呦我的妈呀，那家哭的眼泪噼里啪。他跟燕子说，当初看到你和燕子拥抱的时候，他那手脚都冰凉冰凉的，还说看到你俩结婚的时候，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都差点哭了。
0: 他是这么说的？
1: 就是我什么大岁数老太太，我用得着跟你撒谎吗？哎，就你俩拥抱的时候，哎，他看见没？哎呀，你呀你呀，你就没掌握住一点。咱们燕子啊，最不愿意叫人管的了。当初要和你出去过，你要是同意了，哪还会有现在这件事儿啊？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不让老人省心的主。行了，能不能把燕子劝回来，就看你本事了。走了。

0: 大松，大松，
1: 哎，二姐，
0: 大姐，你见着了吗？她来没来过？
2: 来过了，大姐不给你打电话了？
0: 是啊，她跟我说大姐跑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2: 他俩吵起来了。
0: 啊？为什么吵起来啊？
2: 这大姐没说。
0: 那你知道大姐去哪儿了？
2: 她去老舅那儿了。早上过来的时候，把碰碰和大奔也带走了。老舅今儿不过生日吗？
0: 是，但是老舅之前不是说了吗？今年不办了，让咱们都不用过去了。
2: 不办啊，归不办，但大姐去了，那老舅还能给她撵出来。
0: 那行吧，我给大姐夫打个电话。
2: 二姐，你千万别打听。大姐走的时候现嘱咐的，说千万别告诉大姐夫，让她着急。
0: 这是为什么呀？
2: 他俩昨晚吵得挺厉害的，大姐说大姐夫把她手机都给砸了，大姐特生气。
0: 那咱就不告诉她，让她干着急。
2: 对。
3: 哎，二姐来了。
2: 哟，你这回来也是找大姐来了？
3: 我找大姐干什么呀？
4: 老舅，我给你买的香肠，这个是烤鸭，还有鱼。老舅，这瓶好酒，天天晚上喝点啊。
5: 哎呀，这家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呀。哎，梅呀，
4: 啊，
5: 你妈不在了，我真不想过生日。你看你这。哎，大老远的还到这山沟子里来给我过生日，哎呦，你真好啊，
4: 老舅，过不过生日是你的。

0: 没事儿，但是我得来看你啊。以后啊，你要是愿意吃这些东西，你就给我捎个信儿，我有时间我就给你送来啊。
1: 哎呀，我这辈子没有闺女，我这三个外甥女儿啊，就是我三个亲闺女。
0: 三个外甥女就我自己来了，还三个亲闺女？
1: 对对对，我就艾梅这一个亲闺女，对我最好。
2: 胖胖，回来吃饭了啊！
3: 来了。

0: 回来是拿东西啊，还是想吃我做的饭了？啊？
1: 艾松，能不能好好说话？
0: 我好好说话了。
2: 你搬出去住了？
1: 哦，嗯，搬哪儿呢？
3: 单位宿舍。
1: 为什么要搬出去住啊？
3: 有很多原因。
1: 很多原因？什么原因？你不喜欢艾松啊？
3: 没有啊。
0: 二姐，坐。
1: 原来妈活着的时候呢，就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一块儿。那今天正好聊到这件事儿上，咱们就说说吧。谁的问题啊？谁不喜欢谁啊？
0: 问你呢，
4: 你说呀，你心里最清楚了。
1: 那你说呀，
0: 二姐，是这样的啊，就我们俩这么多年啊，已经熟悉了这种亲情关系。对这种关系吧，也很习惯。这一旦发生改变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不太适应。我是这样觉得啊，不知道竹子是不是？
1: 是，你说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跟亲的姐弟没什么区别。
0: 对呀，跟亲兄妹也没什么区别。
4: 你师兄嘛，我给你带两天的，我说你姐。
0: 看，一天就成这样。
4: 嗨，松。
0: 嗯。
4: 我有时候就想啊，你要是八九岁或者十几岁的时候，被你亲生父母领走了，不在我们老韩家住了，那我们俩就……
0: 哎呀，三姐啊。能不能想我点好？嗯，
4: 行，不说了。二姐，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俩说，昨天晚上我二姐夫给我打电话，说10点钟在厂子开会，研究退股的事情。
0: 退股？谁退股？

0: 你放心吧，吴老板，我们的许会计师啊，对税务的政策条款那是相当的熟悉，一定不会让你们企业吃亏的，也会让税务部门满意的。
1: 好，许会计，您多费心了。
2: 哪里的话，吴老板，这是我们的业务，我们一定会尽职尽责，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合作能够越来越好。
1: 好，有什么事我们随时沟通。好，那我先走了。
0: 慢走。
1: 哎，不好意思。
0: 你好，同志，你要办什么业务吗？
3: 我想和你们许会计单独聊聊。
0: 可以吗？
4: 可以。

0: 点什么？
1: 什么都不想喝。
0: 什么都不想喝，咱来这儿干嘛呀？服务员，
2: 先生要点什么？
0: 给他来杯咖啡，热的，双倍浓。我要杯可乐，冰的。
2: 好。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单位还有事儿。
0: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1: 你是不是觉得只能你有事儿，别人都是闲人？
0: 你。

0: 咱俩结婚这么久了，你什么都没捞着。虽然咱俩现在离婚了，但是我们老杨家不能这么办事儿。给你的，明码你生日。
1: 多少钱？
0: 30万。
1: 太少了。
0: 你要多少钱？
1: 300万。
0: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30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1: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30万怎么算出来的？
0: 你这不是较劲吗？咱俩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你是在跟我做买卖吗？讨价还价，你也不想想这钱我能要吗？梁晓明，能不能不这么俗？
0: 谁不俗？韩爱松不俗是吗？
1: 这跟韩爱松有什么关系？
0: 行了，别演戏了，这跟韩爱松能没关系吗？玄子，玄子，
2: 先生，您的咖啡。
0: 玄子。

0: 是哪来的钱啊？
1: 你说来也神奇了啊，那天竹子给我洗衣服，我那衣服就放在妈的立柜里面，拿衣服的时候他把立柜里面糊的报纸划破了，存折就从里面掉出来了，上面有这10万块钱。
0: 我明白了，这是妈攒的，留着给爱松娶媳妇的钱。可惜他还没来得及。爱松，这个钱我不能要，你好好留着，将来成家的时候用，这是妈的一片心意。
1: 二姐啊，你为你这个公司为钱难成什么样，我是看见的。妈对我这么好，那我也得对三个姐姐好啊。嗯，这个钱你拿着啊，这样的话我也对得起妈对我的爱。而且你拿着吧，妈要是活着她也会支持我的。

0: 将来公司有了利润，我不光给你本金，我还给你分红。
1: 好啊，我接受。
2: 那二姐，你就不打算退股了？
0: 你看啊，艾松今天给了我10万块钱，我之前还有个朋友借给我5万，我呢还想动员我们公司的员工一起融资，这凑一凑，我们的流动资金就基本够用了，那我就不退股了。啊，对了，我现在觉得呀，我们公司不管是股份还是账目都不是很清晰，所以呢，我想请燕子过来帮我们架构一下，你帮我跟燕子打个招呼吧。
1: 哦，没问题啊。
2: 行，那你们退不退股，我就不管了。反正我一定要退。
1: 赖主，你为什么一定要退股呢？
3: 燕子，燕子，燕子，
4: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3: 我到现在我一直想不明白，
5: 你到底为了什么非要跟我离婚？为什么？
4: 孩子都没了。你怎么还能问我为什么？
3: 孩子没有了，孩子没有了，那是意外啊！我也不希望孩子没有啊，那完全是偶然嘛。
4: 如果你能答应我搬出去住，如果你不死乞白赖的拉我回去，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
3: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你这是在找理由。真正的理由，你心里边最清楚。
4: 什么理由？
3: 轩子，你别拿我当傻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其实在你心里边，你从来就没有放下过韩爱松，你千方百计的找茬跟我离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现在好了，韩爱松就在那儿等着你呢，开心了吗？你们终于可以心想事成，你们终于可以美梦成真了。
6: 杨永明，如果说之前我还对你有一丝好感的话，那刚才那几句话彻底葬送了我对你的好感。我们现在连朋友都做不了。
5: 徐燕子，
3: 真后悔认识你。

0: 你这个不是理由的，你不想管家里的事情，你可以不管，但你为什么要退股呢？退股是表明我的一种态度。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以后家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别找我了，跟我没关系。
1: 我就想过自己的清静日子，行吗？你这么说，我能够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二姐夫为什么希望咱们退股啊？他不就要甩掉咱们吗？一个人独霸企业，你这么做不是配合他吗？
0: 我为什么要配合他？
1: 对呀，你为什么要配合他？
0: 你问的呀，你说呀。
1: 你为什么要配合他？我说不清楚。你说不清楚就别说。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妈为了这个企业舍了那么多，最后把命都搭上。如果这个企业在咱们手里丢了，变成二姐夫他，变成赵金志他一个人独霸了。 咱们能对得起妈吗？
0: 支持赵金志，不是妈当初的决定吗？
1: 妈是支持赵金志吗？妈不是为了二姐的婚姻吗？妈不是为了咱们所有人的利益吗？这个你看不清楚吗？

0: 要真的是为了支持二姐，那他俩就应该好好过呀，为什么现在闹得那么僵？
1: 那你的意思，二姐跟赵金志闹得这么僵是二姐的问题喽？
0: 韩雨松，你什么意思啊？当着二姐这么说话，你应该吗？
1: 你这么问我的。
2: 行了行了，别吵了。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今天坐在这儿，你们想说什么，就敞开了说吧。
0: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敞开了说了。二姐，你和赵金池到底为什么闹这么僵，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不清楚。但是咱们就客观公正的讲，就企业管理这个方面，我真的没觉得赵金池有什么大错。就不管他在哪儿当厂长，他做的对与不对，好与不好，我们作为家人是不是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和理解？那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抱怨、指责、批评，好像每个人都当过半辈子的厂长，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指责、去指导。那就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怎么好好干呢？
1: 他有错误，我们还不能批评了吗？
0: 他有什么错误？
1: 花钱吹捧自己，拿着企业的利润买豪车，排挤大姐和大姐夫，对二姐总是不冷不热，还跟二姐耍心眼啊，表面上支持二姐，背地里给二姐拆台。爱主，你看不出来吗？他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
0: 你说的所有事情，其中有两件是我主张做的。二姐，你和他工作上的事儿我确实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也有他的不容易，有他的苦衷。
1: 他不容易，他的苦衷。爱主，你真说出你的本意了。
0: 韩雨松，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本意？你说话呀！我什么本意？你说清楚！你说话呀！你沉默是吧？你知不知道你这种沉默最让人愤怒了？你有什么说出来？你说呀！
2: 爱厨，别喊了。爱主，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家里面龙凤酒厂的事儿。但是我认为刚才艾松说的话有他的道理，赵金志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们所有人都退股，他的目的很清楚啊。你刚才说的话也对，赵金志在工作上确实是很努力，也很辛苦，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干扰了他，但他的问题在于，你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这一大堆的问题堆在这儿，他不是想办法找人去沟通去解决，而是设计了各种招数来对付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这些问题最后应该怎么解决，我确实没有想好什么办法，但我支持艾松的意见，不退股，我们都不退股。如果龙凤酒厂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给丢掉了，那就太对不起妈的一片心了。
0: 好，我还是那句话，你们退不退股我不管，我一定要退股。二姐，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我真的觉得我越听越乱，而且乱的没头。我求求你了，真的家里的事儿别让我管，我真的再也不想听了。
2: 爱厨，爱厨怎么了？怎么那么激烈啊？
1: 他性格就那样，从小到大就喜欢跟人唱对台戏。别人说对。

0: 别人说错，他就说对。
1: 他就是为了跟我们憋劲儿吗？
0: 应该是。
2: 不，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
3: 哎呀，王科长啊，这有些话这说明白不好啊。
2: 大帅，我对你可不薄啊，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刚才说话到底，你到底什么意思？你给我说。
4: 哎呀，那我就问了，你说你从那酒瓶子还有瓶盖上到底拿多少回扣啊？
2: 我不跟你说了吗？一万，我给你五千，咋的？五千还嫌少啊？
3: 苞米高粱上你拿多少回扣？
2: 苞米高粱现在不都涨价了吗？还有啥回扣啊？你不知道啊？
4: 涨价了没有回扣是不是？行，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张才，你跟我好好说话啊！
3: 啊，这不挺好好说话的吗？
2: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我听不出你话里的味儿啊！我告诉你，张三，就你这智商，我能带你玩就不错了啊！你还跟我这个那个的呢。
5: 哎，老常，哎，一会儿啊，你把这个这么放，放到这个位置。
6: 好的，好的。
7: 行了吗？这边。
5: 哦，可以了，叫竹子吧。
7: 竹子，这边可以了。
8: 嗯啊，
7: 想什么呢？这边可以了，赶紧的。
8: 行了是吧？
7: 嗯。
8: 喂，二姐夫。你说，
9: 竹子，沟通怎么样？怎么没有消息啊？
8: 我大姐不在家，二姐和艾松说了，他们不同意退股。
9: 不同意退股？那同不同意也得开个会呀。
8: 我不是说了吗？家里人不齐，我大姐不在。再说沟通的事也应该是你沟通啊。
9: 那行吧，等你大姐回来。咱们换个时间开会。
8: 二姐夫，换个时间开会可以，但是我不想再联系了。
10: 你自己联系行吗？我真的，我没法管家里的事儿了。
8: 行了，二姐夫，我还忙呢，我挂了。

0: 黄会计，
1: 哎，赵成，
0: 能不能想办法给我挤出20万的现金，我有急用。
1: 急用20万现金？
0: 对，
1: 有点困难，不过应该可以吧？我准备好了告诉你，好不好，赵成？
0: 行。
2: 哎，二姐，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将民营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你们说的股份制有限公司过渡。其实现在的民营企业啊，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改良的简化版，责权利分离导致了管理结构混乱。有限责任公司的好处呢，就是它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成立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董事会再任命经理管理层，经理管理层的任期呢一般为3年，这样就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股东们从利润上关心企业的资产运行状况，为了共同的利益，大家的凝聚力就会更强，能够让企业发展建立在利益机制的基础上。
3: 姐，你听懂了吗？
4: 因为我跟你似的，当然听明白了。但是燕子啊，现在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商贸公司呢，员工比较少，所以很多股份制的机构呢，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啊。
2: 啊，这个没有关系。有限责任公司呢，它只要在2个人或者是2个人以上就可以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这些不是必须要具备的，到时候看情况而定就可以。

0: 以前啊，我只是知道你教会计学，我真没想到你懂得这么多。
1: 有小看我了吧？我要是这些都不懂，怎么考上注册会计师啊？
0: 我今天就应该带个本子来，把你说的这些都记下来。
2: 燕子，姐真得跟你好好学学。我现在明白了，如果管理企业不懂得这些知识，是很难把企业做大的。
0: 二姐，我觉得咱们的龙凤酒厂啊，也应该用股份制的形式来管理。是咱们现在算是股份制，但是根本没建立起来股份制的管理机制。用燕子的话讲，我二姐夫现在的管理方式呢，就是国有体系管理的简化版，是一个人说的算，下边的人呢，各想各的，各干各的，才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乱七八糟。
2: 对，你说的没错。所以我是这么打算的，等我把商贸公司这边整个调整好了，咱们就请燕子当咱们的经济顾问。
0: 行啊，
2: 把龙凤酒厂的股份制机制正式的建立起来。
0: 好，
2: 使管理权和所有权整个分离，这样的话既让总经理有了管理的权利，同时又能受到董事长和董事会的监管，
3: 所有重大的决定必须通过董事会来决策。
0: 嗯，是咱们怎么早没想到这个方式呢？而且我觉得责任在燕
1: 啊。责任在我？
0: 对啊，你没提醒我们啊。哈哈，是不是？
1: 二姐，你看他这个人，天要下雨他不怪自己没打伞，他怪别人没给他打伞。你太不讲理了。
2: 就应该批评你。哎，这也到饭点了，燕子，姐请你出去吃饭吧。
0: 啊，那我不去了。
2: 那行，那你就别去了，走吧，燕子。
0: 我改主意了，我去。
2: 走了，走了。
4: 这个女老板挺配合，这道事情全告诉她了。
5: 是啊，没想到她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下一步分拨更有利。
4: 怎么了，所长？
5: 哦，没事。看到一个熟人。
6: 来，我给您拖一下吧。
7: 哎，宝来，洗好了吗？
6: 快了，快了。
7: 哎，后背都脱了。
6: 把头上的帽给他脱了，用毛巾。
7: 哎，好。
6: 慢点啊！来，耳朵后边我给您冲一下吧。
7: 哎，好。
6: 给您冲一下。行，一会儿我带您出去溜达溜达啊。
7: 好。
6: 来来来。好了，慢点，你脚，慢点，没事，没问题，我来给你弄上。哎，妈，您扶点轮椅。
7: 好。
6: 哎，给我爸晾轮椅上。
7: 哎，慢点。
6: 哎，没事，您别动啊。
7: 别动。
6: 爸，您别动。
8: 宝来，把媳妇打跑了？
9: 没打他。我就轻轻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就生气跑了。
8: 他跑哪儿了？
9: 我不知道，给他妹妹给他弟弟打电话都说不知道。
8: 呀，能不能出啥事儿啊？
10: 不能吧，他带着朋友跟大伯一块走的。

0: 今天可以说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
1: 看出来了，
0: 我们的股份制公司就算正式成立了。
2: 你不是要退股吗？把钱给送过来。
0: 你这么着急让我退股啊？
2: 是不是你要求的退股？留着慢慢用，好好发展你的事业。
3: 来这酒厂干得还不错，是不是？
4: 不错，一天能出好几百斤酒啊。
5: 你就说你要是想卖的话，你要多少钱？
6: 10万。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

0: 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1-4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中市国际广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吴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的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西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碧识破，龙凤碧把牛卖了，吴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11: 快走，吴艾草！
12: 我让开，让开，下车！
11: 吴艾草，
12: 下车！
11: 吴艾草，
12: 把你放下来！
11: 别闹，吴艾草！
12: 下车，把你放下来！
11: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
12: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10: 滚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13: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10: 苗绣工坊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
14: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10: 苗绣的路她越走越宽，可在感情上她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15: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10: 带着安抚父母的心答应了。
15: 你放心，我去。
10: 金浩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马金浩自己的相亲开始。
15: 哎呀，
10: 这天父母醒了。

0: 洪阳上门要给青蒿介绍对象。
1: 青蒿，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2: 有空。
1: 有空。
3: 没空。
1: 有空。
3: 没空。真没空。
1: 刘姨，
3: 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0: 青蒿不打算见，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
1: 就滚运啊，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这就是我的一块心病。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
4: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
1: 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啊。今天挺高兴的。
0: 青蒿猛地冲出了屋，他一把抢过红娘手里的照片，连连夸赞。
3: 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0: 老麻都愣住了。
3: 她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1: 哎呦，太好了呀！
0: 青蒿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村口那座新开的帐篷酒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他自己知道。
3: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1: 想得太周到了。
5: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3: 好嘞，
5: 开得稳稳的。
3: 肯定
6: 成功。
1: 太好了，太好了，不见不散啊。
3: 哎，不见不散。
0: 青蒿那边在打自己的算盘，无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无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麻青蒿带去散心。
7: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儿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8: 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7: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8: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7: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回家，我要给封闭做饭去。
0: 尽管吴艾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喜欢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
1: 就这？
0: 对不起，媳妇儿，我
1: 就这。
0: 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酒呢？
0: 我去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
1: 龙凤壁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
0: 我还想着再养牛。你还想再养牛？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1: 执拗。本以为媳妇生气了的吴艾草一抬手机，却发现了一笔不小的转账。
0: 收到没？嗯。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买啥？
1: 你说买啥？
0: 买菜。
1: 卖牛。
0: 哎呀，老婆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1: 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2: 也不是说咱就是说你回来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3: 对，他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
2: 也有创业的艰辛，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这么着钱呢？
1: 杜艾草，
0: 你是吴艾草，
1: 对，
0: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农村题材的剧。
2: 对，
1: 将来通过这个角色，能够感受到
2: 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从农凤壁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那个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特别享受这种。
1: 金峰老师说的两手抓，在龙凤壁身上全是真的。
2: 吴艾草爱牛如命，年纪不小，但还有小孩子脾气。
4: 他虽然会骂丈夫，但也会把攒下的钱掏出来给他养牛。吴艾
2: 草能重拾信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5: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4: 吴江河。
5: 哦，
4: 老油哥啊，他养那个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都说卖得好。
2: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4: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5: 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4: 马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2: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4: 你妈，你养，我不能骂。
2: 我得赶上老油哥，
1: 上牛的时间我就跟他学习去。
5: 老油哥，那油江河啊，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4: 他脾气臭臭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5: 放那吧，我收拾。
2: 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油干活学技术。
4: 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2: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哎，哥！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2: 而月亮这边，她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她心里本不情愿。
6: 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月亮，哎，上车，走。
2: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6: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啊！
2: 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她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6: 哎，婷婷，哎，月亮，
7: 你坐哪儿嘛？
6: 哦，有点事儿。
7: 哦。
2: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8: 哎，燕子姐，
6: 青蒿。
0: 看看啊。
1: 他立刻在村里的群中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2: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3: 美，再来一招。
2: 啊，
3: 一二三。
1: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

0: 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流会。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0: 麻青蒿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2: 金宝熟吗？
3: 熟啊，咋个了？
2: 他家有几层楼啊？
3: 四层。
2: 那有几辆车呢？
3: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2: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3: 你问这个干啥？
2: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0: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4: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5: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4: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0: 面对执着的李金宝，月亮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另一边，滚昌普听说了月亮和青蒿的事。
6: 廖师姐，
7: 你晓得不？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6: 不可能，你看错了。
7: 哎呀，我亲眼所见。
6: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7: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6: 哎，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儿先走了。
7: 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0: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
8: 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6: 我很冷静啊，
8: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6: 动什么手？我知道动手了，真是。
8: 控制一点啊！
6: 哎，你放心。
9: 哥。
6: 啊。没事了。
9: 没事儿。
0: 这一拳带着怨愤，激得麻青蒿和他打了起来。
10: 你有病啊！
11: 你放开我！
10: 你来这儿呀你！
11: 麻青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掐把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10: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是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11: 麻青蒿，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10: 你他不要脸。
11: 哎，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去了吗？你哥，
9: 哥，
11: 放开我，
9: 哥，为了村里的谁呀？
11: 你
9: 过
11: 来，你过来，你放开我，放开我，放。
9: 马青浩，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0: 但正是这一架，让马青浩懂了当年自己走后滚月亮有多委屈。
2: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12: 月亮在村里。
13: 你走那天，我要是长浦，
14: 我弄死你。
15: 那个李金宝，咋样？
5: 人踏实本分，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15: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5: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15: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5: 哎呀，我晓得。
15: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5: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0: 月亮的话让滚昌普懂了，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几人约定像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山里头，青蒿正操纵无人机追踪蜂群，月亮凑近屏幕看得入神，两人肩并着肩，呼吸近得几乎能听见彼此心跳。随后大家进山寻找蜂巢，途经一处陡峭石壁，青蒿先爬了上去。和他轻轻触碰

0: 能上去吗？二嫂，啊，人梯，坐好了啊。嗯。哎呦，还挺灵巧。
1: 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是是是，来来来，
2: 月亮，你先上，你先来，
1: 女孩先上，女孩先上，可以吗？这样，
3: 慢点，嗯，
1: 小心点啊，坐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
3: 你要对，
1: 你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石头对，
3: 好，
1: 小心点，哎，小心啊，离别墅远点，太危险，哎，到这儿，到这儿。
4: 哎，到这儿，到这儿。哎，到这儿，你来着。到这儿，
5: 秦昊拉着月亮的手，迟迟不肯松开。相亲闹剧收场了，可家里还有一场仗没打完。因为盘算着儿子的婚事，老麻再也没提过让儿子回城，可他心里却没放下过这件事。
4: 叔，婶，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6: 嗯，
4: 喝什么喜酒？你们家秦昊跟月亮？
6: 怎么了？
4: 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哎，叔，我手机。哎，叔，
6: 看见月亮和秦昊甜蜜的样子，
7: 老麻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8: 慢点。
7: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儿？

0: 什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不仅伤了月亮的心，还让他俩势如水火，一见面就闹脾气。
0: 老滚，你想哪样？
3: 老妈，你想哪样？
0: 闪开！
3: 你闪开！
2: 月亮是不错，可儿子现在想回头，就像他如今坚持要回家创业一样，哪有那么容易？他天天和儿子斗脾气，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少累一点？老妈的心事没人看得出来，都在夕阳下的河边吐给了自己的妹夫听。
4: 哥，
0: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4: 啊，没，知道知道。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呐！第一年回来，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4: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2: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妈没松口，可她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妈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0: 这个戏我是跟我

0: 个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人。有一天导演跟我说，说那你这个别的都没问题，就你有时候吧，蹭你这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可能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是就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他跟他编的哈、啊，应该说儿子。说你在城里头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1: 我天哪，太厉害了！
0: 啊，你看吧，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这些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2: 好棒
0: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杜岩老师说的这场戏，让马永兵这个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一个在东北打过工的老农民，一张嘴就有故事。
0: 我和你妈不用你收着。
4: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0: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呢？
4: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3: 而他对儿子的那份别扭的爱，也在这场拉锯里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4: 这是
0: 村主。
3: 如今，吴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下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乌蒙深处。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清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乐泰，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3: 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5: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3: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6: 是，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镜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3: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5: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6: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3: 行了，
6: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3: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6: 我就是生气，
5: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3: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6: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终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化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哦，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0: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
3: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全程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格大一分啊，在上面属于高处不胜寒。

0: 我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这个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多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哦，

0: 彩了啊！
1: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0: 小女子不才吗？啊，你感受感受，
2: 你转一下试试。
3: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0: 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缠身了的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2: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0: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1: 对，晃晃起来，
0: 就晃腰那样、啊、是吧？
2: 对对对对。
3: 来，三二一，走走，
2: 漂亮，漂亮。
0: 这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女生这有点费劲。
1: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0: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0: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3: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0: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3: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五个人，
0: 五对一，
2: 开始。
3: 哎呀，哎呀，
2: 不错。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0: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脚丫子73个。
0: 姐，你转多少圈啊？
3: 岔气儿了，
0: 忘数了。后边这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就没站起来，也就4-5个。
2: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赚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赚了。哦，
0: 倒立着转
2: 啊？对对对，
0: 用脚
2: 啊？对对对，
0: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帮你，
0: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2: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1: 就怎么感觉跟那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0: 对呀、啊啊，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2: 如假包换。
1: 哎呦，
3: 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0: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3: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2: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3: 而且这个节目让大家眼前一亮，
2: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1: 轻功
3: 哦，
1: 纸杯呀、啊、
3: 对呀、啊、
1: 踩上不塌不瘪，
3: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3: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1: 好啊，这回的是反方向走的。
3: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1: 这杯子可能有问题
3: 啊，
1: 肯定特制的杯子。
0: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1: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0: 对对对对，
1: 行不行？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您请啊，
0: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1: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
0: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看这。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4: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0: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拖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3: 谢谢谢谢。
0: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3: 对呀、啊、纸上飞仙，
0: 没说杯上飞仙呢。
2: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1: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
0: 哦，
1: 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3: 这就叫轻功。
1: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3: 而且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

0: 都紧张了。
1: 这一下最难。
2: 站到鸡蛋上，
0: 对，
1: 天哪，哇，鸡蛋也没想到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0: 掌声鼓励一下，
3: 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
1: 哇，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3: 上面放着气球，嗯，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嗯，
0: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4: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1: 最佳位置是哪儿？
0: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哦，看见老清楚了，
3: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2: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3: 你就接着了我了，哦，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吗？
2: 不就认的吗？
1: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2: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
1: 被踩的不是你。
5: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
0: 气球，玻璃，
2: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1: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0: 啊，非常的惊险。哎，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哇！
2: 哎，你别喊行吗？
1: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气球，
0: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还要增加难度，在展示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哇
1: 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哇，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整这动静了，
0: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呢？这个纸也越来越
1: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第二个，
2: 别整了，
1: 睁开眼了，哥，你看看呢。哎呀，
2: 哎呀，还几个？完事儿呗，
1: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转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杰哥。下马，
2: 我可以出来了吗？
1: 我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哇，
1: 金杰哥，你看看这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0: 听听声音，
1: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
0: 非常精彩，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唱联。
0: 谢谢。
2: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6: 我有兄弟单了，
7: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5: 哇！
3: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4: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3: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4: 对，速度提不起来，
3: 对呀。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我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2: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好。
3: 粮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
4: 哟，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3: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尾骑一点不费劲啊。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3: 哇，海尾，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0: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3: 好，
0: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4: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2: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4: 来，你明白了，来，
3: 你明白你了，
4: 你都来明白了，来。
2: 是明白了，
3: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2: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
3: 上，
2: 轻点抓我，抓着肉了，
3: 抓着肉了。
6: 当，我太难了。
3: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4: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0: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3: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吧，
0: 好，
3: 没问题哈，
0: 没问题。
3: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

0: 都看过
1: 啊。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1: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家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俊哥哥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0: 哦，你看看，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你以为呀？
5: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两个帅哥了。现在，
4: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0: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0: 冠军收割机。
3: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5: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4: 是是是是。

0: 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广街舞的动作。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沙？
1: 六七个差不多。
0: 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哎嗨，挺简单。

0: 来试试。
1: 3、2、1。
0: 咱们进阶一下，来。
2: 1、2、3、4、5、6、7、8。
3: 就是绳先抻直，
4: 抻直。
3: 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左手伸左腿底下。
5: 你这一教我都不知道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6: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3: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6: 哦，明白了。
3: 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有。
3: 右手头头顶画过来，甩打开。
6: 哦，嗨，明白了，
7: 明白了。
3: 喂，走，1、2、3、4、5、6。哎，
6: 都缠上了吗？
8: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3: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8: 嘎嘎蹦呗。
3: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8: 行。
6: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好，过来了，过去了。刚才呀，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3: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8级。
0: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8级动作行吗？
3: 好，
0: 来。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哟，哇，下巴能托千斤力。

0: 厉害厉害厉害！
1: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0: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1: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人是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嚯，哎呦，哎呦，
1: 哎，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是打中了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哦，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饭，大家好，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三岁玩刀，五岁玩勺，八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没？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哎，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2: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5: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6: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刀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哎呦呵！
2: 镇住了！
1: 哎哎哎！你看看，三二一，开始！
2: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儿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哎、好，黄瓜切完了，啊、哇，反刀切！
2: 天哪！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看看我们咋切呢？
1: 哇，这招式太厉害了！
2: 哎，闭眼，
1: 闭眼切，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2: 哎，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1: 是。
2: 哎呦哎呦呦呦呦！
1: 哇，这是完全的自信。
2: 哎呀，侠女。
1: 行，陶大厨已经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2: 这没分出伯仲啊！
1: 来，曹大厨您先休息，谢谢。
2: 谢谢。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0: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1: 好，来，喂
0: ，Ready Go！ 哇，
2: 哇，这么厉害！
1: 哇，漂亮！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0: 高难度的闭眼切。哦，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有风，
2: 这风大了，哎，
1: 哇！断了，
3: 断了！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2: 哇！断了，断了，断了！
1: 闭眼切最后一下。

0: 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

0: 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1: 香味出来了，哇哇、哎！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哇、哎，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都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的太好了哈！
1: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嗯，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1: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1: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2: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嗯，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2: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2: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哦。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3: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4: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六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5: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这个年纪还留在村里，说不焦虑是假的。
1: 我一心一意想着挣钱，我不怕他们往高里凑。
2: 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不怕他们说那。
0: 麦田给我的底气，其实是一种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3: 收完了，大丰收。
0: 不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基于希望做决定。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以前常听我爸说，河南的土生来就是驼梁的。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在麦田里长大的河南小妮儿。小时候在这片麦田玩得酣畅，后来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地方。离开了又回来，今年我26岁，依然在和这片麦田较劲。
5: 阿哥，老子好开火，
0: 来了来了，爸，教练给了
6: 你，那你找我找，
0: 找张新蕊，
6: 你那那个
0: 上开干。我叫吴亚婷，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其实村里的生活不比城里的轻松。累，它是身体上的累，但是在城里是心里边的累。
7: 两年前的麦收季，小雅怀着一腔热血杀回老家，坚信在农村依然能闯出名堂。
8: 你敢往我的头上打？
0: 在外边打工，就其实还不如回家给我爸打工。哎，就直接给他当一名小工，就是每天陪着他。
7: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开始的理想也逐渐变成了经济压力。
0: 说实话，在家嘛，没有工作，真的是就也没有收入来源。
8: 啊，停停停！
7: 2025年，26岁的小雅再次扛起了全家七亩地的麦收重任。
0: 累并快乐着，收完了大丰收。
7: 不同的是，今年的麦收结束后，关于留在家乡还是奔赴远方，他需要做出最终的决定。
0: 给我那送点吃嘞，先吃点，先吃点点点肚子。
1: 嗯，也
0: 吃。我想着我去那屋是拿过筷子，结果没有拿，对吧？
9: 哎，这碗筷子都忘
7: 了。来，阿姨问。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留在村里的孩子，除了拍摄短视频的本职工作和麦收这个大项目以外，小雅还身兼照顾父母饮食起居的副业。然而，这些工作在村里人眼中，基本等同于无所事事。
1: 再不回家，跟你想跟和你去上班嘛。
0: 哎，年岁等到哪够了嘞？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再出去。我现在，搁家还有自己的事要干。
1: 这毕业了不出去挣钱，你说，哎，光搁家的拍那也不知道是啥。人家问着说，丫丫毕业没有？我说毕业了。人家说，搁干啥工作嘞？我说还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呢。
0: 不知道干啥
1: 啊？
0: 他们不懂我们做这个短视频叫什么什么意义。不管是村里人还是就是身边的亲戚，说哎你怎么回来了就没有工作，肯定脸上挂不住，父母脸上也挂不住。我自己面对质疑的时候，我可以自我疗愈，但是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嗯。农村孩子走出去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他们觉得哦我辛苦一点没事儿，但是你得出去。
1: 你看看养的这么几个，那这养的这么啥出去人家都看不起。
10: 想想想，
1: 我不说想恁富了，恁家过着恁个人。
0: 嗯，就是我回来也就是想干自己想干的事，不是说搁家玩，搁家成天耍。这份工作我比较喜欢，而且也是按我自己的想法搁这做。但是那又不懂，那时候那也不懂，这又互联网。哎呀，没事别催，该出去就出去啊，不出去说明我搁家有事干。那搁家又能陪着呢，又能干着东西，是吧？
1: 怎
0: 么
1: 翻牌子都不
0: 能
1: 拿，
0: 你有趣。
7: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催促小雅回到城市工作成为了父母的心病。是留下还是进城，她不得不重新思考。

0: 番茄、豆角、黄瓜，再来上几颗河南特有的解暑神器荆芥。
1: 这个荆芥它是有门槛的，就是有的人爱吃，有的人是一点都接受不了。薄荷跟那个香菜它两个的中间味

0: 麦收季惯有的炎热，让小雅摇摆不定的心更加焦灼。他专门做了一碗清爽咸香的荆芥捞面条，邀请来了两个同龄的伙伴帮他一起出谋划策。
1: 看着收干了香吧，
2: 保险保险。
1: 不要，
3: 算了，你不吃鱼，你不吃给我。
1: 这好吃的东西你不吃？
2: 挑战一下嘛，
1: 挑战一下。嗯。
4: 这个不爱吃荆芥的女孩是我的妹妹，目前是个城市的打工族。
1: 我接着聊。
3: 你不吃给我吧？
5: 你知道在外的河南人有多想他吗？
4: 反之，这个酷爱荆芥的男孩小范，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早我几年返乡创业，一直希望我能留在村里和他一起合伙共事。
3: 我在村里，我的作息都调好了。我搁郑州上班，我来天津，我的作息老两三点睡觉。
6: 为啥现在当说当牛妈？
3: 回村，其实回村我也当牛妈，但是我是快乐的牛妈。
4: 但是不一样嘛。同为村里稀缺的年轻人，他俩的意见向来不合，此时此刻，却很像我心里正在打架的两个小人。
1: 城市里边，你能学到东西会更多。
3: 我。那互联网不能学，我又现在不是看不懂新闻，是你带我是因为大。
1: 你要是想过你想要的生活，你必须得有存有点钱，不至于就是家里边有事的时候你拿不出来钱。

0: 别哭，别哭，别哭。就是气，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是爸妈是不在家的。
1: 哦。
0: 嗯，他们就出去打工嘛，因为我们家是四个孩子。
1: 嗯。
0: 就是他们就出去工作，就是一直在外地，一直在外地。
2: 想挣钱。
1: 嗯。
0: 因为小时候他们是父母是因为挣钱出去工作，他就想着哦，我要出去，我要挣钱，不用让我爸妈再出去，因为我现在我妈妈还在外面工作。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去城里边，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给父母的生活也会更好。你就回到农村了之后，你可能当时过得比较安逸，你觉得哦，我在这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但是你开心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自己自身的经济啊，或者是啥，你支撑不了你现在的快乐，那咋办？是吧？
3: 妹妹的心结也是小雅回村最大的阻力。父母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十分辛苦，赚钱养家才是她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证明自己，还是收拾行囊？返乡后受到的质疑，家庭情况的压力，都迫使着小雅尽快决定。
4: 你回家咋能来得及啊？
3: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雅没有等来答案，却等来了一场大雨。
0: 那天其实都已经阴了。马上下雨了，赶紧收来呗。不要打掉了吧。
3: 晒好的麦子还铺在院子里，他们需要尽快抢收装车，赶在大雨来临前卖掉。
0: 要不然全都淋湿了，可得减肥了嘛。
5: 很多人说我们河南的麦田治愈，但是我看见它只觉得扛饿。以前面对反复修改的工作，处理人际复杂的关系，觉得很辛苦，现在想想可能是我太久没种地了。回到烈日下干上几亩地，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啥也能干了。
0: 出发，现在开始去把咱手里麦给他卖了。咱这一后头这一车麦，要不然下雨给伢拎出去，过几天都卖不了了。
4: 这是慢，
0: 赶紧收吧。
4: 下放劲儿啊，
6: 赶紧啊。
0: 一般都是这种排着队都跟着收买着的。我到了，
7: 到了吗？
0: 到了，到了。
7: 嗯。
0: 下车，看看多少钱。这个是城里那个重量，这个是城里那个重量。还是谢吧，哥。去屁，买已经下完了，3025。好嘞，哇，超级多，现在味道就是香。这个给我妈，这个给我爸，这个给我，买点零食，给吧，3025。
4: 你好。
0: 哎呀，真的假的？
4: 你好。
0: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5: 麦田教会我的第一课，要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
0: 我之前之所以犹豫不决，就是不够相信自己。其实我一直都想回来的，但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没出息的表现，就是会不会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会不会对不起小时候的自己？其实不一定要选择农村或者城市，怎么选都对，就是选择了就要笃定。我们要选择的不是已知的结果，而是一个有更多可能的机会。 我可是重称5000斤麦子的女人，到哪里都可以成功。我搁这中不中呗？
1: 中。
0: 买没有威呀？婆，你做这个汤太好喝了。
6: 我做的太好喝了。
0: 咦。咱们已经忙的都差不多了，只是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7: 你说说，就听听。
0: 我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其实，花的时间也可长。就比如说我做短视频嘛，可能恁之前不太懂嘛，现在大概也都有6级了。

0: 我就想在村子里边发展，其实我也知道，咱村里边吃了可多苦，怕回家，就是恁脸上没光。没事，这农村到处，你啥干也不拿个人家跟那外都跟那没哎。
1: 说，
0: 说三道四嘞。那时候生了三个姑娘，人家都没人敢跟我说话。 俺三叔，我去割肉去了，劝俺都说，哎，你是割肉不是？我说都是。俺说，割肉可不是这。哎呀，我都那一天我记得最伤我心呀、啊，我咬着牙齿啥，我他们笑看我。要不我会一直出去打工，我已经打到镇上，我可以说我过年。
1: 我都没有说小小听听过年，我一心一意想着争取，我不他们我搞出错。嗯，是吧？还哪个？对我其实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我怕他们说那。
0: 他说啥？
1: 那
0: 你干成功了，他
1: 你成功了，他都给俺两眼看。嗯，所以我现在也在坚持做这个事儿，他因为我觉得他是有意义的，嗯，不管别人说啥，以后咱做成了，做成功了。
0: 嗯，就无所谓了，不用在乎他们说啥。就像俺这种年轻人，然后翻箱创业啥，其实做的可成功有好些。我也想跟，就是在农村呀啥，有一份好。
2: 咋说也不说，我也不说。嗯，
0: 跟我心里也是交往。嗯，你和的后边有个坚强的后盾。
2: 是不是？
1: 啊，我也都笑了。<笑>无论你做什么，是否会成功，我们都会支持你。这句话在成功的时候经常听到，但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只有在父母这边才能听到。我姐可情商，又拍了另一个视频，超级短，是9秒还是几秒啊？我这样拿着俺爸唱了一个歌，一开始。
3: 我自古看你不经意大打浪，这个。麦田教会我的第二课，是爱能跨越所有代沟。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因为爱我，突然变得开明了，突然接受了所有的新事物。
4: 成了一碗又成一碗，别！我现在太紧张了。留在村里的计划能否实现？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 春暖，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为了继续晾晒麦子，雨过天晴后，全村集体出动清扫街道上的泥土，是每年的必备活动。作为美食博主，小雅正在为大家准备一锅热腾腾的大锅。

0: 看。想要在村里打开局面，获得家人的支持还不够，取得村民的信任才是关键的。为此，小雅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
1: 这个白菜都有70斤，然后这个肉是20斤，豆腐是20斤，其实量还挺大的。就是没有自己真正体验过这么大锅的，做这么多人的，还是有天大的压力的。
0: 肥美的五花肉，清脆的白菜，酥嫩的炸豆腐，依次投入。河南人对颗粒归仓的庆祝，不再精致的宴席，全在这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
2: 好，成年肉，我就爱吃肉。
1: 那我也多成年肉。不用你弄点肉吧，财神。
3: 懂了。
1: 饿了，多吃点。
4: 好了。
3: 也可香。我最好吃大锅菜，
4: 香。
0: 盛满一碗的滚烫鲜香，不仅是并肩劳作后对身体的犒劳，更是共同面对风雨的情谊，是乡村里独有的人情。
5: 你看你看这大肉皮，
1: 好吃不好吃？爷，
3: 好吃。
1: 主要咱这锅大，炸出来味好，
5: 吃了一碗又盛一碗。
2: 也种了瓜果蔬菜啊，感觉又好了。就是我想买了，我今天来找活动了。
1: 大家有啥问题都可以来找。
2: 四毛啊，或者买黄瓜呀，8毛，但是搁互联网就可以买1.5块或者返1盒这种，就是不用再让外人那种中间商去赚咱的钱。嗯，对不对？
6: 这都农民都能多收入点，是不是？嗯，哎，这是好事。
7: 都支持。
0: 在村民的支持下，小雅开始了一次新的尝试，通过自己积累起来的电商流量，销售村里的农产品。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看起来好紧张，但对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直播跟大家见面，直播见面比较紧张。有偶像包袱没有偶像包袱？我现在太紧张了，主要是没有偶像包袱。我们最近在家就是，选了非常好、差不多的那种，瓜果蔬菜都是咱农村自己种的。
8: 对自己的农副产品，
1: 对我们自己的农副产品。刚开播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忐忑，就是害怕，因为这场直播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作为以后我这边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就是自己回来创业可长时间了，我现在在农村其实发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就大家。就是多支持支持我，因为想把就是咱家乡的东西带出去。好嘞，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它不是说特别红，但是它是分分的，就是吃起来口感啊或者甜度啊都是适中的，都是让大家能接受的这种。超市呀、啥的见那种螺丝椒都没有说这么大这么好品质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红玫瑰还有这个黄玫瑰，它这个味道其实清甜，但是我其实不是为了逃避才回到农村的。是真的在想，在农村就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3: 你快给你拿走点吃吧，
1: 别拿了，别拿了，别拿了，
3: 那吃吧，给
1: 呀，
3: 拿走吧，行。
1: 那你给我拿着，妈出去再收我了。
3: 吃吧，
1: 你别送了啊，我在城里。你别给我了，你做的东西，大家也能做，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但是我在老家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做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做。俺的小老妹，你不要哭了哟，慢一点哦。啊，我吃过刺痛。冰，麦田教给我的第三课是不要基于恐惧做决定，来，而是要基于希望做决定。
2: 不对，合住了。
1: 来一下，
2: 我老说听，
1: 平静不了一点。我在恐惧的同时，其实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机会。所以我决定

0: 我的26岁，要从这片麦田开始。因为我觉得我在农村，我每干一件事情都是归从我内心的。 就比如说，我们从种麦子到收麦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只要我们踏实做，就有结果。CCTV
1: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 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朱氏家，肥炼田，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萝卜坡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有人扎根沃土，有人深耕水畔，看种养高手如何让家乡产业焕发新光彩。
1: 传统技艺在他们手中传承创新，乡村热土因他们而绚烂多彩。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田野创想家》。

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科尔沁草原，是蒙古族主要居住地和文化发祥地之一。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让这里的冬季漫长而又干冷，

0: 好冷啊！哎，什么东西这么香啊？闻到了，好香的味道。这在烤什么？
1: 烤的奶豆腐。
0: 烤奶豆腐。
1: 对，赫尔沁草原的奶豆腐。
0: 哦，是吗？
1: 尝尝我内蒙的特产，保证你好吃。
0: 好。对，刚才就是这个味儿。哎，好香啊！
1: 好吃吗？
0: 嗯，奶香好浓郁，这个，而且吃起来浑身都热乎起来了。
1: 赫尔沁草原的奶豆腐，保证你好吃。
0: 哎，太香了，好吃。
2: 几口奶豆腐下肚，马上驱散了杨博身上的寒冷。怎么这奶豆腐还有驱寒的功效呢？蒙古族的奶豆腐跟我们熟悉的豆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黄春德、黄伟，一对生活在草原上的父子，他们和奶豆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黄春德喜欢骑马。
3: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赫尔沁草原，奶豆腐是草原上特别常见的一个日常口粮，它是用牛奶的精华制作，有营养又方便携带，尤其是在草原上遇到了恶劣天气断粮的时候，有一块奶豆腐带在身上就能有一线生机。现在有的人也把它叫做东方奶酪。
2: 自从十几年前儿子遭遇车祸后，黄春德便依靠经营传统草原奶制品改善家庭生活。

0: 下肢瘫痪的黄伟却喜欢开车。
1: 出完事以后，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我爸也不同意我干这个。他说你身体很不怎么方便，就别那个去干那么大了。就是我做奶豆奶皮子就能养活你。
0: 不甘于命运捉弄的黄伟却干起了电商。他发现草原奶制品很受市场欢迎，但传统手工制作的奶豆腐受工艺限制，在产量和口味上很难把控。今天我们就来科尔沁草原体验一下传统奶豆腐和现代奶豆腐之间的区别。黄春德、黄伟父子俩，谁能做出更好吃的奶豆腐呢？
2: 马上到家了，这都是我的牧场。到蒙古包了。杨博，
3: 哎，
2: 下马上屋倒个倒个。
3: 好嘞，
2: 准备奶茶去。
3: 好的。
1: 这正切肉呢，
2: 晚上朋友来的多，多准备点食材。这是我儿子。啊，您
1: 好。您
4: 好，
1: 您好，
4: 您好。
2: 赶紧进屋吧。
1: 好嘞，好嘞，
2: 赶紧进屋。哎，
1: 大师您先走。
2: 杨博，请坐。
0: 走进蒙古包，杨博终于感到了温暖。黄春德拿出了草原的待客之道。
1: 好嘞，哦，这个就是咱们草原的特色奶茶。
2: 哎，对，
1: 哎呦，看起来颜色真的很漂亮。哦，这个我知道，这个是炒米。
2: 嗯，对。
1: 哦，那这个是什么呀，大叔？
2: 这个你先尝尝，我先不告诉你。
0: 白色的小方块似乎也是一种奶制品，这又是什么呢？
1: 它这个味道很香浓，非常有嚼劲儿。
2: 这就是我们草原的特色奶豆腐。
1: 这个也是奶豆腐？
2: 哎，这也是奶豆腐。
1: 哦，奶豆腐还能加到奶茶里面吃？
2: 等一下，在草原里头，奶豆腐有不少种吃法，还能烤着吃，还可以煎，可以炸，
1: 还能炸着吃。哎呦，吃法多种多样。
2: 还可以跟其他食材搭配的做着吃。
0: 原来奶豆腐因其形状不同，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厚切奶豆腐吃起来柔软，有浓厚的奶香味儿，而薄切奶豆腐则是入口即溶。奶豆腐放置时间较长后就会变硬，影响口感，而将它泡在热茶里，奶豆腐就又被激发出一种全新的奶与茶交织的风味。
1: 真神奇啊。
0: 这么神奇的奶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走，我领你去看看做奶豆腐。
1: 好嘞。
0: 为了让杨博成功体验到传统奶豆腐的制作过程，黄春德找来了奶豆腐制作高手海英。海英能教会杨博做奶豆腐吗？
1: 哎，你好。
5: 孩子，三杯诺。
1: 啊，三杯诺。这个三杯诺是什么意思啊？
5: 三杯诺就是你好的意思。
1: 哦，就是蒙语里面你好的意思是吗？
5: 对的，对的。
1: 三杯诺，
5: 三杯诺。三杯诺。
1: 那今天来呢，其实也是听大叔跟我介绍了您，想跟您来学习一下咱们传统的奶豆腐的制作方法，
5: 是吧？我正在做奶豆腐。
1: 啊，您正在做奶豆腐。
5: 奶豆腐。
1: 那太好了，我就跟着您一块儿学习一下。

0: 小火，对，小火，完了就是乳清慢慢就分离的时候，哎，咱们就慢慢嚼。
1: 那现在是
0: 乳清可以分离了，
1: 分离了啊、嗯。下面的就是乳清，
0: 对对对，
1: 上面就是酪蛋白。
0: 酪蛋白，
1: 阿姨好像也挺简单的。
0: 孩子，嗯，看着简单，其实里边的技巧很多很多。嗯，
1: 能不能让我来试一下？是这样吗，阿姨？
0: 不对的，必须是动作是慢慢的，是吧、嗯、然后是不能从那个从底下这样快，是吧，从上边、哦、一边上、哦、一边、哦、
1: 那为什么要从上面、嗯嗯、
0: 上面那个因为是乳清在上边，
1: 哦，乳清在上
0: 面、啊、上边啊、哦、对、哦、
1: 明白了，嗯，咱们要过滤乳清、嗯、是吧、
0: 啊、对对，哦，
1: 好的，嗯，从上边，
0: 上边啊，从一边开始，哦
1: 哦，从一边开始，嗯嗯，哦，哎呦，这个比我想的要复杂一些啊！
0: 哎，做得很好。嗯，哎呀，聪明的孩子哈。
1: 好，我现在要把这些倒到中间。哎，
0: 不是，到边上。
1: 不能到中间。
0: 不能到中间，因为是这个还得加热嘛，是吧？加热还得出乳清。
1: 明白了，就是倒到一边，其实比较方便。
0: 对对对，
1: 就不容易搞混。
0: 对对对。
1: 哎，阿姨，现在这里面的乳清就越来越少了，是吧？
0: 越来越少了。哦，就是搅拌了，最后
1: 搅拌了。嗯，哦，
0: 特别有粘度，是吧？
2: 在海英的指导下，杨博成功的分离了酸牛奶中的酪蛋白，距离成功的做出奶豆腐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0: 又拉丝了，是吧？哦，
1: 确实是啊。
0: 最后，哎，拧成一团儿，哎，就好了。
1: 阿姨，那这一步我能做了吧？我比较有劲儿。
0: 可以，好。
1: 可以吧？啊，好，我来试试啊，娟儿，使劲的这样摁它，
0: 摁。
1: 哎呦，它的触感好神奇，嗯，有种这个做大菜的感觉啊，拿着一个大锅做大菜。
0: 嗯，哎，快点搅，快点搅，哎呦，
1: 快点，我太慢了是吧？哎呦，这对于腕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啊，
0: 力度大点啊，
1: 力度再大点，
0: 对，嗯，哎呀，
1: 嘿，哎呀，厨师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啊。
0: 我来吧。
1: 好嘞，阿姨您来吧。哎呦，阿姨。这还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啊，我这半天手好酸啊！哎呀，您这太快了，这又快又好是吧？
0: 拧成一团了是吧？哦，
1: 就已经拉丝了。哦，它就拉丝了。哎，
2: 原本已经发酵变酸的牛奶，在经过熬煮后，便神奇变身为软糯拉丝的奶豆腐。
1: 这块就慢慢，哎呦，
0: 这都可以了，装盘了啊！
2: 软嫩的奶豆腐散发出浓郁的奶香味儿。在模具的帮助下，它有了新的样子。
1: 大家能相信吗？在城里人的眼里啊，这牛奶放酸了就是变质了，放坏了。但是在这草原上啊，酸了的牛奶能做出鲜嫩的奶豆腐来。
2: 终于成功地做出了奶豆腐，杨博赶紧拿给黄春德来品尝。
3: 这个是我刚做好的奶豆腐，哎，这个您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4: 行，哎，我尝尝。
3: 怎么样，味道
4: 挺好，这属于原味儿
3: 是吧？嗯，是咱们传统的做法啊。
4: 对，传统的做法，传统的做法吧，任何东西不加，就是牛奶发酵完了就是做的奶豆腐，
3: 比较香醇。
4: 对，你得要是搁现在的做法，这个机器做那个，它就是咋说呢，它得加点糖，有点甜味儿，稍微有点甜味儿，完全就是把那个原有的那个那酸味儿压没了，就属于就是剩下的啥了，有点甜，
3: 就没有原汁原味，
4: 没有原汁原味了。
2: 原来黄春德始终认为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工艺，保持原汁原味的特色，才算是草原真正的奶豆腐。但他的这份坚持却与儿子黄伟产生了分歧。
5: 我爸爸做这个奶食品，他一直属于传统做法，味道满足不了全国各地，同时呢满足不了大的生产链，在这期间货供不上。然后呢，我的建议啥呢，想做大做强。
2: 虽然父亲经营的传统奶制品生意有些起色，但黄伟更希望通过引进现代化的生产线来改善奶豆腐的口味，同时增加产量，满足线上的销售工艺。
6: 来看，这就是车间内部的现在生产线。现在在生产奶豆腐。
1: 这边就是奶豆腐。
6: 对，这就是奶豆腐。
1: 哦，黄大哥，这个就是搅拌的环节是吧？
6: 对。
1: 我记得我搅拌的那个环节搅了好久好久好久。那其实正常情况下，其实不用 搅那么快，对吗？
6: 对，这个现代化机器现在都是。

0: 受热比较均匀啊，大概搅半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啊，
1: 半个小时就行了哈。
0: 对对，哎，
1: 我当时我记得我搅了好久啊，这个半个小时手还是很酸的，
2: 这还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啊，我这半天手好酸啊。
3: 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能将发酵后的牛奶进行充分均匀的搅拌，而预先设定好的温度则确保了牛奶不会被烧糊。
1: 在那个阶段，
0: 这个拉完丝马上就出形了啊！你进入模具，下一步特别香，闻着啊，
1: 是是是，闻到了这个香气，
0: 奶香味儿，
1: 对，香气扑鼻。
3: 为了让奶豆腐符合大多数人的口感，工厂化生产的奶豆腐会增加一些甜味儿，去掉一些酸味儿。而这正是父亲黄春德最不以为然的地方。
4: 原有的那酸味儿，压没了，
5: 就没有原汁原味，
4: 没有原汁原味了。
3: 父亲黄春德认为应该坚持制作原汁原味的草原奶豆腐，但儿子黄伟却认为想把草原文化推广出去，应该让奶豆腐符合更多人的口味。父子俩谁的观点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呢？我们准备开始一次奶豆腐美食大比拼，看父子俩谁制作的美食能得到更多人的青睐。
1: 大叔，那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是哪道菜啊？
4: 现在做这个奶豆腐饼。
1: 啊，奶豆腐饼。这也是我们草原上的传统做法是吧？
4: 对。哎呀，
1: 看大叔这娴熟的技巧啊。
3: 黄春德用传统手工制作的奶豆腐为大家做了一道草原传统特色美食奶豆腐饼。黄伟则用工厂加工的奶豆腐做了一道蜜汁朱古力甜点，大家细细品味着两份不同做法的奶豆腐，浓浓的奶香味在口中肆意开来。黄春德制作的奶豆腐饼外皮柔软，馅料有嚼头，口感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微酸，
6: 吃起来有儿时的味道。
3: 而黄伟制作的甜点则突出了奶制品香中带甜的味道，
7: 感觉非常不错，因为香味都给融合了。
3: 从牛奶到奶豆腐再到餐桌上的佳肴，父子俩的记忆满足了不同味蕾的需求。事实胜于雄辩，父亲黄春德终于接受了儿子黄伟的想法，黄伟也对父亲坚守的传统工艺表示敬重，传统与现代在此时得以完美交融。见证了黄春德与黄伟父子俩和奶豆腐的故事后，我们将再次启程前往千里之外的广西宫城，去见证另外两个人的故事。寒冬腊月，北方的柿子早已被采摘一空，而宫城却是柿满枝头，柿子成了最吸引外地游客的拍照搭子。这么拍，这么拍，还能这么拍。当枝头的果子从青绿色逐渐转为橙红色，农人们就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

0: 广西人爱吃酸，当地的老饕们早就开发出了广西地道的吃法——酸野。本地人习以为常，但对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 嗯，酸酸甜甜的，非常爽口。老板，这是什么做的呀？
2: 这是我们的水果柿子。
1: 柿子
2: 啊？啊，是的。
1: 老板，你可别骗我啊，我可是吃过柿子的。这柿子是脆的呀。
0: 柿子不是都挑软的吃吗？为何工程的柿子却是脆生生的呢？
2: 可以咬一口。
1: 哇，那我也来尝一个试试。
2: 嗯，你也尝一下。
1: 哎，真的可以直接吃，很好吃。
0: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要去找一个自称柿子世家的人。
1: 龙老师，龙老师，龙老师。
3: 哎，我在呢，在这呢。
1: 你在这儿呢？
3: 啊，
4: 我叫龙一春，来自一个柿子之家。我爸靠着卖柿子的钱供我上了大学，他的愿望是让我做一个老师，而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柿子收藏家。我在20岁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不光帮助乡亲们把工程越柿打开了销路，更在我的柿子果园里顺利引种。

0: 了20多个狮子品种，我一直与狮子树共同成长。
1: 这是在干啥呀？
2: 在摘我们的柿子啊。
1: 摘柿子
2: 呀？对，因为每年9月份到12月份是咱们柿子丰收的一个时节啊。
1: 那我帮您一块儿吧，我也来试试看
2: 啊。可以啊，
3: 您摘的话就摘这种长得比较黄的，
2: 温度好一些的柿子可以、
1: 啊。脆柿是吧？
2: 对啊，
1: 我知道，
2: 啊、
1: 我知道。
2: 轻轻这样一掰就可以了。
1: 哎呦，掉了一个。
2: 没事没事，
1: 那我拿这个。
4: 眼前的这些柿子就是脆柿吗？可以直接吃吗？
1: 我来尝尝。
2: 啊，哎，小虎小虎，打住！怎么样？
1: 啊，
5: 这不能吃啊，这柿子。
1: 哦，这和我早上吃的那个脆柿不一样。
5: 啊，这此事非彼事啊。
1: 它是涩的。
4: 口中的涩味让胡安连连叫苦。很显然，这些柿子还没成熟，那怎么就要采摘了呢？原来熟透的柿子是无法运输的，人们通常会在柿子未完全成熟时就将它们摘下。龙一春号称是这里的柿子收藏家，看他斯斯文文的样子，这摘柿子的农活他能不能干得了呢？胡安决定向他发起一个挑战。
2: 咱们摘的话就先在树顶上的，那成熟度高一些。你用梯子吧，我就爬树。
1: 爬树啊？
2: 啊，没事，从小爬的。
1: 爬树啊？
2: 对，咱从小爬到大摘柿子的。
4: 为了方便采摘，柿农们早已把原本高大的柿子树驯化成了低矮的品种。
1: 来，3、2、1。
2: 好，哎。
1: 哇，你真的可以。
4: 大学毕业后，龙一春就成立了一个柿子合作社，帮乡亲们卖柿子。但每到柿子采摘的季节，他还是会和大家一起来摘柿子。
0: 我从小就喜欢待在果园里，柿子丰收的时候，红红的，挂在枝头上，像小灯笼似的，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1: 我发现我这爬梯子好像还不如您这爬树快呢，我还得下来再换一下。哎呦，我还得再挪一下到那边去，我得抓紧了。您这也太快了，
2: 小胡，你要加油了吧？
1: 我真的是要努力了。
4: 没想到这爬梯子还不如爬树快，这摘柿子还真是没有想象中容易。
2: 我装不下了，我赢了。
1: 哎，没办法，我认输，您这太厉害了。哎呦，啊，这也差太多了。
4: 虽然没有龙一春摘的柿子多，但胡安已经顺利收集到了可以做脆柿的原料了。可这苦涩的柿子究竟怎么才能变成脆甜的呢？龙一春答应要带胡安去看一看。
1: 大爷，你在干啥呀？
6: 哎，前面有一个刨柿子比赛，我也要去参加。
7: 削柿子比赛
8: 在前面了吗？
6: 是，嗯，这在前面的。
7: 哦，
8: 行，那我们去看看吧。
1: 行，好，我们也去凑个热闹。
9: 开始！
7: 这是在削柿子吗？
3: 对啊，他是在给柿子去皮。
7: 哦，
3: 这是他脱色的一种方式呢。
7: 脱色的一种方式。
4: 就是加工成脆甜柿子的妙招吗？可胡安尝到的脆柿明明是有皮的呀，那这去了皮的柿子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原来这是柿子的另一种脱色方式。临近成熟，引起柿子发色的鞣酸主要存在于果皮，因此想要去掉柿子的色，去皮就是第一步。那这柿子削了皮就能吃了吗？
1: 在做什么呢？
2: 这是在晾晒柿饼啊。
4: 原来柿子削皮之后还需要经过晾晒才能最终完成脱色。虽然名为晒柿饼，但柿饼顺利成型，风才是主力。人们每隔2到3天将柿子翻动一次，没有了外皮的包裹，柿子果肉的水分被风带走，变得柔软有韧性。人们将柿子捏成中间薄周边厚的圆饼，这样的形状让水分散发得更快，糖霜顺利凝结。因这样制作而成的柿饼如同圆月一般，被称为月柿。这样的加工技艺在当地已经流传了400年。 可以说从很早之前，工程的祖辈们

0: 就开始尝试利用自然条件来改善现实的困难。尽管柿饼加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对于龙一春这样的工程人来说，却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本领。捏柿饼在外人看来是辛苦的劳作，但对于龙一春来说还有另外的功能。
1: 哎，其实这样一直捏真的挺解压的吧？
2: 对，
1: 而且它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强迫症患者来说很治愈。
2: 是的，很多时候啊压力很大，捏一捏柿饼啊回去啊又一身干净了。
0: 晾晒成干的柿饼去除了柿子中的涩，留下了令人回味的甜，更成为许多工程人的甜蜜记忆。那同样被人们钟爱的带皮脆柿又是如何脱色留住水果的甘甜的呢？
3: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种啊脆柿的一种脱色方式。
1: 好
3: 啊，很简单又很有效的方式啊，就是用怎么的石灰水。
1: 石灰水，
3: 对，咱们来演示一下啊。
1: 好，
3: 用石
1: 给它放进这个缸里吗？
3: 对对，放到缸里面。
1: 好、啊、
3: 然后来把它堆放好。
0: 生石灰与水反应会释放出大量的热，这些热量使柿子中的涩味物质挥发，从而去除涩味。同时反应产生的碱性环境与柿子中的鞣酸中和，更加快了涩味的去除。食用之前再对柿子进行仔细清洗，香甜爽口的脆柿就这样诞生了。为了批量化的给脆柿脱色，让更多工程脆柿进入市场销售，龙一春引进了大型的专业设备。柿子被放入闷罐中，二氧化碳气体随即排出，原本需要一周的脱色时间，如今只需要两天左右就能完成。最重要的是，可以同时让成千上万斤的柿子一起脱色。快速的大规模去色，让龙一春的柿子得以在鲜果期就被运送到全国各地，甚至还出口到俄罗斯、越南、泰国等其他国家。人类凭借敢于尝试的勇气和智慧，去掉了柿子中的涩，留下了果肉的甜。但龙一春的兴趣还不止于此。在宫城，百年以上的古柿树有很多，但也有一些柿子树在这里只有龙一春种得出来。原来如果不进行人工干预，柿子树是非常高大的。龙一春家门口的这棵古柿子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1: 一举成功，让我来尝尝这百年古树的柿子。
2: 普通的柿子
1: 和别的柿子有什么不同？
2: 你尝一下便知。
1: 嗯，
2: 怎么样？吸着吃好吃，
1: 入口甘甜，感觉和刚才吃的柿子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吧？
1: 它每咬一口我都觉得那是历史的味道。
2: 咱们这里不仅有100多年的，还有200年、300年甚至更老的古柿树。
0: 因工程百年以上的古柿树有很多，但也有一些柿子树在这里只有龙一春种得出来。
2: 像这个是咱们的工程月柿，
1: 这就是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柿子了。
4: 这个是让你翻车的工程月柿。
1: 是的。
2: 然后这个红彤彤的啊，叫次郎甜柿啊。然后这个是磨盘柿，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磨盘一样的啊。目前最大的这个叫太丘甜柿，
1: 掂着就很有分量。
2: 是的。然后这个最特别的呢？
1: 哦，对，就是这个黑色的
2: 啊，对，它就叫黑柿。
1: 黑柿
2: 啊，
1: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0: 这么多的柿子品种都是龙一春从世界各地引进并自己尝试栽培的。
2: 这种柿子啊，真的没有什么捷径的，植物都是有灵性的，它会选择最适宜的地方生根发芽。虽然月柿在宫城的种植历史很悠久啊，但目前品种还是较为单一。我最开始尝试有没有其他的柿子品种可以在宫城种植，于是啊，我尝试着在网络上跟一些人取经，有很多我一开始以为活不来的柿子品种，最后啊，都很顺利的移栽到了宫城。到目前为止，我的柿子果园里有20多个柿子品种。现在我也经常在直播中跟人们分享柿子的种植经验，很多人慕名而来。
0: 这样的画面每天都在龙一春的小院里上演，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人们在这里分享来自枝头的浪漫，在欢快的歌声里共同许下事事如意的心愿。它传承传统技艺，
5: 我们当地叫油茶，也叫中国咖啡，
0: 让工程油茶推陈出新。
5: 这就是我们的油茶火锅。
1: 哇，
6: 我把我喜欢吃的东西都和传统的油茶做结合。
0: 他不忘初心，让二花脸猪重回人们视野。
7: 我们把二花脸请回娘家，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有事情做，有经济收入。
0: 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看。
8: 今天起好早哦。
1: 哎，阿姨。
9: 哎，你好。
1: 想问一下您，这前面有没有卖咖啡的呀？
9: 有啊。哦，是那个中国咖啡吗？
1: 中国咖啡
9: 啊。
1: 哎，那家店在哪儿呀，阿姨？
9: 就在前面。
1: 前面
9: 就在前面。
0: 大家都喝过咖啡，那什么才是中国咖啡？味道又怎么样呢？胡安顺着路人的指引找到了这家所谓的咖啡店。
1: 哎，
9: 来啦。
8: 这就是中国咖啡啊。
0: 中国咖啡怎么是这个颜色的呢？
5: 我们当地叫油茶，也叫中国咖啡。
8: 油茶，我以为它会是那种杯子装的，没想到是碗装的。
5: 我们都是用碗喝。
8: 嗯，是和咖啡有点像，它有点辛辣味，但是它有一点点苦味。
0: 那既然是咖啡，是不是也能加奶和糖呢？那味道到底如何呢？
8: 好，我来试试。感觉加了奶和糖它就更像咖啡了，还像拿铁。
5: 我们这里一般都是加盐，很少加糖和奶。然后我们还加这些东西。
8: 哇，这么多呀。
0: 在工程，人们每天起床后的第一餐就是先喝一碗油茶，就像是西方人对咖啡的依恋。沸腾的茶汤冲入撒着炒米脆果的碗中，一碗油茶下肚，越喝越暖和，让人忘却晨起的疲乏，这样一天的生活才是正式开始。初到工程的小安也很快就喜欢上了油茶的味道，究竟是什么魔力让他对油茶一见倾心呢？朱艳玲，瑶族油茶习俗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自小就爱喝油茶，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家乡美味，十几年来他一直坚持做油茶，宣传油茶的文化，把油茶做成了自己毕生的事业。那油茶还有别的吃法吗？
5: 这就是我们的油茶火锅。
8: 哇，
5: 啥都可以往油茶锅里面放。
8: 哎，那其实这个锅底它真的是万能锅，而且它其实很清香，它并没有很浓的那个油烟味道。
5: 是的，它可以去腥解腻。
0: 用油茶做火锅是工程的特色，更是朱艳玲的最爱，这让远道而来的小安赞不绝口。而更让他好奇的是，原汁原味的油茶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听说在古老的瑶族村落，有一位百岁老人，至今保持着每天自己做油茶的习惯。他又是怎么做油茶的呢？
1: 哎，玲姐，这都是什么声音啊？
5: 这就是打油茶的声音。我们这里每家每户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油茶。
1: 哎，我们进这家看看打油茶。
5: 好。
1: 哎，你看
5: 哦。老奶奶在打油茶，有104岁了。
8: 104岁了呀！
5: 哎呀，奶奶在打油茶，我和你和你一起喝吧。
1: 奶奶
5: 朋友小安。
1: 哦，你好，奶奶，我叫小安。
8: 你在打油茶吗？
5: 啊，
8: 您精神头很好哎。真的都看不出来您这个年纪。
10: 看不出啊。
8: 看不出来的。
5: 天天喝油茶吗？
10: 喝了吗？
5: 哦，天天喝油茶是吗？
10: 天天喝三餐。
5: 哦，一天喝三餐。
10: 嗯，我说三次。
8: 哦，真的呀？
5: 对。
8: 那我要尝一尝奶奶的手艺。
5: 来，小安，
8: 谢谢。
5: 哦，他还要给你，
8: 谢谢奶奶。
5: 哎呀，福气呀、啊！100多岁的奶奶打的油茶，
8: 随便他一起喝。
0: 其实，在工程，百岁以上的老人有很多，朱艳玲经常去看望他们，讨一碗油茶几个糍粑， 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天中最好的祝福。糍粑是油茶最好的伴侣，没有糍粑软糯香甜的配合，喝油茶是不完美的。
1: 哦、这就是打糍粑呀，他们、哦、
5: 对，这就是打糍粑，就是有句俗话说，油茶当饭，莫忘粑粑。
0: 油茶辛辣，粑粑香甜，虽然是最普通的食材，但却能带给人最舒适的口感。不得不说，这是瑶族先辈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创造出最好的美食。那么粑粑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1: 就是用力的往下杵米，给它捣成这种糊状，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我们那边的糍粑了。
1: 好，我来试一下。好，
12: 我们一般都是顺着力气，嘿，这样让我们发力更持久。哦，
11: 你可以试一下。
1: 好，嘿，这样吗？
11: 对，然后拔起来。
1: 好，起来也喊嘿，
11: 嘿，
1: 嘿，
11: 嘿，
1: 嘿，
11: 嘿，
1: 嘿，嘿，好累啊，林姐。没有想到这还是个体力活啊。哦，
5: 是的，我们这里打粑粑一般都是男士打，然后女士呢就是煎粑粑和打油茶。
0: 瑶族人把对于彼此的祝福握在手心，传递幸福，将捶打软糯的糍粑揉成圆饼，用来表达对团圆和平安的祝福。宫城虽然地处广西，但每到冬天的时候气候凉寒，煎烤出来的糍粑热气腾腾，再配上一口油茶，就是宫城人最好的暖冬秘诀。油茶与糍粑的配合，看似是舌尖的碰撞，其实也蕴含了贵北山民独特的生活哲学。糯米制成的糍粑，吃多了难以消化，一口油茶便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1: 倒油茶啦，看看倒油茶。
0: 朱叶玲很喜欢冬天的时候和家人和朋友分享油茶、打糍粑、聊家常，这也是这里最朴实的社交方式和待客之道。
13: 你也打油茶，我也打油茶，家家都把油茶打。
0: 瑶族世居山区，湿气重，瘴气大，历史原因缺医少药，生姜和茶叶这两种相普遍的物种变成了瑶族人民避瘴、祛湿和治病的药品。敢于创新的瑶族人又在食材中加入更多的配料，创造出美味的油茶。为了追求油茶的口感，人们大多采用摘自谷雨时节的茶叶。随着保鲜技术的提升，即使到秋冬季节，谷雨摘的嫩叶依旧保持了良好的口感。但在朱艳玲的印象里，母亲每到秋冬季节总是会采摘一些茶味更浓的新鲜茶叶打油茶，而这样的传统现在也只有一些村里的老人还在坚持。
1: 哦，所以原来它是这么炒出来的呀。
14: 那炒完之后我们为什么要放这个簸箕里面呢？
15: 搓呀，搓，把那个夹水搓出来呀。
1: 好，这样子给它挤一挤、哦、所以我们是只有新鲜的茶叶才会需要做这些工序吗？
15: 是啊。
0: 朱艳玲说，小时候每年冬天都会帮母亲搓茶叶，而这也是她最初对于油茶的记忆。
1: 所以林姐，我们这一批新鲜的茶叶给它去苦水去完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打油茶了？
5: 是的，就这种状态就可以开始打了。
1: 那我能不能也尝试一下打油茶呀？
5: 可以。一般正常的茶都是泡啊、煮啊，但是我们这靠打。我们会先放一点点油，那我们就开始放茶叶、生姜和蒜。
1: 好，
5: 这样子就开始给它轻轻炒一下。
1: 这样用这个炒吗？
5: 对。你不能老这样子捞，你要给它锤，就是我们油茶是打出来的，不是捞出来的。
1: 打的呀？
5: 对，
1: 试试啊，
5: 打一下。对，哦，哎呀，这样也不对，里面的材料不能够给它跑出来，
1: 轻轻的，
5: 对，轻一点。你打的时候，
1: 要
5: 打的时候，材料不能跑出来。
1: 我试试看。好。哇，所以其实打油茶它还是一门技术活。
5: 你看现在我们就可以闻到一点香味了。
1: 是，
0: 材料易得，捶打才是灵魂。 与气泡煮煎出来的茶味

0: 大不相同。将茶叶打碎，姜和蒜的汁水挤出，在特定的力度下，茶的苦、姜蒜的辣、花生的香被捶打出来，又将几种味道融在一起，充分挥发。在朱艳玲的指导下，小安已经逐渐能打出均匀的节奏了。那半路出家的小安打出来的油茶味道究竟如何呢？
1: 不错哎，我的第一份作品怎么样，师傅？
2: 你自己觉得还不错是吗？
1: 是不是多好呀？
2: 你看这个油茶，刚刚我们的火候不够，因为你刚刚开始学嘛，没敢开大火，所以它的那个焦香味是不够的，锅气味不够。
0: 这打油茶的功夫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从朱艳玲记事开始，油茶锤就是他最好的玩具，日日练出的功夫，初打去色，二打出香，三打定魂，必定每一锤都正中要害。
2: 把这个锅炒干了之后，放一点点油，
1: 好，
2: 然后我们给这新鲜玩意儿接一
1: 是什么新鲜东西？
3: 跳了，
1: 这还能跳，它还在跳。
3: 对，
1: 哇塞，我再碰一下，它还能再跳一下吗？
2: 我估计可以，我放锅里去，它就更跳。
1: 真的？
2: 来试一下，
1: 试一下，放了啊。哦，哎呦！

朱彦玲总喜欢在油茶中尝试新鲜的东西，那在油茶里边加了鲫鱼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0: 感觉苦味也去了一点，没有那么涩了、同时还会加入更多的鲜味在里面。哎，这感觉很奇妙哎！我感觉我喝到了三种不一样的油茶的味道。第一种是我们昨天喝到的传统谷雨前后采摘的茶叶做出来的油茶。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做的，我们用新鲜茶叶做出来的油茶。
1: 对，
0: 但是这个我感觉它是就是融合了新的不一样的东西进去，更像一道精美的菜品。好喝，我要再来一碗。
2: 姜蒜的辣度被鱼的鲜香覆盖，这样的油茶更像是美味的鱼汤。
3: 宫城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油茶馆和早餐店，对于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宫城人来说，想喝一碗油茶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油茶的制作步骤其实很复杂的，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一个突破点，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加工好的产品，让大家能够用很少的时间就能喝上油茶。我把我喜欢吃的东西都和传统的油茶做结合，开发出了油茶机和油茶包等菜品，没想到立刻吸引了许多同样热爱美食的人前来光顾。当然，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个新农人，更肩负着传播宫城油茶文化的使命和重担。
2: 现在的朱彦玲经常会开展教学和体验活动，邀请外地游客深入地了解油茶的文化。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宫城油茶，更把这难得的美味带去了千家万户。吃完了柿子，喝完了油茶，我们即将前往江苏常州，体验一场饕餮盛宴。走，出发了。
4: 我叫朱小花。
5: 我叫朱小弟。我们的家族在这一带可已经有400多年了哟。今天我们就要回娘家了。
2: 欢天喜地带红花，朱小花和朱小弟今天要回娘家。回娘家，那他们的娘家在哪儿呢？
6: 嗨，朋友。

0: 大家好，今天来到了江苏省常州市的扎家湾，这里可是朱小花家族的发源地。不过呢，在十几年前，这里的人们啊，曾经无情地把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二花脸猪给请出了扎家湾。时光流转，如今呢，他们又想着把二花脸猪给请回来。这一送一请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啊，就找一个当地人去问个明白。您在这儿呢，我找您来了。你好，你好，
1: 你好。
2: 顾湘才是土生土长的扎家湾人，在村长的职位上一干就是15年。现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最难以忘却的就是这里响当当的地域特产二花脸猪。
3: 我小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一间猪圈，每家都养上几只二花脸。
4: 你要了解二花脸全形，你要了解二花脸文化，到时候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太好了，我就是冲着二花脸来的。咱们走着。
4: 好的。
0: 哎，顾大哥，你们从小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养这个二花脸猪啊？
3: 对，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每家每户都养这个二花脸。
2: 那时的二花脸猪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天给二花脸猪打猪草，还是孩子们出门玩耍最好的借口。然而10多年前，二花脸又有了新的归宿。为了建设美丽乡村，改善村民们的居住环境，2000年初，村里就把二花脸猪统一搬到了较远的养殖基地，二花脸猪肉也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村民们的餐桌上。虽然二花脸猪搬出了扎家湾，但顾湘才却时不时来到养殖基地去照看一下念念不忘的二花脸猪。这些年随着乡村游的发展，顾湘才就想着将久违了的二花脸请回扎家湾。二花脸猪与别的猪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4: 二花脸猪，你看它脸，它的耳朵特别大。然后他的脸就像我们京剧脸谱上的脸啊，花脸。
0: 对对对对对，
4: 看上去很可爱，
0: 所以因此而得名的是吗？
4: 对，所以叫二花脸。
2: 别的养殖场都只给猪吃饲料，但顾湘才怎么只给二花脸吃草呢？
4: 我们的那个水花生的营养比较丰富，就像人一样吃水果一样，吃这个二花脸就像吃水果一样。
2: 这绿色的水花生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水生植物，怎么这二花脸还吃上进口的蔬菜了呢？这养殖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吧。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4: 咱们去打捞一点二花脸最喜欢吃的一些食物。
0: 下车。
2: 河道上几个工人师傅正在打捞水花生，原来这水花生竟是一个入侵物种，如果不打捞的话，他们会迅速挤满整个河道，造成河道堵塞，严重影响船只通行，死掉的叶子还会污染水源。
3: 它泛滥起来啊，长势长得吓人，我们称它为叫做杂草之王，短短几个月整个河道都可以铺满了。
4: 所以我们村委呢要定期打捞。
3: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当时候的人都吃它，
0: 人也可以吃啊？
4: 人也可以吃，对。哦，
0: 那通常这个怎么个做法呀？
4: 炒着吃啊。
0: 炒着吃，就当蔬菜一样炒着吃。
4: 对啊，就蔬菜。哦，
0: 现在是我们二花脸的最爱。
4: 现在是我们二花脸最喜欢吃的菜。
0: 所以就新鲜打捞上来的，就直接送到给我们的二花脸去吃，是吧？
4: 一方面呢，河道要清理了河道；第二方面呢，我们二花脸也喜欢吃这个东西，
0: 这真是一举多得了，哈哈，很棒。我挺想试试的，我看工人们都在打捞，不知道这打捞难不难啊？
4: 有点难度的，你想去试试吗？
0: 我挺想的，我觉得我很厉害，我去试试行吗？
4: 行的，行，
0: 走，
4: 去看看。当心啊，当心啊！
0: 好，
4: 这个水深的啊，要小心点。
0: 哎呀，
4: 这个，来来。

0: 刚刚吹的牛，师傅，我来了，你接我一下。这水深不深啊？
1: 这里深的。哦，当心点啊。
0: 好，顾大哥，您慢点儿。好，好，好。哎呦。
1: 哦。当心啊。哎哎哎。这个水深的啊。
0: 好。哇，看着挺多的，咱们就来试一试。哦。
1: 我们抵试一下吧，哈啊，反正这个这些不容易啊。你看这个这工他们捞水花生也不易啊。哎，
0: 大哥，您刚刚说这有什么技巧来着？
1: 少一点。哦，
0: 上面捞少一点儿。
1: 来，哎，哎呦，好的。哎，哎呀，
0: 哎呀，
1: 这个。
0: 哇，顾大哥你好厉害，我不能输呀。我要加油，我要超过你，大哥你帮我。
1: 你不去管整个河道，它会变成把整个河道封掉，嗯，造成这个里边的河里的鱼都要死。
0: 是，而且呢所以得把它打捞。嗯，
1: 对，臭气冲天，这个整个环境也污染。现在我们环境调节好了，建设了美丽乡村。小慧，累不累？
0: 一点都不累，顾大哥，我还有力气，还能继续打捞呢。

0: 二花莲，我们给您送好吃的来喽，走着。走，咱们接着喂。
1: 哇，你看啊，小辉啊，这个二花莲啊，我们鸡清洁了环境，还给二花莲补充了营养。
0: 变废为宝啊，顾大哥，咱们这是。
1: 你看我们的二花莲吃多花。
2: 现在肆意疯长的水花生被打捞上来，成了二花莲最爱的食材，既变废为宝，又保证了河道的安全。吃了水花生的二花莲，会不会也和水花生一样，能够快速出栏呢？
1: 这是刚刚出生的小猪，你看看，两三天吧，刚刚出生两三天。
0: 太可爱了。
1: 对。
2: 顾湘才告诉我们，相对于国内养殖较多的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玉克猪等，二花脸猪的生长周期比较缓慢，成年猪的体重也比较轻。
0: 整个它要长多少天啊？
1: 它等到要出栏的话，像这个二花脸猪最起码330天。
0: 300多天，那最终它大概会有多重？
1: 那个时候大的最多也就170-180斤吧。
2: 生长周期长却长不大，从饲养成本方面，二花脸猪明显存在着不足。那么扎家湾人为什么还非要将二花脸请回娘家呢？
1: 小慧，我现在带着你来的这个地方，等一会你进去你就知道二花脸的猪跟我们普通的猪有什么区别，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0: 太好了，走。
1: 这个排骨多少钱斤啊？
3: 30块钱，
1: 咱们普通的火腿肉啊，它的皮膘没有多厚，我们来量一下啊。哦，
2: 猪皮中富含胶原蛋白，皮层的厚度决定了胶原蛋白的含量。据顾湘才说，二花脸的猪皮厚度远远高于其他猪，这是真的吗？又能高出多少呢？
1: 你看它的皮，不满1毫米。
2: 市场网上所卖的普通猪肉，猪皮的厚度最多也就2毫米，那二花脸猪的猪皮厚度又有多少呢？
1: 小辉，你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二花脸专卖店的二花脸是怎么样的。
0: 老板，这排骨多少钱一斤啊？
4: 哦，这块小排60一斤。
2: 对比普通猪肉的价格，二花脸猪的价格贵了一倍，这代表着市场对地方猪种的认可。
1: 其实它贵有贵的道理，它最主要的皮厚
0: 很明显。
1: 对，很明显。哎，
0: 让我来量一量。
1: 哇，这个要14毫米
0: 啊。14毫米之多，刚刚是2毫米。
1: 2毫米，
0: 7倍。果然它的皮更厚一些啊。所以这猪皮咱们通常怎么做呢？
1: 等一会我们到百兽野上，你就可以品尝到我们用猪皮做这道菜。
2: 缓慢的生长周期

0: 成就了二花脸猪独特的口感。故乡才想凭借着这与众不同的口感，创造出一套能够发挥二花脸猪肉优势的菜肴，来吸引四面八方的观光者，带动乡村旅游的同时，也让二花脸猪肉创造更大的价值，以弥补其饲养成本较高的短板。在他的努力下，二花脸全席宴正式召开了。
1: 小慧，
2: 哎，
1: 你知道叫什么菜吗？
2: 这个梅菜扣肉。
1: 对，嗯，你知道这个梅菜扣肉是用什么做的吗？
2: 那肯定是五花肉了，是吧，大哥？啊，嗯，
1: 就是我们上次看到的那个菜场上看到的，它皮厚，
2: 嗯，
1: 而且你看出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
2: 嗯，
1: 很鲜艳，吃起来油而不腻。
2: 五花肉的肉皮儿大概是有14毫米。通常咱们这个是什么个做法？
1: 它这个呢，可以炒着吃，最好吃的话，
2: 嗯，
1: 就是要做小笼包子吃。
2: 包子啊，
1: 用这个肉皮和二花脸的肉。
0: 那二花脸猪皮做出的小笼包味道怎么样？
2: 噔噔噔，刚刚我包的包子蒸熟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包子啊，里面呢有猪皮加我们的二花脸的猪肉，所以整体呢是有点咸香当中带一丝丝的甜味儿。我刚刚尝了一口，加上喝了一口汤汁，真的是特别的美味。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普通的猪肉和二花脸相比，二花脸的优势瞬时显现出来。可国家早就发布了相关规定，不让在居民区养猪，这可怎么办呢？顾湘才该如何实现他的愿望呢？
1: 我们所谓的把二花脸请回娘家，就是未来我们要打造一个二花脸延伸产品的一个加工基地。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把二花脸的我们延伸产品做大做强，为我们乡村旅游带来一些非常好的农产品。
2: 嗯，
1: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有事情做，然后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经济收入。
2: 这就是善果。你那是？
1: 这个是二花，上次看到那个二花脸的
2: 五花肉。
1: 五花肉。
2: 啊，这个五花肉好
1: 很沉啊！
2: 这个，哎，这个猪皮儿，你看它就是这么厚哈。
0: 在二花脸猪的金字招牌下，推动乡村特色产品，扎家湾人再次享受了祖辈留给后人的恩惠。而扎家湾的二花脸全席宴，带来更多的是对过去的回忆。曾经请出去，如今回娘家。扎家湾以二花脸猪为抓手，从特色养殖产业布局带动乡村旅游，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回到娘家的二花脸猪也将在这里再次生根开花。

二十四节气作为因农耕文明而诞生的时间制度，指引着中华大地无数生命的勃发与脉动，它镌刻着农作物的生长年轮，野生动植物的生命轨迹与农耕文明的持续刻度完美重合。自然精灵不仅是气候变化的先知，更是节气流转的鲜活注脚。

立春，二十四节气的开篇，春天从这里启程，在云南大山包，随着东南季风的到来，冰霜覆盖的森林正悄然苏醒，冰雪消融，雾气升腾，湿润的气息弥漫高原。

雾霭深处，一片沙洲渐渐浮现。这是黑颈鹤的春日交际场，它们乘风滑翔而下，优雅而美

此时正值求爱的季节，五步便是告白。一只黑颈鹤率先展翅起舞，可惜没有得到应和。但他求偶的勇气会传染开来，很快第二只、第三只加入进来，舞步渐密，鸣唱渐响。

家三口也参加了这场盛大的交际。黑井鹤夫妇夫唱妇随，重温旧情。佑贺懵懂张望，他还不懂得歌唱的含义，也跟着鸣叫起来。不过他稚嫩的叫声只是在向父母索食。单身雄鹤未征芳心，在鹤群中缠

两头小牛误入沙洲，彻底搅扰了鹤群的兴致。黑颈鹤们暂停歌舞，列队翩翩飞去，得，他们要找个更安静的地方去约会了。在立春的沙洲上，爱是飞行的缘由，也是归来的方向。立春时节，阳气初生，蛰虫始振，泥土之下，生命悄然苏醒。燕山蛩，俗称千足虫，此刻已钻出藏身的土壤。对于许多食肉动物而言，它如同散落在地上的辣条，是开春第一道鲜美的盛宴。

河北平山县的滹沱河中，黑压压的黑鹳群落入河中。这些捕鱼高手来吃席了，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普通秋沙鸭、小屁梯、小白鹭、赤麻鸭等，他们都不想放过立春时节的免费大餐。一只黑鹳成功捕获一尾黄嗓鱼，这种鱼背部生硬刺，极易卡住喉咙，但见它利用大钳子般的长喙将黄嗓鱼的硬刺压断之后，再扬手整条吞下。这吃黄嗓鱼的技巧真让人望尘莫及。忽然河边一只黑鹳昂首伸脖，仰天长鸣，另一只立即回应并晃动长颈。河中的一只黑鹳捡起了一根树枝，他们这些看似古怪的举动意味着什么呢？原来这就是春情萌动，黑鹳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示爱。一对黑鹳夫妇彼此亲蹭颈项，相依疏语，显得情深意长。在一番仪式般的行为之后，一只雄性黑鹳仓促采贝，却失败收场。另一对黑鹳成功交尾，他们忘情地扇动双翼，长达一米多的羽翼拍打水面，激起层层浪花。围观的黑鹳群受到惊扰，纷纷振翅离去。

水，春天的第二个节气，生命在湿润中逐渐苏醒。在广西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雨水一后塔鲫鱼，湍急的河流边，一只水獭正在觅食。它舔舐毛发，自得其乐，俨然一副水中萌宠的模样。

忽然齐刷刷飞起，原来是一只赤腹松鼠窜出来寻找食物。在南方温暖的雨

雨水二号鸿雁来，在尚显苍凉的河北怀来，鸿雁已从南方率先归来。燕山脚下，他们与成群的灰鹤飞过大地。如今，数千只灰鹤来到北京、河北一带越冬，就不再南迁了。

清晨的玉米地里，雁鸭与灰鹤一同觅食，热闹非常。求偶期的灰鹤夫妇在田间载歌载舞，他们的孩子则在一旁鸣叫捣乱。

两只三岁刚刚性成熟的灰鹤配对成功，他们在一起手舞足蹈。雄鹤衔枝示爱，抛出的玉米杆宛如一束玫瑰花。兴奋的雄鹤将队伍跳成了独舞，他仿佛在给大家宣告自己脱单了，有媳妇了。

忽然，所有的灰鹤都紧张地抬起了头。一只金雕俯冲而下，直扑赤麻鸭群。它在鸭群中。

横冲直撞，却没能成功得手。鹤群看到危机逼近，瞬间腾空而起，成千上万的翅膀掠过田野，瞬间打破了田野上的寂静。

黄豚杯静立于枝头，看着渐次盛开的山花，大自然中的生命就在这冷暖交织中描绘着坚定向前的早春图景。

忽然到来的倒春寒，让冬的尾声余音绕梁。藏球猴栖身的黄山伏羲山谷，成了冰雪的世界。冬雪封山，猴王带领着他的族群，经受着倒春寒的考验。冰柱如剑，悬挂在崖壁顶端，崖壁下方的凹陷处就是猴子们的避寒之所。这只地位低的毒猴，可怜巴巴地看着其他猴子簇拥在猴王周围，他们抱团取暖，抵御严寒，他们互相理毛，苦中作乐。这种持续多日的严寒低温，足以让病弱的猴子命丧黄泉，这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忽然，树上的毒猴发现了天空中掠过的林雕，警觉的猴王也发现了林雕，在警告声中，猴群惊恐万分，四处逃窜。他们可不愿命丧鹰爪。奔逃的猴群中有一个逆行的孤勇者，他就是猴王。他选择上树迎击林雕。林雕是亚热带森林的王者，冬春时节，许多幼猴会命丧其口。猴王跳上树冠顶部，摇树怒吼，向林雕挑战。林雕掠过树梢，远离而去。猴王用他的勇敢与坚毅，为族群阻退了天敌。猴王安抚完受惊吓的妻儿，他坐在自己的冰雪王座上，气定神闲。

惊蛰一后桃始华，山下桃花正艳，山巅残雪未消。云遮雾绕的神农架峰顶，高山杜鹃迎着料峭春寒静静绽放，云雾如轻纱般拂过林间，它叼起精心挑选的树枝振翅而起，它朝着家的方向

惊蛰三候，莺化为鸠。古人把莺和杜鹃、斑鸠混为一谈，离得远看，这三者颇有些相似。当惊蛰时分，杜鹃的啼声便会回荡在中国南北的许多山林与原野之间。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深山密林中，杜鹃声中，一群亚洲象正穿行在陡峭的山坡上，它们正在从容采食萌发的新叶。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大象是草原或平原上的巨兽，而在我国，它们的家园是热带雨林。象群中，一头新生不久的象宝宝紧随母亲左右，它的步伐尚稚嫩。队伍行进时，总有一头威武的雄象在外围警戒。他们喜欢将全身裹满泥浆或灰尘，把自己打扮得灰头土脸。这看似顽皮的行为，实则是他们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泥土会形成一层天然的保护膜，有效抵御蚊虫的叮咬。小象之间会像孩子般顶牛，较量几下又很快和好，用长鼻轻轻触碰对方身体，是在表达歉意与亲密。这头大象把枯树当作痒痒挠，从鼻子的耳朵再到身子，它惬意地上下摩擦，那叫一个舒坦。

春分一后元鸟至，当春风悄然拂过神农架的燕子洞，金丝燕也如约归来，它们回到了往年筑巢的地方。每年初春，金丝燕都会跨越千里重返这片世代选择的繁衍之地。在黑龙江枫林县，白头鹤也像金丝燕一样如约归来。黑龙江新青湿地位于小兴安岭腹地，有着典型的森林沼泽湿地，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白头鹤繁殖地。太阳慷慨地赐予着温暖，排成一字的鹤阵昭示着新青湿地正从冬眠中醒来。在清晨的金色帷幕下，白头鹤隆重的求爱仪式开始了。它们一展歌喉，深情对歌。小伙子追姑娘时满腔热情，却笨手笨脚。尴尬的他得到了绿头鸭的群巢，他梳理着羽毛，似乎也掩饰不了他的失意。他生气地驱逐绿头鸭，免得耳边全是刺耳的聒噪。为了捍卫领地、食物和爱情，先到的白头鹤会驱逐后来者。这片小小的湖泊也是爱情的角逐场，为了争夺配偶，他们大打出手。

失败者落荒而逃，只能飞出鹤群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春分二候雷乃发生。陕西洋县的山林中，水汽蒸腾，雨雾弥漫，春雷响彻山谷。树杈上，一只八个月大的熊猫幼崽正在雨中攀爬树枝。爬树是大熊猫幼崽首先学会的生存之道，是它躲避天敌的重要策略。爬上越高的树杈，它就会越安全。寒雨带来的低温，对它来说早已安

母亲在竹林中守护着他，这个小毛球还不知道危险的存在。周围的山林，天敌环伺，危机重重。他只知道有母亲的地方最安全。

高高的树杈是大熊猫幼崽享受日光浴的地方，阳光的照射能促进它对钙质的吸收，增强它的免疫力。在秦岭这个庇护所里，在森林的摇篮里，这个看似脆弱的生命终将长成这片山林的强者。春分三候始电，随着春雷的咆哮，天空中也开始出现了闪电，春天的气息也将川西高原唤醒了。在贡嘎山海拔1800至3600米的林间空地上，一场炫技表演正在进行。白腹锦鸡好像身着白甲的武将，威武亮相。环景志也披挂上场，向雌雉大献殷勤。白腹锦鸡雌雉一出现，雄雉立刻跃跃欲试，摩拳擦掌。这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雄雉献媚的第一招是献上圆斗篷，这招失灵，他赶紧穷追不舍。屈膝、抖羽扇、跳跃、奔跑、绕圈，只为博红颜一跃。如果说其他智力的求爱是短跑，那白腹锦鸡的求爱就是一场爱情长跑。它可以一口气围着雌雉跑上一个多小时，这种马拉松式的爱情长跑真可谓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千百年来，这种热烈的爱情长跑

年年春天如期上演，这些美丽精灵的求爱之舞，让古老的贡嘎山充满了生命的

清明前夜，秦岭山脉正在等待一位神秘的客人。陕西观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桐花正在绽放，蓝喉太阳鸟精准地跨越北回归线，完成了2000公里的迁徙之旅。秦岭的雾后钟摆恰好也指向同始华的清明时节。蓝喉太阳鸟体重大约10克左右，却能在数天内从东南亚飞回，准时在桐花盛开的时节抵达。这种太阳舞者的迁徙时刻表竟与桐花盛放周期完美契合，他们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个时间节点的，目前还是未解之谜。他们一天采食上千朵花，相当于人喝下数十升的蜜水。他们觅食的同时，也为植物传递花粉。蓝喉太阳鸟雄鸟身披鲜艳羽衣，雌鸟则略显朴素，它们啄取花蜜时抖落的金粉，恰是秦岭春天最昂贵的即食沙漏。它们的羽毛在阳光照射下，五彩斑斓，闪耀夺目，因此而得名太阳鸟。他们共赴枝头，一唱一和，演绎着爱情的默契。最终，他们相伴离开。目前尚无科学监测显示他们飞向了何方，但他们的到来与离去，为秦岭的春日增添了一份神秘与浪漫。所说的如，可能就是指斑翅山鹑这类的鸟儿。初春的朝阳照亮内蒙古多伦草原，最动人的迁徙密码藏在白枕鹤的羽翼间。它们飞越渤海湾，从日本、朝鲜半岛和我国的鄱阳湖来到了这里。这里是它们飞往西伯利亚的中转站。白枕鹤群抖落近2000公里的疲惫，将清明时节的草原变成求偶的舞池。一只雄性白枕鹤开始振翅邀约，求偶的号角响起，鹤群中的雌鹤应声起舞。

两只看对眼的白枕鹤率先结为伴侣，他们飞离鹤群，享受独处的时光。其他白枕鹤也在踏歌踏舞的仪式中陆续配对成双。他们聚群起飞，飞向遥远的西。

草地上，一只刚刚性成熟的雄性白冠长尾雉，懵懵懂懂地看着身边的一对山斑鸠在求偶。这爱情的鸣唱唤醒了他追求雌性的勇气。恋爱的季节到了，他如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鼓翅振羽，对自己的魅力信

雄性白冠长尾雉在油菜花丛中打量着雌雉，它漂亮的婚羽与油菜花的金黄交相辉映，它的兄弟也来到了这里。在兄弟的鼓翅助威下，他信心满满，向雌鸟展翅开屏。

兄弟俩一同在雌性面前跳起求爱舞蹈，姿态优雅而自信。白腰文鸟在一旁围观。可惜，两兄弟傲娇舞蹈却未能赢得芳心。这只年轻的雄雉茫然无措，有些沮丧。但他的兄弟并不气馁，继续追逐心仪的对象，试图用更热情的舞姿赢得芳心。

的指尖，轻叩山门，山樱花给昆嵛山织了件粉色的绸衫，这是春天洒向大地的请柬。当水温超过18摄氏度，蛙卵就像解冻的胶状物，很快就变成一群扭动的小蝌蚪。石头缝里的东方灵蝉鼓起腮帮子叫个不停，整个水潭都是他们的乡亲大合唱。浅潭中新生的小蝌

蝌蚪们在找妈妈，它们以水生藻类为食。刚睡醒的中华蟾蜍撞见东方灵蟾连蹦带躲，原来是幼年赤练蛇从冬眠中醒来，出洞溜达。谷雨平始生的时节，食物链的剧本正在上演。结束冬眠的冤家刚碰面，就上演惊心动魄的生存之战。

古语二后，明鸠浮其羽。求偶的山斑鸠印证着古人所言。期盼雄斑鸠先以绅士礼开场，朝着一旁的雌鸟行起叩首礼。沐浴此刻方起，山斑鸠先以喙尖试水温般轻点水面，继而猛然将胸脯压入水中，灰褐相间的羽毛霎时绽开，而后双翅高频拍打水面，激起的银珠在晨光里转瞬即逝，暗合了斑鸠喜翅、谷雨失翅的天时感应。

皂娟在枝间鸣唱，阳羡大地春意渐浓。谷雨三后，戴胜降于桑，这时节许多鸟儿都会和桑树发生联系，皂娟会在桑树上吃桑葚，白颊皂莓在桑枝间休憩，朱鹮会来到桑树下捡枯草，

原来朱鹮在捡软草修补窝巢，这对称职勤劳的父母正在为儿女的降生做着准备。谷雨前后，俗称布谷鸟的大杜鹃，它的啼鸣跨越日夜。汉中人说，布谷鸟在喊快黄快割，麦子快黄了，油菜得快点收割。汉江两岸的人们破译流传千年的节气闹钟，收割完庄稼的旱地渐次蜕变为镜面般的水田。这些刚刚注水的田畴迅速成为朱鹮的自助餐厅。农人们在田间劳作插秧，朱鹮在一旁捕食蚯蚓、黄鳝、泥鳅，人与自然如此的和谐相处。四十余年来，在人们的精心保护下，一度濒临灭绝的朱鹮，奇迹般的从仅存的七只增长至如今的一万余只。从七张濒危体验卡到万鸟朝凤，看来生态保护才是自然界动物们的最

朱桓将储存在素囊中的食物喂给孩子们，这种富含消化酶的流体食物可以帮助雏鸟们快快长大。春天，万物复苏，它给大自然带来了新生与希望。野生动物的生命图谱始终与节气的频率紧密交织，并在现在与未来的晨昏中永续回响。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

0: 个年纪还留在村里，说不焦虑是假的。
1: 我一心一意想着争取，我不怕他们搞不错。
2: 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我怕他们说那。
0: 麦田给我的底气，其实是一种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3: 收完了，大丰收。
0: 不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基于希望做决定。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以前常听我爸说，河南的土生来就是驼梁的。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在麦田里长大的河南小妮儿。小时候在这片麦田玩得酣畅，后来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地方。离开了又回来，今年我26岁，依然在和这片麦田较劲。
5: 阿德，老子好看，
6: 来了
5: 来了，爸，
0: 教练给俺
7: 们，那你让我找教
0: 练，找张师傅，
7: 你们那叫
0: 上开干。我叫吴亚婷，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其实村里的生活不比城里的轻松，累它是身体上的累，但是在城里是心里边的累。
8: 两年前的麦收季，小雅怀着一腔热血杀回老家，坚信在农村依然能闯出名堂。
9: 你把我搞往我头上打！
0: 在外边打工，就其实还不如回家给我爸打工。哎，就直接给他当一名小工，就是每天陪着他。
8: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开始的理想也逐渐变成了经济压力。
0: 说实话，在家嘛，没有工作，真的是就也没有收入来源。
8: 2025年，26岁的小雅再次扛起了全家七亩地的麦收重任，
0: 累并快乐着，收完了大丰收。
8: 不同的是，今年的麦收结束后，关于留在家乡还是奔赴远方，她需要做出最终的决定。
0: 给我那送点吃嘞。先吃点，先吃点点点肚子。
1: 嗯，也
0: 我。我想着我去那屋是拿过筷子，结果没有拿，对吧？哎。嗯。
7: 吃饭筷子都忘
8: 了。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留在村里的孩子，除了拍摄短视频的本职工作和麦收这个大项目以外，小雅还身兼照顾父母饮食起居的副业。然而这些工作在村里人眼中基本等同于无所事事。
1: 再不个家跟你想跟和你去上班嘛。
0: 哎呀，年岁等到哪够了嘞，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再出去。我现在搁家还有几件事要干。
1: 这毕业了不出去挣钱，你说光搁家的拍那也不知道是啥。人家问着说丫丫毕业没有，我说毕业了，人家说给干啥工作嘞，我说还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嘞。
0: 不知道干啥
1: 啊。
0: 他们不懂我们做这个短视频叫什么什么意义。不管是村里人还是就身边的亲戚说，哎，你怎么回来了，就没有工作，肯定脸上挂不住，父母脸上也挂不住。我自己面对质疑的时候我可以自我疗愈，但是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因为农村孩子走出去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他们觉得哦，我辛苦一点没事儿，但是你得出去。
1: 你看看养的姊妹几个，那这养是养的养的姊妹仨出去人家都看不起。
10: 想想的，
1: 我不说想你富了，你家过着你个人。
0: 就是我回来也特别想干自己想干的事，不是说在家玩，在家成天耍。这份工作我比较喜欢，而且也是按我自己的想法给这做。但是那又不懂，那时候那也不懂，这就是互联网。哎呀，没事不想催。该出去就出去啊，不出去说明我在家有的有事干。那在家又能陪着呢，又能干着东西，是吧？
1: 怎么办？孩子都不这么难，
0: 要去。
8: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催促小雅回到城市工作成为了父母的心病。是留下还是进城，她不得不重新思考。

0: 番茄、豆角、黄瓜，再来上几颗河南特有的解暑神器荆芥。
1: 这个荆芥它是有门槛的，就是有的人爱吃，有的人是一点都接受不了。薄荷跟那个香菜它两个的中间味，
0: 麦收季惯有的炎热让小雅摇摆不定的心更加焦灼。她专门做了一碗清爽咸香的荆芥捞面条，邀请来了两个同龄的伙伴帮她一起出谋划策。
1: 看着收干了香吧？
2: 保险保险。
1: 不要。
3: 三人你不吃鱼，你不吃给我。
1: 正好吃的东西你不吃啊？
2: 挑战一下嘛。
1: 挑战一下。嗯。
4: 这个不爱吃荆芥的女孩是我的妹妹，目前是个城市的打工族。
1: 我接着聊。
3: 你不吃给我啊？
5: 你知道咱外的河南人有多想他吗？
4: 反之，这个酷爱荆芥的男孩小范，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早我几年返乡创业，一直希望我能留在村里和他一起合伙共事。
3: 我在村里，我的作息都调好了。我搁郑州上班，我的天爷，我的作息老两三点睡觉。
2: 为啥现在咱说大妞妹？惠春，其实惠春我也是大妞妹，但是我是快乐的妞妹。
4: 但是不一样嘛。同为村里稀缺的年轻人，他俩的意见向来不合，此时此刻却很像我心里正在打架的两个小人。
1: 城市里边你能学到东西会更多。
3: 我那互联网不能学，我有现在不是看不懂新闻，是你带我是因为大。
1: 你要是想过你想要生活，你必须得有存有点钱，不至于就是家里边有事的时候你拿不出来钱。

0: 别哭，别哭。就是其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是爸妈是不在家的，他们就出去打工嘛，因为我们家是四个孩子，就是他们就出去工作，就是一直在外地，一直在外地
1: 想挣钱
0: 啊。因为小时候他们是父母是因为挣钱出去工作，他就想着哦，我要出去，我要挣钱，不用让我爸妈再出去，因为我现在我妈妈还在外面工作。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去城里边，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给父母的生活也会更好。你就回到农村了之后，你可能当时过得比较安逸，你觉得哦，我在这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但是你开心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自己自身的经济啊或者是啥，你支撑不了你现在的快乐，那咋办，是吧？
2: 妹妹的心结也是小雅回村最大的阻力。父母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十分辛苦，赚钱养家才是她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证明自己，还是收拾行囊？返乡后受到的质疑，家庭情况的压力，都迫使着小雅尽快决定。
3: 你回家咱能来得及啊？
2: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雅没有等来答案，却等来了一场大雨。
0: 那个天其实都已经阴了，等它下雨了赶紧收来呗。要打掉了吧？
2: 晒好的麦子还铺在院子里，他们需要尽快抢收装车，赶在大雨来临前卖掉。
0: 可得坚壁了，买

0: 说我们河南的麦田治愈，但是我看见他只觉得扛饿。以前面对反复修改的工作，处理人际复杂的关系，觉得很辛苦。现在想想，可能是我太久没种地了。回到烈日下干上几亩地，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啥也能干了。出发，现在开始去把咱手里煤给他买了。咱这一后头这一车煤，要不然下雨给伢淋出去，过几天都买不了。
1: 这是满，
0: 赶紧收吧。
1: 下把劲吧，
2: 赶紧啊。
0: 一般都是这种排着队都跟着收买着的。我要到了。
3: 到了吗？
2: 到了
0: 到 了。下车看看多少钱。这个是这个是称来那个重量，这个是称来那个重量。还是卸吧哥。去屁，买已经下万了，3025。好嘞，哇，超级多，现在围了就是香。这个给我妈，这个给我爸。

0: 要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我之前之所以犹豫不决，就是不够相信自己。其实我一直都想回来的，但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没出息的表现，就是会不会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会不会对不起小时候的自己。其实不一定要选择农村或者城市，怎么选都对，就是选择了就要笃定。我们要选择的不是已知的结果，而是一个有更多可能的机会。我可是种出5000斤麦子的女人，到哪里都可以成功。我搁这中不中呗？
1: 中。
0: 买没有无疑。婆，你做这个汤太好喝了。
1: 我做的太好喝了。
0: 咦。咱们已经忙的都差不多了，只是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2: 你说说，叫听听。
0: 我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其实，花的时间也可长。就比如说我做短视频嘛，可能恁之前不太懂嘛，现在大概也都有了解了。我就想在村子里边发展。其实我也知道，恁在村里边吃了可多苦，怕我回家，就是恁脸上没光。
1: 没事，这农村倒是你啥干也不拿个人家搁那玩，就搁那闷哎。
3: 说
1: 三道四嘞。那时候生了3个姑娘，人家都没人敢跟我说话。俺仨住，我去割肉去了，全人都说，你是割肉不是？我说都是。人说割肉可不赊账。哎呀，我都那一天我觉得最伤我心呀、我咬着牙是啥？他们笑看我。要不我会一直出去打工，我已经打到镇上，我可以说我过年我都没有说小小听听过年，我一心一意想着争取我和他们往高处走。
4: 是吧？还哪个？
0: 对，我其实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我怕他们说那。
1: 他说啥？
3: 那你干成功了，
1: 你成功了，他都是跟那两眼看。
0: 所以我现在也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不管别人说啥，以后咱做成了，做成功了，就无所谓了，不用在乎他们说啥。就像俺这种年轻人，然后翻箱创业啥，其实做可成功有好戏。我也想给就是在农村啊啥，有一份好，有那种稳定的收入，又能陪恁，又能给家。
1: 真是俺爷搁我心里，我觉着这真是跟那，哎呀，咋说吧，说我也不会说。搁我心里也是骄傲。你和的后边有个坚强的后盾。是不是？
0: 我也都笑了。无论你做什么，是否会成功，我们都会支持你。这句话在成功的时候经常听到，但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只有在父母这边才能听到。我姐可清楚，俺又拍了另一个视频，超级短，是9秒还是几秒啊？我这样拿着，俺爸唱了一个歌。
5: 一开始，
6: 我只顾看你不经意哒哒哒。
0: 这个。
7: 麦田教会我的第二课是爱能跨越所有代沟。
0: 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因为爱我突然变得开明了，突然接受了所有的新事物。
8: 吃了一碗又盛一碗。
0: 对，别骂了，
1: 那吃吧，
0: 我们走吧。我现在太紧张了。
9: 留在村里的计划能否实现？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

0: 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零五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洗涤洗衣液。农富达电动喷雾器，匠心工艺，值得信赖，精选稻谷，匠心磨制，一泽米业。广东新永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买买熊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EUGX99 投影仪，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新竹记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选育，好种子放心种，我选正麦920。苏州市姑苏区密思盐餐饮店，值得信赖。周口市有岭门窗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欢聚时刻，美味分享。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为了继续晾晒麦子，雨过天晴后，全村集体出动清扫街道上的泥土，是每年的必备活动。作为美食博主，小雅正在为大家准备一锅热腾腾的大锅菜。想要在村里打开局面，获得家人的支持还不够，取得村民的信任才是关键的。为此，小雅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
3: 白菜都有70斤，然后这个肉是20斤，豆腐是20斤，其实量还挺大的，就是没有自己真正体验过这么大锅的，做这么多人的，还是有天大的压力的。
2: 肥美的五花肉，清脆的白菜，酥嫩的炸豆腐，依次投入。河南人对颗粒归仓的庆祝，不再精致的宴席，全在这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
4: 好，能给我，我就爱吃肉。
3: 那我也多盛点肉。不用你弄点肉吧，财神。
5: 懂了。
3: 饿了，多吃点。
5: 好了。
6: 也可香，我最好吃大锅菜。
5: 香。
2: 盛满一碗的滚烫鲜香，不仅是并肩劳作后对身体的犒劳。更是共同面对风雨的情谊，是乡村里独有的人情。
7: 你看着大肉皮，
3: 好吃不好吃？爷，
8: 好吃。
3: 主要咱这锅大，炸出来味好，
7: 吃了一碗又盛一碗。
9: 也种了瓜果蔬菜哈，就感觉又好了。就是我想卖了，我今天来找活动了。
3: 大家有啥问题都可以来找。
9: 四毛啊，或者卖黄瓜呀，8毛。
10: 但是它互联网就可以卖1.5块或者翻一盒这种，就是不用再让外人那种中间商去赚咱的钱。嗯，对不对？
11: 这都农民都能多收入点，是不是？嗯，哎，这是好事。
12: 都支持。
2: 在村民的支持下，小雅开始了一次新的尝试，通过自己积累起来的电商流量，销售村里的农产品。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看起来好紧张，但对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直播跟大家见面，直播见面比较紧张。有偶像包袱没有偶像包袱？我现在太紧张了，主要是没有偶像包袱。我们最近在家就是，选了非常好，差不多的那种，瓜果蔬菜都是咱农村自己种的，

0: 对，自己的农副产品。
1: 对，我们自己的农副产品。刚开播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忐忑，就是害怕，因为这场直播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作为以后我这边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就是自己回来创业可长时间了，我现在在农村其实发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就大家就是多支持支持我，因为想把就是咱家乡的东西带出去。好嘞，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它不是说特别红，但是它是分分的，就是吃起来口感啊或者甜度啊都是适中的，都是让大家能接受的这种。超市呀、啥的见那种螺丝椒都没有说这么大这么好品质的，大家来看一下。对，这个红梅子糖，这个黄梅堆，它这个味道其实清淡，但是我其实不是为了逃避才回到农村的，是真的在想在农村就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2: 我给你拿这么点吃吧。
1: 别闹了，别闹，
2: 给
1: 别闹了，
2: 那吃吧，给
1: 呀，
2: 拿这么点行。
1: 那你给我拿着，妈出去再说我了，
2: 吃吧，
1: 你别送了啊。我在城里啊，你别给我了，你做的东西大家也能做，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但是我在老家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做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做。
3: 俺的小老妹，
4: 这
3: 你不要哭了哟，慢一点哦。
1: 啊，我吃不吃它？
3: 冰冰，麦田交给我的第三课。是不要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要基于希望做决定。
4: 不对，磕住了，
1: 磕住了，再来一下。
4: 我老说听，
1: 停住，不聊一天。
3: 我在恐惧的同时，其实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机会。
1: 对，我身上，
3: 所以我决定了。嘿，啊，哇，给。我的26岁，要从这片麦田开始。因为我觉得我在农村，我每干一件事情都是归从我内心的。就比如说我们从种麦子到收麦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只要我们踏实做就有结果。
5: 香味传天下，一口醉人心，地道香滋味，鲜香满人间，正宗香味，实味难忘。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贵州明锐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北漠夜，地道东北味。飞天风，自然领先。文艺演出、电视节目制作，找北京星光卫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道地珍品，品质黄芩，源自河北承德季风农业，菜鲜肉香，服务好，吹六姐一站式家庭厨房，品质精益求精，服务值得信赖，福康星辰。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

0: 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高
3: 冷冷化繁为简，
0: 一剑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俩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没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中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中红。华根农业专注作物健康成长，用心呵护每一株幼苗，注重专业，守望丰盈。海南华根农业，会议一体机，卓越品质，匠心制造，
12: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前唇鱼膏。
13: 山中有梦，云中有山，鹤壁云梦山欢迎您。
14: 一菜一滋味，一城一乡愁，吃徽菜就在徽乡宴。

两个剑刃相连。

0: 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儿。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的，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技又是什么样的？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0: 真不错，
1: 太不错了
0: 啊！
2: 是不是心服口服？
0: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0: 我有可能。
2: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2: 这个技艺叫晃管儿，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1: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了，他又要上个呼啦圈儿。

0: 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2: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你看，连我们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技艺，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宦馆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宦馆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花儿。

我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有人扎根沃土，有人深耕水畔，看种养高手如何让家乡产业焕发新光彩。
1: 传统技艺在他们手中传承创新，乡村热土因他们而绚烂多彩。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田野创想家》。

0: 温带大陆型季风气候让这里的冬季漫长而又干冷。
1: 好冷啊。哎，什么东西这么香啊？闻到了好香的味道。这在烤什么？
2: 烤的奶豆腐。
1: 烤奶豆腐？
2: 对，个性草原的奶豆腐。
1: 哦，是吗？
2: 刚才我内蒙的特产，保证你好吃。
1: 好，对，刚才就是这个味儿。哎，好香啊。
2: 好吃吗？
1: 嗯，奶香好浓郁，这个而且吃起来浑身都热乎起来了。
2: 个性草原的奶豆腐，保证你好吃。
1: 哎，太香了，好吃。
0: 几口奶豆腐下肚，马上驱散了杨博身上的寒冷。怎么这奶豆腐还有驱寒的功效呢？蒙古族的奶豆腐跟我们熟悉的豆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黄春德、黄伟，一对生活在草原上的父子，他们和奶豆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黄春德喜欢骑马。
3: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科尔沁草原，奶豆腐是草原上特别常见的一个日常口粮，它是用牛奶的精华制作，有营养又方便携带，尤其是在草原上遇到了恶劣天气饿粮的时候，有一块奶豆腐带在身上就能有一线生机。现在有的人也把它叫做东方奶酪。
0: 自从十几年前儿子遭遇车祸后，黄春德便依靠经营传统草原奶制品改善家庭生活。

0: 下肢瘫痪的黄伟却喜欢开车。
1: 出完事以后，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我爸也不同意我干这个。他说你身体很不怎么方便，就别那个去干那么大了。就是我做奶豆奶皮子就能养活你。
0: 不甘于命运捉弄的黄伟却干起了电商。他发现草原奶制品很受市场欢迎，但传统手工制作的奶豆腐受工艺限制，在产量和口味上很难把控。今天我们就来科尔沁草原体验一下传统奶豆腐和现代奶豆腐之间的区别。黄春德、黄伟父子俩谁能做出更好吃的奶豆腐呢？
2: 马上到家了，这都是我的牧场。到蒙古包了。杨博，
3: 哎，
2: 下马上屋挠挠个。
3: 好嘞，
2: 准备奶茶去。
3: 好的，
1: 这正切肉呢。
2: 晚上朋友来的多，多准备点食材。这是我儿子。啊，您
1: 好。好，您好。
4: 您好，
1: 您好。
2: 赶紧进屋吧。
1: 好嘞，好嘞，
2: 赶紧进屋。哎，
1: 大师您先到。
2: 杨博，请坐。
0: 走进蒙古包，杨博终于感到了温暖。黄春德拿出了草原的待客之道。
1: 好嘞，哦，这个就是咱们草原的特色奶茶。
2: 哎，对。
1: 哎呦，看起来颜色真的很漂亮。好，这个我知道，这个是炒米。
2: 嗯，对。
1: 哦，那这个是什么呀，大叔？
2: 这个啊，这个你先尝尝，我先不告诉你。
0: 白色的小方块似乎也是一种奶制品，这又是什么呢？
1: 它这个味道很香浓，非常有嚼劲儿。
2: 这就是我们草原的特色奶豆腐。
1: 这个也是奶豆腐？
2: 哎，这也是奶豆腐。
1: 哦，奶豆腐还能加到奶茶里面吃？
2: 等一下，在草原里头，奶豆腐有不少种吃法，还能烤着吃，还可以煎，可以炸，
1: 还能炸着吃。哎呦，吃法多种多样。
2: 还可以跟其他食材搭配的做着吃。
0: 原来奶豆腐因其形状不同，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厚切奶豆腐吃起来柔软，有浓厚的奶香味，而薄切奶豆腐则是入口即溶。奶豆腐放置时间较长后就会变硬，影响口感，而将它泡在热茶里，奶豆腐就又被激发出一种全新的奶与茶交织的风味。
1: 真神奇啊。
0: 这么神奇的奶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走，我领你去看看做奶豆腐。
1: 好嘞。
0: 为了让杨博成功体验到传统奶豆腐的制作过程，黄春德找来了奶豆腐制作高手海英。海英能将

0: 和杨博做奶豆腐吗？
1: 哎，你好。
2: 嗯，孩子，三杯诺
1: 啊，三杯诺。那、这个三杯诺是什么意思啊，阿姨？
2: 三杯诺就是你好的意思。
1: 哦，就是蒙语里面你好的意思是吗？
2: 对的，对的。哦，
1: 阿姨，三杯诺，
2: 三杯诺。三杯诺。
1: 那今天来呢，其实也是听大叔跟我介绍了您，想跟您来学习一下咱们传统的奶豆腐的制作方法，
2: 是吧？我正在做奶豆腐
1: 啊。您正在做奶豆腐？
2: 奶豆腐。
1: 那太好了，我就跟着您一块儿学习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现在是到哪一步了？
2: 就是刚刚开始，刚要加热，然后让它乳清分离。
1: 哦，乳清分离的这一步是吧？
2: 对对对。
1: 好，那咱们开始吧。
2: 那个首先加热。
1: 哦，慢火加热，
2: 必须是慢火。哦，
1: 嗯，这慢火指的就是小火，是吧？
2: 小火，对，小火。嗯，完了就是乳清慢慢就分离的时候，哎，咱们就慢慢嚼。
1: 那现在是
2: 乳清可以分离了，
1: 分离了，嗯。下面的就是乳清。
2: 对对对，
1: 上面就是酪蛋白。
2: 酪蛋白。
1: 阿姨，好像也挺简单的。
2: 孩子，看着简单，其实里边的技巧很多很多。嗯，
1: 能不能让我来试一下？是这样吗，阿姨？
2: 不对的，必须是动作是慢慢的，是吧？嗯、然后是不能从那个从底下这样快，是吧？从上边、边上啊、一边。
1: 那为什么要从上面？
2: 上面那个因为是乳清在上边。
1: 哦，乳清在上
2: 面。上边啊、哦，对，
1: 明白了，嗯，咱们要过滤乳清、是吧？
2: 对对。
1: 哦，好的。嗯，从上面。
2: 上边啊。一边开始。
1: 从一边开始。哎呦，这个比我想的要复杂一些啊。
2: 哎，做得很好。哎呀，聪明的孩子哈。
1: 好，我现在要把这些倒到中间。
2: 不是，到边上。
1: 不能到中间。
2: 不能到中间，因为是这个还得加热嘛，是吧？加热还得出乳清。
1: 明白了，就是倒到一边其实比较方便。
2: 对对对。
1: 就不容易搞混。
2: 对对对。
1: 哎，阿姨，现在这里面的乳清就越来越少了，是吧？
2: 越来越少了。哦，就是搅拌了，最后
1: 搅拌了。
2: 特别有粘度，是吧？
0: 在海英的指导下，杨博成功的分离了酸牛奶中的酪蛋白，距离成功的做出奶豆腐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2: 又拉丝了，是吧？
1: 确实是啊。
2: 完了，最后哎，拧成一团儿，哎就好了。
1: 阿姨，那这一步我能做了吧？我比较有劲儿。
2: 可以，好。
1: 可以吧？好，我来试试啊，这样使劲的这样摁它，
2: 摁。
1: 哎呦，它的触感好神奇，有种这个做大菜的感觉啊，拿着一个大锅做大菜。
2: 快点搅，快点搅。哎呦，快点，
1: 我太慢了是吧？哎呦，这个对于腕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啊。
2: 力度大点。
1: 啊，力度再大点。
2: 来，哎呀，
1: 嘿。哎呀，厨师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啊！
2: 我来吧。
1: 好嘞，阿姨您来吧。哎呦，阿姨，这还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啊！我这半天手好酸啊！哎呀，您这太快了，这又快又好是吧？
2: 拧成一团了是吧？
1: 啊，就已经拉丝了。哦，它就拉丝了。哎，
0: 原本已经发酵变酸的牛奶，在经过熬煮后，便神奇变身为软糯拉丝的奶豆腐。
1: 这块就慢慢，
2: 这都可以了，装盘了啊。
0: 软嫩的奶豆腐散发出浓郁的奶香味，在模具的帮助下，它有了新的样子。
1: 大家能相信吗？在城里人的眼里啊，这牛奶放酸了就是变质了，放坏了。但是在这草原上啊，酸了的牛奶能做出鲜嫩的奶豆腐来。
0: 终于成功地做出了奶豆腐，杨博赶紧拿给黄春德来品尝。
1: 这个是我刚做好的奶豆腐，哎，这个您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3: 行，哎，我尝尝，
1: 怎么样？味道
3: 挺好，这属于原味儿，
1: 是吧？是咱们传统的做法啊。
3: 对，传统的做法，传统的做法吧，任何东西不加，就是牛奶发酵完了，就是做的奶豆腐，
1: 比较香醇。
3: 对，你要是搁现在的做法，搁机器做那个。它就是咋说呢，还得加点糖，有点甜味儿，稍微有点甜味儿，完全就是把那个原有的那个那酸味儿压没了，就是属于就是剩下的啥了，有点甜，
1: 就没有原汁原味儿，
3: 没有原汁原味儿的。
0: 原来黄春德始终认为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工艺，保持原汁原味儿的特色，才算是草原真正的奶豆腐。但他的这份坚持却与儿子黄伟产生了分歧。
4: 我爸爸做这个奶食品，他一直属于传统做法，味道满足不了全国各地，同时

0: 呢满足不了大的生产链，在这期间货供不上，然后呢我的建议啥呢，想做大做强。
1: 虽然父亲经营的传统奶制品生意有些起色，但黄伟更希望通过引进现代化的生产线来改善奶豆腐的口味，同时增加产量，满足线上的销售工艺。
0: 来看，这就是车间内部的现在生产线。现在在生产奶豆腐。
2: 这边就是奶豆腐。
0: 对，这就是奶豆腐。
2: 黄大哥，这个就是搅拌的环节是吧？
0: 对。
2: 我记得我搅拌的那个环节搅了好久好久好久。那其实正常情况下其实不用搅那么快，对吗？
0: 对，这个现代化机器现在都是受热比较均匀。大概搅半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
2: 半个小时就行了哈。
0: 对对。
2: 我当时我记得我搅了好久啊，这个半个小时手还是很酸的。
3: 这还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啊，我这半天手好酸啊。
1: 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能将发酵后的牛奶进行充分均匀的搅拌，而预先设定好的温度则确保了牛奶不会被烧糊。
0: 这个拉完丝马上就出形了。进入模具，下一步特别香，闻着。
2: 是，闻到了这个香气，
0: 奶香味儿。
2: 对，香气扑鼻。
1: 为了让奶豆腐符合大多数人的口感，工厂化生产的奶豆腐会增加一些甜味儿，去掉一些酸味儿。而这正是父亲黄春德最不以为然的地方。
4: 原有的那酸味儿，压没了，
5: 就没有原汁原味儿，
4: 没有原汁原味儿了。
1: 父亲黄春德认为，应该坚持制作原汁原味儿的草原奶豆腐，但儿子黄伟却认为，想把草原文化推广出去，应该让奶豆腐符合更多人的口味儿。父子俩谁的观点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呢？我们准备开始一次奶豆腐美食大比拼，看父子俩谁制作的美食能得到更多人的青睐。
2: 大叔，那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是哪道菜啊？
6: 现在做这个奶豆腐饼。
2: 奶豆腐饼。这也是我们草原上的传统做法是吧？
4: 对。
2: 看大叔这娴熟的技巧啊。
1: 黄春德用传统手工制作的奶豆腐为大家做了一道草原传统特色美食奶豆腐饼，黄伟则用工厂加工的奶豆腐做了一道蜜汁朱古力甜点。大家细细品味着两份不同做法的奶豆腐，浓浓的奶香味在口中肆意开来。黄春德制作的奶豆腐饼外皮柔软，馅料有嚼头，口感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微酸，
7: 吃起来有儿时的味道。
1: 而黄伟制作的甜点则突出了奶制品香中带甜的味道。
8: 感觉非常不错，因为香味都给融合了。
1: 从牛奶到奶豆腐再到餐桌上的佳肴，父子俩的技艺满足了不同味蕾的需求。事实胜于雄辩，父亲黄春德终于接受了儿子黄伟的想法，黄伟也对父亲坚守的传统工艺表示敬重。传统与现代在此时得以完美交融。见证了黄春德与黄伟父子俩和奶豆腐的故事后，我们将再次启程前往千里之外的广西工程，去见证另外两个人的故事。寒冬腊月，北方的柿子早已被采摘一空，而工程却是柿满枝头，柿子成了最吸引外地游客的拍照搭子。这么拍，这么拍，还能这么拍。当枝头的果子从青绿色逐渐转为橙红色，农人们就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

0: 广西人爱吃酸，当地的老饕们早就开发出了广西地道的吃法——酸野。本地人习以为常，但对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 嗯，酸酸甜甜的，非常爽口。老板，这是什么做的呀？
2: 这是我们的水果柿子。
1: 柿子
2: 啊？啊，是的。
1: 老板，你可别骗我啊，我可是吃过柿子的。这柿子是脆的呀。
0: 柿子不是都挑软的吃吗？为何工程的柿子却是脆生生的呢？
2: 你咬一口。
1: 哇，那我也来尝。

0: 嗯，米尔长虾。哎，真的可以直接吃，很好吃。为了寻找答案，我们要去找一个自称柿子世家的人。
1: 龙老师，龙老师，龙老师，
2: 哎，哎哎，我在呢，在这呢。
0: 你在这儿呢？
2: 啊，
3: 我叫龙一春，来自一个柿子之家，我爸靠着卖柿子的钱供我上了大学。 他的愿望是让我做一个老师，而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柿子收藏家。我在20岁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不光帮助乡亲们把工程院柿打开了销路，更在我的柿子果园里顺利引种了20多个柿子品种。我一直与柿子树共同成长。
0: 这是在干啥呀？
2: 在我们的柿子啊，
4: 摘柿子呀。
3: 在因为每年9月份到12月份，柿子们柿子丰收的一个时节啊。
4: 那我帮您一块儿吧，我也来试试看。
3: 啊，可以啊，您摘的话就摘这种长得比较黄的。啊，
4: 温度好一些的柿子可以啊。
3: 脆是，是吧？
4: 对啊，
3: 我知道，我知道。
4: 轻轻这样一掰就可以了。
3: 哦，
4: 没事没事。
3: 那我拿这个。
4: 轻轻可以了。
3: 眼前的这些柿子就是脆是吗？可以直接吃吗？
4: 我来尝尝。啊，哎，小慧，小慧，打住。
0: 这不能吃啊，这柿子。
3: 哦，这和我早上吃的那个脆是不一样。
4: 啊，这此事非彼事啊。
3: 它是涩的。
4: 对的。
0: 口中的涩味让胡安连连叫苦。很显然，这些柿子还没成熟，那怎么就要采摘了呢？原来熟透的柿子是无法运输的，人们通常会在柿子未完全成熟时就将它们摘下。龙一春号称是这里的柿子收藏家，看他斯斯文文的样子。
4: 这摘柿子的农活，他能不能干得了呢？胡安决定向他发起一个挑战。咱们摘的话，就先在树顶上的，那成熟度高一些。你用梯子吧，我就爬树。
3: 爬树啊？
4: 啊，没事，从小爬到。
3: 爬树啊？
4: 对，咱从小爬到大摘柿子的。
3: 为了方便采摘，柿农们早已把原本高大的柿子树驯化成了低矮的品种。
5: 来，3、2、1。
0: 好，阿姨，哇，你真的可以。大学毕业后，龙一春就成立了一个柿子合作社，帮乡亲们卖柿子。但每到柿子采摘的季节，他还是会和大家一起来摘柿子。
4: 我从小就喜欢待在果园里，柿子丰收的时候，红红的，挂在枝头上，像小灯笼似的，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3: 我发现我这爬梯子好像还不如您这爬树快呢，我还得下来再换一下。哎呦，我还得再挪一下到那边去，我得抓紧了。您这也太快了，
4: 小胡，你要加油了吧？
5: 我真的是要努力了。
3: 没想到这爬梯子还不如爬树快，这摘柿子还真是没有想象中容易。
4: 我装不下了，我赢了。
3: 哎，没办法，
5: 我认输，您这太厉害了。
6: 哎呦，啊，这也差太多了。虽然没有龙一春摘的柿子多，但胡安已经顺利收集到了可以做脆柿的原料了。
3: 可这苦涩的柿子究竟怎么才能变成脆甜的呢？龙一春答应要带胡安去看一看。
5: 大爷，
6: 哎，前面有一个。
7: 爬柿子比赛，我也要去参加。
8: 消柿子比赛，
7: 在前面的吗？
8: 是，嗯，这在前面的。
7: 行，那我们去看看吧。
8: 行，好，我们也去凑个热闹。
9: 开始。
8: 这是在消柿子吗？
7: 对啊，它是在给柿子去皮。
8: 哦，
7: 这是它脱色的一种方式呢。
8: 脱色的一种方式。
3: 就是加工成脆甜柿子的妙招吗？可胡安尝到的脆柿明明是有皮的呀，那这去了皮的柿子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原来这是柿子的另一种脱色方式。临近成熟，引起柿子发涩的鞣酸主要存在于果皮，因此想要去掉柿子的涩，去皮就是第一步。那这柿子削了皮就能吃了吗？
8: 又在做什么呢？
4: 这是在晾晒柿饼啊。

0: 来，柿子削皮之后还需要经过晾晒才能最终完成脱色。虽然名为晒柿饼，但柿饼顺利成型，风才是主力。人们每隔2到3天将柿子翻动一次，没有了外皮的包裹，柿子果肉的水分被风带走，变得柔软有韧性。人们将柿子捏成中间薄、周边厚的圆饼，这样的形状让水分散发得更快，糖霜顺利凝结。因这样制作而成的柿饼如同圆月一般，被称为月柿。这样的加工技艺在当地已经流传了400年。可以说，从很早之前，工程的祖辈们就开始尝试利用自然条件来改善现实的困难。尽管柿饼加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对于龙义春这样的工程人来说，却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本领。捏柿饼在外人看来是辛苦的劳作，但对于龙义春来说还有另外的功能。
1: 哎，其实这样一直捏真的挺解压的吧？
2: 对，
1: 而且它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强迫症患者来说很治愈。
2: 是的，很多时候啊压力很大，捏一捏柿饼啊回去啊又一身干净了。
0: 晾晒成干的柿饼去除了柿子中的涩，留下了令人回味的甜，更成为许多工程人的甜蜜记忆。那同样被人们钟爱的带皮脆柿又是如何脱色留住水果的甘甜的呢？
3: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种啊脆柿的一种脱色方式。
1: 好
3: 啊，很简单又很有效的方式啊，就是用咱们的石灰水。
1: 石灰水，
3: 对，咱们来演示一下啊。
1: 好，
3: 用石
1: 给它放进这个缸里吗？
3: 对对，放到缸里面。
1: 好、啊、
3: 然后来把它堆放好。
0: 生石灰与水反应会释放出大量的热，这些热量使柿子中的涩味物质挥发，从而去除涩味。同时反应产生的碱性环境与柿子中的鞣酸中和，更加快了涩味的去除。食用之前再对柿子进行仔细清洗，香甜爽口的脆柿就这样诞生了。为了批量化的给脆柿脱色，让更多工程脆柿进入市场销售，龙义春引进了大型的专业设备。柿子被放入闷罐中，二氧化碳气体随即排出，原本需要1周的脱色时间，如今只需要2天左右就能完成。最重要的是，可以同时让成千上万斤的柿子一起脱色。快速的大规模去色，让龙义春的柿子得以在鲜果期就被运送到全国各地，甚至还出口到俄罗斯、越南、泰国等其他国家。人类凭借敢于尝试的勇气和智慧，去掉了柿子中的涩，留下了果肉的甜。但龙义春的兴趣还不止于此。在宫城，百年以上的古柿树有很多，但也有一些柿子树在这里只有龙义春种得出来。原来如果不进行人工干预，柿子树是非常高大的。龙义春家门口的这棵古柿子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1: 一举成功，让我来尝尝这百年古树的柿子。
2: 普通的柿子
1: 和别的柿子有什么不同？
2: 你尝一下卷汁。
1: 嗯，
2: 怎么样？吸着吃好吃，
1: 入口甘甜、嗯，感觉和刚才吃的柿子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吧？
1: 它每咬一口我都觉得那是历史的味道。
2: 咱们这里不仅有100多年的，还有200年、300年甚至更老的古柿树。
0: 因工程百年以上的古柿树有很多，但也有一些柿子树在这里只有龙义春种得出来。
2: 像这个是咱们的工程月柿，
1: 这就是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柿子了。
4: 这个是让你翻车的工程月柿。
1: 是的。
2: 然后这个红彤彤的啊，叫次郎甜柿啊。然后这个是磨盘柿，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磨盘一样的啊。目前最大的这个叫太丘甜柿，
1: 掂着就很有分量、哎。
2: 是的。然后这个最特别的呢？
1: 哦，对，就是这个黑色的
2: 啊。对，它就叫黑柿。
1: 黑柿
2: 啊，
1: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0: 这么多的柿子品种都是龙义春从世界各地引进并自己尝试栽培的。
2: 这种柿子啊，真的没有什么捷径的，植物都是有灵性的，
5: 它会选择最适宜的地方生根发芽，

0: 虽然月氏在宫城的种植历史很悠久啊，但目前品种还是较为单一。我最开始尝试有没有其他的柿子品种可以在宫城种植，于是啊，我尝试着在网络上跟一些人取经，有很多我一开始以为火不来的柿子品种，最后啊，都很顺利的移栽到了宫城。到目前为止，我的柿子果园里有20多个柿子品种。现在我也经常在直播中跟人们分享柿子的种植经验，很多人慕名而来。
1: 这样的画面每天都在龙义春的小院里上演，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喜悦。人们在这里分享来自枝头的浪漫，在欢快的歌声里共同许下事事如意的心愿。它传承传统技艺，
2: 我们当地叫油茶，也叫中国咖啡，
1: 让宫城油茶推陈出新。
2: 这就是我们的油茶火锅。
3: 哇，
4: 我把我喜欢吃的东西都和传统的油茶做结合。
1: 它不忘初心，让二花脸猪重回人们视野。
5: 我们把二花脸请回娘家，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有事情做，有经济收入。
1: 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看。
6: 今天起好早哦。
7: 哎，阿姨。
8: 哎，你好。
7: 想问一下您，这前面有没有卖咖啡的呀？
8: 有啊。是那个中国咖啡吗？
7: 中国咖啡
8: 啊。
7: 哎，那家店在哪儿呀，阿姨？
8: 就在前面。
7: 前面
8: 就在前面。
1: 大家都喝过咖啡，那什么才是中国咖啡？味道又怎么样呢？胡安顺着路人的指引找到了这家所谓的咖啡店。
7: 哎，
8: 来啦。
7: 这就是中国咖啡啊。
1: 中国咖啡怎么是这个颜色的呢？
2: 我们当地叫油茶，也叫中国咖啡。
7: 油茶，我以为它会是那种杯子装的，没想到是碗装的。
2: 我们都是用碗喝。
7: 是和咖啡有点像，它有点辛辣味，但是它有一点点苦味。
1: 那既然是咖啡，是不是也能加奶和糖呢？那味道到底如何呢？
7: 好，我来试试，感觉加了奶和糖它就更像咖啡了，还像拿铁。
2: 我们这里一般都是加盐，很少加糖和奶。然后我们还加这些东西。
7: 哇，这么多呀。
1: 在宫城，人们每天起床后的第一餐就是先喝一碗油茶，就像是西方人对咖啡的依恋。沸腾的茶汤冲入撒着炒米脆果的碗中，一碗油茶下肚，越喝越暖和，让人忘却晨起的疲乏，这样一天的生活才是正式开始。初到宫城的小安也很快就喜欢上了油茶的味道，究竟是什么魔力让他对油茶一见倾心呢？朱艳玲，瑶族油茶习俗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自小就爱喝油茶，油茶做成了自己毕生的事业。那油茶还有别的吃法吗？
2: 这就是我们的油茶火锅。
7: 哇，
2: 啥都可以往油茶锅里面放。
7: 哎，那其实这个锅底它真的是万能锅，而且它其实很清香，它并没有很浓的那个油烟味道。
2: 是的，它可以去腥解腻。
1: 用油茶做火锅是宫城的特色，更是朱艳玲的最爱，这让远道而来的小安赞不绝口。而更让他好奇的是，原汁原味的油茶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听说在古老的瑶族村落，有一位百岁老人至今保持着每天自己做油茶的习惯，他又是怎么做油茶的呢？
9: 姐，这都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就是打油茶的声音。我们这里每家每户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油茶。
9: 哎，我们进这家看看打油茶。
2: 好。
9: 哎，你看，
2: 哦，
9: 老奶奶在打油茶，有104岁了。
7: 104岁了呀！
9: 哎呀，奶奶，你打油茶，我和你和你一起喝吧。

0: 奶奶
1: 朋友小安。
0: 好，奶奶，我叫小安。你在打油茶吗？啊，您精神头很好哎。真的都看不出来您这个年纪。看不出来的。
1: 天天喝油茶吗？
2: 喝了吧。
1: 哦，天天喝油茶是吧？
2: 喝三餐。
1: 哦，一天喝三餐。
2: 嗯，哦，算三次。
0: 哦，真的呀？
1: 对。
0: 那我要尝一尝奶奶的手艺。
1: 来，小安，
0: 谢谢。哦，
1: 他还要跟
0: 奶奶，哎
1: 呀，福气呀！一百多岁的奶奶打的油茶，
0: 随便他一起喝。
3: 其实，在宫城，百岁以上的老人有很多，朱彦玲经常去看望他们，讨一碗油茶，几个糍粑，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天中最好的祝福。糍粑是油茶最好的伴侣，没有糍粑软糯香甜的配合，喝油茶是不完美的。
4: 这就是打糍粑呀，他们。哦，
1: 对，这就是打糍粑。就是有句俗话说，油茶当饭，莫忘粑粑。
3: 油茶辛辣，粑粑香甜，虽然是最普通的食材，但却能带给人最舒适的口感。不得不说，这是瑶族先辈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创造出最好的美食。那么粑粑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5: 就是用力的往下杵米，给它捣成这种糊状，然后我就可以做我们那边的糍粑了。
0: 哦，好，我来试一下。好，
6: 我们一般都是顺着力气，嘿，这样让我们发力更持久。哦，
5: 你可以试一下。
0: 好，嘿，这样吗？
5: 对，然后拔起来。
0: 好，起来也喊嘿，
5: 嘿，
0: 嘿，
5: 嘿。
0: 林姐，没有想到这还是个体力活啊。哦，
1: 是的，我们这里打粑粑一般都是男士打，然后女士呢就是煎粑粑和打油茶。
3: 瑶族人把对于彼此的祝福握在手心，传递幸福，将捶打软糯的糍粑揉成圆饼，用来表达对团圆和平安的祝福。宫城虽然地处广西，但每到冬天的时候气候凉寒，煎烤出来的糍粑热气腾腾，再配上一口油茶，就是宫城人最好的暖冬秘诀。油茶与糍粑的配合，看似是舌尖的碰撞，其实也蕴含了桂北山民独特的生活哲学。糯米制成的糍粑，吃多了难以消化，一口油茶便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7: 倒油茶啦，看看倒油茶。
3: 朱彦玲很喜欢冬天的时候和家人和朋友分享油茶、打糍粑、聊家常，这也是这里最朴实的社交方式和待客之道。
8: 你也打油茶，我也打油茶，家家都把油茶打。
3: 瑶族世聚山区，湿气重，瘴气大，历史原因缺医少药，生姜和茶叶这两种相普遍的物种变成了瑶族人民避瘴祛湿和治病的药品。敢于创新的瑶族人又在食材中加入更多的配料，创造出美味的油茶。为了追求油茶的口感，人们大多采用摘自谷雨时节的茶叶。随着保鲜技术的提升，即使到秋冬季节，谷雨摘的嫩叶依旧保持了良好的口感。但在朱彦玲的印象里，母亲每到秋冬季节总是会采摘一些茶味更浓的新鲜茶叶打油茶，而这样的传统现在也只有一些村里的老人还在坚持。
0: 哦，所以原来它是这么炒出来的呀。
4: 那炒完之后我们为什么要放这个簸箕里面呢？
7: 搓呀，搓，把那个夹子搓出来呀。
0: 好，这样子给它挤一挤。所以我们是只有新鲜的茶叶才会需要做这些工序吗？
7: 是啊。
3: 朱彦玲说，小时候每年冬天都会帮母亲搓茶叶，而这也是她最初对于油茶的记忆。
0: 所以林姐，我们这一批新鲜的茶叶给它去苦水去完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打油茶了？
1: 是的，就这种状态就可以开始打了。
0: 那我能不能也尝试一下打油茶呀？嗯，
1: 可以。一般正常的茶都是泡啊、煮啊，但是我们这靠打。我们会先放一点点油，那我们就开始放茶叶、生姜和蒜。
0: 好，

0: 就开始给它轻轻炒一下，
1: 这样用这个炒吗？
0: 对，
1: 对。
0: 你不能老这样子捞，你要给它锤，就是我们油茶是打出来的，不是捞出来的。
1: 打的呀？
0: 对，
1: 试试啊，
0: 打一下。对，哦，哎呀，这样也不对，里面的材料不能够给它跑出来，
1: 轻轻的，
0: 对，轻一点。你打的时候，
1: 嗯，要
0: 打的时候，材料不能跑出来。
1: 我试试看，好。哇，所以其实打油茶它还是一门技术活。
0: 嗯，你看现在我们就可以闻到一点香味了。
1: 是，
2: 材料易得，锤打才是灵魂。与沏泡煮煎出来的茶味大不相同，将茶叶打碎，姜和蒜的汁水挤出，在特定的力度下，茶的苦、姜蒜的辣、花生的香被锤打出来，又将几种味道融在一起，充分挥发。在朱艳玲的指导下，小安已经逐渐能打出均匀的节奏了。那半路出家的小安打出来的油茶味道究竟如何呢？
1: 嗯，不错哎，我的第一份作品怎么样，师傅？
0: 你自己觉得还不错是吗？
1: 是不是多好呀？
0: 你看这个油茶，刚刚我们的火候不够，因为你刚刚开始学嘛，哦、没敢开大火，所以它的那个焦香味是不够的，锅气味不够。
2: 这打油茶的功夫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从朱艳玲记事开始，油茶锤就是他最好的玩具，日日练出的功夫，初打去色，二打出香，三打定魂。必定每一锤都正中要害。
0: 把这个锅炒干了之后，放一点点油。
1: 好，
0: 然后我们给这新鲜玩意儿接一。
1: 是什么新鲜东西？
0: 跳了，
1: 这还能跳？它还在跳。
0: 对。
1: 哇塞！我再碰一下，它还能再跳一下吗？
0: 我估计可以。我放锅里去，它就更跳。
1: 真的、啊？
0: 来试一下，
1: 试一下，放了啊！哦，哎呦！

艳玲总喜欢在油茶中尝试新鲜的东西，那在油茶里边加了鲫鱼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0: 感觉苦味也去了一点，没有那么涩了、同时还会加入更多的鲜味在里面。哎，这感觉很奇妙哎！我感觉我喝到了三种不一样的油茶的味道。第一种是我们昨天喝到的传统谷雨前后采摘的茶叶做出来的油茶。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做的，我们用新鲜茶叶做出来的油茶。
1: 对，
0: 但是这个我感觉它是就是融合了新的不一样的东西进去，更像一道精美的菜品。好喝，我要再来一碗。
2: 姜蒜的辣度被鱼的鲜香覆盖，这样的油茶更像是美味的鱼汤。
1: 宫城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油茶馆和早餐店，对于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宫城人来说，想喝一碗油茶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油茶的制作步骤其实很复杂的，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一个突破点，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加工好的产品，让大家能够用很少的时间就能喝上油茶。我把我喜欢吃的东西都和传统的油茶做结合，开发出了油茶机和油茶包等菜品，没想到立刻吸引了许多同样热爱美食的人前来光顾。当然，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个新农人，更肩负着传播宫城油茶文化的使命和重担。
2: 现在的朱彦玲经常会开展教学和体验活动，邀请外地游客深入地了解油茶的文化。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宫城油茶。

0: 牛茶，更把这难得的美味带去了千家万户。吃完了柿子，喝完了油茶，我们即将前往江苏常州，体验一场饕餮盛宴。走，出发了。
1: 我叫朱小花。
2: 我叫朱小弟。我们的家族在这一带可已经有400多年了哟。今天我们就要回娘家了。
0: 欢天喜地带红花，朱小花和朱小弟今天要回娘家。回娘家，那他们的娘家在哪儿呢？
3: 嗨，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到了江苏省常州市的查家湾，这里可是朱小花家族的发源地。不过呢，在十几年前，这里的人们啊曾经无情地把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二花脸猪给请出了查家湾。时光流转，如今呢他们又想着把二花脸猪给请回来。这一送一请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啊就找一个当地人去问个明白。您在这儿呢，我找您来了。你好，哎、你好、
4: 哎，你好。
0: 顾湘才是土生土长的查家湾人，在村长的职位上一干就是15年。现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最难以忘却的就是这里响当当的地域特产二花脸猪。
5: 我小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一间猪圈，每家都养上几只二花脸。
6: 你要了解二花脸全形，嗯，你要了解二花脸文化，到时候我带你去看看吧。
3: 太好了，我就是冲着二花脸来的。咱们走着。
6: 好的。
3: 哎，顾大哥，你们从小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养这个二花脸猪啊？
6: 对，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每家每户都养这个二花脸。
0: 那时的二花脸猪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天给二花脸猪打猪草，还是孩子们出门玩耍最好的借口。然而10多年前，二花脸又有了新的归宿。为了建设美丽乡村，改善村民们的居住环境，2000年初，村里就把二花脸猪统一搬到了较远的养殖基地，二花脸猪肉也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村民们的餐桌上。虽然二花脸猪搬出了查家湾，但顾湘才却时不时来到养殖基地去照看一下念念不忘的二花脸猪。这些年随着乡村游的发展，顾湘才就想着将久违了的二花脸请回查家湾。二花脸猪与别的猪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6: 二花脸猪，你看它脸，它的耳朵特别大，然后他的脸就像我们京剧脸谱上的脸啊、哦，花脸，
3: 对对对对对，
6: 看上去很可爱，
3: 所以因此而得名的是吗？
6: 对，所以叫二花脸。
0: 别的养殖场都只给猪吃饲料，但顾湘才怎么只给二花脸吃草呢？
6: 我们的那个水花生的营养比较丰富，就像人一样吃水果一样、哦、吃这个二花脸就像吃水果一样。
0: 这绿色的水花生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水生植物，怎么这二花脸还吃上进口的蔬菜了呢？这养殖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吧。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6: 咱们去打捞一点二花脸最喜欢吃的一些食物。
3: 下车。
0: 河道上几个工人师傅正在打捞水花生，原来这水花生竟是一个入侵物种，如果不打捞的话，他们会迅速挤满整个河道，造成河道堵塞，严重影响船只通行，死掉的叶子还会污染水源。
6: 它泛滥起来啊，长势长得吓人，我们称它为叫做杂草之王，短短几个月整个河道都可以铺满了。所以我们村委呢要定期打捞。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当时候的人都吃它，
3: 人也可以吃、啊、
6: 人也可以吃，对。哦，
3: 那通常这个怎么个做法呀？
6: 炒着吃。
3: 炒着吃，就当蔬菜一样炒着吃。
6: 对啊，这蔬菜、就是、哦，
3: 现在是我们二花脸的最爱。
6: 现在是我们二花脸最喜欢吃的菜，
3: 所以就新鲜打捞上来的就直接送到给我们的二花脸去吃，是吧？
6: 一方面呢

0: 河道要清理了河道，第二方面呢，我们二花梨也喜欢吃这个东西，
1: 这真是一举多得了，哈哈，很棒。我挺想试试的，我看工人们都在打捞，不知道这打捞难不难啊？
0: 有点难度，

0: 我刚刚吹的牛，师傅，我来了，你接我一下。这水深不深啊？
1: 这里深的。哦，当心点啊。
0: 好，顾大哥，您慢点儿。好，好，好。哎呦。
1: 哦。当心啊。哎哎哎。这个水深的啊。
0: 好。哇，看着挺多的，咱们就来试一试。哦。
1: 我们比试一下吧，哈啊，反正这个这些不容易啊。你看这个这工他们捞水花生也不易啊。哎，
0: 大哥，您刚刚说这有什么技巧来着？
1: 少一点。哦，
0: 上面捞少一点儿。
1: 来，哎，哎呦，大头，大头，哎，哎呀，
0: 哎呀，
1: 这个。
0: 哇，顾大哥你好厉害，我不能输呀，我要加油，我要超过你，大哥你帮我。
1: 你不去管整个河道，它会变成把整个河道封掉，嗯，造成这个里边的河内的鱼都要死，
0: 是，而且呢所以得把它打捞，嗯，
1: 对，臭气冲天，这个整个环境也污染。现在我们环境调节好了，建设了美丽乡村，小慧，累不累？
0: 一点都不累，顾大哥，我还有力气，还能继续打捞呢。

0: 吃的来喽，走着。走，咱们接着喂。
1: 哇，你看小辉啊，这个二花脸啊，我们鸡清洁了环境，还给二花脸补充了营养。
0: 变废为宝啊，顾大哥，咱们这是。
1: 你看我们的二花脸吃多花。
2: 现在肆意疯长的水花生被打捞上来，成了二花脸最爱的食材，既变废为宝，又保证了河道的安全。吃了水花生的二花脸会不会也和水花生一样能够快速出栏呢？
1: 这是刚刚出生的小猪，你看看，两三天吧，刚刚出生两三天
0: 了。
1: 对，
2: 顾湘才告诉我们，相对于国内养殖较多的多洛克猪、长白猪、大玉克猪等，二花脸猪的生长周期比较缓慢，成年猪的体重也比较轻。
0: 整个它要长多少天啊？
1: 它等到要出栏的话，像这个二花脸猪最起码330天。
0: 300多天，那最终它大概会有多重？
1: 那个时候大的最多也就170-180斤吧。
2: 生长周期长却长不大，从饲养成本方面，二花脸猪明显存在着不足。那么查家湾人为什么还非要将二花脸请回娘家呢？
1: 小慧，我现在带着你来的这个地方，等一会你进去你就知道二花脸的猪跟我们普通的猪有什么区别，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0: 太好了，走。
1: 这个排骨多少钱啊？
3: 30块钱。
1: 咱们普通的火腿肉啊，它的皮膘没有多厚，我们来量一下啊。哦，
2: 猪皮中富含胶原蛋白，皮层的厚度决定了胶原蛋白的含量。据顾湘才说，二花脸的猪皮厚度远远高于其他猪，这是真的吗？又能高出多少呢？
1: 那你看它的皮，不满一个毫米。
2: 市场网上所卖的普通猪肉，猪皮的厚度最多也就2毫米，那二花脸猪的猪皮厚度又有多少呢？
1: 小辉，你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二花脸专卖店的二花脸是怎么样的。
0: 老板，这排骨多少钱一斤啊？
4: 哦，这块小排60一斤。
2: 对比普通猪肉的价格，二花脸猪的价格贵了一倍，这代表着市场对地方猪种的认可。
1: 其实它贵有贵的道理，它最主要的皮厚，
0: 很明显。
1: 对，很明显。
0: 哎，
4: 哎，让我来量一量。
0: 哇，
1: 这个要14毫米。
0: 哦，14毫米之多，刚刚是2毫米。
1: 2毫米，
0: 7倍。
1: 对，
0: 果然它的皮更厚一些啊。所以这猪皮咱们通常怎么做呢？
1: 等一会我们到百兽野上，你就可以品尝到。

0: 用猪皮做这道菜。
1: 缓慢的生长周期成就了二花脸猪独特的口感，故乡才想凭借着这与众不同的口感，创造出一套能够发挥二花脸猪肉优势的菜肴，来吸引四面八方的观光者，带动乡村旅游的同时，也让二花脸猪肉创造更大的价值，以弥补其饲养成本较高的短板。在他的努力下，二花脸全席宴正式召开了。
0: 小慧，哎，你知道叫什么菜吗？
2: 这个梅菜扣肉。
0: 对，你知道这个梅菜扣肉是用什么做的吗？
2: 那肯定是五花肉了，是吧，大哥？
0: 就是我们上次看到的那个菜场上看到的，它皮厚，而且你看出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很鲜艳，吃起来油而不腻。
2: 五花肉的肉皮儿大概是有14毫米，通常咱们这个是什么一个做法？
0: 它这个呢可以炒着吃，最好吃的话，就是要做小笼包子吃。
2: 包子啊，
0: 用这个肉皮和二花脸的肉。
1: 那二花脸猪皮做出的小笼包味道怎么样？
2: 噔噔噔，刚刚我包的包子蒸熟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包子啊，里面呢有猪皮加我们的二花脸的猪肉，所以整体呢是有点咸香当中带一丝丝的甜味儿。我刚刚尝了一口，加上喝了一口汤汁，真的是特别的美味。
1: 普通的猪肉和二花脸相比，二花脸的优势瞬时显现出来。可国家早就发布了相关规定，不让在居民区养猪，这可怎么办呢？故乡才该如何实现他的愿望呢？
0: 我们所谓的把二花脸请回娘家，就是未来我们要打造一个二花脸延伸产品的一个加工基地。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把二花脸的我们延伸产品做大做强，为我们乡村旅游带来一些非常好的农产品。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有事情做，然后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经济收入。
2: 这就是善果。你那是？
0: 这个是二花脸，上次看到那个二花脸的
2: 五花肉。
0: 五花肉。
2: 啊，这个五花肉好
0: 很沉啊！
2: 这个哎，这个猪皮儿，你看它就是这么厚哈。
1: 在二花脸猪的金字招牌下，推动乡村特色产品，查家湾人再次享受了祖辈留给后人的恩惠。而查家湾的二花脸全席宴，带来更多的是对过去的回忆。曾经请出去，如今回娘家。查家湾以二花脸猪为抓手，从特色养殖产业布局带动乡村旅游，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回到娘家的二花脸猪也将在这里再次生根开花。

0: 这个年纪还留在村里，说不焦虑是假的。
1: 我一心一意想着张秋，我不谈论我高中错误。
2: 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不怕他们说那。
0: 麦田给我的底气，其实是一种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3: 收完了，大丰收。
0: 不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基于希望做决定。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以前常听我爸说，河南的土生来就是驼梁的。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在麦田里长大的河南小妮儿。小时候在这片麦田玩得酣畅，后来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地方，离开了又回来。今年我26岁，依然在和这片麦田较劲。
2: 阿哥，老子好开火，来了来了吧，教练给俺
3: 的，赶紧上我这，教
2: 练，找张师傅。上开干。
1: 我叫吴亚婷，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其实村里的生活不比城里的轻松，累它是身体上的累，但是在城里是心里边的累。
4: 2年前的麦收季，小雅怀着一腔热血杀回老家，坚信在农村依然能闯出名堂。
5: 你管我管我，我头上大。
1: 在外边打工，就其实还不如回家给我爸打工。哎，就直接给他当一名小工，就是每天陪着他。
4: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开始的理想也逐渐变成了经济压力。
1: 说实话，在家嘛，没有工作，真的是就也没有收入来源。
5: 啊，停停停！
4: 2025年，26岁的小雅再次扛起了全家七亩地的麦收重任，
1: 累并快乐着，收完了大丰收。
4: 不同的是，今年的麦收结束后，关于留在家乡还是奔赴远方，她需要做出最终的决定。
1: 送点吃嘞，先吃点，先吃点点点肚子。
6: 嗯，也
1: 我。我想着我去那屋是拿过筷子，结果没有拿，对吧？哎呀，
7: 吃碗筷子都
4: 忘了。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留在村里的孩子，除了拍摄短视频的本职工作和麦收这个大项目以外，小雅还身兼照顾父母饮食起居的副业。然而这些工作在村里人眼中基本等同于无所事事。
8: 再不个家跟你想跟和你去上班嘛。
1: 哎呀，年岁等到哪够了嘞，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再出去。我现在搁家还有自己的事要干。
8: 这毕业了不出去挣钱，你说哎，光搁家得拍那也不知道是啥。人家问着说雅雅毕业没有，我说毕业了，人家说给干啥工作嘞，我说还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嘞。
1: 不知道干啥
8: 啊。
1: 他们不懂我们做这个短视频叫什么意义。不管是村里人还是就是身边的亲戚说，哎，你怎么回来了，就没有工作，肯定脸上挂不住，父母脸上也挂不住。我自己面对质疑的时候我可以自我疗愈，但是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因为农村孩子走出去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他们觉得哦，我辛苦一点没事儿，但是你得出去。
8: 你看看养的这么几个，那这养的这么啥出去人家都看不起。
9: 想来想想的，
8: 我也不说想恁富了，恁家过着恁个人。
1: 嗯，就是我回来也就是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不是说在家玩，在家成天耍。这份工作我比较喜欢，而且也是按我自己的想法给他做。但是恁又不懂，那时候恁也不懂，这有互联网。哎呀，没事不想催，该出去就出去啊，不出去。

0: 就说明我搁家有事儿干。
1: 那搁家又能配着呢，又能干着东西，是吧？
2: 怎么办？
1: 又去。
3: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催促小雅回到城市工作，成为了父母的心病。是留下还是进城，她不得不重新思考。

0: 番茄、豆角、黄瓜，再来上几颗河南特有的解暑神器金芥。
1: 这个金芥它是有门槛的，就是有的人爱吃，有的人是一点都接受不了。薄荷跟那个香菜它两个的中间味

0: 秋季惯有的炎热，让小雅摇摆不定的心更加焦灼。她专门做了一碗清爽咸香的荆芥捞面条，邀请来了两个同龄的伙伴帮她一起出谋划策。
1: 汗出干了香吧，
2: 保险保险。
1: 不要，
3: 三儿，你不吃鱼，你不吃给我。
1: 正好吃的东西你不吃，
2: 挑战一下嘛，
1: 挑战一下。嗯，
4: 这个不爱吃荆芥的女孩是我的妹妹，目前是个城市的打工族。
1: 那接着聊。
3: 你不吃给我，
1: 吃不动。
2: 你知道在外的河南人有多想他吗？
4: 反之，这个酷爱荆芥的男孩小范，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早我几年返乡创业，一直希望我能留在村里和他一起合伙共事。
3: 我在村里，我的作息都调好了。我搁郑州上班，我的天爷，我的作息老两三点睡觉。
5: 为啥现在当说当牛马？
3: 回村，其实回村我也是当牛马，但是我是快乐的牛马。
4: 但是不一样嘛。同为村里稀缺的年轻人，他俩的意见向来不合，此时此刻却很像我心里正在打架的两个小人。
1: 城市里边你能学到东西会更多。
3: 我那互联网不能学，我又现在不是看不懂新闻，是你带我是因为大。
1: 你要是想过你想要生活，你必须得有存有点钱，不至于就是家里边有事的时候你拿不出来钱。

0: 哭，别哭，别哭。就是其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是爸妈是不在家的。他们就出去打工嘛，因为我们家是四个孩子，就是他们就出去工作，就是一直在外地，一直在外地。
1: 想挣钱。
0: 因为小时候他们是父母是因为挣钱出去工作，他就想着哦，我要出去，我要挣钱，不用让我爸妈再出去，因为我现在我妈妈还在外面工作。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去城里边，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给父母的生活也会更好。你就回到农村了之后，你可能当时过得比较安逸，你觉得哦，我在这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但是你开心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自己自身的经济啊或者是啥，你支撑不了你现在的快乐，那咋办，是吧？
2: 妹妹的心结也是小雅回村最大的阻力。父母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十分辛苦，赚钱养家才是他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证明自己，还是收拾行囊？返乡后受到的质疑，家庭情况的压力，都迫使着小雅尽快决定。
3: 你回家当中来得及啊？
2: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雅没有等来答案，却等来了一场大雨。
0: 那个天其实都已经阴了。

0: 热，赶紧熟了呗。要打的了吧？
1: 晒好的麦子还铺在院子里，他们需要尽快抢收装车，赶在大雨来临前卖掉。
0: 车上，要不然车能冰实了。
2: 这车必须得
3: 冰实了，
0: 可得坚壁了买。
4: 很多人说我们河南的麦田治愈，但是我看见它，只觉得扛饿。以前面对反复修改的工作，处理人际复杂的关系，觉得很辛苦。现在想想，可能是我太久没种地了。回到烈日下干上几亩地，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啥也能干了。
0: 出发，现在开始去把咱熟的麦给他买了。咱这一后头这一车麦，要不然下雨给伢拎出去，过几天都买不了。
2: 这是慢，
0: 赶紧收吧。
2: 下把劲儿啊，
5: 赶紧啊。
0: 一般都是这种排着队都跟着收买着的。我到了，
6: 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嗯，下车看看多少钱。这个是称的那个重量，这个是称的那个重量。还是谢吧，哥。还是去屁，买已经下万了，3025。好嘞，哇，超级多，欠了尾的就是香。这个给我妈，这个给我爸，这个给我，买点零食，给吧，3025。
2: 你好。
0: 哎呀，真的假的？
2: 你好。
0: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4: 麦田教会我的第一课，要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
0: 我之前之所以犹豫不决，就是不够相信自己。其实我一直都想回来的，但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没出息的表现，就是会不会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会不会对不起小时候的自己？其实不一定要选择农村或者城市，怎么选都对，就是选择了就要笃定。我们要选择的不是已知的结果，而是一个有更多可能的机会。我可是种出5000斤麦子的女人，到哪里都可以成功。 我搁这种不种麦？
7: 走，
0: 妈没有胃呀。婆，你做这个汤太好喝了。
7: 我做的太好喝了。
0: 咦，
7: 太刚了。
0: 咱们已经忙的都差不多了，只是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8: 你说说，叫听听。
0: 我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其实，花的时间也可长。就比如说我做短视频嘛，可能恁之前不太懂嘛，现在大概也都有6级了。我就是想在村子里边发展。其实我也知道恁在村里边吃了可多苦，怕我回家就是恁脸上没光。
7: 没事，这农村倒是你啥干不那个，人家搁那玩都搁那闷嘞。说三道四嘞。那时候生了3个姑娘，人家都没人敢跟我说话。俺仨住，我去割肉去，全人都说，你是割肉不是？我说都是。人说割肉可不舍着。哎呀，我都那地我觉得最伤我心呀、啊。我咬着牙是啥？他们笑看我。要不我会一直出去打工，我已经打到镇上，我可以说我。

0: 我过年我都没有说小小听听过年，我一心一意想着争取，我不他们往高中走。是吧？还哪个？
1: 对，我其实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我怕他们说那。
2: 他说啥？
3: 那你干成功了，他们
0: 你成功了，他都是跟他两眼看。
4: 所以我现在也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不管别人说啥，以后咱做成了，做成功了，就无所谓了，不用在乎他们说啥。
5: 就像俺这种年轻人，然后返乡创业啥，其实做的可成功了，有好戏。我也想给，就是在农村啊啥，有一份好，有一种稳定的收入，又能陪恁，又能给家。
0: 真是俺爷搁我心里，我觉着这真是跟那，哎呀，咋说吧，说我也不会说。搁我心里也是骄傲。你和他后边有个坚强的后盾，是不是？
5: 我也都笑了。
6: 无论你做什么，是否会成功，我们都会支持你。这句话在成功的时候经常听到，但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只有在父母这边才能听到。
4: 我记得可清楚，俺又拍了另一个视频，超级短，是9秒还是几秒啊？我只要拿着俺爸唱了一个歌。
7: 一开始，
8: 我似乎看你不经意哒哒哒。
4: 这个。
6: 麦田教会我的第二课，是爱能跨越所有代沟。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因为爱我，突然变得开明了，突然接受了所有的新事物。
9: 吃了一碗又成一碗。
2: 对，
4: 别拿了，
2: 那吃吧，
4: 我们走吧。呀，我现在太紧张了。
10: 留在村里的计划能否实现？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山西荟萃生物科技以天然之本，科技赋能为新，链接田间地头与现代科技，山西荟萃生物科技，山西乡宁。
14: 饶河黑土长好米，黑风采蜜断林间，沃土饶河孕育好品。
10: 为了继续晾晒麦子，雨过天晴后，全村集体出动清扫街道上的泥土，是每年的必备活动。作为美食博主，小雅正在为大家准备一锅热腾腾的大锅菜。想要在村里打开局面，获得家人的支持还不够，取得村民的信任才是关键的。为此，小雅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

0: 70斤，然后这个肉是20斤，豆腐是20斤，其实量还挺大的，就是没有自己真正体验过这么大锅的，做这么多人的，还是有天大的压力的。
1: 肥美的五花肉，清脆的白菜，酥嫩的炸豆腐，依次投入。河南人对颗粒归仓的庆祝，不再精致的宴席，全在这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
2: 好，成年人，我就不爱吃肉。
0: 那我给你多盛点肉。不用你弄点肉吧，财神。
3: 饿了，
0: 多吃点。
3: 好了，
4: 也可香。
5: 我最好吃大锅菜，
4: 香。
1: 盛满一碗的滚烫鲜香，不仅是并肩劳作后对身体的犒劳，更是共同面对风雨的情谊，是乡村里独有的人情。
6: 你看这大肉皮，
0: 好吃不好吃？爷，
4: 好吃。
0: 有的人再不吃，主要咱这锅大，炸出来味儿好。
6: 吃了一碗又盛一碗。
2: 一种嘞瓜果蔬菜哈，就感觉又好了。就是我想买了，我今天来找我都能
0: 来。大家有啥问题都可以来找。
2: 四毛啊，或者买黄瓜呀，8毛。
7: 但是搁互联网就可以买1.5块或者翻一盒这种，就是不用再让外人那种中间商去赚咱的钱，对不对？
8: 这都农民都能多收入点，是不是？哎，这是好事。
2: 都支持。
1: 在村民的支持下，小雅开始了一次新的尝试，通过自己积累起来的电商流量，销售村里的农产品。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看起来好紧张，但对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直播跟大家见面，直播见面比较紧张。有偶像包袱没有偶像包袱？我现在太紧张了，主要是没有偶像包袱。我们最近在家就是，选了非常好、差不多的那种，瓜果蔬菜，都是咱农村自己种的。
7: 对自己的农副产品。
0: 对我们自己的农副产品。刚开播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忐忑，就是害怕，因为这场直播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作为以后我这边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就是自己回来创业可长时间了，我现在的农村其实发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就大家就是多支持支持我，因为想把就是咱家乡的东西带出去。好嘞，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它不是说特别红，但是它是分分的，就是吃起来口感啊或者甜度啊都是适中的，都是让大家能接受的这种。超市呀、啥的见那种螺丝椒都没有说这么大这么好品质的。大家来看一下，我其实不是为了逃避才回到农村的，是真的在想在农村就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4: 我给你拿这么点吃吧。
0: 你别拿了，别拿了，
4: 给
0: 别拿了，
4: 拿吃吧。给
0: 呀，
4: 拿这么点行。
0: 那你给我拿着，妈回去再说我了。
4: 吃吧，
0: 你别送了啊，我在城里啊。你别给我了，你别。你做的东西大家也能做，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但是我在老家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做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做。俺的小老妹，你不要哭了哟，慢一点哦。啊，我吃不吃它？冰。麦田教给我的第三课是不要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要基于希望做决定。
2: 不对，合住了
0: 。再来一下。
2: 停，
0: 这么聊一天。我在恐惧的同时，其实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机会。
9: 好，对着我身上。
0: 所以我决定了。呸！啊！哇！给，我的26岁，要从这片麦田开始。
10: 嗯。

0: 件事情都是归从我内心的。就比如说我们从种麦子到收麦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只要我们踏实做就有结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5: 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古书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夏天酱香，风里飘香。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树叶穿身上，万人下河摸鱼，鱼龙共舞大巡游，体验地方特色民俗，千人共吃坝坝宴，品鲜活帝王蟹。五一假期，全国餐饮消费持续升温。五四青年节，探访四川西南小凉山里的科技小院，看年轻人改造低产林，助力鹅鞭笋卖上好价。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看九五后乡村 CEO 如何以职业经营盘活乡村资源。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五月四日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广大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祝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据共青团中央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团组织515万个。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洋河乡位于西南小凉山，在海拔超过1600米的深山，这里阴冷潮湿，而且没电、没网、没信号。但是，一群来自西南科技大学的四川峨边笋用竹科技小院的师生们，与笋农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个采笋季，我的同事们就去到那里，去看看这帮科技小院的年轻人在深山里忙些啥。
1: 开车上西南小凉山，云巅之上，深山之中，一股湿气扑面而来，
2: 不吹燃不起来，
3: 白天不像晚上一样，
4: 这每天想每天晚上都雨。
1: 潮湿多雨的春季也是产笋的旺季，五年了，四川峨边笋用竹科技小院的师生们每年笋季都要在深山里住上两个月。
5: 2024年我们就睡这里，当时是趴在晚上，有时候到那个一度两度。
1: 你是在这儿睡过的？
6: 嗯，我在这儿睡过，还在这儿上过厕所。
5: 这上头给那猪施下肥啊，浇下水啊，这
1: 就是你们的山上的驻扎点，相当于。
7: 现在是住在这儿了，以前是住外边搭帐篷。
1: 现在已经好多了，
7: 现在已经好多了，今天已经通上水了。
1: 刚通水，但是电还是没有。每人上山一次都要带上3-5个充电宝，最要命的是没网啊。好在苦日子总算有尽头。
8: 他们干嘛的？
9: 他们是电力公司的，今年打算这边通电了。
8: 电通上
1: 啊，马上给你们来通电了。
9: 没有，整个村
10: 种打笋。
9: 那你已经种好2根电杆了。
8: 电杆
1: 哦，是
10: 大概有20天左右，这儿就可以通电了。
1: 现代化的春风还是吹到了峨边深山里，电来了，网还会远吗？
11: 如果到我们那边一个就是最开始的一个低产低效能改造的一个基地的话，走路要一个来点，
9: 一个
11: 我们那边是一个最开始我们在这边的一个样地，
1: 梦开始的地方。
11: 对对，
1: 走去梦开始的地方瞅一眼。没想到这么泥泞的路，一走就得1个多小时。这个路如果要是几天不下雨的话能好走很多，但是如果不下雨的话，笋的产量肯定就受影响了。所以说脚底下越泥泞，然后农民可能知道啊，今天有个好收成。
11: 三月竹它是一种伞生竹，我看挖不挖得出来。这个叫做竹鞭，其实就是竹子它地下的一个根，竹鞭上面有这种芽点，它这根竹子就是从竹鞭上面冒出来。我们一般就是告诉他们，前期的所有笋子可以采掉，但是在盛期的时候留一部分粗壮的笋子，它才能一代一代的替换。
9: 你看到现在地上这些彩铅，都是曾经长过一根笋，我们就挂一个铅，像这样的。
1: 所以你们有边科研边吃的情况吗？
9: 想吃就吃一根。
8: 哎呦，真是清甜，感受到大熊猫的快乐了。快乐，快乐，快乐，快乐，一起来唱歌。

0: 属好的牛它有这么好处，你看嘛，这个笋子非常多，你看这个地方就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这个非常多，树以后它有空间，那么养分就能输送，整个竹林就非常健康，笋子产量也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1: 这种呢就是传统管理模式的低产的竹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竹间距啊，这个小区的容积率，咱俩看看经过改造之后的高产竹林，看这个竹间距啊，这是容积率，
0: 它这个也就平均就180，
2: 你们的示范的呢？
0: 我们大概是600左右。我们一亩地的竹子产能也就是1500块钱、嗯。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符合经营药材嘛，三筒子我们是一个木本的一个油料植物，结合起来后呢，一亩地的一个竹林那个产值能够提到一个5000，哎4000。
1: 他们来了之后比4年前怎么样？
3: 肯定就现在比前年的往年质量都高噻。
1: 要高高多少？
3: 高起码几百斤吧。
4: 鄂边笋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因缺乏分级标准、冷链物流、品牌运营等产业配套，好笋卖不上好价，甚至走不出四川。那如何引入资金发展现代化产业，这是科技小院的师生们正在考虑的事情。
2: 当地的老乡采笋呢有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是边采边剥皮儿，一种是不剥皮儿的。像这种袋儿呢，一袋是120斤的重量，不剥皮儿的话，差不多1.5小时到2小时就能装一袋，这种就更快了啊，速度与激情，30分钟就一袋，这又一袋啊，第几代了？
5: 第十代了。
2: 第十代了。哎呀，今天完事儿了？
5: 没有。
2: 还没有？
5: 嗯，还早呢。
2: 还早呢。好辛苦啊啊！
5: 真的辛苦钱。
2: 哎呦，现在就结账了。
5: 对的，290。
6: 有笋可采，那就有可观的收入。但是，2016年小凉山上的竹子陆续开花，长达8年的时间没笋可采。
5: 开花那年，我小的孩子才刚出生的，我一根带4个孩子。
2: 那年又赶上孩子又小，然后竹子又没了。
5: 就是
2: 很难啊，那年
5: 比较辛苦的。
6: 在洋河乡，一片中等规模的竹林，一个笋季的产值就能达到18万块钱左右，除了雇人的成本，还能有9万块钱的净收入，这看着挺赚钱的。但是竹子一旦开花，就意味着近10年没有采笋的收入，这成为了鄂边笋农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2: 就等于你们来跟竹子开花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它是一个自然现象，那么说呢，也没法去避免，对他们影响是挺大的，因为这是他们很大的一块收入啊。我们能不能延缓它开花？或者比如说，能预测它？目前我们做了一些研究，但是呢，说竹子开花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就是呢一个原系统，所以但是我们研究呢就是说啊，只是得了一些初结果。
6: 攻克竹子开花的难题还有漫漫长路，而眼下最切实的还是提高每一季竹笋的产值。
0: 你像我们这个笋子，我们直接烤了，烤了就剥了就吃。那其实我们这个笋子社会很轻的啊，它就不应该是5、6块钱、3块钱、5、6块钱，它应该是呢20、30，应该是这么一个价格。现在我们和希望笋业把他们提需求，我们做研发，他们有个保底价，比如说我们剥了壳是3块的，低于3块的我都全部给你收。那这样的话，给我们农户形成一个一个兜底的价格，那我们就不愁说哎你卖不出去了。
2: 已经有6包猪饲料里面装的竹笋被调运下山了。
1: 自己家种笋，自己买的无人机？
7: 对，也给别人调。
1: 给别人调咋收费啊？
7: 一般都是2毛、3毛、5毛。
1: 这台多少钱？
7: 飞机5万多，发电机2万多。
1: 啥时候下定决心买个这个的啊？
7: 下定决心，背绳子背不动了就下定决心了。主要原因是心疼父母，这也是个商机嘛。
6: 说到商机，龙老师也有新想法。
2: 大熊猫不考虑吗？
0: 考虑啊，刚才我们
4: 特色活动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特色商品消费。在广西富川，趣味农耕活动吸引游客体验遥乡田园乐趣，既有插秧比赛，也有抓鸡抓鸭抓猪比赛，选手们在泥地里比拼速度与技巧，引得围观群众笑声不断。比赛奖品是农户自养的家畜及当地的特色农产品。
8: 我们参加那个插田比赛得了第一名，很开心，得了鸡，得了鸭，得了鹅。
9: 哦，好开心哦！抓了2条鸭子，回去。

0: 做啤酒鸭。
1: 在农耕文化走秀活动中，村民们身着民族服饰，带着劳动生产工具和摇锦、摇绣等道具登场。在浙江义乌佛塘镇周须湖村的农旅园区，孩子们手持钓竿，目不转睛地盯着鱼线，等待龙虾上钩。另一边，逮鸭子、摸鱼、摸泥鳅活动也在上演，野趣十足。拿着钓好的龙虾，游客们还可以现场动手，自己烧一顿可口的午餐。
2: 自己钓龙虾，然后自己炒、自己做，然后给带孩子们一起在这里野外吃，就感觉很不一样，特别好，特别亲近自然，特别舒服。
1: 在安徽黄山城坎古村，极具徽州特色的鱼灯表演，给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在城坎古村，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数十条鱼灯灵动摇曳，金色的龙灯气势昂扬。鱼灯和龙灯组成的鱼龙共舞巡游队伍在古村街巷中前行，游客们跟随巡游队伍拍照驻足打卡。
3: 啊，我感觉这个龙灯和鱼灯结合起来特别的震撼，觉得这个徽派的建筑，像人游走在画中一样，非常的意境。
1: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的特色美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四川富顺县昭化镇举行了千人坝坝宴，每一样都很有特色。昭化滚豆花是坝坝宴的招牌，豆花嫩滑软糯，配上秘制蘸水，一口解锁地道川南农家味儿。还有煮着吃的酥肉、丸子，各色时令蔬菜，味道都不错。
4: 我专门从宜宾开车，然后把我家人一起带起来，然后看到这个非常的盛大哈，然后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棒，点赞。
5: 感觉到很好，这样子说说又来感受哈，要一直都来，而且还。
1: 陕西宝鸡的西府老街汇聚了近70种特色的地方小吃，从头逛到尾，保证满足您的味蕾。
6: 我现在就在陕西宝鸡，西府是宝鸡的古称之一。西府老街呢是汇聚了宝鸡4区8县近70道的特色美食，像炸面、陇县油旋等等等等。今天我挑选几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道呢，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岐山臊子面，它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周朝，一碗下肚啊，可以说是酸爽开胃。虽然当地有着吃面不喝汤的习俗，但是我想这加入了当地特色的岐山香醋的汤汁，也是让人很难拒绝的美味。第二道呢是当地人的心头号啊，名叫擀面皮，与大家可能相对熟悉的凉皮有所不同。擀面皮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更筋道弹牙，一个擀字啊也是道出了它的制作精髓。用擀面杖将发酵好的面团擀成薄薄的片状，再上锅蒸熟，拌入特色的料汁，酸辣可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
1: 吉林珲春是全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进口量约占全国总量的80%。这座边境小城也靠着鲜美的帝王蟹引来了大批游客。中午，珲春街头各家海鲜餐厅客流不断，来自白令海峡的鲜活帝王蟹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
7: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早就听说珲春的帝王蟹新鲜又实惠，所以这次专门约着朋友一起来这边品尝一下。
1: 五一期间，当地帝王蟹相关菜品销量翻倍，餐饮店采用前店后场模式，前方现场挑选，及时烹饪，后方负责暂养和加工，确保每一只帝王蟹鲜活。
8: 游客点完就能看到它从池子里捞出来，五一高峰帝王蟹单日销量突破300只，销售额较平常提升了10万元左右。
1: 现在大家出去玩更加注重体验的舒适度，河南新乡宝泉旅游区就建设了免费的登山扶梯，让老人和孩子看风景不再是一件费力的事情。在河南新乡宝泉大峡谷核心爬坡路段全线铺设免费登山扶梯，拄拐的老人稳稳搭乘，带婴儿的家庭轻松出行，不用再爬17层楼高的陡峭台阶。
9: 过去我们老年人一直想来玩，但是苦于一直是步梯是步道，这个走路很不方便，现在装上电梯以后旅游起来很方便。
10: 致力于解决爬山累、赏景难的痛点。

0: 们建设了近30条直扶梯，免费对游客开放，真正建设梧桐爬山。
1: 特别策划《我的工位在乡野》，今天我们要走进浙江省湖州市姚里村。2023年北大毕业的硕士黄彬彬来到这里，成为了一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也就是乡村 CEO。 他从驻村探索乡村运营模式，到用整村运营唤醒闲置资源，让姚里村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220万元。
2: 我现在啊是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姚里村，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场景，您能想象在3年之前这里是一个废弃的猪圈吗？那经过姚里村乡村 CEO 黄彬彬和他的团队的整村运营，现在啊村里面的这些闲置资源就彻底的被盘活了。
3: 现在基本上我们礼拜六礼拜天人流量会很大，这么多小朋友来研学嘛，跟小朋友打交道很开心。
4: 750公里开车过来的，大家很高兴，自娱自乐，自己烧饭，自己带菜，自己炒菜，到这里来玩玩。
5: 黄彬彬是一名95后，2023年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之前，他就来到姚里村，开始了驻村改造运营工作。依托湖州、杭州1小时车程的区位优势，黄彬彬团队锁定城市亲子客群，将姚里村打造成特色儿童友好村。
6: 我们最开始从村民手里面和村集体一起收储回来的一些房屋，差不多有140多间，已经招了22个业态，几乎都

0: 是我们姚李村的 IP， 名字就叫姚李李。
1: 之后黄彬彬带领青年相创团队与村集体共同成立公司，探索出创新股份制合作机制。村集体以可经营性资产入股占 49%， 运营团队以人才专业能力入股占 51%， 黄彬彬任总经理，村党支部书记任监事，双方相互监督，共同决策，运营权责明确。
2: 他们签协议的时候，我说的也很直白的，我说一个呢，你们运营公司呢，一个是情怀，一个是你们肯定要赚钱。我说第二个，村集体要赚钱，第三个就老百姓要有实惠，就三方面赚钱，那这个框架才是稳固的。
1: 经过三年的运营，黄彬彬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这家经他团队改造过的小面馆，已经成为游客来这里的一个必备打卡点。
3: 面馆要搞得好看一点，生意好一些嘛。我旅客来呢，人多，人多嘛还能住不下呀。
1: 不仅如此，村里闲置的房屋也成为青年艺术家和青年相创客新的家。今年是杨颖一家四口来到姚李村的第二年，他们已经成为这里定居的新村民的代表之一。
4: 因为我们是第一户做这个文创入住的，然后就相当于是商户，我们现在是一年免签，后面租金是18000一年，楼上和楼下120平，可以去商用也可以居住。
2: 老百姓的闲置房屋就是都利用起来了，有30几个村民在本村就业了。我们在18年的时候还是30万以下吧，补录村吧。去年呢，我们的村经营收入呢，是达到了229万。
1: 随着姚李村整村运营打响的知名度，越来越多的村庄找到黄彬彬，希望能够达成合作。
5: 也是想围绕着我们村的一些资源和一些产业，能做一个整体的长期的一个打算，能让这些老物件、老手艺、老的建筑能一起运用起来。
1: 如今在湖州其他的几个村，包括浙江金华磐安县的乡村，由黄彬彬团队主导的整村改造和运营都在稳步推进。
0: 所以我现在就会在各个村之间穿梭，有时候同事们也经常开玩笑说我像是住在行李箱里的人，去把我们的运营模式和运营经验去带到更多的乡村。
1: 姚李村进入整村运营的第四年，黄彬彬团队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前三年打基础向外推广，不断提高姚李村的知名度，第四年要通过分红的真金白银来检验成果。
0: 在姚李前三年所获得的这些收益的营收，我们大家都还是公认继续投入到团队去做孵化。那第四年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所以今年要分红了。说白了就是前面终于慢慢的努力达到自负盈亏的平衡，我们现在算考验期过了，希望能成功分红。
6: 这两天，新疆北屯市丰庆湖湿地迎来了15只卷羽鹈鹕，它们将在这里迎接鹈鹕宝宝的出生。每年5月前后是卷羽鹈鹕求偶繁殖的关键期，这些卷羽鹈鹕喉囊呈现鲜亮橙色，正是它们进入繁殖季节的重要特征。卷羽鹈鹕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鸟之一，体长可达1.6米至1.8米，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新疆北屯市已经连续3年在丰庆湖湿地监测到卷羽鹈鹕的踪迹，它们每年4月下旬陆续飞抵这里孵育下一代，9月再携幼鸟南迁越冬。广东广州番禺野生动物世界迎来考拉保育20周年，目前园区已形成除澳大利亚以外全球最大的考拉种群，有80多只，是8代同堂的大家族，并创造了全球唯一海外繁育的考拉双胞胎案例。随着考拉种群不断扩大，园区正式发布考拉野化放归计划，未来将把经过野化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考拉放归至澳大利亚原生栖息地。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五一假期先为有约，来河南周牧能遇见一场可以打包带走的春天。这里的蓝莓正在采摘期。周牧春季气温稳定回升，蓝莓坐果稳，昼夜温差大，利于蓝莓在果实膨大期积攒糖分，春天的甜蜜被牢牢锁定，等待被大家摘下打包回家。未来几天周牧气温虽有波动，但是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左右，暖热感明显。为了避免果实过早变软或者是损坏，大家最好在气温相对较低的早晨或者是傍晚来采摘。如果觉得采摘鲜果不好保存，也可以即刻享受美味，到蓝莓主题美食工坊制作蓝莓冰淇淋，凉爽甜味和暖热天气更加的适配。暖热感明显的不止河南，5号6号中东部大部最高气温将会超过25度，黄淮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0度以上。不过暖热天气会被雨水打断，6号起新一轮降水将会率先影响西藏到湖北等地，7号江南到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中到大雨范围广，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请降水较强区域提前做好田间排涝房子的准备。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护河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1度。伊春晴，5到20度。突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遵义多云，13到28度。雅安多云，17到27度。中卫多云，14到30度。林芝阵雨，9到17度。张家界晴，17到32度。射阳晴，15到27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5度。邢台晴，20到30度。邯郸晴，19到31度。淮南晴，16到28度。咸阳晴转多云，16到29度。昭通多云，12到25度。
0: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